0: 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充满潜力。技术团队正在进一步研究改进措施，比如使用更高效的光源和更耐用的树脂材料，这些创新有望进一步降低成本并缩短修复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光明区持续进行的水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100多个小微黑臭水体经过精准治理已恢复了原有的清洁状态。与此同时，那些错综复杂且如毛细血管般的细小排污管道经过严密修复，功能得以恢复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洲河的水质改善尤为突出。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毛洲河的水质均值由地表水5类提升至4类。这一改善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还为光明区的生态旅游和水资源利用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1: 我们做的都是一些毛细管，毛细管就是在上有很多很小啊很短的一种管，可能你做1条2条甚至100条都看不到任何效果，然后做完了之后也是整个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你当一个片区整体的修复做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河里一点黑都没有了，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光明区木墩河在经过一系列的水环境治理之后，从过去的如墨黑水变成了如今的水清暗绿，鱼翔浅底。这些改变不仅为居民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福祉，也激励着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水资源保护，共同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绿草茵茵的屋顶公园下面，为何隐藏一座半地下结构的神秘工厂？面对复杂的地质挑战，如何打造28米深的污水预处理泵房？科研人员又将如何巧用微生物处理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告。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

每一头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的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即将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0: 来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是一座综合反映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
1: 这是一处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还发现了世界上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和东亚地区最早的一条独木舟。这些文物是如何被发现？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1990年5月30日，正在上初中的郑苗来到浙江杭州萧山的一个砖瓦厂里玩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孩子发现了一些看上去非同寻常的东西。
1: 我第一次来呢，应该是刚读初中吧。那初中的话呢，刚好也有历史课啊，那么就是课本上也有一些图片啊，像那个石斧啊各种石器。到这边来看了之后呢，跟历史课本上基本上都对得上。
0: 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文训立刻赶到了现场。在这个毫不起眼的砖瓦厂里，他们果真见到了令人兴奋的文物。发现文物的地点是一家砖瓦厂的取土现场，在人们取土作业的剖面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年代久远的文化层堆积。专家们很快就找到了黑陶片、兽骨鹿角和木器残件等文物。这些文物的出现意味着这里是一处史前遗址，因为现场位于一个名叫跨湖桥的自然村落里，所以人们将这里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让专家们感到担忧的是，跨湖桥遗址的周围到处都是工人们取土烧制砖瓦所留下的土坑，已经极大地破坏了遗址的全貌。在这些土层之下，究竟还保留着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带着这个疑问，1990年10月，考古人员开始了正式的抢救性发掘。紧张的发掘工作整整持续了2个月。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出土了130多件文物，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其中一批彩色的陶片让考古工作者颇为惊喜，它们大多带有菱形交叉的往事绳纹，有的甚至带有太阳纹饰，图案造型奇特，生动精美。这些彩陶片意味着跨湖桥不是一处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它很可能改写人们对中国史前文明的认知。

0: 浙江所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彩陶的出土较少。在此之前，在浙江河姆渡史前遗址中，仅仅发现了三片彩陶。将跨湖桥和河姆渡出土的彩陶片加以对比，二者的精美和复杂程度不相上下。而河姆渡是举世闻名的一处中国史前文化遗址，这是否意味着位于萧山的跨湖桥也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呢？带着这个疑问，人们将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四个有机物样本送到当时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碳十四年代检测。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专家对跨湖桥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陶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可能在距今7000年之后，要晚于河姆渡遗址。在等待了半年之后，1991年春天，碳十四检测报告正式公布。然而，它的结论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1: 那么，当时测年出结果出来之后呢，感觉非常的惊讶，它的年代非常的老，就是将近8000年的样子。那么，超出了我们原来对我们钱塘江南、浙江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整个文化的这个年代的认识。
0: 碳十四检测清楚地表明，跨湖桥遗址距今的年代为8000年左右，这个结果与人们之前认为的距今7000年左右是矛盾的。专家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惑。1997年，跨湖桥考古报告正式发表，年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大多不认可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的结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非但没有清晰，反而更加迷惑了。10年之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丝意外的转机。2000年的秋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带领着一支考古调查队来到了萧山，他的目的是对这一带浦阳江流域的史前遗址进行专题调查。蒋乐平的专业领域正是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

0: 史前文化遗址研究，他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争论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就这样，他带着期待与激动来到了跨湖桥。现场的状况却给人们迎面浇下一盆冷水。十年的时间里，跨湖桥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取土烧砖。面对一大片裸露的土坑，一时间考古队员们感到十分茫然。
1: 所以这个砖瓦厂的情况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当时我记得这个王一凤到现场实际上也有点懵啊，也不知道这个遗址在哪个地方。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我们通过王一凤的介绍，我们小夏也在砖瓦厂里面住下来了，那我们就慢慢的做。
0: 经过挖坑取土的破坏，当年发掘的位置已经无法确定，该从哪里下手呢？经过初步的调查和判断，考古队决定在一处巨大的取土坑的东南角进行尝试性发掘。结果却一无所获。时间已经接近2000年的年末，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就在这时，考古工作出现了转机。在一位参加过第一次发掘的民工的指引下，考古队技工夏昭日发现了夹杂着陶片的黑褐色文化层。2000年12月24日，在接到夏昭日的通报后，蒋乐平来到现场确定了文化层。2001年5月，在这处新发现的区域内，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们划定了5个10米乘10米的探方进行发掘。

然而，一个多月下来，队员们见到的只有厚厚的淤泥。此时，江南的盛夏即将到来，闷热的气候让人难以忍受。频繁的降雨也会对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造成隐患。而宫锁探方内，人们仍然一无所获。发掘是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就此停工？专家犯了难。反复斟酌之后，蒋乐平决定打破惯例，将考古工作再延长几天。成功与否，就看这最后的一搏了。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跨湖桥遗址发掘的结果。在高温中坚持了几天之后，考古队员终于有了重大的收获，一片史前文化遗迹露出地面。这是一张古人用来狩猎的弓，残余的长度为121厘米，宽约3.3厘米，厚2.2厘米，材质为桑树的木头。弓的一部分部位留有用树皮捆扎的痕迹。可以确定，这是一张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和这把弓一起出土的，还有这只用骨头做成的哨子。橡子壳、木质盛器、弓和骨哨，似乎都在向我们描绘着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史前生活场景。遗址中出土了包括鹿

0: 牛、狗、獾、老鹰、鹈鹕等动物的遗骸，似乎都是古人狩猎的收获。但仔细观察，在猪和牛的头骨和牙齿上，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痕迹。
1: 这个是最早是这个袁静，动物学家袁静老师啊，动物考古学家吧，这个他首先观察到那个这个猪的下颌骨。啊，猪的下颌骨，他认为这个他的牙齿的骨裂状况啊，他已经具备了这个家猪的特性。
0: 眼前的这些猪和牛的头骨变小，牙齿在变小的牙槽骨内生长受到阻碍，从而发生了变形。这个现象类似于人类长智齿。说明当时这些动物的食物结构发生了改变，而改变的原因就是这些猪和牛是被人类饲养的。饲养动物说明跨湖桥的古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果不其然，考古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了史前建筑物的遗迹。从现场发现的遗迹来看，当年的古人是居住在一种干栏式建筑中。这种建筑下层用来丢弃垃圾或是饲养家畜，居民生活在上层，可以避免潮湿环境的影响。在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中，就曾经多次发现过这种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眼前的种种发现，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遗址，甚至能与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不相上下。而接下来的研究结果，更是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在第二次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经过修复，一共有150多件陶器，较为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些陶器造型丰富，种类繁多，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而最让人们惊奇的还是出土的彩陶，它们分为厚彩与薄彩两种，分布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见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多种颜色，以口沿部位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一些双腹盘从口沿到底心，图案变化丰富，十分讲究。这类彩陶器似乎已经具备了充任礼器、祭器的基本特征，应当不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皿。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件外红内黑的陶器的口沿部位，考古人员发现了使用粘合剂进行修补的痕迹。粘合剂呈现出暗黄色，经过后期的检测，这片陶片上的胶质成分就是大漆。
1: 我当时就觉得很吃惊啊，这个是8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居然在修补陶片，跟我们现在在修补陶片一样啊。这个在我们考古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闻所未闻。
0: 小心翼翼的发掘，细致耐心的寻找，人们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2: 中国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另外，在一件黑光陶器上，考古人员注意到了罐口的七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弦纹十分平直整齐，如果单纯用手工是难以画出的。这意味着当时生活在跨湖桥的古人已经掌握了一项先进的陶器生产工艺。
1: 一个是轮子的判断，一个是就是胎壁比较薄比较光滑，那留下一些轮子的一些痕迹啊，钻的一些痕迹也会留下一些痕迹。那从跨湖桥的陶片来看，口沿也好，器壁也好，厚薄程度比较薄，有一些那么口沿有一些轮子的旋纹嘛，都比较光滑干脆了。这种当然慢轮制作，民族学的慢轮制作，盘柱啊修的时候可能也会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是普遍了，跨湖桥普遍了。
0: 慢轮制陶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制陶工艺，今天在一些相对边远的地区还保留着这种手工艺。制陶者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用一只手转动转盘，另一只手用工具修整胎体，并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这种现在看来十分古老的技艺，在数千年前却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之一。而当时世界上已发现最早的慢轮制陶工具，是在距今6000多年的西亚两河文明遗址中。如果在跨湖桥能够找到慢轮制陶的实物工具作为证据，并且能够确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前，那么这个发现将改写已知的人类史前文明历史。小心翼翼的发掘，细致耐心的寻找，厚厚的淤泥之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木质锥状物体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经过仔细研究，这正是考古专家期待中的重要证据，一个慢轮制陶工艺中使用的木质陶轮底座。跨湖桥第一次发掘之后的有机物碳十四检测得出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左右，第二次的发掘为碳十四检测提供了更多的有机物样本。人们将有机物样本送到了北京大学的实验室，经过检测和修正，得出的结论是距今8000年到7200年左右。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打破了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的年代上限，人们对年代的争论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跨湖桥确实是一个距今8000年左右的史前遗址。2002年10月，鉴于前两次发掘的重大收获和考古现场保护的难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决定共同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抢救性发掘。一个多月之

0: 后，从考古发掘现场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人们在淤泥之下竟然发现了一条船。2002年10月，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编号为 T0512、T0513的两个探方内紧张工作着，突然淤泥之下有了异乎寻常的迹象。一块木板露了出来，发掘现场的 T0512、T0513 两个探方，东西向和南北向呈90度直角相互叠压着，木板形状的物体沿东南方向露出1米左右，在进一步的发掘之前也难以判定它的属性。接下来的几天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对木板所在的区域进行了发掘清理，他们在木板的东北方向取得了突破，一个类似独木舟船首的物体显露了出来。
1: 但是0513这个船头被我们发现以后，那就完全确认了，就是我们发现的独木舟。
0: 这条独木舟呈东北西南向摆放，整个舟体也因长期被厚厚的泥土重压出现了明显变形，原本应该上翘的舟头和舟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塌，使得舟身如同一块木板般平整。船长5.6米，宽53厘米，舟体平均厚度在2到3个厘米之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条独木舟西南端的舟头部分已经在砖瓦厂取土时遭到毁坏，只有东北端的舟头部保持了基本的完整。在独木舟内距离东北舟头1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片面积较大的黑礁面，西北的侧舷内也有面积较小的黑礁面。根据这个迹象可以判定，这条独木舟是用一整棵马尾松使用火浇法烧灼木材借以挖掘船体加工而成的。在中国古籍《易经》中就有枯木为舟的文字记载，跨湖桥独木舟的发现正好印证了这个记载。在独木舟的两侧，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两片木桨，其中的一片木桨保存情况较差，已经开裂，它的顶部有一个长方形孔，长3.3厘米，宽1.8厘米，上下凿穿，孔沿及孔壁十分光整，没有磨损痕迹。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选取了多个样本进行了碳14检测和热释光测定，得出的年代都为距今8000年前。这说明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是我国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舟。

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发掘工作，一条距今8000年左右的独木舟重见天日。这是中国考古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也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非同寻常。

0: 这条中华第一州给人们带来了惊奇与欣喜，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他从淤泥里露出真容的那一刻，一个严峻而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1: 木质文物它一出土以后，它必须着急要建它进行一个现场的等于说是保护嘛。那当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军用帐篷，整个等于说是放在一个军用帐篷里面。
0: 考古人员一边发掘，一边采取了种种的保护措施，现场搭起了简易棚子，以避免独木舟被日光曝晒和受雨水侵蚀。不久之后，萧山博物馆又在独木舟遗址现场建造了临时保护钢构建筑，但是独木舟的保存情况却不容乐观。为了更好地保存独木舟，考古人员准备按照惯例将整个独木舟取走，搬迁到室内进行研究，但是现场的情况却让人们无从下手。
2: 因为当时我们刚刚发掘的时候，我们清理得非常漂亮，这个景象现在是现在我们没法体会到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独木舟拿掉太可惜了。
0: 经过慎重的讨论和研究，2003年年初，萧山博物馆委托湖北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研究制定了一套保护方案。跨湖桥遗址连同独木舟就地保护，在现场专门修建了一个遗址博物馆。这条独木舟及其遗迹的底部没有再做彻底的发掘。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更多细节，将留给后人来一一解开。

0: 各种精巧的陶器、石器究竟会勾勒出一幅怎样的史前八千年人类生活的场景？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09年9月28日，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个博物馆里，保存着8000年前人类生活的遗迹。在这其中，主要展示了跨湖桥文化的诞生和当时人类活动的迹象。在跨湖桥出土的文物当中，有陶器、石器、骨器，种类繁多，工艺先进。与河姆渡遗址相比，跨湖桥缺少的是水稻的踪迹。
1: 因为我们当时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在对比河姆渡的

0: 出土的东西啊，该有的都有了，就差一个水稻了。之后到7月25日傍晚下午好像才挖到这个水稻，那个兴奋啊！
1: 在此之前，中国东部的农耕文明被认为始于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而从跨湖桥遗址沉积物中发现的大量木炭颗粒表明，跨湖桥先民经常焚烧灌木丛，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使用猪的粪便给庄稼施肥，用烧荒的方式来开垦稻田。早在8000年前，跨湖桥地区就已经是一处富饶的鱼米之乡，拥有了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
2: 除了这个水稻稻米的这个淀粉粒以外，也发现了一些橡子的淀粉粒，证明当时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橡子也是人类食用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反映了早期人类这个食物结构，它既有这个栽培植物，也有就是说采集食物，是反映了一种当时早期人类的食物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式的一种食物生产方式。
1: 在对跨湖桥的连续三次发掘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处史前遗址的独特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跨湖桥史前遗址是一种单独的史前文化类型。从2002年5月份起，考古队在跨湖桥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目的正是尽快找到类似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线索。但是，想发现8000年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希望就如同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考古队始终没有找到类似于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工作陷入了僵局。

0: 盗洞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上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002年11月的一天，正当工作处于停顿之时，杭州铁路公务段的职工倪航翔主动找到了考古队。他是一名业余考古爱好者，也曾经在跨湖桥参加过现场考古工作。这一次，倪航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在距离跨湖桥遗址大约2000米的地方

发现了和跨湖桥类似的陶片。考古队对这一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500平方米的发掘坑中，先后出土了与跨湖桥遗址类似的陶器、石器、骨角器和木器等文物。因为这处新发现的遗址位于一个叫下孙的自然村落内，所以被命名为下孙遗址。经过碳14年代数据测定，下孙遗址出土的文物年代为距今8000年上下，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相当。历经了15年的时光，结合了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的发现，2004年12月16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这一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史前考古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华文明群星闪耀式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跨湖桥文化是一颗独特的新星。

今天，在浙江萧山的湘湖之畔，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像一艘巨大的船只，静静地停泊在水面。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仍然在展厅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曾经的跨湖桥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只有这些经历了沧海桑田，凝聚着智慧与心血的器物与遗存，在激发着人的无穷想象，召唤着后来者在未知领域的无尽探寻。

0: 先天下之幼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红山一郁，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气，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三伏暑热耗气血，避秋进补有良方，
1: 又可以不太助火啊，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0: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立秋时节，暑热渐退，早晚见天凉意，天地间的阳气开始由生发转向收敛，民间。

0: 谚语说，夏过无病三分虚，经历了整个暑季的高温湿热，人体会耗伤津液气血，容易出现疲倦乏力、口干咽燥、食欲不振等不适。中医认为，立秋养生重在防燥养阴，适当进补，从容应对秋燥与气温变化。不过立秋进补并非一味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讲究平补轻补，根据时令特点选择适合的养生食材。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来山药、百合、黄芪三大养生好物，分享立秋进补的养生知识和食用良方，带您科学进补，吃出好状态，健康迎金秋。
1: 立秋到了啊，感觉食欲马上就回来了。天气一渐凉，就觉得大自然给我们发了一个进补的请柬，请你们补起来。所以今天呢，雪倩老师就是来给咱们看看用什么方法来补，补点啥。别的我还能理解一点，这个小丸子，这能补吗？
2: 它是来自于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1900多年前的古方，
1: 尝一下。软的，里面还有一些颗粒感，
2: 有一点微微的苦味，但不是很重，
1: 还挺香的，我觉得，
3: 对，挺好吃的那味儿，
1: 还有点甜，
3: 有点甜的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一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简易版的鼠玉丸。
1: 鼠玉，
3: 鼠玉是什么？
2: 鼠玉就是山药。对，因为其实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啊。每年呢，一到立秋的这个节气，大家首先呢就会想到，哎呀，我吃点养阴的吧，
1: 对，
2: 吃点润燥的吧，止咳的吧。其实呢，我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中，大家经常会忽视，在秋季的时候，它是刚刚经过了一个非常体力大部分消散的、耗散的这个夏季，那么同时马上又要衔接去面对冬天，我们的寒冷的空气，这样对阳气需求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秋季的时候，实际上除了补肺润肺，我们还可以固护一下我们的脾胃。那把它用在现在这个季节就特别合适了。我们夏天刚刚过去，出了好多汗，耗散了很多的阳气和津血，所以我们可以补气血。同时它这个药里面有70%左右的都是山药，那么它有很好的补益中焦脾胃的作用，可以为后续呢我们应对秋冬的这个凛冽的寒风做好一个补充，那么也把秋天需要的这个阳气从脾胃这儿开始健运起来，所以可以补脾胃。
1: 所以我们老说贴秋膘，不是说真的让你长胖，是让你进补一下你的脾胃，补一补你的气血，然后为冬天做准备。那为什么这个鼠玉丸，也就是山药，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2: 鼠玉丸在最早是出现在《金匮要略》，我们汉代的张仲景，他的《伤寒杂病论》治杂病的这部分，原文呢是讲虚劳风气百疾鼠玉丸，所以它是治这个人虚损、劳伤、体力不足啊。然后什么叫风气百疾呢？就是一招一点风
1: 就不舒服，
2: 就像一个病引子一样，可能他就会头疼啦，可能今天他就会胃不舒服啦，有的人就会出现手麻啦，就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表现。所以鼠玉丸就是治这样的疾病的。我们讲它的祖方鼠玉丸那实际上非常有名，它是里面第一个包含有就是我们的四物汤啊，大家可能会听过这个名字。对，四物汤呢是补血的组方，里面呢还有四君子啊，是补气的组方，这样平补气血，
1: 这就八个了。
2: 在这个同时，里面又有山药，有枣，它是又能滋补津液，又能补脾胃的阳气，而且相对来说呢，它并不滋腻，也不是过度的甘温啊，那么负担就比较少。我们讲中焦啊，是喜欢这种甘味的，它有很好的这个润补中焦的作用，而中焦呢又是后天之本，对吧？我们把中焦健运起来，它就可以吸收更多的饮食物的精微物质去补益五脏，所以它这里面又补气又补血又润了中焦。
1: 那既 然我们有这个古方

0: 在，为什么我们还要精简一个只有四味这个方子呢？
1: 最关键的是我希望大家早点吃它。因为我们的气候因素在现在又热又湿，还都有点没有完全进入到秋的凉燥的特点，那么我们吃它就不能过度进补，所以用一个简版的可以平补气血。那么在平补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属于丸、最关键的就是要留下这个山药。就是属于在原方里它也占到70%之多，所以主要就是靠它，因此我们要保留山药。但属于丸呢，除了治风气百疾的那一些疏风的药以外，为了让呢它能够适应我们日常的需求，我们必须保留它补气和养血的双重功效。那么我们留下的一个是茯苓和山药的配伍。山药呢补益肺脾肾，滋阴生津安神，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了。那同时茯苓大家也不陌生，茯苓有很好的健脾益气利水的作用，就保存了补益气的这部分，而且又非常平和，没有温热之感。另外呢，第二个最重要的属于丸的一大半就是用来养血。养血呢，其实它里面主要是用的地芍归雄。那么熟地、白芍、当归、川芎，大家都知道这补益气血的作用特别强，但是也相对来说比较温润和滋腻，用在秋天来说可能深秋的时节合适，但是初秋的时节就有点过热了，也不太有益于消化，所以我们把能够保留它功效但是又没有那么滋腻的大枣和蜂蜜留下来，把它们俩配在一起达到一个和血的作用。总体来说，简版的属于丸我们就以平和清补为最重要的目的。
0: 那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有到立秋这个时节了，有什么感觉，我们就可以选择做一点属于丸。
1: 我觉得可以从我们前一年的表现来推测，
0: 比较一下。
1: 有些人呢一到秋天的时候，他就会胃经常觉得有点阴森森的，阴寒然后开始觉得有满胀感，这个季节一变化以后，他的胃的症状就来了，这种是可以吃的。还有呢，就是他的手经常非常到秋天冬天的时候经常非常非常的凉。就是这种凉呢，就是末梢的循环，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手如果举上去就很快能变白，垂下来很快就变得红和紫。它的气血到末梢的供应非常不足。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那么我们脾胃又不是特别好，有些人经常容易有一些拉肚子啊。它不表现为天天拉，它就表现为我一吃不好了，肚脐儿一受风，我就容易拉。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可以吃点属于丸。
0: 怎么样，崔老师和何大厨身边有这种情况吗？
2: 我必须得天天吃，我看。
0: 你有这种情况？
2: 我有这种情况，就是夏天外边特别热，一进商场进门以后，我立刻就觉得肚子里边不舒服，一下受凉，还有时候就是说一招风就打喷嚏。这种情况我是经常会出现的，而且呢我现在是手还可以，我现在脚觉得有点凉，特别是现在晚上睡觉都得穿上袜子。所以我觉得
1: 那您多吃两个
2: 是不是应该多吃？我这刚才我听得特别认真哈，我觉得我是必须得吃这个。
1: 是的。
0: 那既然这个何大厨非常需要学习做熟鱼丸，要不然您带着我们，咱们一块儿按照这个王老师的这个方子，咱们做一个，
2: 可以
0: 试试看。
2: 我可以试着做一个。
0: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三伏暑热耗气血，立秋进补有良方，
1: 又可以不太助火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3: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熟芋丸何大叔也是第一次做吧？
1: 我也是第一次做，但是呢从这个烹饪原理上边来讲很容易呈现。你看这里边咱们山药，铁棍山药我们已经事先把它蒸好了，大枣也有，这枣事先先煮了，这个茯苓呢我们是直接把它
0: 打粉
1: 打成粉了啊，所以这几样东西咱们有了，然后下面就是怎么样把它来做成型。
0: 是
1: 一个是呢这个枣把这核给它去掉，把核剃掉以后把这枣先给它剁一下，
0: 那
1: 先把它剁碎啊，这样呢它就更容易成型了。稍微的给它
0: 剁一下，剁小段一点，
1: 对，切小一点，然后我们直接点火，我们再来一点油。
0: 哦，我还正准备说，是干锅去备吗？
1: 不是，
0: 其实还是要有点油。
1: 对，因为它本身这里边呢有一定的水汽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下炒制给它。火呢我们就用这个中火来炒就可以，连炒带压。
0: 反正就是要让它成为泥状，最后
1: 对，给它尽量成为一个枣泥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还会上色。然后你看我那儿有一个保鲜袋，
0: 哎，
1: 你把那个山药啊
0: 放
1: 在保鲜袋里边，然后给它揉碎。
0: 好嘞，这个方法好啊，好解压呀。
1: 这个炒呢一定要把它炒到一个什么状态，让它颜色啊更深。它不加颜色，它达不到我们那种质的效果。
0: 对，
1: 所以呢一边炒我们要一边压，把它压碎，压成这个泥状，
0: 基本上变成棕黑色了。
1: 对，现在颜色起来了吧。来，上了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呢，咱们把这炒好的枣啊再给它放在咱们这个案板上边。要让它成为泥状嘛，所以呢要充分利用刀背，剁完以后拿刀背稍微一砸，这制糊的味道真香啊，
0: 是很香啊。
1: 看，这它就特别细腻，
0: 是的
1: 啊，都成这种
0: 枣泥
1: 均匀的对泥状。可以把这个放到里边去，山药多
0: 一点点，一比二，
1: 对，一比二差不多。对，再加点咱们的这个茯苓粉，来，我们先加两勺进去。
0: 好，
1: 然后呢把它揉一下。
0: 这个我觉得以后这种工作就可以交给小朋友来做，他们会觉得很好玩。
1: 家里边有小朋友，你这么着就更省事了
0: 啊。
1: 来，看，
0: 像揉面一样，
1: 来回一叠一揉，它就很快就均匀了。再融入我们的蜂蜜，
0: 蜜丸，
1: 对，
0: 一定得有蜜。
1: 基本上蜜呢放个一勺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放进蜂蜜以后，我们再是反复的去揉叠，
0: 颜色就变深了，
1: 对，它就更加的滋润，这个效果就起来了，
0: 感觉像在我们陕西人扯面之前做的那个面剂子，
1: 对，咱们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面剂子的形式，然后把这面剂子直接的倒在案板上面，
0: 好。它已经成型了，
1: 粘的话啊，你就可以加点咱们的茯苓粉进去啊，然后呢再继续把条给它搓得细一点，然后咱们就可以把它切成小剂子了。
0: 好，
1: 一刀切俩。下一步呢就是直接的把它搓成丸。
0: 对，
1: 这样的大小的丸子呢，就如果按王老师说的那个，就是一天吃个五六个
0: 啊，
1: 像咱们那大丸子呢，一天吃一个就可以了。来吧，咱们家里边自制的
0: 薯
1: 芋丸，这就制作完成了。
0: 完成啦！立秋，我们进一步的再去补益呢，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这个百合。
2: 百合，
0: 百合不是润肺的吗？这个我知道呀，白色入肺嘛，
1: 润肺止咳化痰，
0: 是吧？
2: 对，
0: 一到这个季节，好像我儿子一遇到那种凉风就会咳，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痰。小孩你看，就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小朋友都咳咳咳咳咳咳的，家里就会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
2: 是的，大家都关注到了百合的这个特点，没有问题。我要推荐百合，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百合它属于一物两用。百合是汲取了地中之精华，所以可以入足太阴脾，同时呢它入肺。我们讲肺呢，在中医里它主气，其实这种胀气腹痛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了，百合可以除邪气腹痛，所以它可以治气滞导致的腹痛，因为它可以入肺而调理升降的这个气机。这样的话呢，百合就可以把中焦的中气和上焦的肺气一脉贯通起来。

0: 使全身的气机得通，所以邪气得散。
1: 嗯，那我看您这个做法是直接整朵的吃吗？
0: 可以整朵的拿来吃。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拿百合直接就放在这个火上烤，当然洗干净了啊。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稍微把它蒸一下然后再烤，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里面的一些水分散失掉，嗯，甜味儿会更富集，所以大家也可以尝尝，这是甘肃当地的一个吃法。
1: 哦，是吗？我第一次见这样的吃法，
2: 烤百合啊，
1: 是吧？
2: 甘肃的一道地域性的一道美食。
1: 您吃过？
2: 我吃过啊，它的烤制方法跟我们烤串不一样，就是底下就是这种篦子的大火，然后烤根儿，烤根儿以后呢，它上去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朵，
1: 嗯，
2: 越烤怎么样，它自然而然就散开了，完全散开以后就熟了，就可以来吃了。
1: 那咱们就一人一朵吧，
2: 来吧。
1: 哎呀，太漂亮了，像白牡丹一样。
0: 哎，
1: 就是那种重瓣牡丹，
0: 是的，
1: 就是这种样子的，太好看了。
3: 一下子放在里边，像个莲花，都好。
1: 是啊，都不舍得下手。
3: 对，
2: 真正好的兰州百合就是生着吃，都很好吃。
1: 它是甜的，
2: 它是甜的，生着吃又脆又甜。
1: 对，嗯，
2: 所以它适合于这种居草类的
1: 啊，
2: 吃起来以后呢，是又干又面又香又甜，
0: 突破了我们平时的想象。
1: 哎，这吃着这个烤百合，我突然想起来，你看我妈妈她就是有这个问题。
0: 嗯，
1: 一到这个立秋的时候，天一转凉，她这个肠胃首先有反应。
0: 嗯，
1: 凉的不行。
0: 嗯，
1: 热了不行。
0: 嗯，
1: 吃快了不行，吃慢了不行。
0: 嗯，
1: 所以这个胃总感觉好像不大舒服，就是她好像首先感受到了这个温度。
0: 嗯，
1: 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也吃点百合来调节一下？
0: 嗯，可以。
1: 嗯，
0: 百合特别适合的是有疼痛症状的人。
1: 嗯，
0: 如果你有很明显的节气疼痛，我特别推荐吃。而且原来我们有一个方子是陈修元十方歌阔里面就提到的，它叫百合乌药汤。它里面就是重用百合，然后再配上乌药，大概百合能用到30克，乌药呢用到10克，来治这个心腹节气疼痛。
1: 嗯，
0: 我今天也把乌药带来了。
1: 哦，这个是乌药。嗯，
0: 这个是乌药，我们可以闻一闻啊，它有一点点的香味儿。那它也是相对来说有辛温行气这样的作用，那么还可以暖肝。原来呢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疝气腹痛，小腹的疼痛。哎，同时我们把它跟百合配在一起，可以治这个胃里的胀气疼痛。
1: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您看，作为这个患者家属啊，就特别想究其原因。
0: 嗯，
1: 为什么一到这样的季节就会有这种季节性胃疼的这种毛病呢？
0: 嗯，首先特别是由夏入秋冬，那天气转凉了。
1: 嗯，
0: 我们讲脾胃，它不管怎么说，脾是以阳气的生化来运化水湿，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的。而胃呢，它是要腐熟啊，虽然它叫燥土，它的功能也是实际上要靠阳气来助运的。
1: 嗯，
0: 那么在入秋冬的季节，实际上天气转凉，我们的脾胃就会因而受寒。所以有些人实际上是一种寒气的结聚造成的疼痛。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你没发现，就是我们入冬以后或者入秋的时候，全身的气血需求就增大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气血如果是一个恒量，当它分布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你的五脏哪儿虚哪儿就会有表现。
1: 嗯，
0: 那么有些人就会表现为胃疼，因为它本身这个胃就是相对来说虚弱的，它的气血是不足的。就像我们汽车要加油才能好好往前跑，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胃阴胃气的补益，那么就能缓解它因虚弱来产生的一种疼痛。
1: 嗯，那百合确实是立秋给我们进补的一个好东西。
0: 嗯，
1: 那如果要究其吃法，咱今天算是我跟崔老师建了一种新奇的吃法。
3: 第一次吃。
1: 对，但是还有什么创意吃法？要讲创意菜就得问何大厨，何大厨那老有创意。您再给我们出出招。
2: 实际上还有一种百合呢，这个吃法呢类似于这种烤，它有一种叫做焗。这种焗呢比这个咱们的那个烤箱啊什么的温度呢要这个稍微的低一点。
1: 那我们家没有那焗炉，咱们能实现吗？
2: 能实现。咱们可以就是做一个这个焗百合啊，也实现出有那种类似于一个焗炉的感觉。这就是对于火的应用，如何来用火。
1: 哎呀。

0: 好了，咱们俩去做。
1: 这就是咱们这个兰州百合，大家在家里边处理的时候呢，就把根根一切，
0: 嗯，
1: 切一刀以后呢，这个百合它就会一片一片的全开了，然后呢，给它一个一个的掰开，掰到后边的时候掰不开了，嗯，啊，嗯，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俩手一捏，你看它自然而然的，
0: 哦，
1: 它就完全就散开
0: 了
1: 啊。然后呢，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呢，这个盐焗百合呢，这个有一个我们沾有一个盐焗粉。盐焗粉里边都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姜粉，还有沙姜粉，盐、味精、糖，以这几种东西为主。还有一种叫做黄栀子，像我们所看到的广东盐焗鸡出来那个黄颜色，
0: 嗯，
1: 除了有咱们那个沙姜和黄姜的颜色以外，就是黄栀子的一个颜色，
0: 嗯，
1: 啊，所以呢出来以后呢颜色很漂亮。
0: 对，
1: 这就是盐焗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特色口味啊，
0: 哦
1: 嗯。配料里边都有什么呢？你看洋葱啊，
0: 嗯，
1: 这个可以加一点水性的东西，就是这个呢我们切了一点冬瓜块，
0: 嗯，
1: 啊，这冬瓜块是干嘛使的呢？补充水气让它成熟，
0: 哦，
1: 来使用的啊。
0: 其实等于这两样是可以自己搭配的，
1: 可以自己搭配。这个最好搭配的气味上面来讲不能盖过它，选择这种颜色浅一点的，然后含有一定水气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我们里边呢放一点油，先放咱们的这个洋葱，小火慢慢煸啊，把洋葱的香气给它煸出来，
0: 嗯，
1: 洋葱铺底啊，这样呢洋葱的香气会逐渐的往上去漂浮，
0: 嗯，
1: 然后冬瓜呢主要是取它的一些水气，我们把它码在这个洋葱上面就可以了。没有这点冬瓜呢，做完以后底下的这个洋葱就会糊掉，
0: 哦，
1: 有这点冬瓜有点水气，它不光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底下的洋葱，还保护谁呢？还保护我们上面的
0: 百合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来先稍微盖一下盖，
0: 嗯，
1: 底下什么都不用放啊，因为这盐焗粉里边什么都有。但是盐焗粉怎么使啊？拿盐焗粉啊给它拌一下，
0: 哦，先拌一下，
1: 对，盐焗粉先拌百合，
0: 嗯，
1: 然后我们把它这百合跟盐焗粉一拌，
0: 哦，
1: 你看拌完以后它的颜色就会产生一个变化，
0: 黄了，
1: 对，它逐渐就黄了。这是谁的？黄栀子，
0: 黄栀子，
1: 对，起的作用，
0: 等于它的味道就进到百合里面了，
1: 没错，
0: 嗯，
1: 哎，然后我们就打开锅盖，
0: 好，
1: 啊，这时候你看水气有了，
0: 嗯，
1: 香气也出来了，然后咱们就直接把这个拌好的这个百合，
0: 嗯，
1: 直接放在它们上边，给它铺开了，
0: 哇，哦，
1: 焗嘛，
0: 就是
1: 这时候里边什么都不要放，水什么都不要放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直接盖盖。好，我们大约一分钟左右，
0: 嗯，
1: 来打开锅盖，我看啊，看这里边，
0: 太香了，
1: 啊，是吧？又有颜色，又有香气，全都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焗了。你看啊，我们需要让它表面干，怎么干？
0: 大火，
1: 改大火啊，迅速的把底下的水气蒸发完了，蒸发的同时呢，让它的热气把上边烘干，只有干香，这个呢才叫焗。
0: 对，
1: 来，来，现在我们这道菜就齐了，我们已经关火了，大家看，
0: 嗯，
1: 来，这样一道盐焗百合，简单、省事儿、快捷，关键还养生。
0: 是，请两位老师尝一尝。

0: 很美，而且很香哈，
1: 是的，
0: 整个房间都飘着香味。
2: 是的，是的。
1: 哎呀，流口水了。
0: 嗯。好好吃啊，忍不住再吃两口。
1: 再来口冬瓜。
0: 嗯，对，这底下还有冬瓜，还有洋葱。
3: 这个是洋葱，我们吃。
0: 刚吃洋葱哈。
3: 对。
0: 嗯，这个真的好方便。嗯，其实不需要我们去调配调料，它专门有这个盐焗粉。
4: 对。
0: 直接拌好了，下锅就好，非常方便。王老师，您觉得何大厨这个搭配怎么样？它里面铺了这个洋葱和冬瓜，
4: 对，
0: 再去焗百合，对于我们立秋的这个进补，效果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这个菜我觉得它起到了一个从夏入秋的融合作用，既有了我们上一个在大暑节气里的冬瓜可以保持利湿的功效，因为毕竟立秋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水湿之气的，同时呢又有百合的滋阴，还有它的健胃，又加上了洋葱心以行气，所以确实非常非常的好，这样补而不腻啊，而且口感也非常的丰富，真心很好吃。
0: 嗯，何大厨只是给我们盛了半盘哈，锅里还有呢，今天管够了。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1: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2: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0: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2: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0: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3: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这个就是王老师推荐的立秋进补的最后的一个药材了。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我其实一闻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喝这个特别多。黄芪，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您这个料，这可以说是海量啊。确定要这么多吗？
2: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可以尝试一下。
3: 有一口甜，是吧，很特别的一个味道。
1: 而且是那种草本的甜味。
2: 其实我今天放这么多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喝这么多，而是想呢，从立秋开始，那么一直到我们在进入冬天之前，实际上用黄芪进补是可以有不同的渐进的量的。因为黄芪呢，用在这个季节其实比较合适。我们确实在大量的阳气耗散之后，入秋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把我们的气补足，能够很好的让肺和皮毛补固表气，同时防御外邪。因为入秋入冬大家都比较容易感冒，
1: 对，
2: 是吧？那黄芪有很好的在西医上讲调节免疫力的作用，但回到中医上呢，它是个特别好的益气固表的效果，所以它有预防外感的这样的功能。其实我们用黄芪啊，不光大家会发现它的益气行血、益气固表的作用，它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好的功效呢？其实是跟黄芪补益中焦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刚才我们尝这个水，也第一个感受它的味道就是甘。甘味就是可以健中益脾。我们讲中气足则表气实，中气足则元气盛，因为脾胃实际上是我们化生气血的最关键的一个脏腑。我们在表固护防御外邪是要靠中气来向外输送的。大家会觉得我没吃饱肚子，非常怕冷，没吃饱肚子本很容易受寒，没吃饱肚子当然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体质就会下降，所以黄芪补中的作用是它发挥其他作用的一个根本源泉。
3: 那个王老师，您知道我平时怎么使用这黄芪？我就拿这个黄芪，就是直接拿一片黄芪，我就直接搁嘴里边
2: 含着，
3: 然后慢慢嚼，它越嚼越甜，慢慢嚼，我觉得嚼咂吧咂吧，越嚼越甜，

0: 等甜味没有了以后，我就吐掉不要，这也是一个戒烟的好办法。
1: 那确实是。
0: 对，想抽烟的时候来一这个。
2: 嗯。那么我们用黄芪，其实不同的量，它是能有非常不同的功效的。
3: 它是针对怎么说呢，不同的症状吗？它就应该用的量是不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这样理解。像我们一般，比如说老觉得自己有点少气。

0: 期至少要用到10克左右。像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人汗出很多，稍微一动就出好多汗，然后又特别怕风，我不敢坐在这个空调底下。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张小方子叫玉屏风散
1: 啊，是的，
0: 对，
1: 给我们的身体挡了一个屏风。
0: 对，挡屏风，挡屏风最重要的就靠黄芪跟白术。还有呢，就加上一点防风。那所以这个时候黄芪就大概可以需要我们10克左右。还有的人呢，他的阳气老是不能很好的向上升。那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会有一些胃下垂，或者是老年的女性可能还有会有出现子宫脱垂啊，她的气有一种气虚下陷的症状。这个时候那么我们要用的量不可能是只用10克就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就要用到中剂量，可能大概要用到30克左右，它有生阳举陷的这样的功效。那再大的剂量，有一些肾病的患者可能黄芪要吃到100-200克。
1: 这么多。
0: 我们现在这个量也是很多了，
2: 对，
0: 这个也得30克左右。对，这个大量的时候呢，黄芪有益气行水和益气行血的功效，特别是益气行水的功效，它就可以起到消肿的作用。实际上可以大家考虑它甚至能够强心啊，增加我们整个的心的输出量，然后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达到了利水消肿的作用。
1: 那您说像我这种哈，我一到立秋，特别是早晚就会觉得有点凉。然后我们家的木地板，我就已经开始在穿那个毛巾袜了。就是总觉得，对，就是末梢的地方手会凉，脚会凉。这种情况是不是就适合喝点黄芪水？
0: 是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光吃那个3克就有点不太够，
1: 不火。
0: 因为它需要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到下面去，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益气行血的效果。
1: 得要强推一下。
0: 对，
1: 是吧，
0: 我们要强推一下。如果你比较容易上火，在里面可以少少的加上一些知母。知母呢有解毒兼阴的功效。那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我经常觉得手脚冰凉，甚至晚上睡觉，真的是有很多人是晚上睡觉要穿袜子的。他呢脚必须得盖上一点点。甚至有些人他慢慢入秋以后，晚上睡觉都冷的睡不着。严重的时候甚至到冷的睡不着。这种时候我一般会在黄芪的基础上加上一味牛膝。牛膝呢，它既有补肝肾强腰膝的功效，同时它也有很好的通血脉的效果。如果它又有比较明显的阴虚，气要推动的是血是阴，如果又有阴虚的话，我还会在里面加上石斛。石斛大家也知道养阴健胃，那跟黄芪配在一起，既补充了气血，同时又可以有很好的疏通血脉的效果。这个配伍是出自一张古方叫四神煎，因为它味道很好。
1: 对，
0: 这几个药放在一起没有什么太大的怪味。基本上是一个甘甜口，那么主要就适合你的气血循环不好，经常手脚冰凉，这样的情况。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呢，比较适合有一些女性，可能我们还在空调房里，她觉得身体的外部外侧，大腿外侧，小腿外侧，这个肩膀的外侧特别怕冷的时候，就可以少煮一点这个，隔一天喝一回，隔一天喝一回就可以了。如果上火呢，还可以把四神煎里面原来它是用的忍冬藤，实际上忍冬藤就是金银花的藤，可以加一点点金银花防止上火。
2: 你看，全有了，我再加点金银花齐活。以后睡觉就不用穿袜子。
1: 那也适合我。
0: 所以其实今天推荐这个黄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吃，但是我想让大家有一个理念，就是用芪来进补，不能只用一个量，
1: 要把我们的气血推动起来，其实应该微微出点汗，对不对，崔老师？对，我们打一打功法，让自己这个气血运行起来。
3: 今天我推荐一个叫熊运呼子诀。
1: 熊运呼子诀。
3: 熊运呢，它是模仿熊冬眠前进补之后，用一个摩运腹部，这样促进消化、储存能量的一个过程。

0: 而呼字诀呢，是来自于咱们老祖宗的六字诀，呼对应的是脾，但是呢，呼字诀又是通过吐纳来完成这个作用，那么它通过深长匀细的腹式呼吸啊，又对肺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肺主的一身之气嘛，
1: 对，
0: 肺又主的呼吸嘛，所以把这两个融合起来，既对脾胃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帮助我们去消化，另外对我们的肺有一个改善作用，帮助我们适应秋天越来越凉的这种作用。大家可以练一下。
1: 好，
0: 首先啊，咱们可以坐在那里啊，身体呢正身端坐，两个手啊平放在我们的腿上就可以。好，然后呢两脚平踏，注意啊，做这个过程中啊，和其他的一样，一定要静下心来，让我们的心啊和我们的身体融在一起的情况下再来做这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发的一个呼，呼吸的呼，呼。
1: 哦，我觉得您发出来的是丹田之气。
0: 对了，你看啊，发这个音的过程中有两个要点，你提到了，一是从嘴巴上是吧呼出来的气，呼的过程中有一个口型，嘴呢是搓圆的，是圆形的，就像吹蜡烛一样。留住个圆形，气从中间出来的，发呵呜呼，呜呜要拉长音，咱们试一下，好吧？
1: 好，
0: 来，呼，好，发音一定要注意，别把你的气吐的一点没有了，一定要留一点余力，然后呢，闭嘴，舌底上颚，气在从鼻子里吸进来，这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呼吸，气从丹田是要鼓腹发声，先把小腹鼓起来了，呼，这个音呀、啊、要争取是什么震颤的，低沉的，有穿透力的，但是这个有穿透力低沉的往哪穿透，就是那刚才说的那句话，
1: 丹田
0: 而不是往外发，不是呼飘出去了，所以一定要做深长的，有震颤的，有穿透力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好，正身端坐，开始发音，呼，留有余气，闭住口，舌底上颚吸气，吸气的时候小腹慢慢的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这个做完之后呢，再做一个模仿熊的动作啊，我先对比看，两个手呢是空心拳，
1: 空心拳，
0: 熊的掌不是很厚实吗？
1: 对，
0: 我们把空心拳模仿熊的状态，哎，放在小腹前，你看，右上左
2: 左
0: 下，哎，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脾胃在中焦嘛，一定要把中焦运动起来，怎么运动？有几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手搭的这个地方，手腕在肚脐儿两侧旁开两寸，是天枢穴，是大肠经的募穴，是吧，这是一个小点，记住了。第二个点呢就在我们的章门穴，手搭起来肘尖放的这个地方是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是肝的募穴，手放在这儿的时候啊，你看手搭的这个地方呢是肚脐儿以上中间那个地方是中脘，是胃的募穴，所以我们做的过程中啊，我把这几个点儿依次挤压按摩到，这样挤压的，你看大肠、脾一圈，还有一点呀，章门穴还是肝经的呢，肝经是什么？咱们以前说过，肝是木，脾是土，所以说你要强脾胃，增强它的进补能力，肝也得要调一下，所以把这周密的一圈把它给运转起来，
1: 都照顾到了，
0: 所以它对脾胃的运化特别好。有右向左两圈，有左向右两圈，咱们试一下，好吧？
2: 好的，
0: 来，手放在第一个点啊，肚脐两侧，好，第二个点，你看身体向侧倾45度，
1: 向右，
0: 好，向上微微后仰，好，向左45度，哎，再下去，再来右45度，章门、中脘、章门、天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你看再后，哎，章门、中脘、章门、
1: 天枢
0: ，依次做起来，再加上前边的呼字诀，呼一次，左两圈，右两圈，算一遍，可以呢，以6为基础来做练习。
1: 太好了，崔老师。

0: 介绍我们的都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做的一些功法和动作，我现在就已经有点微微出汗了，所以人家说汗水是我们的气血调节器，真的一点都不假。
1: 我们讲表通里合则微汗出，
2: 对
0: 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做着这样的动作一边聊天，其实也是非常和谐的。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荒野中的人工洞穴为何选址各不相同？
1: 前面是什么洞啊？
2: 狐狸洞。
0: 高寒草原上如何为野生动物筑巢安家？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黄河源头附近，狗獾、狼、藏狐在同一个洞穴中频繁出入。这个洞穴有何奇特之处？为何会吸引多种野生动物对它如此偏爱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拍摄于青藏高原的玛多县。通过画面呢，我们能够发现当地的野生动物出没十分频繁，动物对这个洞穴都十分感兴趣。这个洞穴是当地一位名叫宫宝的藏族环保志愿者打造的，牧民都亲切地称它为宫宝洞。那么他在野外修建人造洞穴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给野生动物安个家吗？为此啊，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来到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进行考察。
0: 玛多县位于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在藏语中，玛多的意思是黄河源头。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十分丰富，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五分之一，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2: 你好，你好，
3: 我是保护站。
0: 在玛多县城，考察组与宫宝相遇。经过交谈，队员们了解到，宫宝是一名退休人员，致力于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通过为野生动物们安家进行生态修复，就是他的重点研究工作之一。为了解野生动物在人工洞穴中栖息的真实场景，考察组决定与宫宝一同进山考察。县被称为千湖之县，县境之内大小湖泊多达五千以上。每逢春天冰雪消融，密布在黄河源头的湖泊和水泡子宛若漫天繁星。然而就在远处的群山遥遥在望时，方才风轻云淡的天空瞬间被厚重的乌云笼罩，密集的冰雹随即倾泻而下。
4: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扎甸湖和鄂伦湖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在路上走，突然间来了一片云，就开始下这个雹子了。哎呀，这个手啊打在上面都特别疼。我现在啊，
0: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种气候现象在青藏高原很常见，被当地人形容为一年无四季，一天有四季。玛多县冬季漫长，当地土层较薄，土壤肥力也不足，导致高大的植物无法生长。地表之下存在的多年冻土层，树木难以存活，即使是生命力顽强的草本植物，生长也十分缓慢，成为贴地而生的草皮，使玛多县形成广袤的高寒草甸。扎林湖与鄂林湖是黄河

0: 淡水湖泊，被称为黄河之源姊妹湖。宫保要带我们去观察的人工洞穴位于扎陵湖边的山区。根据他的经验，野生动物频繁在靠近水源的区域出没，这也是他把人工洞穴建在那里的原因。随着海拔高度的不断上升，一行人都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爬山也变得格外吃力。
1: 前面是什么洞啊？
2: 这是个狐狸洞。但是呢，狐狸洞，但是呢，里面居住的是个，狗獾。
1: 狗獾啊，
2: 一对狗獾，
1: 住了一对狗獾。
2: 哎，
1: 当时给狐狸预备的，结果狗獾住这儿了。
2: 对，
1: 这片是您最早在这建的洞？
2: 最早是那面1号洞，这个是2号洞。这面建了，总共建了那个，水利的、黄毛毛的，总共建了7个。
1: 7个啊。
2: 其中的这个。
0: 考察组了解到，这些洞穴是宫保在5年前修建的第一批人工洞穴。洞穴的外观已经与野外的景物几乎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2: 洞穴
1: 就是，对，它上面植被长得还真好。
2: 这个植被根本就没有，
1: 你看跟旁边的是一样的了。
2: 什么一样的？在这个装了5个摄像机。
1: 5个相机。
2: 啊，5个相机。最初装了1个，后面装了补了4个。
1: 就这个红外相机，来
0: 固定红外摄像机的2根木桩，让队员们注意到洞口的位置。经过远距离的瞭望，确定狗獾此时并不在洞内。宫保与考察组决定走进洞口观察。
1: 对，没错。
0: 队员们发现，人工洞穴的主要材料是石头和泥土。虽然经历了3年的风霜雨雪，但整体基本完好。
1: 我们探探啊，看看里面情况。这洞洞还挺深的哈。
2: 其实
0: 向洞内窥探时，队员们又注意到，洞道带有一定的斜度，难以观察到主洞室内的结构。但洞道内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表明狗獾在这里常年定居。
1: 必须得，不行，必须得这么着。好嘞，拿出来了。
2: 这个做的是个直径就是18公分，
1: 18公分。那主洞，他住的主洞呢？
2: 主洞就是。
0: 然而，宫保告诉考察组，他建造人工洞穴吸引野生动物，最终目的是生态修复。他带领考察组来到当地一片草场。队员们注意到，这里草皮生长得十分稀疏，裸露的地面遍布着沙土。宫保告诉考察组，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修复这片退化的草场。
2: 随便踩空了。先进去了。你看，
1: 在你做这个巢穴之前，是不是这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2: 都是这个样子，
1: 都这个样子。
2: 他踩空。
0: 宫保说，这些星罗棋布的洞穴虽然不是草场退化的根本原因，但却加剧了草场的退化。除了鼠类之外，还有其他动物挖掘的洞穴。在一个布满新鲜泥土的洞口前，宫保停了下来。

宫保捕捉到的这个小动物啊，名叫高原鼠兔，头部像兔子，整个身体呢又像一只老鼠。宫保告诉考察组，虽然这种小动物的名字里面带一个鼠字，可是鼠兔并不是老鼠，它在生物学的归类上属于兔形目，说到底啊，还是跟兔子的关系更近一些。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

0: 可是鼠兔却恰恰相反，最先吃掉的就是窝边草，这是为什么呢？
1: 通过长期观察，宫保发现鼠兔习惯于咬草的尖梢部分，领地范围内的草茎都会被鼠兔啃得很短。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采食，也是为了开阔视野，保障自身的安全。
2: 咱们吃草尖，草茂密的地方呢，铲平挖短，因为是它是放它的这个天敌，猪猪猪猪吃两下，往天上赶，鹰啊、雕啊，这些都是周围的狼啊、哎、猛禽啊，这些都是它在前头。所以说呢，它就清除一些它的眼前的障碍。
1: 在当地牧民心目中，高原鼠兔与田鼠、旱獭等动物给牧场造成的损失，都被纳入鼠害之列。而高原鼠兔强大的繁殖能力，很容易导致数量的泛滥。宫保告诉考察组，过去牧民为控制高原鼠兔造成的危害，常常采用人工捕杀的方式，但由于鼠兔繁殖能力强，人工捕杀后种群数量很容易恢复。然而对地处高寒区域的马多县来说，野生动物的生存也是不易。当地多变的气候环境与异常寒冷的冬季，动物在野外生存面临着重重威胁。为观察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宫保在野外架设了多台红外摄像机，

0: 来了，
1: 这是个狗欢，
0: 狗欢哈，
1: 哎，
0: 哦，狗欢过来了。啊，在吃什么东西哈？
2: 哎，像这样的利用，
3: 在视频拍摄到的各种动物之中，狼是体型最大也是最凶猛的猎食动物。为了独占洞穴，狼专门在洞口留下了排泄物，作为宣示领地的标记。然而狐狸和狗獾依旧趁着狼外出的时候多次进入洞中，他们为何要做出这种危险的举动呢？宫保高速考察组，高原上天气寒冷，尤其是遇到下雪的日子，各种动物不得不冒险进入洞穴躲避风寒。冬天食物匮乏，狼洞也是一些动物觅食的地方。
0: 还真有动物来哈，说是狼洞，其他动物也来哈。
2: 嗯，
0: 我还以为
2: 串门
0: 啊，串门哦，我还以为
2: 狼吃它的残余，
0: 也会在这边捡着吃，
2: 捡着吃
0: 哦，
2: 冲击一下，
0: 冲击一下。
2: 哎，对
0: 哦，你看这。
3: 经过持续的野外监测，宫保注意到，因缺少森林和灌木丛的遮蔽，当地大量野生动物形成了穴居的习性，既为避寒，也为躲避天敌的猎捕。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繁殖和哺育下一代。
4: 这个也是从野外的旱獭洞，还有这个狐狸洞。狐狸洞一般是没有的，狐狸它一般不大洞，比较蓝一点，霸占人家的这个旱獭的旱獭洞。它旱獭还有冬眠，这样冬眠一开来，它抢占人家的洞穴。
3: 狐狸的这种习性让宫保想到，高原鼠兔处于高原食物链的底层，不仅是狐狸的主要猎物，也是棕熊或雪豹等大型猛兽的补充食物之一。那么，如果在野外搭建一批人工洞穴，吸引野生动物前来入住，减轻甚至消除鼠兔对草场的危害，这种方法究竟是否可行呢？
5: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宫保立刻进行了尝试。当时啊，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洞穴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宫保洞啊，是这个样子的。然而对宫保来说，整个建造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人工洞穴的造型也是一变再变。它最早设计出来的人工洞穴呢，是这个样子的，形状如同一座假山。那么为何现在宫保洞的结构与当初大不一样了呢？

0: 人工巢穴与自然环境如何实现完美的融合？栖息于地下的鼠类又因何被称为生态工程师？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调查组在马多县走访期间，宫保收到来自黄原县的邀请。当地一处退耕还林的山坡需要搭建人工洞穴恢复生态。为了解人工洞穴的建造过程，考察组陪同宫保一同前往黄原县。当行至贵德县的时候，宫保告诉队员们，位于黄河谷地的拉西瓦镇是他最早建造人工洞穴的试验场。考察组发现，贵德县与马多之间有着约500千米的车程。宫保为何把试验场选在这里呢？对此，宫保告诉考察组，贵德县是自己的家乡，相对比较了解环境。更重要的是，马多县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试验过程中对植被造成损害，在短期内难以恢复。而贵德县境内的河谷盆地海拔高度大约在2200米左右，植被生长也比较茂密，更有利于生态维护。在宫保带领下，考察组从树林中发现了一堆残存的土石。宫保告诉考察组，这是他修建的第一座人工洞穴，设计创意源自于牧场上废弃的石料。
1: 这一片
2: 都是
1: 不喂起来的羊圈，冬天到了起来把石头垒起来挡风遮雨，起到这个作用。没垒起来的废弃的那里有一堆扎一堆的，不多，但是呢那个里面住的就是黄鼠狼、黄油、土松、相比之下对其他的地方的鼠害比较密集的地方，导致里面对比的话，这面的

0: 显然是树还没有那么严重。
1: 宫堡模仿石料堆的形状，通过石块垒砌的方式搭建了第一座人工洞穴。然而就在刚刚完工之后，他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设计思路。
0: 如果说三角洋的话，一个是影响景观，再一个就是影响这个我们的生态。这个下面做了这个也是一个又一个弊端呀。这个假山是上面尖，山比较尖一点，这个上容易阴，其他的雕可以落草原上，没有树木嘛，树没有大的树没有，这样的话推上面落一些。
1: 如果猛禽频繁光顾，狐狸等野生动物就不敢入住了。经过多次野外观察，宫堡发现野生动物在石料堆中栖息的现象仅仅属于特例，是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行为造成的影响。为了让人工洞穴既能吸引来动物，又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入当地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宫堡开始了又一次尝试。
0: 狐狸啊，它主要就是早晚觅食，白天它在里面巢里面，早晚就下来，还选址上或者跟水源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再一个呢，利用起来这个呢比较方便，也有刨土，水也从底下，下面就往高处不流吧，尽量我开挖在陆地，黑土滩沙化的那个地方。深度要深到1米6到1米7。
1: 依据野生动物的天性，宫堡对人工洞穴进行了重新设计。最初作为试验品的几座人工洞穴搭建完工后，能否吸引野生动物入住，成了最令宫堡牵挂的事情。在东格措纳湖边的一个洞穴终于有了动静。
0: 我也不会操纵那个下载呀，这个里面我儿子在一个下来一个了，哎呀，我一看里面一堆住的，人家们都是在休息，我在那个走廊里过来过去，哎呀，我就真正兴奋。
1: 藏狐成功入住三号洞穴，令宫堡信心倍增。
0: 这次他的足迹可能有
2: 小贼，有可能有小贼，
0: 小贼有小贼。
1: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先后在青海省多地搭建了数百个人工洞穴，这些洞穴依托坡地或土丘，洞道和洞室都埋藏在地下，与周边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被宫堡称为暗堡式洞穴。
3: 用引进天敌的方式控制草原的鼠害，这是一个漫长的生态修复工程，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宫堡建造的人工洞穴已经吸引了很多野生动物来入住，可以说是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而宫堡这次回到贵德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考察青藏高原上的另一种野生动物，它正是宫堡下一步赶去黄原要治理的动物。这种动物区别于地面穴居的高原鼠兔，它是终年生活在地下的物种。
1: 之地的生境，人工打造的洞穴，
0: 这是狼吃喝的，这个是以狼洞的周围。
1: 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如何达到动态平衡？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随行专家带领下，考察组登上拉吉山。当地专家说，拉吉山是日月山的支脉，也是青海著名的高山牧场。通过仪器测量，考察组发现眼下已经到达海拔3500米以上的位置。在山坡上行进时，随处可见的一座座小土堆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种土堆被称为鼠丘。
1: 这是鼠丘啊？
2: 哎，新堆的鼠丘。
1: 新堆的？
2: 对，
3: 从这里
2: 哎过来的。
1: 都等于这一片这个区域，
2: 没有
1: 好多呀。
2: 新的这边过来的。
1: 对，仔细一看，这片都是啊，
2: 仔细的
1: 密密麻麻的。
2: 对，走近一看全是。
0: 随行专家说，眼前的鼠丘是高原焚鼠在地下挖掘洞道，将泥土堆运到地面而形成。高原焚鼠是一种啮齿类动物，善于掘洞，会在地下挖掘出居住、储存食物和排便等不同功能的洞穴。锐利的前爪能在短短时间之内挖掘出长达1米的地下洞道。高原焚鼠虽为独居动物，但通常会以家群的方式聚居，在繁殖期和越冬储食期堆出大量的鼠丘，严重影响草原生产和生态功能发挥。
2: 一般熊呢，熊呢它一般走直线，就走直线它寻找配偶。雌的它一般是都比较固定的。它就在周围雌的。比如它这有。
0: 苏娟虎告诉考察组，
2: 这熊的
0: 高原焚鼠喜欢黑暗和安静的环境，声音和阳光会使它们感到恐惧。平时栖息在洞穴之中，以植物的地下根茎作为食物。通过对焚鼠洞穴的探测，考察组发现拉吉山的草甸中，草的根系常常入地下20厘米以上，而地面上的草茎高度却仅有1厘米左右。
1: 他为什么非要把根扎这么深呢？
2: 这块属公共牧场嘛，采食桥都特别大，一长出来吃掉，一长出来吃掉，环境又特别恶劣，低温，
1: 气候也变化无常，你看又打雷了，又下雨了，
2: 一下雨，风量特别大，导致了它的根系往下往深。
0: 苏军虎告诉考察组，高原焚鼠地下挖掘活动消耗能量较大，因此一般只采食植物膨大的地下根茎，并不食用细小的根系。栖息在牧场上的高原焚鼠，为了避免牛羊踩踏对洞道的破坏，会把洞穴挖掘得更深一点。
2: 它吃的主要是杂草，它的存在意义特别大。

0: 哦、草原一退化了，杂草就特别多，
1: 优良牧草就会给牛羊来吃，
0: 对对对，
1: 把杂草吃掉。
0: 对，
1: 我听说
2: 苏军虎告诉队员们，高原焚鼠挖掘洞道形成鼠丘，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为新的植物提供了场所，能够促进植物的萌发，种子的发芽、扎根和生长。
0: 它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它能够疏松土壤啊，加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啊，它堆土造球啊，能够加速这个植物的萌发啊，能够提高这个物种多样性啊，对草原群落的多样性的维持都有特别积极的作用，所以把它叫做生态系统工程师。
2: 宫保告诉队员们，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常常具有两面性，如果高原焚鼠密度过高，制造的鼠丘过多，又会给草场、农田和山林带来严重损害，甚至导致大片的土地寸草不生。然而由于高原焚鼠的生活习性与高原鼠痛不同，宫保也将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3: 在青藏高原上啊，动物种群分布繁多，但过去呢，出于自然或人为的种种原因，导致种群之间的比例失衡。有些种群呢，因数量过多而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通过修建人工洞穴的方式引入天敌，既能够控制某些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害，也能够增加当地野生动物种群的类别和数量，使生态系统恢复平衡，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经过在贵德县的短暂停留之后呢，考察组又与宫保一起赶赴黄原县，而这次黄原之行也是宫保把人工洞穴从高寒草原推广到农业区和林业区的一次全新尝试。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慢一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猎物一旦碰到他们，往往在劫难逃。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享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种高度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捕食者正在高山草甸中游荡，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狼。在高山上，猎物选择有限，它们的主要猎物是这里一种十分常见的穴居啮齿动物——埃塞龙鼠。

这种啮齿动物可以躲藏在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中，不容易捕捉。对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仅凭速度和偷袭是远远不够的，一次成功的捕猎还需要策略。这只狼在开阔的平原上巡视，时刻留意着地下的细微动静。为了捕捉地下猎物，这位精明的捕食者会运用多种技巧。他试图通过抓挠和猛扑洞穴入口，制造出各种动静，将猎物逼出地道。

他耐心地等待着惊慌失措的龙鼠窜向另一个洞口。可惜这次他还是慢了一步。

生活着多达8000只啮齿动物。又一位猎物现身，他在远离洞穴的地方觅食，这一次他有点大意了。埃塞俄比亚狼凭借狭长的吻部，在猎物逃入地道前迅速将其抓住。这只体重不足120克的龙鼠并不是为它自己准备的。它还有2只幼崽需要喂养。尽管埃塞俄比亚狼是独行猎手，但他们过着群居生活。幼崽10周大时就会断奶，他们依靠群体中的成年狼提供食物。拔河和打斗等游戏有助于幼崽在群体中建立等级秩序。这只龙鼠已经够这两个小家伙填饱肚子了，但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另一种高山啮齿动物才是理想的猎物，那就是大东非鼹鼠。大东非鼹鼠体重近1000克，对成年的埃塞俄比亚狼来说，这样的猎物才够吃。大东非鼹鼠小心谨慎，每天在地面上觅食的时间不到1小时。它们一般在洞穴口10厘米内的地方活动，每吃一口食物就迅速钻回地下。这头母狼离开幼崽，返回狩猎区域。它的嗅觉比人类的灵敏10万倍，即使在平原的另一侧，它也能锁定猎物。没有什么掩护物能隐藏它的行踪，因此策略变得至关重要。它小心翼翼地前进，只有在大东非鼹鼠返回地下进食时，它才向前移动。

大东飞鼹鼠觉察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在大东飞鼹鼠逃到洞穴深处前将其捕获。埃塞俄比亚狼凭借偷袭战术和聪明的策略得以在偏远的山区生存。这种魅力超凡的捕食者仅栖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有一种恐怖的捕食者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赞比亚卢安瓜山谷的旱季高峰期，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生存斗争也日渐激烈。在这几个月里，动物们依赖卢安瓜河干涸的河道中残存的水来解渴。水牛和黑斑羚等动物每天都会穿过干涸的河床去饮水。在这里，它们无处藏身。集体行动可以降低个体风险，但也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对尼罗厄来说，旱季是狩猎的好机会。

哪怕是水面上最轻微的涟漪，都会让水牛群四散奔逃。黑斑羚虽然还留在原地，但它们也十分紧张。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尼罗鳄能够潜伏在水下长达15分钟。

尼罗厄可以连续数月不进食，所以他们能耐心等待合适的捕食时机。在旱季，干渴战胜了恐惧，但有这样一位身披铠甲的捕食者注视着黑斑羚的一举一动，每一口水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口。对于口渴的黑斑羚来说，在卢安瓜河的每一次饮水都是与水中捕食者的博弈。这只雄性黑斑羚觉察到了危险，它保持高度警惕，可它还是不得不去饮水。

猎杀告一段落，这只尼罗鳄却面临一个新问题。成功的猎杀引来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他必须全力以赴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他死死咬住黑斑羚，试图守住猎物。

虽然这位捕食者完成了艰难的捕猎工作，最终他只分得了一小份战利品。在塞伦盖蒂草原，一场陆地哺乳动物大迁徙正在进行中。约130万只角马、数十万只斑马开始进行一年一度向北的迁徙，去寻找雨水滋养的青草。这趟史诗般的旅程长达2800千米。但在角马追逐雨水的同时，他们也被捕食者追逐。迁徙途中危险重重，大约有25万只角马无法活着返回。许多角马将会被非洲最凶猛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所捕食。对这两只雌狮来

结束，不断走近的角马群意味着食物即将变得丰盛。他们必须在角马离开前把握住捕食良机。

们扫视角马群，寻找虚弱的角马。一只雌狮停了下来，另一只则去封堵角马的逃跑路线。合作增加了他们成功捕猎的机会。这只雌狮在同伴就位后开始向角马群靠近，此时的风向对雌狮有利，角马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角马群毫无防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两位伏击猎手盯上。即使在开阔的平原上，突袭也可能从任何方向发起。两只雌狮从两侧接近角马群，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他们需要在距离猎物30米内的地方发动攻击。他们瞄准了一头落单的角马，而被两位专业猎手夹击，这头角马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即使他逃过其中一方的追捕，也会被另一方猎杀。

一头雌狮咬住角马的喉咙，让它无法呼吸。

狮子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这只角马足够让他俩吃饱。随着越来越多的角马迁徙至此，这两只雌狮填饱肚子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在数千千米之外，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迁徙即将开始。随着冬季来临，一片黑影如浮游般沿着南非的海岸向北移动。这就是沙丁鱼洄游，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奇观之一。对数十亿条紧密聚集的沙丁鱼来说，生存的最佳机会就是保持行动一致。此刻他们被一群空中刺客盯上了，这就是南非尖鸟。南非尖鸟像子弹一样以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俯冲入水，冲向沙丁鱼群。俯冲的动力赋予了南非尖鸟突袭优势，让它们能够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

如果没能一击命中目标，也不用担心，它们近两米长的翅膀能够像鱼鳍一样维持自身平衡。它们的潜水

深度可达20米。为了避开南非尖鸟的袭击，沙丁鱼向深海游去，可它们却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血腥味和油脂的气味引来了另一种无声的捕食者，南非海狗。沙丁鱼群游动速度很快，但对于这些身形流畅、动作敏捷的深海潜水员来说还不够快。但深海中隐藏着更大的危险，这只海狗还不知道它被地球上最致命的刺客之一大白鲨盯上了。体长近6米、重达2吨的大白鲨素有白色死神之称。稳步的特殊传感器能捕捉到肌肉运动所产生的电脉冲，哪怕微弱到只有1/1000伏特的电脉冲，它也能探测到。一群南非海狗高速游动所产生的电脉冲，正持续刺激着大白鲨的感知器官。南非海狗在水下的视力极佳，这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或捕食者。不过大白鲨有自己的捕食策略，它潜入深水区，在那里它的体色与环境融为一体，任谁从上方看都难以发现它的踪迹，这也让它得以持续追踪水面游动的猎物。它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动攻击，最终他那300颗锋利的牙齿确保了猎杀成功。

0: 致命猎手各有自己的捕食策略，比如狮群合作狩猎、大白鲨深海出击等等。有一种动物则知道借力打力，它只需利用其他动物便能轻松觅食。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

0: 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南非西树草原上，洋红峰虎有一种简单而万无一失的觅食策略，那就是紧跟某些动物，

体型庞大的动物在草地上穿行时，会惊起藏身于其中的蜜蜂、黄蜂、蜻蜓与蝗虫等。这些为了避开大型动物而匆忙逃窜的昆虫，正好被饥肠辘辘的洋红蜂虎捕食。蜂虎身形小巧，流线型的身体非常适合在飞行时捕猎，它们是身手敏捷的刺客。为了对付那些自身带有武器的猎物，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技巧。这只洋红蜂虎将嘴里的黄蜂猛烈地撞向树枝，这不仅能让猎物昏迷，还能去除它的毒刺，挤出毒液。这些聪明的小型捕食者甚至掌握了借力捕食的生存智慧。这只油猪成了一只蜂虎的移动狩猎平台。虽然从这些搭便车的鸟儿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大多数动物都不介意洋红蜂虎的这种行为。夏末时分，洋红蜂虎离开南非向北迁徙，在赞比亚卢安瓜河岸繁殖后代。

隙，河水的水位下降，陡峭的河岸显露出来。成对的风虎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洞穴来产卵。然而对这些勤劳的小鸟来说，卢安瓜河岸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这里危机四伏，捕食者如影随形。非洲海雕是这片大陆最顶尖的猛禽之一。它们的视力是人类的八倍，能在200米远的地方发现水下的鱼。

非洲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但在卢安瓜河迁徙而来的风虎让河岸变成了非洲海雕的彩色自助餐台。

非洲海雕先是在远处对猎物进行观察，在猎杀那些行动敏捷的目标时，时机至关重要。

失手了。这个捕食者不会轻易放弃。

非洲海雕精准出击，终于得手。在非洲海雕5厘米长的利爪下，洋红风虎瞬间毙命。那些幸运逃脱的风虎迅速返回河岸，继续维护自己的洞穴。一只风虎体重仅60克，填不饱非洲海雕的肚子。好在河岸上有成千上万对风虎，它可以尽情捕食。卢安瓜河岸还有许多捕食者，洋红风虎的麻烦远未结束。庞大的鸟群引来了一位狡猾冷血的猎手——尼罗河巨蜥。

尼罗河巨蜥来说，即使在旱季，卢安瓜河沿岸也有许多觅食机会。作为非洲大陆最贪婪的捕食者之一，他们会猎杀任何能制服的猎物。尼罗河巨蜥的牙齿并不锋利，但是咬力很大，会给猎物带来痛苦而致命的咬伤。就连非洲海雕也对这种猎手敬而远之。这只巨蜥缓慢地沿着河岸爬行，只要把握好时机就行，它没必要太着急。这位聪明的捕食者无需依赖速度或靠偷袭来捕猎。今天觅食很容易，关键在于锁定目标位置。对尼罗河巨蜥来说，洋红风虎的繁殖季意味着河岸边有成千上万枚富含蛋白质的鸟蛋。

在风虎继续忙碌的时候，巨蜥从下方冷静观察，寻找最佳攻击路线。尼罗河巨蜥堪称攀爬高手，依靠像抓钩一样有力的爪子，它可以轻松爬上陡峭的河岸。这只巨蜥修长的身躯钻入狭窄的洞穴，轻而易举得到了风虎针。

珍贵的卵。随着旱季的持续，许多风虎的卵或雏鸟沦为了尼罗河巨蜥的盘中餐。凭借独特的技能和精明的策略，非洲的捕食者无处不在，甚至连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有他们的身影。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烈日与捕食者一样致命。不过对一种凶猛的蛛形纲动物来说，这里是完美的捕猎场。在八条腿的推动下，蔽日蛛在沙漠上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踪一只因高温而变得虚弱的蝗虫。蔽日蛛看起来既像蝎子又像蜘蛛，它们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可怕的生物。蔽日蛛利用腿上的扇形感觉器官追踪缓慢移动的蝗虫。蔽日蛛虽然没有毒性，但拥有其他致命武器。它强有力的螯肢长度可达其体长的1/3，可以咬碎蝗虫的外骨骼。而消化酶会将蝗虫的组织液化，然后蔽日蛛可以吸食猎物。然而在高温的炙烤下，蔽日蛛也很虚弱。挖掘洞穴是躲避烈日与其他大型捕食者的最佳方法。

蔽日蛛躲入洞穴，只有散落在洞穴外的猎物残骸昭示着它的猎杀活动。在南非稀树草原的岩石间，一种看起来像史前动物的捕食者正在前行。他利用分叉的舌头在灌木丛中搜寻潜在猎物的气味。白喉巨蜥有着强有力的钩状爪子和强壮的四肢，是一种可怕的生物。白喉巨蜥虽然不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蜥蜴，但食量巨大。他从高处观察，凭借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个潜在目标，一只啮齿动物在下面的矮草丛中觅食。然而出色的视力还不能确保捕猎成功。要追上那只灵活的啮齿动物，它还需要一些腿力。白喉巨蜥伸出舌头探测空气中的气味，并通过口腔顶部的特殊感觉器官处理气味，以此确定啮齿动物的行动轨迹和方向。确定了目标的位置后，白喉巨蜥现在要做的就是接近猎物，让其处于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0: 在非洲荒野中，只有最具实力的动物才能生存，而且越是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捕猎者越要出奇招。比如这位沙漠猎手，谁能发现他的踪迹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西非干旱的土地上，另一位沙漠猎手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爬行，这就是沙蟒。人们对这种神秘的蛇知之甚少。其实这种蛇非常适应在极端环境中捕猎。它在沙丘中活动自如，它会利用沙子掩护自己，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老鼠的视力欠佳，它在沙丘上缓慢前行。它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隐蔽的猎手盯上了。

这就是黑雕。一只雌性黑雕扫视着地面，寻找潜在猎物。得益于惊人的适应性演化，黑雕拥有红外视觉，很少有猎物能躲过它的视线。甚至连完美伪装的叟兔也会因为身体散发的热量而暴露行踪。即使猎物躲在植被间，这只黑雕也能通过热成像发现它。

一旦黑雕距离猎物足够近，便会发起攻击。黑雕的翼展达2.8米，可它依然能够在狭小的地方追击狩兔。捕食成功后，他带着猎物返回巢穴，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黑雕雏�鸟孵出30天后，体重差不多会达到成鸟体重的一半。它们每天需要进食8次。雌性黑雕与它的配偶共同承担着养育雏鸟的重任。为了不让雏鸟饿肚子，这对黑雕很快需要再次捕猎。黎明时分，灌木丛中响起熟悉的声音，一群盔珠鸡开始日常的觅食活动，寻找地下茎、种子和昆虫。这些身处开阔地带的盔珠鸡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成群活动意味着有更多伙伴能留意潜在的危险。盔珠鸡极为警觉，一旦发觉危险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迅速逃跑。今天轮到雄性黑雕外出捕猎。雄性黑雕的体重比雌性轻差不多1000克，它的飞行速度更快更灵活，能够在3000多米外的地方锁定猎物。

盔蛛机能飞行的距离极其有限，遇到危险时，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寻找掩护。雄性黑雕在空中攀升至750米的高度，然后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俯冲追击猎物。盔蛛鸡虽然善于逃跑，可在黑雕面前这是徒劳的。黑雕一击命中，强大的撞击力让猎物当场毙命。在南非的桑德河岸边，另一种捕食者藏身于茂密的树冠下。这就是行动诡秘、独居且致命的非洲树蛇。一只正在觅食的啮齿动物没有意识到危险，误入了它的狩猎区域。非洲树蛇极少离开树冠层，这种蛇拥有极强的毒性，是经验丰富的树栖猎手。它缓慢移动，模仿摇曳的树叶，敏锐的眼睛扫视着树枝上的动静。忽隐忽现的舌头已经锁定了猎物的气味轨迹。啮齿动物嗅到了来自下方的危险，转身逃跑。非洲树蛇已经切断了它的逃生路线，它只能往上爬。凭借出色的肌肉力量，非洲树蛇紧追不舍。

啮齿动物被逼入绝境，它要么是从树上掉落摔死，要么面对非洲树蛇的毒牙。

非洲树蛇仅需一滴毒液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这只啮齿动物很快死去。非洲树蛇将猎物囫囵吞下。

0: 伊比利亚原羊在山顶上养育幼崽，金雕捕食兔子，麝猫妈妈赶走了石雕，却希望女儿早日独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这里是坦桑尼亚的大鲁阿哈河，流动的河水是众多动物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是捕食者的理想狩猎场。河岸上，一条虎蛇正在搜寻前来喝水的猎物。它不断伸出舌头，全方位感知空气，追踪猎物的气味轨迹。对这只老鼠来说，停下来喝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老鼠是色盲，无法将色彩鲜艳的虎蛇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它就像面对一位看不见的敌人。

0: 由于虎蛇毒性不强，他使用双重策略来确保猎杀成功。他用肌肉发达的身体缠绕住挣扎的啮齿动物，一边收紧身体，一边等待毒液发挥作用。凭借精准的觅食策略、独特的适应能力和专业的捕猎技能，非洲这些致命猎手总能充分把握每一个捕猎良机。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红山一郁，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1: 闻得臭，吃得香啊，
2: 越臭越好吃。
0: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3: 好香啊！
0: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3: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4: 油而不腻。
0: 本期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湖北黄石湖泊众多，各类湖鲜应有尽有。除了丰富的水产，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老味道，深受当地人喜爱。阳新人为何喜欢吃臭粉？
2: 不仅粉好，这个汤的味道还好。
3: 没法判断，就是好吃。
1: 豚究竟能料理成何种美味？竟然被叫做会飞的牛肉，
4: 像不像牛肉？红黑色的。
5: 哦，原来是这样。
1: 五彩粉蒸肉鲜香味美，油而不腻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6: 五福临门，多彩多素。
5: 啊，图个好彩头是吧？
6: 对对对。
1: 本期节目带您品味湖北黄石的老味道。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日三餐，一年四季。人的一生也许会邂逅很多美食，但无论身在何处，最能牵动心弦的往往是家乡的味道。在黄石市阳新县就有这样一种味道，凭借独特的气味深受当地人喜爱。
6: 闻了臭吃了香了，
7: 已经吃习惯了，真的挺香的。
8: 很好吃，味道很好，
9: 越臭越好吃。
7: 好吃啊，
10: 就是好吃。
5: 看起来就是一碗普通的米粉，怎么会如此大受欢迎？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制作秘籍？
11: 这个怎么有一股酸酸臭臭的味道？
12: 这是我们阳新的折子粉。

0: 哦，折子粉是吗？
1: 对。
2: 米粉是中国南方地区一种常见的小吃，各地的粉除了原料同为大米外，都各具特色。四川的酸汤米粉酸辣爽口，贵州的羊肉粉汤鲜味美。那么阳新县的折子粉到底是什么粉？为什么闻起来是酸馊味的？
0: 嗯，香的。
2: 从拒绝到真香，只有一碗粉的距离。
0: 早上来上这么一碗，就打开全新的一天。
2: 为了探寻折子粉的臭味密码，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当地做折子粉最有名的一户人家。
0: 哎呦，大哥您好，您好。
3: 哎，
0: 您这是在做折子粉吗？
3: 对。
0: 哎呦，我可算找对地方了，您这味儿太冲了。
2: 张卫军从小跟父亲学做粉，耳濡目染下练就了一身做粉的好本事。折子粉是张卫军家的祖传手艺，已经传承了300多年。近日张大哥家生意十分红火，全家齐上阵，连夜赶制折子粉。张大哥说，想要探寻折子粉闻着臭吃着香的秘诀，得先干活。味道调查员赶上的是拍坨，是制作折子粉的第五道工序。折子粉的制作要经历洗米、磨浆、压干、拍坨等20道工序，每一种都要手工完成，极其耗时耗力。每个米坨在两手间历经100次拍打，才能成为合格的米坨。
0: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粉给它拍成这种球状？
3: 因为底下要下锅煮。
0: 哦。
3: 拍得结实，它不容易散。哦。
4: 煮不散的。
0: 啊，这个比刚才那个味道轻了很多，但是静闻还是那个酸味特别重。
2: 那么这股酸臭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张大哥说，别急，谜底还不能揭晓。拍好的米坨下锅煮至半熟，捞出放入石臼冲捣，然后放到案板上揉，拍煮捣揉，这么繁琐的做法只为了让米坨变成折子粉时质地紧实，口感脆爽。下一个步骤就要出粉了，张家人现在还沿用几百年前的制粉工艺，用古老的木质压粉架子进行操作，将装好米坨的粉桶放到粉架上，利用杠杆原理压出米粉，和机器打出来光滑均匀的粉完全不同。用古法压出的米粉粗细不均，嗦粉时的感受自然也百转千回，这才是当地人最爱的老口感、老味道。
3: 就这叫这个竹帘子嘛，我们都叫竹折子。
0: 哦，对，竹折子，这个就是。
3: 对，我们你们这一片片的，我们这是一折粉。
2: 原来折子粉的得名是因为最后一个步骤晾晒。一个长2.5米、宽半米的竹折子可以铺52片粉，每次晾晒铺满15个折子，一周做3次。经过张大哥这双手做出的折子粉，一年少说也得有10万片。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子粉开始脱水，3小时后变得坚硬，而那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此刻充满了整个院子。但是到底是哪个步骤给折子粉带来了臭味呢？张大哥说，这可是最核心的秘密。在折子粉被放置在阳光下的48小时前，他们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变身。
0: 哇，这味道这么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3: 我们煮了里面就是找到米。

0: 放水直接发酵。我们折子粉的味道自然就在于它自然发酵。
1: 我能开盖看一下？
0: 可以的，前面一推行。
1: 哎呦喂！哎呀，我哎呦站不稳了，漏那么一小点缝，它那味道歘整个喷出来了。
2: 原来大米发酵后产生的

0: 米淘洗过后放入缸中，加水，压上玻璃盖。在半密闭的空间里，乳酸菌、酵母菌等微生物自然生长。大米中的淀粉被乳酸溶解，在水面形成一层米膜。时间越久，里面的微生物越活跃。这个过程通常要持续15到30天。张大哥说，大米放得越久，味道越酸臭。要想让做出来的粉臭味适中，就得把控好发酵的程度。
1: 哎呦喂，这味道太浓了，这怎么看它发酵好了没有？
2: 用拿手捏一捏，能成米浆、啊，
1: 成粉了。
2: 对，时间长了。
0: 手一旦与发酵的米进行过亲密接触，再想摆脱掉这个味儿，可是难上加难。
1: 我也洗不掉这个味道，洗不掉。还有，
3: 绝了，这真的腌入味儿了。
1: 还有淡淡的那个味道。
0: 折子粉是张家人餐桌上永远的主角。新鲜牛肉焯水，放一边备用。将豆瓣酱等调料煸炒出香味，加水。牛肉下锅，小火慢炖，再加入提前泡好的折子粉，等到空气中弥漫出肉香和粉臭，牛肉折子粉就做好了。煮折子粉当菜汤喝，炒折子粉自然可以当主食来吃。张卫军的姐姐手脚麻利，一桌菜不一会儿就制作完成。
4: 上菜喽，
1: 折子粉来喽。
5: 那个汤倒点那，
1: 就我跟着做了一遍，我再吃这个味道，我觉得它更香了。
2: 当你闻第一遍程序的时候，确实难以下咽，对不对？嗯。经过十几道程序，桌上面就是美味了。
1: 第九代传承人现在埋头在苦吃呢。
0: 张大哥一家固守着匠心，每一个步骤都手工制作，折子粉也始终保持着顽固的气味。凭借实力深受当地老食客们的喜爱。古人云，物无定位，适口者珍，这独特的老味道将深深镌刻在杨新人心中。
1: 哎呦，导演老是给我安排一些奇奇怪怪的调查任务，说去找什么会飞的牛肉。哎，大姐，大姐，哎，你好，您听说过会飞的牛肉吗？
4: 会飞的牛肉啊，没听说过。
1: 会飞的牛肉，
6: 我们这个都没有，
7: 没有。
1: 妈，
8: 那个龙中了。
1: 哦，那边是吗？哦，你听说过？
8: 就那个道走起来。
1: 哦，就那上面就是的。
8: 对对。
1: 哦，谢谢，还真找着了，没想到。
0: 牛肉怎么可能会飞？顺着村民的指引，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山上。
1: 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是有叫会飞的牛肉啊？
9: 对呀，这全都是。
1: 这满地都是鸭子吗？
9: 这可不是鸭子，这个是我们阳新的地标产品阳新豚。
1: 哎，这个我知道，方言就叫豚。
9: 对，是它能腾得、能吃、能装的意思，是我们土方言的一个谐音。
0: 明明是禽类，为什么被称为会飞的牛肉呢？眼前这个体型比鸭大、比鹅小、红脸白毛的四不像，学名叫做阳新豚。是阳新县特有的物种，因为特别能吃，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豚。每天吃饱喝足后，他们就到处溜达消食。张红辉，当地有名的豚司令，每年经由他手送上餐桌的豚少说也有一两千只。这天他要亲手做一桌豚宴，犒劳一起养豚的兄弟。张大哥说，抓豚也是有讲究的，
9: 找那个灌红的很漂亮那种的
10: 老豚。哦，
0: 低矮茂密的桂花林是豚最爱待的地方，却为身高1.7米的味道调查员抓豚带来了难度。
1: 一定是这个树枝挡了我的这个进攻力。

0: 藏进林子里的豚赶往开阔处。果然一抓一个准，两只大豚到手，还收获了额外惊喜。
1: 哎，这地上好多呀，大哥！
2: 这是他昨天晚上下的，我们没捡的。
0: 张大哥说，豚味道鲜美，做出来和牛肉有一拼，所以被叫做会飞的牛肉。虽说豚的名声在外，但滋味到底如何，味道调查员还是得亲自尝尝。这不，还要抓紧时间去采集配料。
2: 这里我们本地的辣椒。
1: 其实平常咱们吃这个豚的话，都是豚汤比较多哈。
2: 是，但是今天我们做一道你没吃过的爆炒的那个土豚。
0: 张大哥说，用爆炒的方式做豚，口感最接近牛肉，所以他要亮一手绝活。
2: 我带你尝一下炖的传统的老豚汤，也带一下我们新做的一个爆炒和红烧的一个豚。
1: 好，老味道新味道我都一起尝了。之前就一直说这会飞的牛肉，会飞的牛肉，我是知道它会飞，
2: 对，
1: 知
2: 道，忘了
1: 牛肉了。
2: 你看看，在这个鸡肉像不像牛肉？红黑色的。
0: 红肉一般指的是牛肉、羊肉这类肌肉纤维较为粗糙的肉，禽类的肉通常被称为白肉，肉质细腻，脂肪含量低。羊心豚是鸭科油鼻漆鸭种，生长周期慢，肌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高。肉质也比一般禽类的肉质粗糙许多，所以会呈现出像牛肉一样的红色。
2: 基本没有油，它都是瘦肉、筋肉，
1: 一下就是瘦肉。
2: 对，
0: 豚肉富含营养，瘦肉多，蛋白质含量高，当地人会用它的汤补身体。看到这里，味道调查员明白了，因为豚肉在烹饪前看起来像牛肉，所以得名会飞的牛肉。张大哥却说没这么简单，豚肉的口感还和爆炒的做法有关。不过做爆炒豚肉前，先得把豚汤煨上，加入姜片、川芎，加水，用最简单的配料才能炖出食材的本味。随后爆炒豚肉马上登场，锅中放入菜籽油，下入葱段、姜片、小米辣，煸出香味后加入豚肉。
1: 哎，这个炒到锅里边颜色好漂亮啊！
2: 嗯，
1: 就金黄色的，真的。
0: 大火爆炒下，豚肉的香味很快被激发出来。
2: 把那个肉啊收紧以后，我们再放其他的这些佐料。
0: 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等佐料纷纷下锅，再加入盐、生抽调味，然后放入啤酒去腥提鲜。啤酒里含有的挥发性风味物质，除了让豚肉色泽红亮、肉质鲜嫩，还能赋予豚肉独特的风味。这下豚肉看起来更像牛肉了。接着加水，小火慢炖20分钟，让香料与豚肉进行更加深入交融。等到高温和水蒸气将豚肉焖到松软入味，加入青红辣椒。
1: 好香啊！
0: 到这一步，豚肉终于完成了像牛肉的蜕变。高温激发出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和辣味素，与豚肉融合。在辣椒变软之前，装盘出锅。
1: 爆炒豚出锅了。
0: 主菜出锅，辅菜的制作也接近尾声。新鲜的豚蛋用辣椒爆炒，金黄香嫩。煨了两个多小时的豚汤也已经汤清油黄，香气四溢。此时下入事先准备好的糯米豚血，煮至豚血变色，这便是黄石人的老味道——糯米豚血汤。
2: 汤来喽！
1: 啊，豚汤登场喽！
2: 前两天刚出了一批豚，大家都辛苦了，大家一起庆祝一下。
1: 爆炒了之后跟那个炖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这个真的是有牛肉的那种口感，弹性好强好强。跟牛肉一样有弹性，但是比牛肉更稍微软一点。
2: 是的是的。
0: 吃着香辣筋道的豚肉，味道调查员才明白，原来豚肉之所以被称为牛肉，不光是因为烹饪前的肉质看起来与牛肉相似，更与烹饪方式有关。与炖煮不同，高温爆炒能在短时间内赋予豚肉紧实弹牙的口感，也锁住了豚肉本身的汁水。各种调料和辣椒赋予了豚肉酱香爽辣的味道，掩盖了它原有的腥味。到最后，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爆炒豚肉都和爆炒牛肉相似。这会飞的牛肉确实名副其实。
1: 来，欢迎放下一个。
2: 你好。
0: 猪肉是人们最常吃的肉类之一，在中国，猪的品种繁多。各地厨师根据每种猪肉质的特点，制作出五花八门的猪肉美食。云南小耳朵猪最适合整只烤制，皮脆肉香。湖北恩施的农家土猪肉用来熏制腊肉腊肠，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在黄石，人们也对猪肉情有独钟，但这里的猪却是有点与众不同。外貌奇特，体型彪悍，独特的猪肉也必然伴随独特的吃法。那么黄石人能把这种猪吃出何种花样呢？要想知道答案，必须先找到一个人。
1: 哎，大哥你好。
2: 你好。
1: 你是在干嘛呢？
2: 把猪带出来溜达溜达，
1: 也谈一下是吧。
0: 石耕水，当地养殖户，为了让猪肉结实好吃，他每天下午都要带他们出来放风。
2: 它这是我们阳新的狮子头猪或者公猪。
1: 哦，公猪它那个脸很拧巴，这个表情它是这样的。
2: 它就是跟那个狮子头一样，是吧？
0: 原来狮子头猪是因为眉间的川字纹和狮子很像而得名。不过这种猪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石大哥说，一头狮子头猪要生长2到3年才能出栏售卖，价格比普通猪肉贵了不少。平时自己家都不舍得吃，但是石大哥岳母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孝顺的石大哥决定杀一头猪给岳母祝寿，并亲自制作一道当地传统的猪肉美食做压轴大菜。

0: 岳母生日这天，石大哥全家齐上阵为寿宴忙碌。一阵拆分过后，石大哥留下了猪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没错，猪五花肉就是石大哥要用来做菜的食材。
1: 去腰间的那种五花肉，它的油而不腻，又爽滑。
2: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肉的这个脂肪到底有多厚。
1: 一般的五花肉的话，它的脂肪呢可能是占50%到60%，这种猪肉占70%以上。
0: 五花肉位于猪的腹部，因肥瘦均匀，汁多可口，备受中国人喜爱，由此衍生出的经典菜肴也是多种多样。色泽红亮的扣肉香甜软糯，油润弹牙的红烧肉酥而不烂，香辣十足的回锅肉燃爆食客味蕾，造型精致的辣五花肉让人唇齿留香。这些五花肉的肥瘦比例都是4:6或5:5，而眼前这块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竟然有70%之多。这么肥的肉如何做得肥而不腻，鲜嫩好吃？石大哥说他自有妙招。
2: 这么长一片啊，
1: 这样才够味啊。
2: 我来试着切一下。
1: 哎，切下去手不要晃。哎，好，
2: 这皮的韧劲还是挺强的。还可以。

0: 还可以吧。
1: 哎呦，
0: 厚了一点点，
1: 再薄一点是吧？
0: 再薄一点，嗯，这个切得好，
1: 这一片可以，
0: 刀工不错，
1: 还可以吧？
0: 嗯。
2: 质地细腻，洁白透亮，这块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看起来像白玉一样。石大哥说，羊心狮子头猪生长周期长，所以肉质里的水分和脂肪含量都极高，肥肉也比普通猪要多。整块五花肉变身一碗大肥肉片，看上去可真是豪横。可是这么肥的肉怎么能不油腻呢？石大哥说，想让肥肉不油腻并不难，待会儿自有妙招。
0: 今天做的菜呢，五彩粉蒸肉。
3: 五彩粉蒸肉
0: 啊，对的。
2: 粉蒸肉是南方常见的一道美食，一般是用猪肉片裹上大米制成的米粉蒸熟。石大哥要做的这道五彩粉蒸肉，在传统的做法上进行了创新。五种颜色代表对老人的美好祝福，巴掌大的肥肉片更是独一无二。
3: 五彩粉蒸肉它是怎么个五彩法？
0: 黄米、糯米、糙米、橙色的、
1: 黑色的黑米、
2: 黑米、黄米、糙米、糯米分别下锅炒制，煸出香味，再放入破壁机打成颗粒状，得到黑、白、橙、黄四种颜色。分别炒制和打磨了四种米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3: 我们不是叫五彩粉蒸肉吗？咱们现在只有四种颜色呀。
0: 另外一种就是用这个红苋菜煮出来的汁，再加上这个米，是变成了红色的。
3: 小的时候不爱吃饭的时候，长辈就特别爱拿这个红汁来泡米饭，就红米饭嘛，小孩就看着更喜欢吃了。
0: 对对对对，
2: 红苋菜经过浸泡炖煮，能够从中提炼出红色素，是天然的染色原料。用红苋菜汁将米粉染成红色，五种颜色才算齐活。
0: 现在的先把肉腌制一下
3: 啊，入味
0: 一下。
2: 放入蚝油、生抽、山茶油、五香粉、鸡精，轻轻揉搓腌制，既要均匀抹上每一片肉，又要小心翼翼防止弄破。
0: 这个要均匀的，但是也不能太大的用力，太大用力的话把肉抓坏了。
2: 随后让肉片附着上各色米粉，米粒经过炒制和打磨后变成米粉，这些米粉紧紧附着在肉的表面，吸附着肥肉里的油脂。原来让肥肉油而不腻的妙招就在于此。接下来就是装盘，石大哥说装盘也有讲究，紫薯打底，25片沾满五色米粉的肉片摆放整齐，中间放上青菜萝卜做点缀，颜值够了才能上锅蒸制。
0: 五福临门是吧，多彩多素
3: 啊，图个好彩头是吧。
0: 对对对，
3: 来上锅了。
2: 猪的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的作用，猪肚子上的肥肉切块油炸，炼制出喷香的猪油。猪头用秘制酱料炖煮3小时，加入蒜汁调味，做成凉拌猪头肉。猪蹄砍下与黄豆搭配，高压锅炖煮2个小时，做成鲜美的黄豆猪蹄汤。猪里脊切片，裹上米粉，用擀面杖捶打，是当地特有的吃法，捶肉。猪排剁成小块，焯水，加料炒制，做成色泽油亮的糖醋排骨。2小时后，五彩粉蒸肉压轴登场。
1: 来，生日快乐！
0: 来来，你看，一点都不油腻吧？
3: 哦，真的呀。
0: 很爽，
3: 很绵软的口感。
2: 黑的软糯，黄的香甜，红的清爽，橙的香浓，白的粘稠。此时肥肉中的油脂已经被粮食吸收，只剩下软绵的口感，却没有太多油脂，吃起来就像是棉花糖一般。 不同粮食赋予了肉片不同的风味，五彩的颜色也给老人的寿宴增光添彩，一时间热闹的气氛达到高潮。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对于很多人来说，老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张卫军家的折子粉闻着臭，吃着香，满足了当地食客的味蕾。张红辉把会飞的牛肉这块招牌打得越来越响，生意也越发红火。石更水用美食串起了一家人的团聚。时间让味道沉淀，记忆累积，延续下来的家乡风味才下舌尖，却上心头。
2: 999家庭好帮手。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一点
13: 吧。
14: 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日行千里的骏马为何会埋没于草里之间？一篇借马喻人的文章又何以写尽千百年来怀才不遇者的失意与不甘呢？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余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辗转流连与怀才不遇，也正是那段岁月让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悲叹。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进典籍，也走进课堂。那么，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石破天惊的开篇

0: 究竟隐藏着韩愈怎样的人生际遇呢？马说这篇文章又给千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怎样振聋发聩的启示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我们要了解韩愈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说》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猎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猎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其骥生绝育，自今无匹愁，先驱入世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可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世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啊？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

0: 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黎泉流。他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黎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啊，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物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才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的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待会儿去读马说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句话究竟颠覆了我们怎样的思维方式呢？
0: 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韩愈这篇马说我们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很好懂。那么韩愈在同时代的文章可不是这样的，韩愈同时期的文章啊，基本上都是骈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在《古文观止》里面有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翼轸，地接衡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你看看我读这几句，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背。这个骈文呢、啊，它都是对偶的，四六句。有的时候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有的时候是六个字六个字，有的是四六四六，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说一个意思。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说的都是南昌这个地方。而韩愈打破了这种文风，他用非常简单的质朴的语言把自己要表达的情感直接说出来。所以后来啊，他成了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这种古文运动所开创出来的一种文风就不同于骈文。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

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

0: 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下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并，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下马的这个人才。
1: 人们常以为先有良马才有下马之人，然而韩愈却道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打破了我们常规的逻辑认知，振聋发聩地指出，世间缺少的从来不是人才，而是那双能够识别人才的眼睛。这种不平则鸣的生命呐喊，不仅是文人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更是一种气盛言宜的文字力量。然而观点既立，韩愈却并未停笔，他笔锋陡然一转，继续追问，为何本该日行千里的骏马，最后却沦为槽枥之间的凡马呢？
0: 到了第二段，韩愈呢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这个世界缺少伯乐而不缺少千里马，千里马是怎么样被埋没的。他开始分析这个原因，他说啊，马之千里者，一时或尽速一旦，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里面有几个词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第一，马之千里者，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句法结构，就是把一个名词的修饰词放在这个名词的后面，本来叫千里马嘛，现在我换一种表达叫马之千里者。那这种表达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说千里马它很普通，这种表达没有一种力度，现在我说马之千里者，我就强调了这个千里，突出马的才能，所以这种表达手法非常的巧妙。韩愈对自己啊要求非常高，他说一个人呢写作文不能老是借用前人的语句，所以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叫陈言勿去，陈言就是陈旧的语言，一定要去除，而要怎么样，自己创造那个最新鲜的最伟大的词汇，一时或尽速一旦。很多人为这个一时到底是念一时呢还是一旦呢争论不休。我查阅了一下初中的语文课本，初中的语文课本呢约定俗成大家都读旦，一旦就是十斗，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20斤。这个千里马它既然是千里马，跟一般的凡马不一样，它的不一样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它连吃饭都比一般的马要吃得多，这是它的一个生理的特性。它一时，一时就是一餐，或

或就是有时尽速就吃完小米，他一餐有的时候啊要吃这个小米120斤。你看这个马的食量很大，他日行千里，他吃的就多。可是呢，驷马者，驷在中国古代它是一个多音，你作为这个名词的时候，它是一食一餐饭，你作为这个吃的动词的话也是我食食什么，可是作为一种后面接一个宾语，作为一个使动用法，它要破读，这是古代汉语里的一个现象叫破读，所以把这个食就破读为驷，驷马者，这个字就从一般的意义转化为喂养的意思了，叫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最遗憾的是这个喂马的人有驷马者，他不知道这是一匹千里马，他不知道这匹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然后不能够按照千里马它的生理特点去喂养它，导致这匹马怎么办？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韩愈这个语气啊，大家要体会到，这驷马也，这个驷啊跟我们今天的驷不一样，这个驷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这匹千里马虽有千里之能，他即便有千里的才能，因为这个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去喂养他，所以导致这匹马食不饱，他就吃不饱。要注意这里又是念食了，食就是吃的意思，是一般意义。力不足，他吃不饱就没有力气，于是他才美不外现，这个见要读成现，显现出来，才是指他的才能，美是指他的优点，他的才华，他所有的优点都没有不能外现，表现于外，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这个长马就是一般的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食不饱力不足，你想把这个千里马和长马和一般的凡马普通的马等量齐观也不可能做到，就是因为他吃不饱啊，他没有力气啊，你让他干跟普通的马一样的活他可能都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喂养方法去对待他，所以他怎么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呢？所以最后韩愈非常感慨地说，用一个反问句非常有气势，叫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就是你怎么，你怎么能够要求他能够日行千里呢？这第二段韩愈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愚蠢的不能够善于识马的这些奴隶人，这些喂马者不能够按照千里马的特性去喂养它，导致它食不饱力不足，它的才华它的优点都不能够表现于外，所以人们就不知道它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这是分析了前面我们所说的韩愈一开始在第一段当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是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所以为什么韩愈说伯乐很重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这第二段就是为了解释韩愈在第一段所提出的观点，具体的分析它的原因。那么这一段我需要大家不仅要了解它的意思，更要注意读韩愈的文章要读出一种气势。后来啊到清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呢、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曾国藩呢、他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家书，他都要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要读像韩愈像欧阳修等人的一些文章，你要高声朗读，他说你只有高声朗读你才能够以昌其气。你看中国人经常用这个词气，这个气来形容文章里的一种韵味，当然这是从孟子来的，孟子说一个人呢、我之言我善扬无浩然之气，怎么养浩然之气，就是你必须要知言，就像我们今天

0: 你为什么要读韩愈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可能没有那么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尚，可是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字里行间去品味韩愈的在文字里面所投入的一种生命精神，你的气才能得到一种濡染，一种提升。那我们可以再来感受一下啊，我可以用这个吟诵，用一般的朗读你还体会不到，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三个字三个字，节奏非常快，所以力度非常大。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马至千里者，夜射或金粟夜弹，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注意啊，下面三个字三个字了，射不饱，猎不择，采梅不外衔，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俺求岂能千里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也许啊，观众朋友们对我这种吟诵这种审美风格不一定能接受，毕竟是过了好几百年了，因为古人吟诵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这种中古音，用方言去模拟那个中古音，大家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要给大家吟诵呢，这个目的呢是让大家感受韩愈不平则鸣的灌注在文字之间的这种气势，大家如果有所感受就可以了。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三个字三个字这种排比的句法，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择，采梅不外泄，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啊！你不要联系起来读，你不要说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你连起来就感受不到那种气势。所以曾国藩就告诫自己的儿子啊，你读韩愈的这个文章啊，你一定要大声高声朗读，这样才能够以昌其气，你才能够感受这个文字中间的这种气。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马说中反复使用的排比句式赋予了文字怎样的力量呢？
0: 所以你完全被韩愈的这种情感所淹没。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韩愈不仅道破了人才被埋没的现实，更剖析了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为扬者不知其能，驱使者不以其道。他以三重排比层层推进，气势如江河奔涌，把满腔愤懑倾注于字里行间。经典之作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他们早已穿透了时代的壁垒，至今仍能让我们为之震颤。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获得怎样的人生启示呢？
0: 第三段呢，又是一个排比的句法，策之不以其道，四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前几天我们家孩子要加入这个共青团，加入共青团呢要有一个演讲，就是你为什么要

加入共青团，他要写一篇演讲稿。他说：“爸爸，怎么去写演讲稿？”我说：“写演讲稿一定要有排比，当然你要有自己的主要观点，但是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你的语言文字、你的句法结构要有一种气势。这个气势怎么形成？就用排比。所以我说，你可以多读一读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特别是像韩愈的。你看这里，策之不宜其道。”

0: 确的方法。你鞭策千里马，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可是呢，这些驷马者，这些喂马的人呢，策之不宜其道，不按照对待千里马的那个正确的方法去鞭策他。就像我们今天教育孩子也一样，老百姓说一句话嘛，叫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这个有的孩子他是一点就透，你不用天天唠唠叨叨的跟他后面说，你越说他越烦，反而起到一个反作用。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慢一点，你多说几句，多提醒他几句。四志不能尽其才，这个地方又是读四啊，就是喂养他，是跟一般意义不一样，所以要破读。尽管喂养他，可是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他的才能。这个才就通我们的才能的才。明知而不能通其意，驷马者，喂马的人让这个马经常去嘶鸣，可是却不能够了解这个马的鸣叫声当中的情意，它的意思，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马的知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是排比，对吧？策之、驷之、鸣之，所以这三个排比句一说完啊，那个气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你完全被韩愈的这种情感所淹没，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怨愤、那种悲愤。作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作为一个25岁就中了进士，却徘徊10年，蹉跎了10年，得不到国家的重用，3次给宰相上书，最后的石沉大海，你可见他内心的怨愤。我们刚才介绍了2首诗，是不是？可怜此地无车马呀，最后导致颠倒青苔落绛缨呐。他最后就像那个没有人欣赏的5月的流花一样，虽然开得很灿烂鲜明，结果没人欣赏，孤苦凄凉地落在那个寒凉的青苔之上。你结合这些韩愈的其他的文字，你再来读这篇文章，你就能够对这篇文章啊，他内在的那个生命情感有所共鸣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纸辞赋道尽归隐初心，陶渊明为何决然弃官归田？一篇看似平淡的归乡辞赋，又如何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归处？敬请关注千古华章2部第5集《归去来兮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2部，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三重排比，层层铺展，如江河决堤，滔滔汩汩而下。韩愈以排山倒海的语势，把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的困顿，把人才被驱使、被辜负的悲愤写得淋漓尽致。再联想到韩愈诗中无人欣赏、零落青苔的流花，我们便触摸到了《马说》这篇文章滚烫的情感内核，那是一个怀才不遇者对命运最深沉的叩问。然而韩愈的笔并未就此停住，文章的最后他又会将目光落在何处呢？这跨越千年的笔墨又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2: 最后呢，就是能够看出这个驷马者、喂马的人他的愚蠢了。他策之不宜其道，驷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最后他还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执策就是拿着马鞭子居高临下的对这个马说，临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你看韩愈没有说执策而对之曰，他用了一个临。临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临的经文，那个临的经文是一个人自上俯视一堆器皿，俯身下看，他有一种居高临下，有一种高傲。这个人不仅自己愚蠢，他不知道自己愚蠢，他非常高傲地对这个马说，哎呀，真的是天下无马呀。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人才呀。明明是这个天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是这些愚蠢的驷马者、身居高位的这些人不知道天下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却喊出了这样一句天下无马。所以韩愈最后说呜呼，发自内心的一种深沉的感叹，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大家注意，这里面用了两个其，这个两个其都是加重语气的。这个文言文当中啊，有很多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可能它没有实际的意思，就像我们读离骚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个兮，我们古代叫虚字，虚字没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它里面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所以你看这里面说其真无马也，这个其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反问，难道真的天下无马吗？不仅前面有一个反问，加强这种语气的这个反问语气词，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疑问词也，其真无马也，难道天下真的无马吗？后面又来一个其，其真不知马也，这个其又是一种揣测，可能啊，恐怕呀，韩愈还说的比较谨慎，对吧？说可能啊，是你们真的不知道马呀，而且也是两个排比句，前面有三个排比句，后面有两个排比句，韩愈的文章的气势我们就能感受到。读完这篇文章，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作用？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什么作用？这是我们读完每一篇千古名文之后应该思考的。我认为啊，至少有两个方面给我们有一些启示。第一呢，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处在某一种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个体，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一个学生，读完这篇文章一定要想，我是不是一匹千里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匹凡马、长马、普通的马也没关系，但是呢，要努力的使自己成为一匹千里马，至少在你的某一个工作上面呢，某一方面啊，你要承担起你做人的责任。比如说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你是一名老师，你要对得起这三尺讲台。也许这不能够叫千里马，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愧对我们这一世的生命，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千里马，但是我们向往千里马，我们做好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0: 这就很好。第二个启示就是，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读完这篇文章你就要想一想，我身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下属啊、同事啊很有才，我却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大家如果读过这个易经啊，易经的第一卦叫乾卦，乾卦有一个爻非常有意思，九二爻。九二爻叫现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爻就相当于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刚刚表现出自己才能的人。他利见大人什么意思？就适于见到手握重权的人，能够知道他才能的人。所以我说第二个启示就是，我们有的同志，你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能力去提携、去帮助这些后生晚辈，我们要尽量的提供这个机会。我们知道这个苏轼的老师欧阳修，在这个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啊，如果不是欧阳修的提携和赏识，哪有后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苏轼啊。所以当年欧阳修做这个主考官，读到苏轼的那一篇文章，跟自己的同僚们都说啊，老夫当让他出一头地啊。欧阳修就有这样的胸襟。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启示。今天韩愈的马说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了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即将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0: 迎各位来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是一座综合反映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
1: 这是一处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还发现了世界上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和东亚地区最早的一条独木舟。这些文物是如何被发现，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1990年5月30日，正在上初中的郑苗来到浙江杭州萧山的一个砖瓦厂里玩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孩子发现了一些看上去非同寻常的东西。
1: 啊，我第一次来呢。

0: 应该是刚读初中吧，那初中的话呢，刚好也有历史课啊，那么就是课本上也有一些图片啊，像那个石斧啊，啊各种石器，到这边来看了之后呢，跟历史课本上基本上都对得上。
1: 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闻讯立刻赶到了现场，在这个毫不起眼的砖瓦厂里，他们果真见到了令人兴奋的文物。发现文物的地点是一家砖瓦厂的取土现场，在人们取土作业的剖面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年代久远的文化层堆积。专家们很快就找到了黑陶片、兽骨鹿角和木器残件等文物。这些文物的出现意味着这里是一处史前遗址，因为现场位于一个名叫跨湖桥的自然村落里，所以人们将这里命名为跨湖桥遗址。让专家们感到担忧的是，跨湖桥遗址的周围到处都是工人们取土烧制砖瓦所留下的土坑，已经极大地破坏了遗址的全貌。在这些土层之下，究竟还保留着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带着这个疑问，1990年10月，考古人员开始了正式的抢救性发掘。紧张的发掘工作整整持续了2个月。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出土了130多件文物，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其中，一批彩色的陶片让考古工作者颇为惊喜。它们大多带有菱形交叉的往事神纹，有的甚至带有太阳纹饰。图案造型奇特，生动精美。这些彩陶片意味着跨湖桥不是一处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它很可能改写人们对中国史前文明的认知，

0: 浙江所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彩陶的出土较少。在此之前，在浙江河姆渡史前遗址中仅仅发现了三片彩陶。将跨湖桥和河姆渡出土的彩陶片加以对比，二者的精美和复杂程度不相上下。而河姆渡是举世闻名的一处中国史前文化遗址，这是否意味着位于萧山的跨湖桥也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呢？带着这个疑问，人们将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四个有机物样本送到当时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碳十四年代检测。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专家对跨湖桥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陶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可能在距今7000年之后，要晚于河姆渡遗址。在等待了半年之后，1991年春天，碳十四检测报告正式公布。然而，它的结论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1: 那么，当时测年出结果出来之后呢，感觉非常的惊讶，它的年代非常的老，就是将近8000年的样子。那么，超出了我们原来对我们钱塘江南、浙江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整个文化的这个年代的认识。
0: 碳十四检测清楚地表明，跨湖桥遗址距今的年代为8000年左右，这个结果与人们之前认为的距今7000年左右是矛盾的。专家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惑。1997年，跨湖桥考古报告正式发表，年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大多不认可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的结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非但没有清晰，反而更加迷惑了。10年之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丝意外的转机。2000年的秋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带领着一支考古调查队来到了萧山，他的目的是对这一带浦阳江流域的史前遗址进行专题调查。蒋乐平的专业领域正是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研究，他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争论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就这样，他带着期待与激动来到了跨湖桥。现场的状况却给人们迎面浇下一盆冷水。10年的时间里，跨湖桥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取土烧砖，面对一大片裸露的土坑，一时间考古队员们感到十分茫然。
2: 所以这个砖瓦厂的情况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当时我记得这个王一峰到现场实际上也有点懵啊，也不知道这个遗址在哪个地方。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我们通过王一峰的介绍，我们小夏也在砖瓦厂里面住下来了，那我们就慢慢的做。
0: 经过挖坑取土的破坏，当年发掘的位置已经无法确定，该从哪里下手呢？经过初步的调查和判断，考古队决定在一处巨大的取土坑的东南角进行尝试性发掘。结果却一无所获。时间已经接近2000年的年末，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就在这时，考古工作出现了转机。 在一位参加过第一次发掘的民工的指引下，考古队技工夏昭日发现了夹杂着陶片的黑褐色文化层。2000年12月24日，在接到夏昭日的通报后，蒋乐平来到现场确定了文化层。2001年5月，在这处新发现的区域内，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们划定了5个10米乘10米的探方进行发掘。

然而，一个多月下来，队员们见到的只有厚厚的淤泥。此时，江南的盛夏即将到来，闷热的气候让人难以忍受。频繁的降雨也会对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造成隐患。而公诉探方内，人们仍然一无所获。发掘是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就此停工？专家犯了难。反复斟酌之后，蒋乐平决定打破惯例，将考古工作再延长几天。成功与否，就看这最后的一搏了。正是这个决定

0: 改变了跨湖桥遗址发掘的结果。在高温中坚持了几天之后，考古队员终于有了重大的收获，一片史前文化遗迹露出地面。这是一张古人用来狩猎的弓，残余的长度为121厘米，宽约3.3厘米，厚2.2厘米，材质为桑树的木头。弓的一部分部位留有用树皮捆扎的痕迹。可以确定，这是一张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和这把弓一起出土的，还有这只用骨头做成的哨子。象子壳、木质盛器、弓和骨哨，似乎都在向我们描绘着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史前生活场景。遗址中出土了包括鹿、猪、牛、狗、獾、老鹰、鹈鹕等动物的遗骸，似乎都是古人狩猎的收获。但仔细观察，在猪和牛的头骨和牙齿上，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痕迹。
1: 这个是最早是这个袁静，动物学家袁静老师啊，动物考古学家吧，这个他首先观察到那个这个猪的下颌骨啊，猪的下颌骨，他认为这个他的牙齿的部面状况啊，他已经具备了这个家猪的特性。
0: 眼前的这些猪和牛的头骨变小，牙齿在变小的牙槽骨内生长受到阻碍，从而发生了变形。这个现象类似于人类长智齿。说明当时这些动物的食物结构发生了改变，而改变的原因就是这些猪和牛是被人类饲养的。饲养动物说明跨湖桥的古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果不其然，考古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了史前建筑物的遗迹。从现场发现的遗迹来看，当年的古人是居住在一种干栏式建筑中。这种建筑下层用来丢弃垃圾或是饲养家畜，居民生活在上层，可以避免潮湿环境的影响。在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中，就曾经多次发现过这种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眼前的种种发现，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遗址，甚至能与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不相上下。而接下来的研究结果，更是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在第二次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经过修复，一共有150多件陶器，较为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些陶器造型丰富，种类繁多，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而最让人们惊奇的，还是出土的彩陶。它们分为厚彩与薄彩两种，分布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见于圈足

0: 坛的内壁，有红、黄、黑多种颜色，以口沿部位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一些双复盘从口沿到底心，图案变化丰富，十分讲究。这类彩陶器似乎已经具备了充任礼器、祭器的基本特征，应当不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皿。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件外红内黑的陶器的口沿部位，考古人员发现了使用粘合剂进行修补的痕迹。粘合剂呈现出暗黄色，经过后期的检测，这片陶片上的胶质成分就是大漆。
1: 我当时就觉得很吃惊啊，这个是8000年前的夸父乔人居然在修补陶片，跟我们现在在修补陶片一样啊。这个在我们考古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闻所未闻。
0: 小心翼翼的发掘，细致耐心的寻找，人们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另外，在一件黑光陶器上，考古人员注意到了罐口的7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弦纹十分平直整齐，如果单纯用手工是难以画出的。这意味着当时生活在跨湖桥的古人已经掌握了一项先进的陶器生产工艺。
4: 一个是轮子的判断，一个是就是胎壁比较薄比较光滑，那留下一些轮子的一些痕迹啊，转的一些痕迹也会留下一些痕迹。那从夸父桥的陶片来看，口沿也好，漆壁也好，厚薄程度比较薄，有一些，那么口沿有一些轮子的旋纹嘛，都比较光滑干脆了。这种当然曼轮制作，民族学的曼轮制作，盘柱啊修的时候可能也会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是普遍了，夸父桥普遍了。
0: 曼轮制陶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制陶工艺，今天在一些相对边远的地区还保留着这种手工艺。制陶者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用一只手转动转盘，另一只手用工具修整胎体，并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这种现在看来十分古老的技艺，在数千年前却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之一。而当时世界上已发现最早的曼轮制陶工具，是在距今6000多年的西亚两河文明遗址中。如果在跨湖桥能够找到曼轮制陶的实物工具作为证据，并且能够确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前，那么这个发现将改写已知的人类史前文明历史。小 小心翼翼地发掘，细致耐心地寻找，厚厚的淤泥之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木质锥状物体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经过仔细研究，这正是考古专家期待中的重要证据，一个曼轮制陶工艺中使用的木质陶轮底座。跨湖桥第一次发掘之后的有机物碳十四检测得出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左右，第二次的发掘为碳十四检测提供了更多的有机物样本。人们将有机物样本送到了北京大学的实验室，经过检测和修正，得出的结论是距今8000年到7200年左右。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打破了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的年代上限，人们对年代的争论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跨湖桥确实是一个距今8000年左右的史前遗址。2002年10月，鉴于前两次发掘的重大收获和考古现场保护的难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决定共同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抢救性发掘。一个多月之后，从考古发掘现场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人们在淤泥之下竟然发现了一条船。2002年10月，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编号为 T0512、T0513 的两个探方内紧张工作着，突然，淤泥之下有了异乎寻常的迹象。一块木板露了出来，发掘现场的 T0512、T0513 两个探方，东西向和南北向呈90度直角相互叠压着，木板形状的物体沿东南方向露出1米左右，在进一步的发掘之前也难以判定它的属性。接下来的几天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对木板所在的区域进行了发掘清理，他们在木板的东北方向取得了突破，一个类似独木舟船首的物体显露了出来。
1: 但是0513这个船头被我们发现以后，那就完全确认了，就是我们发现的独木舟。
0: 这条独木舟呈东北西南向摆放，整个舟体也因长期被厚厚的泥土重压出现了明显变形，原本应该上翘的舟头和舟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塌，使得舟身如同一块木板般平整。残长5.6米，宽53厘米，舟体平均厚度在2到3个厘米之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条独木舟西南端的舟头部分已经在砖瓦厂取土时遭到毁坏，只有东北端的舟头部保持了基本的完整。在独木舟内距离东北舟头1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片面积较大的黑礁面，西北的侧舷内也有面积较小的黑礁面。 根据这个迹象可以判定，这条独木舟是用一整棵马尾松使用火浇法烧灼木材借以挖掘船体加工而成的。在中国古籍《易经》中就有枯木为舟的文字记载，跨湖桥独木舟的发现正好印证了这个记载。在独木舟的两侧，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两片木桨，其中的一片木桨保存情况较差，已经开裂，它的顶部有一个长方形孔，长 3.3 厘米，宽 1.8 厘米，上下凿穿，孔沿及孔壁十分光整，没有磨损痕迹。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选取了多个样本进行了碳十四检测和热释光测定，得出的年代都为距今8000年前。这说明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是我国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舟。

0: 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发掘工作，一条距今8000年左右的独木舟重见天日。这是中国考古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也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非同寻常。这条中华第一舟给人们带来了惊奇与欣喜，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从淤泥里露出真容的那一刻，一个严峻而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1: 木质文物它一出土以后，它必须着急要建上进行一个现场的等于说是保护嘛。那当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军用帐篷，整个等于说是放在一个军用帐篷里面。
0: 考古人员一边发掘，一边采取了种种的保护措施，现场搭起了简易棚子，以避免独木舟被日光曝晒和受雨水侵蚀。不久之后，萧山博物馆又在独木舟遗址现场建造了临时保护钢构建筑，但是独木舟的保存情况却不容乐观。为了更好地保存独木舟，考古人员准备按照惯例将整个独木舟取走，搬迁到室内进行研究，但是现场的情况却让人们无从下手。
2: 因为当时我们刚刚发掘的时候，我们清理得非常漂亮，而这个景象现在是现在我们没法体会到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独木舟拿掉太可惜了。
0: 经过慎重的讨论和研究，2003年年初，萧山博物馆委托湖北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研究制定了一套保护方案。跨湖桥遗址连同独木舟就地保护，在现场专门修建了一个遗址博物馆。这条独木舟及其遗迹的底部没有再做彻底的发掘。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更多细节，将留给后人来一一解开。

0: 各种精巧的陶器、石器究竟会勾勒出一幅怎样的史前八千年人类生活的场景？
1: 甄选宝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09年9月28日，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个博物馆里，保存着8000年前人类生活的遗迹。在这其中，主要展示了跨湖桥文化的诞生和当时人类活动的迹象。在跨湖桥出土的文物当中，有陶器、石器、骨器，种类繁多，工艺先进。与河姆渡遗址相比，跨湖桥缺少的是水道的踪迹。
1: 因为我们当时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在对比河姆渡的这个出土的东西啊，该有的都有了，就差一个水道了。最后到7月25日傍晚下午好像才挖到这个水道。那个兴奋啊！
0: 在此之前，中国东部的农耕文明被认为始于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而从跨湖桥遗址沉积物中发现的大量木炭颗粒表明，跨湖桥先民经常焚烧灌木丛，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使用猪的粪便给庄稼施肥，用烧荒的方式来开垦稻田。早在8000年前，跨湖桥地区就已经是一处富饶的鱼米之乡，拥有了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
2: 除了这个水稻、稻米的这个淀粉粒以外，也发现了一些橡子的淀粉粒，证明当时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橡子也是人类食用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反映了早期人类这个食物结构，它既有这个栽培植物，也有就是说采集食物，是反映了一种当时早期人类的食物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式的一种食物生产方式。
0: 在对跨湖桥的连续3次发掘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处史前遗址的独特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跨湖桥史前遗址是一种单独的史前文化类型。从2002年5月份起，考古队在跨湖桥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目的正是尽快找到类似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线索。但是，想发现8000年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希望就如同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考古队始终没有找到类似于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工作陷入了僵局。

0: 入金县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宫大墓之谜》上集。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2002年11月的一天，正当工作处于停顿之时，杭州铁路公务段的职工倪航翔主动找到了考古队。他是一名业余考古爱好者，也曾经在跨湖桥参加过现场考古工作。这一次，倪航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在距离跨湖桥遗址大约2000米的地方，发现了和跨湖桥类似的陶片。考古队对这一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500平方米的发掘坑中，先后出土了与跨湖桥遗址类似的陶器、石器、骨角器和木器等文物。因为这处新发现的遗址位于一个叫下孙的自然村落内，所以被命名为下孙遗址。经过碳14年代数据测定，下孙遗址出土的文物年代为距今8000年上下，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相当。历经了15年的时光，结合了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的发现，2004年12月16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这一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史前考古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华文明群星闪耀式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跨湖桥文化是一颗独特的新星。

今天，在浙江萧山的湘湖之畔，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像一艘巨大的船只，静静地停泊在水面。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仍然在展厅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曾经的跨湖桥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只有这些经历了沧海桑田，凝聚着智慧与心血的器物与遗存，在激发着人的无穷想象，召唤着后来者在未知领域的无尽探寻。

0: 让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连连称赞、念念不忘的江南小镇柯桥镇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水乡风情，马上回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洞。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浙江绍兴是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度过孩童和少年时光的故乡，他曾在很多作品中描写过自己在故乡生活的这段美好的时光。这篇社戏中就生动地描写了他少年时代在绍兴乡村看社戏的场景，在他的文字中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绍兴市井生活的土画。河里飘满了乌篷船，人们坐在船头津津有味地看起戏来。乌篷船是绍兴特有的水上交通工具，由浙江工业大学枝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找到了张立刚老师，与他一同前往绍兴原汁原味的水乡古镇安昌古镇，一同品味水乡故事。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乌篷船它为什么叫乌篷船吗？
2: 因为上面那个盖儿是黑色的。
3: 是的，乌篷船呢是绍兴地区的特有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这种船身上面呢有几道刷有黑漆的这个竹篷，黑色啊在绍兴的方言中称为乌，因此呢啊绍兴当地呢称为它为乌篷船。
1: 当时清代齐兆能到绍兴的时候，他一首诗里面写道啊，白玉长堤路，乌篷小画船啊，就是描写了这种江南水乡的这个船只在河面上穿梭的这种景象。你们想不想去体验一下乌篷船？
4: 想。
1: 好，那我们去坐一坐。
0: 一直以来，乌篷船就是绍兴一个独有的文化符号，它曾经影响着绍兴人生活的每一处角落。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演变，汽车也代替了乌篷船，乌篷船也从必需品变成了装饰品或者游客的体验项目。乌篷船的动力是靠脚主桨，划船的人坐在船尾，一手扶着夹在腋下的划棘，两脚踏在桨柄木端，两腿一伸一缩，桨就一上一下的积水推进，时速可达十多千米。同学们坐在乌篷船里，一路上摇摇晃晃，听水声鲁声，悠闲自在，

0: 那么你知道这个安昌的地名啊是怎么来的
1: 啊？不知道
0: 啊，不知道。那么这里面伴随着一个啊历史故事，也就是在唐朝末年的时候，那么军阀割据，后来吴越国的国王叫钱镠，当年呢，他在这个安昌镇在当时呢，它比现在范围要大。那么这个境内有一座山叫杨石山，它的顶头上是叫董昌磨坊，就是在越州称帝。
2: 钱镠就是屯兵杨石寨，后来攻打当时的越州，
0: 因为是平定了董昌作乱啊，那么由此这里取名为安昌。
3: 时至今日，安昌一直沿用着这个地名，寓意安宁昌盛。千年之前的金戈铁马、挥师沙场的战争硝烟早已不复见了，而留下的是风貌古朴、风情迷人的江南小镇。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边都有很多长廊？
1: 哎，对啊，为什么
0: 这些长廊它设置的作用主要还是为了啊这个街上的行人啊，街上以前都是店嘛，它这个水街啊，它就是一条河，两边一河两街，典型的当时的人啊在这边啊这个逛街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带雨伞啊，这就便于那个集市上面的交易。那这些长廊也是江南地区的一个特色啊，在绍兴另外几个古镇也是这样。安昌这件事啊，它当时是在明弘治两年的时候啊，是一个叫郑斗南的这个人啊，他是从浦江迁居到这边，然后当时组织老百姓，他们就是舍出一些田啊，然后一些塘啊，把它舍塘为这个河，然后就是开始形成一个集市。你看这桥，你会发现它的桥栏栏板跟别的不一样，它是一个一个锯齿状的，就像台阶一样的。因为在绍兴啊，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桥头上的人特别多，那么很多老人都坐在桥上然后聊天，他这个桥栏板做成这种样式，便于行人啊可以这样坐下来，那么桥上是一个人最集中的地方。这条河上也有很多桥，在古代的时候啊，有17座桥就贯穿在这条河上面。
3: 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桥连水，水渡船，船载人，人过桥。水乡绍兴到处都是水墨画卷。
0: 唐代的时候，绍兴呢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修船的历史呢，更伴随着我们绍兴水系的这个发达。我们绍兴啊这边啊那个平原啊，包括农村，它其实都在水里的。如果用地图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田都是一块一块的，外面都是水，水外是田，田外是水，导致呢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出行就是靠船只。我们这里多雨，江南地区像船停靠在岸边，像我们小时候啊家里有船，那么如果下过雨之后呢，家里人就会去看一看船里是不是水满了啊，及时的把水舀出来，否则船是要沉没的危险的。那么这个棚一放上去之后呢，它的水就不会到船舱里，那么这个船只呢它就是比较安全，就是停在河边就不会导致经常要去下雨天要去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乌篷船主要还是用来载客人的啊，客人的话可以拉开来看看风景啊，也可以躺在船上面。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去亲戚家做客啊，就是晚上回来迟了，就是专门给我叫了一个乌篷船，然后就上面放有棉被的，我们可以躺在这个船舱里面，然后一觉醒来就到家了。
3: 在纵横交错的河道上，小小的乌篷船始终载着绍兴从前的记忆。坐在乌篷船中悠然地欣赏两岸的风景，让人不由自主地穿过时光去追忆，去回味，想象着少年时代的迅歌和绍兴乡村的伙伴们， 迎着潺潺的船头积水的声音和两岸豆麦的香气，去往月色下的灯火戏台。这一次船头的积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窜。虽然如今并没有那夜市的好豆，也没有那夜市的好戏，但一艘艘乌篷船顺着河流一路而来，穿越了时间，依旧摇晃在江南的碧波上。旅行团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就要返航了。这时平静的水面上突然又绽开一连串水花，原来又是一艘小小的乌篷船从桥下驶过。这船上面是否也有几个孩子看戏归来，正在悠闲地划桨呢？走出鲁迅笔下的安昌岁月，旅行团又步入吴冠中的水墨柯桥，继续探寻江南风情。从河滨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那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重镇，柯水流经镇内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王磊老师，与他一同走进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态千姿。
4: 大家来到柯桥古镇，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
5: 哎，老师，这群人是不是在唱戏啊？
4: 是的，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
5: 图上这座桥就是我们身后的荣光桥吗？
4: 是的，就是荣光桥。
5: 那不太对啊，这书上这有三个桥洞，可是现实中呢我们这儿荣光桥只有一个桥洞啊。
4: 你说的没错，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庭中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3: 吴冠中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

0: 江南情结贯穿他的一生，黑瓦白墙、楼阁亭宇、攀附缠绕的藤萝是他无法忘怀的景致。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情感。
1: 来，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我们可以用手比作一个画框，来一起取个景，看看美丽的柯桥。
0: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门类比较齐全，店长达到了百余家。据老柯桥人传述，柯桥最兴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呈现出推背走现象。一到上市之际，街市上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没了行走的空间，行人只好耐下心来，推着前人的背脊一步。那么，在柯桥古镇种类繁多的商铺中，是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1: 好，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高处，楼上窗户里又伸出横横斜斜的竹竿，垂挂下色彩缤纷的衣裳。吴冠中在水乡四镇里描述的场景，鲜活地展现在书本旅行团的面前。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宽起来，河面也跟着宽起来，行人却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书本旅行团沿河岸一路往东走，来到了柯桥古镇东边的柯亭遗址。

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统统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

孔城是北宋以来江淮之间的一个商埠重镇，千年的商业文明孕育出了怎样独具特色的民俗民间文化？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老街古宅。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一城古镇行，无尽水乡情。走过安昌的烟火，看遍柯桥的桥水，书本里的江南仿佛从未远去。古镇的魅力早已融入了这悠悠的岁月，一桨一舟，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最温润的水乡故事。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 与天地兮同寿，
5: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大乐与天地同和，
8: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3: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到开蒙启智，
10: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3: 从贯机立心，
11: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3: 到佳偶天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从鹿鸣琼林，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钢铁机甲正在拥有智慧大脑。创新疗法让视障人士重见光明。神秘装置解开月壤中的密码。科技重新定义春华秋实。科技强国的路上，中国加速向前。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奔跑中国心》。

0: 搞错了，重来。
1: 大家发现了吗？眼前的这个机器人正在一比一复刻我们的动作，踢腿、出拳，每个动作都惟妙惟肖。这是在干什么呢？
2: 热身训练结束。姚总，刚才他怎么做到跟我能够完全同步做动作的呢？
3: 因为你现在穿的是一套惯性动捕服。
2: 嗯，
3: 那这个惯性动捕服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把你的姿态动作数字化。你看你这个衣服上面有很多九轴传感器，它会通过人体动力学的算法，把你人体的骨骼整个的骨架的这个位置信息就算出来。你的动作被捕捉下来了。
2: 嗯，
3: 还有一个过程是把你的动作要映射到机器人本体上。
1: 今天我们穿着的动捕服技术原理其实和影视业的动作捕捉类似。

0: 他通过遍布服装的传感器采集人体关节运动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再传输给机器人。这样就可以做到你抬手他也抬手，你迈步他也迈步。这就是真人遥控操作机器人。这么做可不仅仅是为了让机器人学几招花拳绣腿。
1: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遥控？其实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你去操控机器人完成任务。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作业的场景，我们要去火山口采集一个什么岩石的样本，
2: 对，
1: 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人过去，
2: 对，
1: 但是你如果穿着动捕服遥操作一个机器人过去采，它没问题。
0: 遥控机器人去完成特定场景下的重要任务，这种功能并不少见。但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家企业，他们用动捕设备有更特殊的作用。
1: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穿着动作捕捉套装把你的动作捕捉下来，这类的动作数据会喂到机器人的这个模型里面去训练，使得它能有一些人类的这个能力。
0: 这家企业要做的就是用动捕服采集的数据来训练机器人。机器人要想做出流畅动作，首先需要一颗聪明的大脑来指挥控制。这颗大脑是怎么练成的呢？就是通过巨量的数据和控制算法，用强化学习反复尝试自我优化，最终适应新环境，甚至探索出从未被示范过的自主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是极为重要的基础。事实上，动捕服采集数据只是获取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一种方式。随着机器人快速进化，数据正在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巨大缺口。
1: 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要跟真实世界做交互，那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数据是要涵盖物理信息的。他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他要知道我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力去拿到它的，对吧？这个力太大了，我就把它挤碎了；太小了，就滑落到地上。那这些数据在过往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啊，是没有被人类积累下来的啊，所以是需要重新我们去获取、重新去积累、重新去把它结构化的整理和利用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投入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需求太大了。
0: 机器人要想进入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自如的交互，拥有一颗智慧大脑都离不开数据。它会用全身的传感器记住人类师傅每一个动作的视觉力道，甚至细微节奏，并将这种手感拆解成上万个可优化的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投喂给 AI 算法模型，经过无数次运算与调整，最终从声音的模仿固化为流畅的本能。
2: 那如果想要让操作能力再进一步的话，需要让它怎么做？
1: 更多的数据，我们要采足够多的数据。
2: 那不得把我累坏了，我整天在这玩啊。
1: 对，你说对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2: 就真的需要一个人整天在这训练它。
1: 需要整天训练，而且我们需要在真实场景下，就是将来你可能会看到，哎，餐厅的这位服务员或者厨师，他为什么带着一些设备在炒菜呢？那可能就是我们在采集他的数据。
0: 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各有侧重，比如这种完全由真人操控机器人本体完成的动作数据，适用于特定型号的机器人，可以说是为它量身定制的专业课。但是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因为硬件设施、软件系统各不相同，导致这种数据很难进行迁移。那有没有一种数据既足够准确又能适配大部分机器人呢？这个黑色的大笼子里正在进行另一种数据采集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需要按照特定的要求，把一个任务拆成一连串最基本的小动作，也就是原子行为。比如拿起杯子会拆成伸手靠近杯子，调整手型对准杯身。

0: 抓起杯子移到指定位置。这样一段段标准的小动作数据，可以像积木一样拼出不同任务，适配各种型号的机器人。
1: 刚才就咱们聊天这一会儿，老师已经来来回回拿了好几遍这个杯子了。他要拿多久？拿多少遍？干嘛要拿这么多遍？
2: 拿这么多遍，更多的是希望有动作和任务的泛化性啊。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瓶子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从这儿拿到这儿是一种；我倒一下再换过来拿是一种。就是它尽可能的要覆盖更多的动作空间。这样的话，机器人学的时候，
1: 我捣个乱，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个这样拿。这样拿对他来说这个数据有用吗？
2: 会很奇怪，但是也可以。我们希望就是不同身形的人，不同动作习惯的人，操作不同的物体，甚至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
0: 数据采集员的动作要尽可能覆盖多种情况，这样机器人学习这些数据后就能更自如地面对多元世界。那这些数据是怎么采集到的呢？在黑色笼子上搭载着多个红外摄像机，能实时捕捉数据采集员和物品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时采集员身上的动捕服也会提供姿态、力度等多种信息。
2: 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个笼子里面会采集哪些模态的信息，包括被交互物的这个轨迹、位置信息是有，对吧？然后它因为穿着这个我们叫光混的这个动捕服，它其实站起来的话就是全身的姿态，它的姿态也是有的啊。那同时它的手部的骨骼的位置，怎么操作的？所以它在抓到这个瓶子，它是用多大的力抓的呀？
1: 哦，这个
2: 信息也要有，这个也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亚毫米级的力和位置。同时，它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视频信息、灰度的深度信息、第三人称视角的信息，我们将来在采集的时候还有一些语音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受控空间下，我们可以用各种设备想方设法的把尽可能采集到的模态都给它采集出来。
0: 在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采集，一遍又一遍的优化调整里，机器人才能慢慢摸透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诀窍，从一步步僵硬模仿变成能灵活应对各种任务的智能帮手。我们距离具身智能落地的目标也在这一次次重复中越来越近。
1: 朋友们，我就在想啊，这将来机器人真的越来越像人了。将来给您这个端茶倒水的时候，它突然这么了一下，哎，不要担心，这个动作是我教它的。
0: 那么到目前为止，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哪些技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据汇入机器人的智慧大脑，经过刻苦训练，机器人能学会哪些技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种什么家务都不用干的生活真的是太爽了。但是你以为我在家吗？其实这里是一个模拟的空间。你以为他是我的机器人管家？其实他只是机器人培训学校的一名学生。
1: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学生正在进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0: 这里，机器人不只在直接学习技能，还悄然锻炼着理解世界的基本逻辑思维。这里的数据采集员每天都需要给机器人投喂大量数据，这些数据食粮要保证准确且富含营养，因此也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那么机器人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能学会一项技能呢？
1: 但通常而言的话，我目前的话会把一个动作大概采集个几百条这样的水平
2: 哦，
1: 再去做反复的验证。
2: 有没有试过比如说我做几百条训练和几千条训练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1: 这个肯定是有差别的。
2: 嗯，
1: 我真实的看到200条数据、2000条数据和20000条数据，甚至到这个50000条数据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量去训练出来的模型，它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
2: 嗯，
1: 一个动作一开始完成都完成很不好，到它能够非常流利的完成，然后再到最后，它可以去夹取它没见过的东西，包括我对于那个整个环境去做了一些打乱，去做了一些增加了一些扰动，它都能够去展示出来足够的一些智能化，量变引起一个质变
2: 、
1: 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仍然做上的。
2: 嗯。
0: 通过全面的训练，机器人最终能够实现举一反三，不论光照、角度、环境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可以保持 99% 以上任务执行准确率。这也就意味着一项技能真的被机器人所掌握。
2: 在这个边缘上没有办法去。
3: 非常棒。
0: 在总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机器人展示了自主倒咖啡的技能，从认出水杯、咖啡壶到完成倒的动作都由机器人自主完成。甚至在主持人刻意制造干扰把水杯倒放的情况下，机器人也能通过思考暂停倾倒做出智能决策。
4: 你看我给他反复的量他就不倒了。
0: 除了掌握家居技能，这所机器人学校还搭建了便利店、奶茶店等场景，
2: 还有一袋面包，谢谢你。
0: 在这里，理货员在反复练习货物抓取与规整摆放，机器人收银员正在学习商品识别与结算，这样充满未来感的服务，也许很快你就能体验到。像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在各地涌现，成为孕育智能的摇篮。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上海的一家机器人训练学校，那里的机器人又在学习着什么不同的技能呢？
2: 现在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啊，他打工的地方可厉害了，核电站。但他究竟在核电站打什么工，干什么呢？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啊，是一个上海电气核电制造的场景。在每一次的工作结束以后呢，桶里有灰尘还有水蒸气，机器人必须要用这些棒料给清洗干净。
0: 这块金属板是核电站核心发电组件的一部分，运行结束后技术人员要及时清洁孔洞中的油污灰尘等，否则将直接影响核电运行质量以及核安全。
2: 就等于是拿这样的一个巨型的棉签儿一样的东西啊，
5: 是的，
2: 把孔洞打扫干净。我稍微自信一点说，我感觉它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5: 哎，你可以
2: 是吗？
5: 体会一下。
2: 我比它速度快耶，这在家里一看没少打扫卫生。
5: 其实这个对人类重复做这些动作，我清洗一个洞两个洞的是可以。
2: 嗯。
5: 但实际上我们这只放了大概1/10不到的洞。它大概有20000多个洞，你就想想人类如果就在这样一个重复的环境中不停地磨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又枯燥，而且机器人可以瞬间的记录我到底清洗了哪个孔，但是人类很容易遗忘，这个板是不能做任何标记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温度，其实您想象如果我们是在核电站的情况下，高温可能还带有辐射，那人类在里面做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我们的训练场把这个数据保留下来，也就是您可以想象未来是无数个机器人在替代大国工匠，就是机器人的大国工匠未来在做这件事。
0: 在这个大约5000平方米的学校里，有5花8门的产业特色教室，机器人学徒正磨练着各不相同的技能。
5: 这是我们机器人做汽车上下物料的一个场景。机器人呢，用它的前部摄像头在观察这个它跟零部件的位置，

0: 然后机器人呢能够精准的定位，抓取到这个零部件放到车间里。目前的一个智能制造工厂90%都已经自动化了，但还有10%的工作需要我们人类在源头进行分发。那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希望机器人能够自主来实现。
1: 在这所学校的另一条流水线上，这三个机器人正分工协作，分拣颜色不同、种类不同的生产物料。机器人正朝着进厂打工、自主决策的目标加速进化。而打造这所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训练机器人技能，其实机器人形态各异，这也意味着他们采集的数据无法直接通用。如果每一款机器人的数据都自成一体，整个行业就会陷入重复劳动的困境，该怎么办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追光逐梦，以科技破局不可能，全盲患者如何重见光明？月壤中如何读出时光？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奔跑中国心》第二集。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是全国第一家异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这里的工程师们正着力于解决一个行业痛点，那就是数据孤岛。
3: 但是机器人因为高矮胖瘦各不同，它做的动作收集的数据肯定也是不通用的，如何让数据能够互联互通，能够统一存储，这也是我们建训练场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现在想打造的就是一个异构的训练场，有高矮胖瘦尺寸都不一样的机器人，然后收集更多的异构数据。这类的异构数据啊，更能够帮助人工智能泛化它的多样性，然后学习更多的技能，这样的话能确保在统一的数据标准下，然后服务整个行业，赋能到整个行业。
2: 在这里，机器人训练实现一人训练，全村受益。这样的机器人学校正开向全国各地，这些服务于未来的场景正在训练场中一遍遍上演，直至成为常态。从真机摇操到原子行为采集，从单一机器人实训到训练场数据共享，每一次再来都在为机器人的智能进化积累基石。当形态各异的机器人都能读懂同一套语言，人机协作的智能时代正在路上。

0: 荒野中的人工洞穴为何选址各不相同？
1: 前面是什么洞啊？
2: 狐狸洞。
0: 高寒草原上如何为野生动物筑巢安家？

0: 黄河源头附近，狗獾、狼、藏狐在同一个洞穴中频繁出入。这个洞穴有何奇特之处？为何会吸引多种野生动物对它如此偏爱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拍摄于青藏高原的玛多县。通过画面呢，我们能够发现当地的野生动物出没十分频繁，动物对这个洞穴都十分感兴趣。这个洞穴是当地一位名叫龚宝的藏族环保志愿者打造的，牧民都亲切地称它为龚宝洞。那么他在野外修建人造洞穴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给野生动物安个家吗？为此，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来到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进行考察。
0: 玛多县位于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在藏语中，玛多的意思是黄河源头。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十分丰富，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五分之一，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2: 你好，你好，
0: 在玛多县城，考察组与龚宝相遇。经过交谈，队员们了解到，龚宝是一名退休人员，致力于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通过为野生动物们安家进行生态修复，就是他的重点研究工作之一。为了解野生动物在人工洞穴中栖息的真实场景，考察组决定与龚宝一同进山考察。县被称为千湖之县，县境之内大小湖泊多达五千以上。每逢春天，冰雪消融，密布在黄河源头的湖泊和水泡子，宛如漫天繁星。然而，就在远处的群山遥遥在望时，方才风轻云淡的天空瞬间被厚重的乌云笼罩，密集的冰雹随即倾泻而下。
3: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扎甸湖和鄂伦湖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在路上走，突然间来了一片云，开始下这个雹子了。哎呀，这个手啊打在上面都特别疼。现在啊，
0: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种气候现象在青藏高原很常见，被当地人形容为一年无四季，一天有四季。玛多县冬季漫长，当地土层较薄，土壤肥力也不足，导致高大的植物无法生长。地表之下存在的多年冻土层，树木难以存活，即使是生命力顽强的草本植物，生长也十分缓慢，成为贴地而生的草皮

0: 是玛多县形成广袤的高寒草甸。扎林湖与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面积最大的两个高原淡水湖泊，被称为黄河之源姊妹湖。宫保要带我们去观察的人工洞穴位于扎林湖边的山区。根据他的经验，野生动物频繁在靠近水源的区域出没，这也是他把人工洞穴建在那里的原因。随着海拔高度的不断上升，一行人都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爬山也变得格外吃力。
1: 前面是什么洞啊？
2: 是个狐狸洞。
1: 狐狸洞。
2: 但是呢，狐狸洞，但是呢，里面居住的是个，是个那个，狗獾。
1: 狗獾啊，
2: 一对狗獾，
1: 住了一对狗獾。
2: 哎，
1: 当时给狐狸预备的，结果狗獾住这儿了。
2: 哎，对。
1: 这片是您最早在这建的洞？
2: 哎，最早是那面一号洞，这个是二号洞。这面建了，总共建了那个，水利的、黄毛毛的，总共建了七个。
1: 七个啊。
2: 其中的这个。
0: 考察组了解到，这些洞穴是宫保在五年前修建的第一批人工洞穴。洞穴的外观已经与野外的景物几乎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2: 洞穴
1: 就是，对，它上面植被长得还真好。
2: 这个植被你根本就没有，
1: 你看跟旁边的是一样的了。
2: 什么一样的？在这个装了五个摄像机。
1: 五个相机。
2: 啊，五个相机。最初装了一个，后面装了，补了四个。
1: 就这个红外相机，来。
0: 固定红外摄像机的两根木桩，让队员们注意到洞口的位置。经过远距离的瞭望，确定狗獾此时并不在洞内。宫保与考察组决定走进洞口观察。
1: 对，没错。
0: 队员们发现，人工洞穴的主要材料是石头和泥土。虽然经历了三年的风霜雨雪，但整体基本完好。
1: 我们探探啊，看看里面情况。这洞口还挺深的哈。
2: 其实
0: 向洞内窥探时，队员们又注意到，洞道带有一定的斜度，难以观察到主洞室内的结构，但洞道内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表明狗獾在这里常年定居。
1: 必须得，哎，不行，必须得这么着，哎，好嘞，拿出来了。
2: 这个做的是个直径就是18公分，
1: 18公分。那主洞，他住的主洞呢？
2: 主洞就是。
0: 然而，宫保告诉考察组，他建造人工洞穴吸引野生动物，最终目的是生态修复。带领考察组来到当地一片草场，队员们注意到，这里草皮生长得十分稀疏，裸露的地面遍布着沙土。宫保告诉考察组，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修复这片退化的草场。
2: 随便踩空了。先进去了。你看。
1: 在你做这个巢穴之前，是不是这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2: 都是这个样子，
1: 都这个样子。
2: 它踩空。
0: 宫保说，这些星罗棋布的洞穴，虽然不是草场退化的根本原因，但却加剧了草场的退化。除了鼠类之外，还有其他动物挖掘的洞穴。在一个布满新鲜泥土的洞口前，宫保停了下来。

宫保捕捉到的这个小动物啊，名叫高原鼠兔，头部像兔子，整个身体呢又像一只老鼠。宫保告诉考察组，虽然这种小动物的名字里面带一个鼠字，可是鼠兔并不是老鼠，它在生物学的归类上属于兔形目，说到底啊，还是跟兔子的关系更近一些。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鼠兔

0: 尖梢部分，领地范围内的草茎都会被鼠兔啃得很短。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采食，也是为了开阔视野，保障自身的安全。
1: 咱们吃草尖，草茂密的地方呢，铲平挖短，因为是它是放它的这个天敌，猪猪猪猪吃两下，往天上赶，鹰啊、雕啊，这些都是周围的狼啊、哎猛禽啊，这些都是它的天敌。所以说呢，它就清除一些它的眼前的障碍。
0: 在当地牧民心目中，高原鼠兔与田鼠、旱獭等动物给牧场造成的损失都被纳入鼠害之列，而高原鼠兔强大的繁殖能力很容易导致数量的泛滥。宫保告诉考察组，过去牧民为控制高原鼠兔造成的危害，常常采用人工捕杀的方式，但由于鼠兔繁殖能力强，人工捕杀后种群数量很容易恢复。然而对地处高寒区域的玛多县来说，野生动物的生存也是不易。当地多变的气候环境与异常寒冷的冬季，动物在野外生存面临着重重威胁。为观察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宫保在野外架设了多台红外摄像机。

0: 哦，狗獾也来了，
1: 这是个狗獾。
0: 狗獾哈，
1: 哎，
0: 哦，狗獾过来了，啊，在吃什么东西哈？
2: 哎，像这样的利用。
3: 在视频拍摄到的各种动物之中，狼是体型最大，也是最凶猛的猎食动物。为了独占洞穴，狼专门在洞口留下了排泄物，作为宣示领地的标记。然而，狐狸和狗獾依旧趁着狼外出的时候多次进入洞中，他们为何要做出这种危险的举动呢？宫保告诉考察组，高原上天气寒冷，尤其是遇到下雪的日子，各种动物不得不冒险进入洞穴躲避风寒。冬天食物匮乏，狼洞也是一些动物觅食的地方。
0: 真有动物来哈，说是狼洞，其他动物也来哈。
2: 嗯，
0: 我还以为
2: 串门
0: 啊，串门哦，我还以为
2: 狼吃它的残余，
0: 也会在这边捡着吃，
2: 捡着吃
0: 哦，
2: 充饥一下，
0: 充饥一下。
2: 哎，对
0: 哦，你看这个。
3: 经过持续的野外监测，宫保注意到，因缺少森林和灌木丛的遮蔽，当地大量野生动物形成了穴居的习性，既为避寒，也为躲避天敌的猎捕。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繁殖和哺育下一代。
4: 这个也是从野外的旱獭洞，还有这个狐狸洞。狐狸洞一般是没有的，狐狸它一般不打洞，比较懒一点，霸占人家的这个旱獭的。旱獭洞，它旱獭还有冬眠，这样冬眠一下来，它抢占人家的洞穴。
3: 狐狸的这种习性让宫保想到，高原鼠兔处于高原食物链的底层，不仅是狐狸的主要猎物，也是棕熊或雪豹等大型猛兽的补充食物之一。那么，如果在野外搭建一批人工洞穴，吸引野生动物前来入住，减轻甚至消除鼠兔对草场的危害，这种方法究竟是否可行呢？
5: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宫保立刻进行了尝试。当时啊，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洞穴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宫保洞啊，是这个样子的。然而，对宫保来说啊，整个建造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人工洞穴的造型也是一变再变。他最早设计出来的人工洞穴呢，是这个样子的。

0: 形状如同一座假山。那么为何现在宫保洞的结构与当初大不一样了呢？
1: 人工巢穴与自然环境如何实现完美的融合？栖息于地下的鼠类又因何被称为生态工程师？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考察组在玛多县走访期间，宫保收到来自黄原县的邀请。当地一处退耕还林的山坡需要搭建人工洞穴恢复生态。为了解人工洞穴的建造过程，考察组陪同宫保一同前往黄原县。当行至贵德县的时候，宫保告诉队员们，位于黄河谷地的拉西瓦镇是他最早建造人工洞穴的试验场。考察组发现，贵德县与玛多之间有着约500千米的车程。宫保为何把试验场选在这里呢？对此，宫保告诉考察组，贵德县是自己的家乡，相对比较了解环境。更重要的是，玛多县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试验过程中对植被造成损害，在短期内难以恢复。而贵德县境内的河谷盆地海拔高度大约在2200米左右，植被生长也比较茂密，更有利于生态维护。在宫保带领下，考察组从树林中发现了一堆残存的土石。宫保告诉考察组，这是他修建的第一座人工洞穴，设计创意源自于牧场上废弃的石料。
1: 这一片
2: 都是
1: 围起来的羊圈，冬天到了以后呢，把石头垒起来挡风遮雨，起到这个遮风作用。没垒起来的废弃的那呢，有一堆扎一堆一堆的，不多，但是呢，那个里面住的就是黄鼠狼、黄油，土松，相比之下，对其他的地方的鼠害比较，密集的地方，导致里面对比的话，这面的显然是鼠害没有那么严重。
0: 宫保模仿石料堆的形状，通过石块垒砌的方式搭建了第一座人工洞穴。然而就在刚刚完工之后，他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设计思路。
1: 如果说三角洋的话，一个是影响景观，再一个就是影响这个我们的生态。这个下面做了个也是一个又一个弊端呀。这个假山是上面尖，山比较尖一点，这个上容易阴，其他的雕可以落草原上，没有树木嘛，树没有大的树没有，这样的话推上面落一些。
0: 如果猛禽频繁光顾，狐狸等野生动物就不敢入住了。经过多次野外观察，宫保发现野生动物在石料堆中栖息的现象仅仅属于特例，是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行为

0: 造成的影响。为了让人工洞穴既能吸引来动物，又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入当地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宫保开始了又一次尝试。
1: 狐狸啊，它主要就是早晚觅食，白天它在里面巢里面，哎，早晚就下来，还选址上或者跟水源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哎，再一个呢，利用起来这个呢比较方便，也有刨土，水也从底下，下面就往高处不流吧，尽量我开挖在陆地，黑土滩沙化的那个地方。深度要深到1米6到1米7。
0: 依据野生动物的天性，宫保对人工洞穴进行了重新设计。最初作为试验品的几座人工洞穴搭建完工后，能否吸引野生动物入住，成了最令宫保牵挂的事情。在东格措纳湖边的一个洞穴终于有了动静。
1: 我也不会操作那个下载呀，这个里面我儿子在一个下来一个了，哎呀，我一看里面一堆住的人家们都是在休息，我在那个走廊里过来过去，哎呀，我行真正幸福。
0: 藏狐成功入住三号洞穴，令宫保信心倍增。
1: 这是他的足迹，可能有
2: 小贼，可能有小贼，
1: 小贼有小贼。
0: 在接下来的3年中，他先后在青海省多地搭建了数百个人工洞穴，这些洞穴依托坡地或土丘，洞道和洞室都埋藏在地下，与周边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被宫保称为暗保室洞穴。
3: 用引进天敌的方式控制草原的鼠害，这是一个漫长的生态修复工程，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宫保建造的人工洞穴已经吸引了很多野生动物来入住，可以说是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而宫保这次回到贵德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考察青藏高原上的另一种野生动物，它正是宫保下一步赶去黄原要治理的动物。这种动物区别于地面穴居的高原鼠兔，它是终年生活在地下的物种。
0: 高寒之地的生境，人工打造的洞穴，
1: 这是狼吃喝的，这个是以狼洞的周围。
0: 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如何达到动态平衡？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4: 应该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随行专家带领下，考察组登上拉吉山。当地专家说，拉吉山是日月山的支脉，也是青海著名的高山牧场。通过仪器测量，考察组发现眼下已经到达海拔3500米以上的位置。在山坡上行进时，随处可见的一座座小土堆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种土堆被称为鼠丘。
1: 这是鼠丘啊？
2: 哎，新堆的鼠丘。
1: 新堆的？
2: 对，
3: 从这里。
2: 哎，从这过来的。
1: 都等于这一片这个区域，哎呦，好多呀！
2: 新的这边过来的。
1: 对，仔细一看，这片都是啊。
2: 啊，仔细。
1: 密密麻麻的。
2: 对，走近一看，全是。
0: 随行专家说，眼前的鼠丘是高原粉鼠在地下挖掘洞道，将泥土堆运到地面而形成。高原粉鼠是一种啮齿类动物，善于掘洞，会在地下挖掘出居住、储存食物和排便等不同功能的洞穴。锐利的前爪能在短短时间之内挖掘出长达1米的地下洞道。高原粉鼠虽为独居动物，但通常会以家群的方式聚居，在繁殖期和越冬储食期堆出大量的鼠丘，严重影响草原生产和生态功能发挥。
2: 一般雄的啊，雄的它一般走直线，就走直线，它寻找配偶。
4: 哦，
2: 雌的它一般是比较固定的。
4: 哦，
2: 它就在周围雌的。嗯，比如它这有。
0: 苏军虎告诉考察组，
2: 这雄的
0: 高原粉鼠喜欢黑暗和安静的环境，声音和阳光会使它们感到恐惧。平时栖息在洞穴之中，以植物的地下根茎作为食物。通过对粉鼠洞穴的探测，考察组发现，拉吉山的草甸中，草的根系常常入地下20厘米以上，而地面上的草茎高度却仅有1厘米左右。
1: 脆弱性，对对对，它为什么非要把根扎这么深呢？
2: 这块属公共牧场嘛，
1: 哦，
2: 采食桥都特别大，一长出来吃掉，一长出来吃掉，哎，环境又特别恶劣，低温，
1: 气候也变化无常，
2: 哎、
1: 你看又打雷了，又下雨了，
2: 一下雨，风量特别大，导致了它的根系往下往深。
0: 苏军虎告诉考察组，高原粉鼠地下挖掘活动消耗能量较大，
1: 可以探哈，
0: 因此一般只采食植物膨大的地下根茎，并不食用细小的根系。栖息在牧场上的高原粉鼠，为了避免牛羊踩踏对洞道的破坏，会把洞穴挖掘得更深一点。
2: 它吃的咱们是杂草，它的存在意义特别大。那草原一退化了，杂草也特别多。
1: 优良牧草就会给牛羊来吃，
2: 对对对，
1: 把杂草吃掉。
2: 对，
1: 我听说。
0: 苏军虎告诉队员们，高原粉鼠挖掘洞道形成鼠丘，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为新的植物提供了场所，能够

0: 植物的萌发、种子的发芽、扎根和生长。
1: 它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它能够塑生土壤啊，加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啊，它堆土造球啊，能够加速这个植物的萌发啊，能够提高这个物种多样性啊，对草原群落的多样性的维持啊，都有特别积极的作用，所以把它叫做生态系统工程师。
0: 宫保告诉队员们，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常常具有两面性。如果高原繁鼠密度过高，制造的鼠丘过多，又会给草场、农田和山林带来严重损害，甚至导致大片的土地寸草不生。然而由于高原繁鼠的生活习性与高原鼠痛不同，宫保也将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2: 在青藏高原上啊，动物种群分布繁多，但过去呢，出于自然或人为的种种原因，导致种群之间的比例失衡。有些种群呢，因数量过多而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通过修建人工洞穴的方式引入天敌，既能够控制某些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害，也能够增加当地野生动物种群的类别和数量，使生态系统恢复平衡，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经过在贵德县的短暂停留之后呢，考察组又与宫保一起赶赴黄原县，而这次黄原之行也是宫保把人工洞穴从高寒草原推广到农业区和林业区的一次全新尝试。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 与天地兮同寿，
5: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大乐与天地同和，
7: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3: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到开蒙启智，
9: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3: 从贯机立心，
10: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3: 到佳偶天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从鹿鸣琼林，
12: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1: 闻得臭，吃得香啊，
2: 越臭越好吃。
0: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3: 好香啊！
0: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3: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4: 油而不腻。
0: 本期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中国正在用自己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湖北黄石湖泊众多，各类湖鲜应有尽有。除了丰富的水产，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老味道，深受当地人喜爱。阳新人为何喜欢吃臭粉？
2: 不仅粉好，这个汤的味道还好。
3: 没法判断，就是好吃。
1: 豚究竟能料理成何种美味？竟然被叫做会飞的牛肉，
4: 像不像牛肉？红黑色的。
5: 哦，原来是这样。
1: 五彩粉蒸肉鲜香味美，油而不腻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6: 五福临门，多彩多素。
5: 啊，图个好彩头是吧？
6: 对对对。
1: 本期节目带您品味湖北黄石的老味道。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日三餐，一年四季，人的一生也许会邂逅很多美食，但无论身在何处，最能牵动心弦的往往是家乡的味道。在黄石市阳新县就有这样一种味道，凭借独特的气味深受当地人喜爱。
3: 闻了臭吃了香了，
4: 已经吃习惯了，真的挺香的。
5: 很好吃，味道很好，越臭越好吃。
4: 好吃啊，
3: 就是好吃。
2: 看起来就是一碗普通的米粉，怎么会如此大受欢迎？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制作秘籍？
6: 这个怎么有一股酸酸臭臭的味道？
4: 这是我们阳新的折子粉。
6: 哦，折子粉是吗？
4: 对。
2: 米粉是中国南方地区一种常见的小吃，各地的粉除了原料同为大米外，都各具特色。四川的酸汤米粉酸辣爽口，贵州的羊肉粉汤鲜味美。那么阳新县的折子粉到底是什么粉？为什么闻起来是酸馊味的？
6: 香的。
2: 从拒绝到真香，只有一碗粉的距离。
6: 早上来上这么一碗，就打开全新的一天。
2: 为了探寻折子粉的臭味密码，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当地做折子粉最有名的一户人家。
6: 哎呦，大哥您好，您好。
7: 哎，
6: 您这是在做折子粉吗？
7: 对。
6: 哎呦，我可算找对地方了，您这味儿太冲了。
2: 张卫军从小跟父亲学做粉，耳濡目染下练就了一身做粉的好本事。折子粉是张卫军家的祖传手艺，已经传承了300多年。近日张大哥家生意十分红火，全家齐上阵，连夜赶制折子粉。张大哥说，想要探寻折子粉闻着臭吃着香的秘诀，得先干活。味道调查员赶上的是拍坨，是制作折子粉的第五道工序。折子粉的制作要经历洗米、磨浆、压干、拍坨等20道工序。

0: 每一种都要手工完成，极其耗时耗力。每个米坨在两手间历经上百次拍打，才能成为合格的米坨。
1: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粉给它拍成这种球状？
2: 因为等一下要下锅煮。哦。拍得结实，它不容易散。哦。
3: 煮不散的。
1: 啊，这个比刚才那个味道轻了很多，但是静闻还是那个酸味特别重。
0: 那么这股酸臭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张大哥说别急，谜底还不能揭晓。拍好的米坨下锅煮至半熟，捞出放入石臼冲捣，然后放到案板上揉，煮、捣、揉，这么繁琐的做法，只为了让米坨变成折子粉时质地紧实、口感脆爽。下一个步骤就要出粉了。张家人现在还沿用几百年前的制粉工艺，用古老的木质压粉架子进行操作，将装好米坨的粉桶放到粉架上，利用杠杆原理压出米粉。和机器打出来光滑均匀的粉完全不同，用古法压出的米粉粗细不均，嗦粉时的感受自然也百转千回，这才是当地人最爱的老口感、老味道。
2: 就这叫这个竹帘子嘛，我们都叫竹折子。
1: 哦，对，竹折子，这个就是。
2: 对，你们这一片片的，我们这是一折粉。
0: 原来折子粉的得名是因为最后一个步骤晾晒。一个长2.5米、宽半米的竹折子可以铺52片粉，每次晾晒铺满15个折子，一周做3次。经过张大哥这双手做出的折子粉，一年少说也得有10万片。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子粉开始脱水。3小时后变得坚硬，而那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此刻充满了整个院子。但是到底是哪个步骤给折子粉带来了臭味呢？张大哥说这可是最核心的秘密。在折子粉被放置在阳光下的48小时前，他们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变身。
1: 哇，这味道这么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我们煮了里面就是找到米，放水直接发酵。我们折子粉的味道自然就在于它自然发酵。
1: 我能开盖看一下什么？
2: 可以的，前面一推行。
1: 一小点缝，它的味道唰整个喷出来了，好臭啊！这个
0: 原来大米发酵后产生的酸馊味，就是折子粉臭味的来源。早稻米淘洗过后，放入缸中，加水，压上玻璃盖，在半密闭的空间里，乳酸菌、酵母菌等微生物自然生长。大米中的淀粉被乳酸溶解，在水面形成一层米膜。时间越久，里面的微生物越活跃。这个过程通常要持续15到30天。张大哥说，大米放得越久，味道越酸臭。要想让做出来的粉臭味适中，就得把控好发酵的程度。
1: 哎呦喂，这味道太浓了，这怎么看它发酵好了没？
2: 用拿手捏一捏，能成米浆、啊、
1: 成粉了。
2: 对，时间长了，
0: 手一旦与发酵的米进行过亲密接触，再想摆脱掉这个味儿可是难上加难。
1: 我也洗不掉这个味道，洗不掉。还有，绝了，这真的腌入味了。淡淡的那个味道。

0: 折子粉是张家人餐桌上永远的主角，新鲜牛肉焯水放一边备用，将豆瓣酱等调料煸炒出香味，加水，牛肉下锅，小火慢炖，再加入提前泡好的折子粉，等到空气中弥漫出肉香和粉臭，牛肉折子粉就做好了。煮折子粉当菜汤喝，炒折子粉自然可以当主食来吃。张卫军的姐姐手脚麻利，一桌菜不一会儿就制作完成。
1: 上菜喽，
2: 折子粉来喽。
3: 那个汤到底那里呢？
2: 就我跟着做了一遍，我再吃这个味道，我觉得它更香了。
4: 当你闻第一遍程序的时候，确实难以下咽，对不对？嗯。经过十几道程序，桌上面就是美味了。
2: 第九代传承人现在埋头在苦吃，在。
0: 张大哥一家固守着匠心，每一个步骤都手工制作，折子粉也始终保持着顽固的气味。凭借实力深受当地老食客们的喜爱。古人云，物无定位，适口者珍，这独特的老味道将深深镌刻在杨新人心中。
2: 哎呦，导演老是给我安排一些奇奇怪怪的调查任务，说去找什么会飞的牛肉。哎，大姐大姐，哎你好，您听说过会飞的牛肉吗？
5: 会飞的牛肉啊，没听说过。
2: 会飞的牛肉
6: 没有
2: 吗？
7: 那个龙中了。
2: 哦，那边是吗？哦，你听说过啊？
7: 去那个道走去。
2: 哦，就那上面就是的。
7: 对。
2: 哦，谢谢，还真找着了，没想到。
0: 牛肉怎么可能会飞？顺着村民的指引，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山上。
2: 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是有叫会飞的牛肉啊？
8: 对呀，这全都是。
2: 这满地都是鸭子吗？
8: 这可不是鸭子，这个是我们杨新的地标产品杨新豚。
2: 哎，这个我知道，方言就叫豚。
8: 对，是它能腾得能吃能装的意思，是我们土方言的一个谐音。
0: 明明是禽类，为什么被称为会飞的牛肉呢？眼前这个体型比鸭大比鹅小，红脸白毛的四不像，学名叫做杨新豚，是阳新县特有的物种。因为特别能吃，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豚。每天吃饱喝足后，他们就到处溜达消食。张红辉，当地有名的豚司令，每年经由他手送上餐桌的豚少说也有一两千只。这天他要亲手做一桌豚宴犒劳一起养豚的兄弟。张大哥说，抓豚也是有讲究的，
8: 找那个灌红的很漂亮那种的
9: 老豚。哦，
0: 低矮茂密的桂花林是豚最爱待的地方，却为身高1.7米的味道调查员抓豚带来了难度。
2: 一定是这个树枝挡了我的这个进攻力。
0: 把藏进林子里的豚赶往开阔处。果然一抓一个准，两只大豚到手，还收获了额外惊喜。
2: 哎，这地上好多呀，大哥。
8: 这是他昨天晚上下的，我们没捡的。
0: 张大哥说，豚味道鲜美，做出来和牛肉有一拼，所以被叫做会飞的牛肉。虽说豚的名声在外，但滋味到底如何，味道调查员还是得亲自尝尝。这不，还要抓紧时间去采集配料。
8: 这里我们本地的辣椒。
2: 其实平常咱们吃这个豚的话，都是豚汤比较多哈。
8: 是，但是今天我们做一道你没吃过的爆炒的那个土豚。
0: 张大哥说，用爆炒的方式做豚，口感最接近牛肉，所以他要亮一手绝活。
8: 我带你尝一下炖的传统的老豚汤，也带一下我们新做的一个爆炒和红烧的一个豚。
2: 好，老味道新味道我都一起尝了。之前就一直说这会飞的牛肉，会飞的牛肉，我是知道它会飞
8: 对
2: 牛肉了。
8: 你看看，这是个鸡肉。

0: 像不像牛肉？红黑色的。
1: 红肉一般指的是牛肉、羊肉这类肌肉纤维较为粗糙的肉，禽类的肉通常被称为白肉，肉质细腻，脂肪含量低。羊心豚是鸭科油鼻漆鸭种，生长周期慢，肌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高，肉质也比一般禽类的肉质粗糙许多，所以会呈现出像牛肉一样的红色。
0: 基本没有油，它都是瘦肉、精肉，
2: 一下就是瘦肉。
0: 对，
1: 豚肉富含营养，瘦肉多，蛋白质含量高，当地人会用它的汤补身体。看到这里，味道调查员明白了，因为豚肉在烹饪前看起来像牛肉，所以得名会飞的牛肉。张大哥却说没这么简单，豚肉的口感还和爆炒的做法有关。不过做爆炒豚肉前，先得把豚汤煨上，加入姜片、川芎，加水，用最简单的配料才能炖出食材的本味。随后爆炒豚肉马上登场，锅中放入菜籽油，下入葱段、姜片、小米辣，煸出香味后加入豚肉。
2: 哎，这个炒到锅里边颜色好漂亮啊，就金黄色的，真的。
1: 大火爆炒下，豚肉的香味很快被激发出来。
0: 把那个肉啊收紧以后，我们再放其他的这些佐料，
1: 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等佐料纷纷下锅，再加入盐、生抽调味，然后放入啤酒去腥提鲜。啤酒里含有的挥发性风味物质，除了让豚肉色泽红亮、肉质鲜嫩，还能赋予豚肉独特的风味。这下豚肉看起来更像牛肉了。接着加水，小火慢炖20分钟，让香料与豚肉进行更加深入交融。等到高温和水蒸气将豚肉焖到松软入味，加入青红辣椒。
2: 好香啊！
1: 到这一步，豚肉终于完成了像牛肉的蜕变。高温激发出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和辣味素，与豚肉融合。在辣椒变软之前，装盘出锅。
2: 爆炒豚，出锅了。
1: 主菜出锅，辅菜的制作也接近尾声。新鲜的豚蛋用辣椒爆炒，金黄香嫩。煨了2个多小时的豚汤也已经汤清油黄，香气四溢。此时下入事先准备好的糯米豚血，煮至豚血变色，这便是黄石人的老味道——糯米豚血汤。
2: 豚汤登场喽！
0: 前两天刚出了一批豚，大家都辛苦了，大家一起庆祝一下。
2: 爆炒了之后跟那个炖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0: 不一样。
2: 这个真的是有牛肉的那种口感，弹性好强好强。跟牛肉一样有弹性，但是比牛肉更稍微软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吃着香辣筋道的豚肉。味道调查员才明白，原来豚肉之所以被称为牛肉，不光是因为烹饪前的肉质看起来与牛肉相似，更与烹饪方式有关。与炖煮不同，高温爆炒能在短时间内赋予豚肉紧实弹牙的口感，也锁住了豚肉本身的汁水。各种调料和辣椒赋予了豚肉酱香爽辣的味道，掩盖了它原有的腥味。到最后，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爆炒豚肉都和爆炒牛肉相似。这会飞的牛肉确实名副其实。
2: 来，欢迎放下一个。
1: 猪肉是人们最常吃的肉类之一，在中国，猪的品种。

0: 很繁多，各地厨师根据每种猪肉质的特点，制作出五花八门的猪肉美食。云南小耳朵猪最适合整只烤制，皮脆肉香。湖北恩施的农家土猪肉用来熏制腊肉腊肠，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在黄石，人们也对猪肉情有独钟，但这里的猪却是有点与众不同。外貌奇特，体型彪悍，独特的猪肉也必然伴随独特的吃法。那么黄石人能把这种猪吃出何种花样呢？要想知道答案，必须先找到一个人。
1: 哎，大哥你好。
2: 你好。
1: 你是在干嘛呢？
2: 把猪带出来溜达溜达，
1: 也谈一下是吧。
0: 石更水，当地养殖户，为了让猪肉结实好吃，他每天下午都要带他们出来放风。
2: 他这是我们阳新的狮子头猪，的公猪。
1: 哦，公猪他那个脸很拧巴，这个表情他是这样的。
2: 他就是跟那个狮子头一样，是吧？
0: 原来狮子头猪是因为眉间的川字纹和狮子很像而得名。不过这种猪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石大哥说，一头狮子头猪要生长2到3年才能出栏售卖，价格比普通猪肉贵了不少。平时自己家都不舍得吃，但是石大哥岳母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孝顺的石大哥决定杀一头猪给岳母祝寿，并亲自制作一道当地传统的猪肉美食做压轴大菜。

0: 岳母生日这天，石大哥全家齐上阵为寿宴忙碌。一阵拆分过后，石大哥留下了猪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没错，猪五花肉就是石大哥要用来做菜的食材。
1: 取腰间的那种五花肉，它的油而不腻，又爽滑。
2: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肉的这个脂肪到底有多厚。
1: 一般的五花肉的话，它的脂肪呢可能是占50%到60%，这种猪肉占70%以上。
0: 五花肉位于猪的腹部，因肥瘦均匀，汁多可口，备受中国人喜爱。由此衍生出的经典菜肴也是多种多样。色泽红亮的扣肉香甜软糯，油润弹牙的红烧肉酥而不烂，香辣十足的回锅肉燃爆食客味蕾，造型精致的辣五花肉让人唇齿留香。这些五花肉的肥瘦比例都是4:6或者5:5，而眼前这块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竟然有70%之多。这么肥的肉如何做得肥而不腻，鲜嫩好吃？石大哥说他自有妙招。
2: 这么长一片啊，
1: 这样才够味啊。
2: 我来试着切一下。
1: 哎，切下去手不要晃。
2: 哎，好
1: 好，
2: 这皮的韧劲还是挺强的。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吧。
2: 哎呦，
1: 厚了一点点，
2: 再薄一点是吧？
1: 再薄一点。嗯，这个切得好，
2: 这一片可以，
1: 刀工不错，
2: 还可以吧。
0: 质地细腻，洁白透亮，这块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看起来像白玉一样。石大哥说羊心狮子头猪生长周期长，所以肉质里的水分和脂肪含量都极高，肥肉也比普通猪要多。整块五花肉变身一碗大肥肉片，看上去可真是豪横。可是这么肥的肉怎么能不油腻呢？石大哥说想让肥肉不油腻并不难，待会儿自有妙招。
1: 今天做的菜呢，五彩粉蒸肉。
2: 五彩粉蒸肉
1: 啊，对的。
0: 粉蒸肉是南方常见的一道美食，一般是用猪肉片裹上大米制成的米粉蒸熟。石大哥要做的这道五彩粉蒸肉在传统的做法上进行了创新，五种颜色代表对老人的美好祝福，巴掌大的肥肉片更是独一无二。
2: 五彩粉蒸肉它是怎么个五彩法？
1: 黄米、糯米、糙米、橙色的，
2: 黑色的黑米，
0: 黑米、黄米、糙米、糯米分别下锅炒制，煸出香味，再放入破壁机打成颗粒状，得到黑、白、橙、黄四种颜色。分别炒制和打磨了四种米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2: 我们不是叫五彩粉蒸肉吗？咱们现在只有四种颜色呀。
1: 另外一种就是用这个红苋菜煮出来的汁，再加上这个米，就变成了红色的。
2: 小的时候不爱吃饭的时候，长辈就特别爱拿这个红汁来泡米饭，就红米饭嘛，小孩就看着更喜欢吃了。
1: 对对对对，
0: 红苋菜经过浸泡炖煮，能够从中提炼出红色素，是天然的染色原料。用红苋菜汁将米粉染成红色，五种颜色才算齐活。
1: 现在的先把肉腌制一下。
2: 哦，入味。
1: 腌制一下。
0: 放入蚝油、生抽、山茶油、五香粉、鸡精，轻轻揉搓腌制，既要均匀抹上每一片肉，又要小心翼翼防止弄破。
1: 这个要均匀的，但是也不能太大的用力，太大用力的话把肉抓坏了。
0: 随后让肉片附着上各色米粉，米粒经过炒制和打磨后变成米粉，这些米粉紧紧附着在肉的表面，吸附着肥肉里的油脂。原来让肥肉油而不腻的妙招就在于此。接下来就是装盘，石大哥说装盘也有讲究。紫薯打底，25片沾满五色米粉的肉片摆放整齐，中间放上青菜萝卜做点缀， 颜值够了才能上锅蒸制。
1: 五福临门，是吧？多彩多素。
2: 啊，图个好彩头是吧？
1: 对对对。
2: 来，上锅了。
0: 猪的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的作用。猪肚子上的肥肉切块油炸，炼制出喷香的猪油。猪头用秘制酱料炖煮3小时，加入蒜汁调味，做成凉拌猪头肉。猪蹄砍下与黄豆搭配，高压锅炖煮2个小时，做成鲜美的黄豆猪蹄汤。猪里脊切片，裹上米粉，用擀面杖捶打，是当地特有的吃法，捶肉。猪排剁成小块，焯水，加料炒制，做成色泽油亮的糖醋排骨。2小时后，五彩粉蒸肉压轴登场。
2: 来，生日快乐！
1: 来来，你看，一点都不油腻吧？
2: 哦，真的呀！
1: 啊，
2: 它是很绵软的口感。
0: 黑的软糯，黄的香甜，红的清爽，橙的香浓，白的粘稠。此时肥肉中的油脂已经被粮食吸收，只剩下软绵的口感，却没有太多油脂，吃起来就像是棉花糖一般。不同粮食赋予了肉片不同的风味，五彩的颜色也给老人的寿宴增光添彩，一时间热闹的气氛达到高潮，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石耕水用美食串起了一家人的团聚，时间让味道沉淀，记忆累积，延续下来的家乡风味才下舌尖却上心头。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

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的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即将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0: 各位来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是一座综合反映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
1: 这是一处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还发现了世界上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和东亚地区最早的一条独木舟。这些文物是如何被发现？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1990年5月30日，正在上初中的郑苗来到浙江杭州萧山的一个砖瓦厂里玩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孩子发现了一些看上去非同寻常的东西。
1: 我第一次来呢，应该是刚读初中吧。那初中的话呢，刚好也有历史课啊，那么就是课本上也有一些图片啊，像那个石斧啊各种石器，到这边来看了之后呢，跟历史课本上基本上都对得上。
0: 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文讯立刻赶到了现场。在这个毫不起眼的砖瓦厂里，他们果真见到了令人兴奋的文物。发现文物的地点是一家砖瓦厂的取土现场，在人们取土作业的剖面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年代久远的文化层堆积。专家们很快就找到了黑陶片、兽骨鹿角和木器残件等文物。这些文物的出现意味着这里是一处史前遗址。因为现场位于一个名叫跨湖桥的自然村落里，所以人们将这里命名为跨湖桥遗址。让专家们感到担忧的是，跨湖桥遗址的周围到处都是工人们取土烧制砖瓦所留下的土坑，已经积

大地破坏了遗址的全貌。在这些土层之下，究竟还保留着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带着这个疑问，1990年10月，考古人员开始了正式的抢救性发掘。紧张的发掘工作整整持续了2个月。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出土了130多件文物、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其中一批彩色的陶片让考古工作者颇为惊喜，它们大多带有菱形交叉的往事神纹，有的甚至带有太阳纹饰，图案造型奇特，生动精美。这些彩陶片意味着跨湖桥不是一处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它很可能改写人们对中国史前文明的认知。

0: 浙江所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彩陶的出土较少。在此之前，在浙江河姆渡史前遗址中，仅仅发现了三片彩陶。将跨湖桥和河姆渡出土的彩陶片加以对比，二者的精美和复杂程度不相上下。而河姆渡是举世闻名的一处中国史前文化遗址，这是否意味着位于萧山的跨湖桥也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呢？带着这个疑问，人们将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四个有机物样本送到当时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碳十四年代检测。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专家对跨湖桥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陶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可能在距今7000年之后，要晚于河姆渡遗址。在等待了半年之后，1991年春天，碳十四检测报告正式公布。然而，它的结论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1: 那么，当时测年出结果出来之后呢，感觉非常的惊讶，它的年代非常的老，就是将近8000年的样子。那么，超出了我们原来对我们钱塘江南、浙江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整个文化的这个年代的认识。
0: 碳十四检测清楚地表明，跨湖桥遗址距今的年代为8000年左右，这个结果与人们之前认为的距今7000年左右是矛盾的。专家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惑。1997年，跨湖桥考古报告正式发表，年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大多不认可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的结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非但没有清晰，反而更加迷惑了。10年之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丝意外的转机。2000年的秋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带领着一支考古调查队来到了萧山，他的目的是对这一带浦阳江流域的史前遗址进行专题调查。蒋乐平的专业领域正是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研究，他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争论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就这样，他带着期待与激动来到了跨湖桥。

0: 现场的状况却给人们迎面浇下一盆冷水。十年的时间里，跨湖桥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取土烧砖。面对一大片裸露的土坑，一时间考古队员们感到十分茫然。
1: 所以这个砖瓦厂的情况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当时我记得这个王一凤到现场实际上也有点懵啊，也不知道这个遗址在哪个地方。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我们通过王一凤的介绍，我们小夏也在砖瓦厂里面住下来了，那我们就慢慢的做。
0: 经过挖坑取土的破坏，当年发掘的位置已经无法确定，该从哪里下手呢？经过初步的调查和判断，考古队决定在一处巨大的取土坑的东南角进行尝试性发掘。结果却一无所获。时间已经接近2000年的年末，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就在这时，考古工作出现了转机。在一位参加过第一次发掘的民工的指引下，考古队技工夏昭日发现了夹杂着陶片的黑褐色文化层。2000年12月24日，在接到夏昭日的通报后，蒋乐平来到现场确定了文化层。2001年5月，在这处新发现的区域内，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们划定了5个10米乘10米的探方进行发掘。

0: 然而一个多月下来，队员们见到的只有厚厚的淤泥。此时江南的盛夏即将到来，闷热的气候让人难以忍受，频繁的降雨也会对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造成隐患。而宫锁探方内，人们仍然一无所获，发掘是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就此停工，专家犯了难。反复斟酌之后，蒋乐平决定打破惯例，将考古工作再延长几天。成功与否，就看这最后的一搏了。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跨湖桥遗址发掘的结果。在高温中坚持了几天之后，考古队员终于有了重大的收获，一片史前文化遗迹露出地面。这是一张古人用来狩猎的弓，残余的长度为121厘米，宽约3.3厘米，厚2.2厘米，材质为桑树的木头。弓的一部分部位留有用树皮捆扎的痕迹。可以确定，这是一张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和这把弓一起出土的，还有这只用骨头做成的哨子。巷子壳、木质盛器、弓和骨哨，似乎都在向我们描绘着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史前生活场景。遗址中出土了包括鹿、猪、牛、狗、獾、老鹰、鹈鹕等动物的遗骸，似乎都是古人狩猎的收获。但仔细观察，在猪和牛的头骨和牙齿上，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痕迹。
1: 这个是最早是这个袁静，动物学家袁静老师啊，动物考古学家吧，这个他首先观察到那个这个猪的下颌骨啊，猪的下颌骨，他认为这个他的牙齿的骨裂状况啊，他已经具备了这个家猪的特性。
0: 眼前的这些猪和牛的头骨变小，牙齿在变小的牙槽骨内生长受到阻碍，从而发生了变形。这个现象类似于人类长智齿。说明当时这些动物的食物结构发生了改变，而改变的原因就是这些猪和牛是被人类饲养的。饲养动物，说明跨湖桥的古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果不其然，考古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了史前建筑物的遗迹。从现场发现的遗迹来看，当年的古人是居住在一种干栏式建筑中。这种建筑下层用来丢弃垃圾或是饲养家畜，居民生活在上层，可以避免潮湿环境的影响。在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中，就曾经多次发现过这种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眼前的种种发现，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遗址，甚至能与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不相上下。 而接下来的研究结果更是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在第二次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经过修复，一共有150多件陶器较为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些陶器造型丰富，种类繁多，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而最让人们惊奇的还是出土的彩陶，它们分为厚彩与薄彩两种，分布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见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多种颜色，以口沿部位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一些双腹盘从口沿到底心，图案变化丰富，十分讲究。这类彩陶器似乎已经具备了充任礼器、祭器的基本特征，应当不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皿。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件外红内黑的陶器的口沿部位，考古人员发现了使用粘合剂进行修补的痕迹。粘合剂呈现出暗黄色，经过后期的检测，这片陶片上的胶质成分就是大漆。
1: 我当时就觉得很吃惊啊，这个是8000年前的夸父乔人居然在修补陶片，跟我们现在在修补陶片一样啊。这个在我们考古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闻所未闻。
0: 小心翼翼的发掘，细致耐心的寻找，人们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另外，在一件黑光陶器上，考古人员注意到了罐口的七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弦纹十分平直整齐，如果单纯用手工是难以画出的。这意味着当时生活在跨湖桥的古人已经掌握了一项先进的陶器生产工艺。
3: 一个是轮子的判断，一个是就是胎壁比较薄比较光滑，那留下一些轮子的一些痕迹啊，钻的一些痕迹也会留下一些痕迹。但从跨湖桥的陶片来看，口沿也好，器壁也好，厚薄程度比较薄，有一些那么口沿有一些轮子的旋纹嘛，都比较光滑干脆了。这种当然慢轮制作，民族学的慢轮制作，盘柱啊修的时候可能也会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是普遍了，跨湖桥普遍了。
2: 慢轮制陶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制陶工艺，今天在一些相对边远的地区还保留着这种手工艺。制陶者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用一只手转动转盘，另一只手用工具修整胎体，并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这种现在看来十分古老的技艺，在数千年前却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之一。而当时世界上已发现最早的慢轮制陶工具，是在距今6000多年的西亚两河文明遗址中。如果在跨湖桥能够找到慢轮制陶的实物工具作为证据，并且能够确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前，那么这个发现将改写已知的人类史前文明历史。小心翼翼的发掘，细致耐心的寻找，厚厚的淤泥之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木质锥状物体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经过仔细研究，这正是考古专家期待中的重要证据，一个慢轮制陶工艺中使用的木质陶轮底座。跨湖桥第一次发掘之后的有机物碳十四检测得出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左右，第二次的发掘为碳十四检测提供了更多的有机物样本。人们将有机物样本送到了北京大学的实验室，经过检测和修正，得出的结论是距今8000年到7200年左右。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打破了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的年代上限，人们对年代的争论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跨湖桥确实是一个距今8000年左右的史前遗址。2002年10月，鉴于前两次发掘的重大收获和考古现场保护的难度，

0: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决定共同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抢救性发掘。一个多月之后，从考古发掘现场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人们在淤泥之下竟然发现了一条船。2002年11月，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编号为 T0512、T0513的两个探方内紧张工作着，突然，淤泥之下有了异乎寻常的迹象。一块木板露了出来。发掘现场的 T0512、T0513两个探方，东西向和南北向呈90度直角相互叠压着。木板形状的物体沿东南方向露出1米左右，在进一步的发掘之前也难以判定它的属性。接下来的几天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对木板所在的区域进行了发掘清理。他们在木板的东北方向取得了突破，一个类似独木舟船首的物体显露了出来。
1: 但是0513这个船头被我们发现以后，那就完全确认了，就是我们发现的独木舟。
0: 这条独木舟呈东北西南向摆放，整个舟体也因长期被厚厚的泥土重压出现了明显变形。原本应该上翘的舟头和舟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塌，使得舟身如同一块木板般平整。残长5.6米，宽53厘米，舟体平均厚度在2到3个厘米之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条独木舟西南端的舟头部分已经在砖瓦厂取土时遭到毁坏，只有东北端的舟头部保持了基本的完整。在独木舟内，距离东北舟头1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片面积较大的黑礁面，西北的侧舷内也有面积较小的黑礁面。根据这个迹象可以判定，这条独木舟是用一整棵马尾松使用火浇法烧灼木材，借以挖掘船体加工而成的。在中国古籍《易经》中就有枯木为舟的文字记载，跨湖桥独木舟的发现正好印证了这个记载。在独木舟的两侧，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两片木桨，其中的一片木桨保存情况较差，已经开裂。它的顶部有一个长方形孔，长3.3厘米，宽1.8厘米，上下凿穿，孔沿及孔壁十分光整，没有磨损痕迹。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选取了多个样本进行了碳14检测和热释光测定，得出的年代都为距今8000年前。这说明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是我国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舟。

0: 艰苦而细致的发掘工作，一条距今8000年左右的独木舟重见天日。这是中国考古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也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非同寻常。这条中华第一舟给人们带来了惊奇与欣喜，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从淤泥里露出真容的那一刻，一个严峻而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1: 木质文物它一出土以后，它必须着急要建它进行一个现场的等于说是保护嘛。那当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军用帐篷，整个等于说是放在一个军用帐篷里面。
0: 考古人员一边发掘，一边采取了种种的保护措施，现场搭起了简易棚子，以避免独木舟被日光曝晒和受雨水侵蚀。不久之后，萧山博物馆又在独木舟遗址现场建造了临时保护钢构建筑，但是独木舟的保存情况却不容乐观。为了更好地保存独木舟，考古人员准备按照惯例将整个独木舟取走，搬迁到室内进行研究，但是现场的情况却让人们无从下手。
2: 因为当时我们刚刚发掘的时候，我们清理得非常漂亮，这个景象现在是现在我们没法体会到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独木舟拿掉太可惜了。
0: 经过慎重的讨论和研究，2003年年初，萧山博物馆委托湖北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研究制定了一套保护方案。跨湖桥遗址连同独木舟就地保护，在现场专门修建了一个遗址博物馆。这条独木舟及其遗迹的底部没有再做彻底的发掘。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更多细节，将留给后人来一一解开。

0: 各种精巧的陶器、石器究竟会勾勒出一幅怎样的史前八千年人类生活的场景？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2009年9月28日，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个博物馆里，保存着8000年前人类生活的遗迹。在这其中，主要展示了跨湖桥文化的诞生和当时人类活动的迹象。在跨湖桥出土的文物当中，有陶器、石器、骨器，种类繁多，工艺先进。与河姆渡遗址相比，跨湖桥缺少的是水稻的踪迹。
1: 因为我们当时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在对比河姆渡的这个出土的东西啊，该有的都有了，就差一个水稻了。之后到7月25日傍晚下午好像才挖到这个水稻，那个兴奋啊！
0: 在此之前，中国东部的农耕文明被认为始于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而从跨湖桥遗址沉积物中发现的大量木炭颗粒表明，跨湖桥先民经常焚烧灌木丛，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使用猪的粪便给庄稼施肥，用烧荒的方式来开垦稻田。早在8000年前，跨湖桥地区就已经是一处富饶的渔米之乡，拥有了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
2: 除了这个水稻、稻米的这个淀粉粒以外，也发现了一些象脂的淀粉粒，证明当时这个比较多的这个象脂，也是人类食用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反映了早期人类这个食物结构。它既有这个栽培植物，也有就是说采集食物，是反映了一种当时早期人类的食物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式的一种食物生产方式。
0: 在对跨湖桥的连续3次发掘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处史前遗址的独特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跨湖桥史前遗址是一种单独的史前文化类型。从2002年5月份起，考古队在跨湖桥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目的正是尽快找到类似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线索。但是想发现8000年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希望就如同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考古队始终没有找到类似于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工作陷入了僵局。

0: 大渡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上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02年11月的一天，正当工作处于停顿之时，杭州铁路公务段的职工倪航翔主动找到了考古队。他是一名业余考古爱好者，也曾经在跨湖桥参加过现场考古工作。这一次，倪航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在距离跨湖桥遗址大约2000米的地方，发现了和跨湖桥类似的陶片。考古队对这一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500平方米的发掘坑中，先后出土了与跨湖桥遗址类似的陶器、石器、骨角器和木器等文物。因为这处新发现的遗址位于一个叫下孙的自然村落内，所以被命名为下孙遗址。经过碳14年代数据测定，下孙遗址出土的文物年代为距今8000年上下，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相当。历经了15年的时光，结合了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的发现，2004年12月16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这一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史前考古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华文明群星闪耀式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跨湖桥文化是一颗独特的新星。

今天，在浙江萧山的湘湖之畔，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像一艘巨大的船只，静静地停泊在水面。八千年前的文明之光，仍然在展厅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曾经的跨湖桥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只有这些经历了沧海桑田，凝聚着智慧与心血的器物与遗存，在激发着人的无穷想象，召唤着后来者在未知领域的无尽探寻。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2: 了。受不了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猎物一旦碰到他们，往往在劫难逃。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享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种高度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捕食者正在高山草甸中游荡，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狼。在高山上，猎物选择有限，它们的主要猎物是这里一种十分常见的穴居啮齿动物——埃塞龙鼠。

这种啮齿动物可以躲藏在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中，不容易捕捉。对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仅凭速度和偷袭是远远不够的，一次成功的捕猎还需要策略。这只狼在开阔的平原上巡视，时刻留意着地下的细微动静。为了捕捉地下猎物，这位精明的捕食者会运用多种技巧。他试图通过抓挠和猛扑洞穴入口，制造出各种动静，将猎物逼出地道。

一次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捕食机会。在这里，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可能生活着多达8000只啮齿动物。又一位猎物现身，他在远离洞穴的地方觅食，这一次他有点大意了。埃塞俄比亚狼凭借狭长的吻部，在猎物逃入地道前迅速将其抓住。这只体重不足120克的龙鼠并不是为它自己准备的。它还有2只幼崽需要喂养。

尽管埃塞俄比亚狼是独行猎手，但他们过着群居生活。幼崽十周大时就会断奶，他们依靠群体中的成年狼提供食物。拔河和打斗等游戏有助于幼崽在群体中建立等级秩序。这只龙鼠已经够这两个小家伙填饱肚子了，但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另一种高山啮齿动物才是理想的猎物，那就是大东非鼹鼠。大东非鼹鼠体重近1000克，对成年的埃塞俄比亚狼来说，这样的猎物才够吃。大东非鼹鼠小心谨慎，每天在地面上觅食的时间不到1小时。它们一般在洞穴口10厘米内的地方活动，每吃一口食物就迅速钻回地下。这头母狼离开幼崽，返回狩猎区。它的嗅觉比人类的灵敏10万倍，即使在平原的另一侧，它也能锁定猎物。没有什么掩护物能隐藏它的行踪，因此策略变得至关重要。它小心翼翼地前进，只有在大东非鼹鼠返回地下进食时，它才向前移动。

大东飞鼹鼠觉察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在大东飞鼹鼠逃到洞穴深处前将其捕获。埃塞俄比亚狼凭借偷袭战术和聪明的策略得以在偏远的山区生存。这种魅力超凡的捕食者仅栖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有一种恐怖的捕食者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赞比亚卢安瓜山谷的旱季高峰期，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生存斗争也日

每天都会穿过干涸的河床去饮水。在这里，他们无处藏身。集体行动可以降低个体风险，但也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对尼罗鳄来说，旱季是狩猎的好机会。每天都有成群的动物前来饮水解渴，但他们都知道水中潜藏着危险，因此也格外警惕。

哪怕是水面上最轻微的涟漪，都会让水牛群四散奔逃。黑斑羚虽然还留在原地，但他们也十分紧张。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尼罗鳄能够潜伏在水下长达15分钟。

尼罗厄可以连续数月不进食，所以他们能耐心等待合适的捕食时机。在旱季，干渴战胜了恐惧。但有这样一位身披铠甲的捕食者，注视着黑斑羚的一举一动，每一口水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口。对于口渴的黑斑羚来说，在卢安瓜河的每一次饮水都是与水中捕食者的博弈。这只雄性黑斑羚觉察到了危险，它保持高度警惕，可它还是不得不去饮水。

猎杀告一段落，这只尼罗鳄却面临一个新问题。成功的猎杀引来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他必须全力以赴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他死死咬住黑斑羚，试图守住猎物。

虽然这位捕食者完成了艰难的捕猎工作，最终他只分得了一小份战利品。在塞伦盖蒂草原，一场陆地哺乳动物大迁徙正在进行中。约130万只角马、数十万只斑马开始进行一年一度向北的迁徙，去寻找雨水滋养的青草。

这趟史诗般的旅程长达2800千米。但在角马追逐雨水的同时，他们也被捕食者追逐。迁徙途中危险重重，大约有25万只角马无法活着返回。许多角马将会被非洲最凶猛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所捕食。对这两只雌狮来说，不断走近的角马群意味着食物即将变得丰盛。他们必须在角马离开前把握住捕食良机。

们扫视角马群，寻找虚弱的角马。一只雌狮停了下来，另一只则去封堵角马的逃跑路线。合作增加了他们成功捕猎的机会。这只雌狮在同伴就位后开始向角马群靠近，此时的风向对雌狮有利，角马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角马群毫无防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两位伏击猎手盯上。即使在开阔的平原上，突袭也可能从任何方向发起。两只雌狮从两侧接近角马群，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他们需要在距离猎物30米内的地方发动攻击。他们瞄准了一头落单的角马，而被两位专业猎手夹击，这头角马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即使他逃过其中一方的追捕，也会被另一方猎杀。

一头雌狮咬住角马的喉咙，让它无法呼吸。狮子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这只角马足够让他俩吃饱。随着越来越多的角马迁徙至此，这两只雌狮填饱肚子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在数千千米之外，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迁徙即将开始。随着冬季来临，一片黑影如浮游般沿着南非的海岸向北移动。这就是沙丁鱼洄游，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奇观之一。对数十亿条紧密聚集的沙丁鱼来说，生存的最佳机会就是保持行动一致。此刻，他们被一群空中刺客盯上了，这就是

南非尖鸟，南非尖鸟像子弹一样以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俯冲入水，冲向沙丁鱼群。俯冲的动力赋予了南非尖鸟突袭优势，让它们能够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

如果没能一击命中目标，也不用担心，它们近两米长的翅膀能够像鱼鳍一样维持自身平衡，它们的潜水深度可达20米。为了避开南非尖鸟的袭击，沙丁鱼向深海游去，可它们却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血腥味和油脂的气味引来了另一种无声的捕食者，南非海狗。沙丁鱼群游动速度很快，但对于这些身形流畅、动作敏捷的深海潜水员来说，还不够快。但深海中隐藏着更大的危险，这只海狗还不知道它被地球上最致命的刺客之一大白鲨盯上了。体长近6米、重达2吨的大白鲨素有白色死神之称。它稳步的特殊传感器能捕捉到肌肉运动所产生的电脉冲，哪怕微弱到只有1/10伏特的电脉冲，它也能探测到。一群南非海狗高速游动所产生的电脉冲，正持续刺激着大白鲨的感知器官。南非海狗在水下的视力极佳，这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或捕食者。不过大白鲨有自己的捕食策略，它潜入深水区，在那里它的体色与环境融为一体，任谁从上方看都难以发现它的踪迹，这也让它得以持续追踪水面游动的猎物。它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动攻击，最终他那300颗锋利的牙齿确保了猎杀成功。

0: 致命猎手各有自己的捕食策略，比如狮群合作狩猎、大白鲨深海出击等等。有一种动物则知道借力打力，它只需利用其他动物便能轻松觅食。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在南非西属草原上，洋红峰虎有一种简单而万无一失的觅食策略，那就是紧跟某些动物。

体型庞大的动物在草地上穿行时，会惊起藏身于其中的蜜蜂、黄蜂、蜻蜓与蝗虫等。这些为了避开大型动物而匆忙逃窜的昆虫，正好被饥肠辘辘的洋红蜂虎捕食。蜂虎身形小巧，流线型的身体非常适合在飞行时捕猎，它们是身手敏捷的刺客。为了对付那些自身带有武器的猎物，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技巧。这只洋红蜂虎将嘴里的黄蜂猛烈地撞向树枝，这不仅能让猎物昏迷，还能去除它的毒刺，挤出毒液。这些聪明的小型捕食者甚至掌握了借力捕食的生存智慧。这只油猪成了一只蜂虎的移动狩猎平台。虽然从这些搭便车的鸟儿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大多数动物都不介意洋红蜂虎的这种行为。夏末时分，洋红蜂虎离开南非向北迁徙，在赞比亚卢安瓜河岸繁殖后代。

旱季，河水的水位下降，陡峭的河岸显露出来。成对的风虎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洞穴来产卵。然而对这些勤劳的小鸟来说，卢安瓜河岸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这里危机四伏，捕食者如影随形。非洲海雕是这片大陆最顶尖的猛禽之一，它们的视力是人类的八倍，能在200米远的地方发现水下的鱼，

非洲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但在卢安瓜河迁徙而来的风虎让河岸变成了非洲海雕的彩色自助餐台。

非洲海雕先是在远处对猎物进行观察，在猎杀那些行动敏捷的目标时，时机至关重要。失手了，这个捕食者不会轻易放弃。

非洲海雕精准出击，终于得手。在非洲海雕五厘米长的利爪下，洋红风虎瞬间毙命。那些幸运逃脱的风虎迅速返回河岸，继续维护自己的洞穴。一只风虎体重仅60克，填不饱非洲海雕的肚子。好在河岸上有成千上万对风虎，它可以尽情捕食。卢安瓜河岸还有许多捕食者，洋红风虎的麻烦远未结束。庞大的鸟群引来了一位狡猾冷血的猎手——尼罗河巨蜥。

对于尼罗河巨蜥来说，即使在旱季，卢安瓜河沿岸也有许多觅食机会。作为非洲大陆最贪婪的捕食者之一，他们会猎杀任何能制服的猎物。尼罗河巨蜥的牙齿并不锋利，但是咬力很大，会给猎物带来痛苦而致命的咬伤。就连非洲海雕也对这种猎手敬而远之。这只巨蜥缓慢地沿着河岸爬行，只要把握好时机就行，它没必要太着急。这位聪明的捕食者无需依赖速度或靠偷袭来捕猎。今天觅食很容易，关键在于锁定目标位置。对尼罗河巨蜥来说，洋红风虎的繁殖季意味着河岸边有成千上万枚富含蛋白质的鸟蛋。

在风虎继续忙碌的时候，巨蜥从下方冷静观察，寻找最佳攻击路线。尼罗河巨蜥堪称攀爬高手，依靠像抓钩一样有力的爪子，它可以轻松爬上陡峭的河岸。这只巨蜥修长的身躯钻入狭窄的洞穴，轻而易举得到了风虎珍贵的卵。随着旱季的持续，许多风虎的卵或雏鸟沦为了尼罗河巨蜥的盘中餐。凭借独特的技能和精明的策略，非洲的捕食者无处不在，甚至连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有他们的身影。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烈日与捕食者一样致命。不过对一种凶猛的蛛形纲动物来说，这里是完美的捕猎场。在八条腿的推动下，蔽日蛛在沙漠上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踪一只因高温而变得虚弱的蝗虫。蔽日蛛看起来既像蝎子又像蜘蛛，它们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可怕的生物。蔽日蛛利用腿上的扇形感觉器官追踪缓慢移动的蝗虫。蔽日蛛虽然没有毒性，但拥有其他致命武器。它强有力的螯肢长度可达其体长的1/3，可以咬碎蝗虫的外骨骼。而消化酶会将蝗虫的组织液化，然后蔽日蛛可以吸食猎物。然而在高温的炙烤下，蔽日蛛也很虚弱。挖掘洞穴是躲避烈日与其他大型捕食者的最佳方法。

蔽日蛛躲入洞穴，只有散落在洞穴外的猎物残骸昭示着它的猎杀活动。在南非稀树草原的岩石间，一种看起来像史前动物的捕食者正在前行。他利用分叉的舌头在灌木丛中搜寻潜在猎物的气味。白喉巨蜥有着强有力的钩状爪子和强壮的四肢，是一种可怕的生物。白喉巨蜥虽然不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蜥蜴，但食量巨大。他从高处观察，凭借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个潜在目标，一只啮齿动物在下面的矮草丛中觅食。然而，出色的视力还不能确保捕猎成功。要追上那只灵活的啮齿动物，它还需要一些腿力。白喉巨蜥伸出舌头探测空气中的气味，并通过口腔顶部的特殊感觉器官处理气味，以此确定啮齿动物的行动轨迹和方向。确定了目标的位置后，白喉巨蜥现在要做的就是接近猎物，让其处于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尽管白喉巨蜥的牙齿并不大，但它强有力的颌骨会带来致命一击。一旦咬住，这只啮齿动物便不可能再逃脱了。

在非洲荒野中，只有最具实力的动物才能生存，而且越是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捕猎者越要出奇招。比如这位沙漠猎手，谁能发现他的踪迹？

0: 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西非干旱的土地上，另一位沙漠猎手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爬行，这就是沙蟒。人们对这种神秘的蛇知之甚少。其实这种蛇非常适应在极端环境中捕猎。在沙丘中活动自如，它会利用沙子掩护自己，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老鼠的视力欠佳，它在沙丘上缓慢前行。它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隐蔽的猎手盯上了。

这就是黑雕。一只雌性黑雕扫视着地面，寻找潜在猎物。得益于惊人的适应性演化，黑雕拥有红外视觉，很少有猎物能躲过它的视线。甚至连完美伪装的狩兔也会因为身体散发的热量而暴露行踪。即使猎物躲在植被间，这只黑雕也能通过热成像发现它。一旦黑雕距离猎物足够近，便会发起攻击。黑雕的翼展达2.8米，可它依然能够在狭小的地方追击狩兔。捕食成功后，它带着猎物返回巢穴，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黑雕雏鸟孵出30天后，体重差不多会达到成鸟体重的一半。它们每天需要进食8次。雌性黑雕与它的配偶共同承担着养育雏鸟的重任。为了不让雏鸟饿肚子，这对黑雕很快需要再次捕猎。时分，灌木丛中响起熟悉的声音，一群盔蛛鸡开始日常的觅食活动，寻找地下茎、种子和昆虫。这些身处开阔地带的盔蛛鸡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成群活动意味着有更多伙伴能留意潜在的危险。盔蛛鸡极为警觉，一旦发觉危险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迅速逃跑。今天轮到雄性黑雕外出捕猎。雄性黑雕的体重比雌性轻差不多1000克，它的飞行速度更快更灵活，能够在3000多米外的地方锁定猎物。

灰猪鸡能飞行的距离极其有限，遇到危险时，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寻找掩护。雄性黑雕在空中攀升至750米的高度，然后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俯冲追击猎物。灰猪鸡虽然善于逃跑，可在黑雕面前这是徒劳的。黑雕一击命中，强大的撞击力让猎物当场毙命。在南非的桑德河岸边，另一种捕食者藏身于茂密的树冠下。这就是行动诡秘、独居且致命的非洲树蛇。一只正在觅食的啮齿动物没有意识到危险，误入了它的狩猎区域。非洲树蛇极少离开树冠层，这种蛇拥有极强的毒性，是经验丰富的树栖猎手。缓慢移动，模仿摇曳的树叶，敏锐的眼睛扫视着树枝上的动静。忽隐忽现的舌头已经锁定了猎物的气味轨迹。啮齿动物嗅到了来自下方的危险，转身逃跑。非洲树蛇已经切断了它的逃生路线，它只能往上爬。凭借出色的肌肉力量，非洲树蛇紧追不舍。啮齿动物被逼入绝境，它要么是从树上掉落摔死，要么面对非洲树蛇的毒牙。

非洲树蛇仅需一滴毒液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这只啮齿动物很快死去。非洲树蛇将猎物囫囵吞下。

0: 比利亚原羊在山顶上养育幼崽，金雕捕食兔子，麝猫妈妈赶走了石雕，却希望女儿早日独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这里是坦桑尼亚的大鲁阿哈河，流动的河水是众多动物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是捕食者的理想狩猎场。河岸上，一条虎蛇正在搜寻前来喝水的猎物。它不断伸出舌头，全方位感知空气，追踪猎物的气味轨迹。对这只老鼠来说，停下来喝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老鼠是色盲，无法将色彩鲜艳的虎蛇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它就像面对一位看不见的敌人。

0: 由于虎蛇毒性不强，他使用双重策略来确保猎杀成功。他用肌肉发达的身体缠绕住挣扎的啮齿动物，一边收紧身体，一边等待毒液发挥作用。凭借精准的觅食策略、独特的适应能力和专业的捕猎技能，非洲这些致命猎手总能充分把握每一个捕猎良机。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之地的生境，人工打造的洞穴。
1: 这是狼吃的，这个是以狼洞的周围。
0: 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如何达到动态平衡？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三江源保护区的生态状况不同于其他地区，这里的生境尤为复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随着近些年科研人员对三江源地区的保护力度加大，一些以前未受关注的细节引起了有关专家的重视。您看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土堆，其实啊有大学问。这种叫鼠丘的土堆周围草场可能面临大面积退化的问题，相关专家对此展开了研究。这个研究发现啊，青藏高原特殊的地势地貌和气候环境造就了大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生态体系和食物链。这里建立保护区之后呢，人类活动的干扰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一些物种的过度繁衍可能会对这里的生境造成不利影响。近些年的专家发现，三江源附近的黄原县境内鼠丘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1: 黄原县地处青海湖东部，因位于黄水上游而得名。这里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与青海西部牧业区的交界地，因此成为生态学者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

0: 从事高原生态修复的龚宝带领下，考察组对附近的灌木丛进行了观察，发现由黑土堆积而成的鼠丘随处可见。龚宝告诉队员们，鼠丘下面就是高原焚鼠的巢穴。高原焚鼠主要生活在地下，以植物的根茎为食。
1: 就这个的
2: 哦，这么大都是啊！
1: 哎，这个像这根的话，你看还吃，底下已经吃完了，它还去吃的，这个是吧？
2: 破坏力这么强啊！
1: 你看这个的，你看这个树底下很明显，你看插一个土堆，这个马上要这个底下现在活着，再马上要它就枯萎了。
0: 考察组在走访时，注意到一片类似沼泽的荒地。黑色的地面凸起大大小小的土包，
1: 对野生动物这个里面的饮水慢慢冬天。
0: 龚宝告诉队员们，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黑土滩。高原焚鼠在地下掘洞时将大量的泥土堆积到地表，如果焚鼠种群数量激增，密布的鼠丘连通后会埋没地面整片的植被。鼠丘在冬季结冰时膨胀，夏季结冻后泥土又变得十分松散，裸露的泥土经过风吹导致土地沙化，形成黑土滩。
2: 这是原来更早一点的
1: 、你看
3: 对
1: 这个上面的这个你看花了吗？
3: 对，
1: 干了但慢慢就是给了这个黑土滩的紧居住下面，冬天一吹风的话撒坏。
2: 哦，那边也是，上面也是，
1: 上面
2: 对
0: 龚宝告诉考察组，黑土滩治理难度非常大，植被恢复也更加困难。为了实现根治的效果，龚宝从多年前开始尝试建造人工洞穴的方式，引入高原焚鼠的天敌狐狸。这种人工洞穴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也是我们此行探寻的目的之一。
1: 我的一般的选址的情况下，农林区或那个草原上有区别的。这一个是我要选址的是沙化黑土滩
2: 裸地，就是没有植被覆盖，
1: 没有植被覆盖的那个地方，确实没办法的情况下，还要有关键的动物的水源要看一下，然后呢还要观察动物的迁地，还要冬天到了以后呢，还要日照嘛，晒太阳，这个几个方面呢，才能选这个洞穴。
0: 经过反复对比，龚宝最终把人工洞穴的选址定在了鼠丘比较集中的黑土滩附近，又有溪流的地方，既为招引来的动物提供了水源，又能控制这块黑土滩的进一步扩大。
1: 退耕还草的这个地方，下面那个是退耕还林，这个是灌木林，这三个地方可以是2000亩的范围里，它控制的面积就是。
2: 就是你建好这个动物巢穴，把动物引来之后，它一个动物能控制1500到2000亩。
1: 哎，就这么个，就达到它的最佳效果。
2: 控制到这个数之后，就让它们这个动物退到一个最佳的数量。如果说这个草原上完全没有这个，
1: 没有那个
2: 那
1: 也不行，控制的
2: 合适的一个数量。
1: 哎，数量就是。
0: 为了解洞穴的内部结构和建造工艺，考察组全程参与了龚宝的施工。两条呈 V 字形的通道通往主洞室，龚宝告诉考察组，开设多个洞口是很多野生动物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于天敌闯入时迅速逃生。洞穴的深度需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不同的设置。在一些存在冻土层的高寒区域，为了保障野生动物平安过冬，洞穴必须要深挖。
3: 这里等级不是超过。
1: 那有些动物呢，需要冬眠，所以说的话要超过冬眠层。农林区的话，要超过一米二，到一米三的以下，这个
2: 牧区又是什么？
1: 牧区呢，海拔4000多啊，5000多的那个是个，绝对不能低于就这个一米。超过就。
0: 队员们注意到，主动式的形状上窄下宽，如同一只倒扣的碗。宫保解释，建造人工洞穴还要考虑到野生动物的繁殖。这座主洞室的面积大致能够容纳8只狐狸或狗獾的幼崽。考察组发现，在2条洞道的中间位置和主洞室的地面上，还专门戳出多个直径不足1厘米的细小的孔洞。开设这种洞下洞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宫保解释说，这是在降雨量较大时用于排水的地漏，避免洞穴内出现积水。
1: 刘军去日克来，把那个2米处的这个里面伸进去，最后到了日克来，抬走日克来，底下任何那个痕迹。
0: 在施工现场，几只大小不一的钢桶其用途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0: 底闯入。
1: 它是32公分，这是舍利的。
2: 这个直径是舍利的。舍利可以进，狼是不是也可以进去？
1: 狼是26公分，狼的这个就是这个。
2: 哦，下面就是狼的。
1: 狼的。哦、像棕熊的话，42，
2: 棕熊更大了。
3: 考察组注意到，宫保这次在黄原县建造的人工洞穴是专门为狐狸设计和建造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高原焚鼠，因为两者有上下级的生物链关系。从洞穴的结构到布局选址，无一不透露着这位环保专家对高原生态环境的了解和对物种生活习性的细致观察。那么高原焚鼠究竟是怎样的物种？为什么会对草场和农田造成危害呢？
0: 高原的气候变化无常，方才艳阳高照的天空忽然大雨骤降，
4: 这到这个位置咱还有
0: 为防止开挖处的洞道积下雨水，施工人员加紧了对洞顶的覆盖。宫保乘机观察洞穴的排水性能，雨越下越大，在完成洞穴主体部分的覆盖后，人们只得暂停施工。
1: 这种土司
2: 将来这个都给盖上之后，他会把它再放上去。
1: 放上去。
0: 考察组发现，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施工人员对植被的保护非常细致。开挖洞道之前，地面的草皮会被完整的切割下来。
1: 原自然的。
0: 洞穴回填之后，重新铺设在原地。开挖出的泥土堆积在无纺布做成的防护层上，避免了埋压植被。
1: 扒开了移开了的原始原貌，原自然的原貌。
0: 搅拌灰浆使用专门的容器。宫保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在高寒的自然环境中需要漫长的周期才能恢复。
1: 像海拔更高一点的5000米、4000多米的话，需要10到15年恢复，就这个植被啊，它的这个草根的话，就是10到15年，很慢，它的，存活的是非常慢。
0: 考察组注意到，在每一个人工洞穴的施工中，宫保都会在待搅拌的泥土中撒下一些食用油。
5: 食用油，
6: 这是菜籽油，
2: 就是菜籽油哈。
7: 这个是什么呀，宫保老师？这是什么呀？
0: 并把糌粑投放进完成的洞穴之内，这样做也是宫保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其目的并不仅仅是用食物引诱野生动物入住。
1: 加的是，是野生的气味。
0: 宫保说，很多野生动物的嗅觉远比人类敏锐，施工人员留下的气味会在洞穴内保持很久，令野生动物望而却步。
3: 宫保在黄原县建造的这种人工洞穴，把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全，这是他多年来的经验积累。因为不同的环境物种和生境也不同，他还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在黄河源源区的玛多县，他一直在选址建造狼、猞猁甚至是棕熊等动物的洞穴。这样做啊，既为了增加当地动物种群的类别，也为了实现不同的动物种群之间的相互制衡，让生态体系达到最佳的组合，维持一定的动态平衡。

草场沙化和生物链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从黄原县回到黄河源核心区之后，宫保立刻投入了野外调查。他前往的地点是一处持续监控了3年的野外天然狼洞，这将为他日后建造人工狼洞积累第一手的资料。
5: 在哪里的洞？洞在哪儿呢？
4: 草场上散落的骨骼让队员们意识到，他们距离狼的栖息地越来越近。
6: 哦，这是狼吃喝的，狼的成绩，你看。你看，你看，三个，你看，
5: 这都是狼吃的哈。
6: 哎，狼吃的。哦。哎，这个是以狼洞的周围。哎，这个狼洞现在。
4: 宫保告诉考察组，生活在这里的狼数量最多时达到30余只，属于规模比较大的狼群。经过远距离的观察，宫保判断此时狼群已经外出。
6: 对，它的足迹有，这个就是这个平常它睡觉的地方，晒太阳的地方。你看，这就是你看，哦，啊，哎，晒太阳的地方，
5: 晒太阳的地方，
6: 哎，
5: 就在这儿，
6: 哎，就在这儿，
5: 啊，
6: 哦，这个地方你看，它这毛发这个见了吗？
5: 哦，有吗？
6: 哎，这
5: 没看见，
6: 这个就是吧，这个里面有。
4: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青藏高原上很多食肉动物都把鼠痛作为猎物，适量引入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既能控制鼠兔对草场造成的危害，也能平衡各种小型食肉动物的增长数量。
7: 马都县位于黄河源的核心区，生态价值尤为重要。走访期间呢，考察组了解到，最近这些年这里鼠兔的数量增长比较多，给草原生态造成了相当的危害。为了保护草原，维护整体生态体系的平衡，当地想方设法引进鼠兔的天敌，除去地面的兽类，在天空也招引来了一支防控力量。
4: 途经扎陵湖的时候，一个突发的意外让考察组暂时终止了行程。
5: 把宫保的车停下来了。嗯，
4: 在公路旁的荒野之中，队员们发现两只形状和鹰类似的雏鸟。经过仔细辨认，宫保告诉队员们，这是两只尚未成年的大狂。大狂是一种属于鹰科的猛禽，在草原上主要以鼠兔还有一些鼠类作为食物。宫保接着说，马多县为控制草原的鼠患以及鼠兔数量，专门架设了一批人工鹰巢，供猛禽栖息繁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两只幼年大狂很可能是急于练习飞行而从巢中跌落。
6: 你嘴边，你看嘴边黄黄的，
5: 这边黄还没有长大哈，
6: 没长大，不会飞。
4: 队员们想把幼鸟放回巢中，但鹰架太高，无法实现。想把两只大狂搬上汽车，却被宫保制止。他提醒队员们，没有经验的救助行为，有时会给野生动物造成二次伤害。这里人迹罕至，手机没有信号， 但如果此时赶往救助站求援，失去看护的雏鸟很可能遭到攻击。就在考察组左右为难的时候，雏鸟面前一只被啄食了一半的鼠兔引起宫保的注意。他意识到这是大狂父母投喂的食物。队员们远远望去，果然在山顶发现了两只成年大狂的身影。
5: 就在那边的山上吗？脸上站了两只鹰哈，应该是他父母，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一直在那盯着，
8: 一直观望着，
5: 一直观望着咱们的哈。
8: 他的父母
4: 亲鸟的保护让考察组稍稍感到放心，我们随即驱车寻找救助。经过一番奔波，远处的信号塔遥遥在望。在信号塔附近，队员们发现一座生态管护站。
9: 这是你们这些开发的就去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当地三种是有个一万多三种三的这个这种其实这个你家就送你家就进入毛瓦和那么个毛瓦和那些
4: 担任管护员的藏族村民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野生动物救助机构进行了联系。根据考察组的定位坐标，救助人员迅速找到了跌落的大狂雏鸟。经过体检，两只雏鸟并没有明显受伤，于是被重新送回巢穴。这次的意外救助也让考察组对这片秘境之地的生物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对宫保和当地生态管护员的敬业精神充满敬意。
7: 来，我们来看一张示意图，这是宫保在高原上建造的几百座人工洞穴分布图，吸引了很多野生动物入住。但是最让他关注的还是其中的三号洞。这座洞穴呢，位于玛多县东格措纳湖的湖畔。在藏族民间传说当中啊，东格措纳湖呢是被1000座高山环绕的湖泊，湖泊周边是水草丰美的牧场。那么三号洞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

人类对长江源头的探索为何长达数千年？看似干旱的可可西里，因何成为三江源的重要水源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队员们发现三号洞穴已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凭着架设红外摄像机的木桩，很难找到三号洞口。狐狸通常是独居的动物，然而在三号洞穴之中居住着一对夫妻与三只幼狐，这让宫保对三号洞穴格外关注。这意味着三号洞穴的主人已经成功对周围草场的生态进行了修复。
1: 哎，来了，
2: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狐狸，
2: 狐狸，狐狸，狐狸，狐狸。
1: 哎，这就是藏狐，
2: 藏狐，藏狐。
1: 它是个国字脸，
2: 国字脸。
1: 哎，体型稍微胖一点，
2: 都见过，
3: 都有大的小。
0: 宫保告诉队员们，三只小藏狐生长很快，每天需要吃掉十只左右的鼠兔，相当于一只成年藏狐的食量。这一窝藏狐能控制大约上千亩草场的鼠害，通过引入天敌保护草场，既能恢复高原生态，也能增加当地野生动物的种类，同时促进食物链的完善和更新，可谓一举多得。随后宫保带领考察队又来到了东格措纳湖另一侧，在又一处人工洞穴旁，张同座检查过洞内情况后，对周边的植被进行了细致观察。
2: 不好说，还得观察。
4: 你看这个洞还是这么过来的呗？
1: 哎，这么过来，
4: 这么过来的。
1: 主动到这个呗，这个这么过来的呗。主动到这这呗，80公分吧。这样过来，主动到这。
4: 看着跟周边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就这个洞是哪年挖的？哪年做的？
1: 意思是去年跟三号洞是一样。
2: 19年。
4: 就是跟这个地方，它周边的这个
2: 啊，
4: 还是比较接近的。
2: 比较接近的。
4: 比较接近的还是。
0: 专家经过观察发现，破土的植被已经恢复如初，而周边稍远处的植被也在日益向好。但草场的恢复需要时间，生态修复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张同座的鼓励让宫保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带领考察组走访了藏族牧民家毛。当初在东格措纳湖沿岸搭建人工洞穴时，家毛就是他的向导和助手。家毛告诉考察组，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成立，草场生态恢复更加得到重视，鼠兔数量开始明显下降。
5: 我们今天有过去这个아브란드치즈요거저든지하급고거잖아다르득남바나서그래서돌집시켜금니나나양샤자이니모띵거니영거잖아르득모요아브란드미나영사지미는데쇼다나아브란드가요거지들이
0: 在张同座看来，牛羊的行走客观上起到了播种的作用，动物排泄物又能为草场增加肥力，适度的放牧能够促进草场植被的生长发育。这里之所以鼠兔数量较少，除了有天敌控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牧草长得较高的草场，草丛会遮挡鼠兔的视线，难以及时发现周边的天敌，并不是很适合鼠兔生存。草皮较为稀疏和低矮的草场，才是鼠兔更加安全的栖息环境。张同座告诉考察组，经过多年的跟踪研究发现，鼠兔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导致草场退化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草场退化的结果。
4: 实际上越是这种退化的草地鼠害越多，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过度的放牧那么导致了草地的退化，而鼠害呢加剧了这个草地的退化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鼠它并不是这个草原退化的元凶。
4: 对，它不是它的元凶，它只是一个助力吧。
0: 经过与专家的深入交流，考察组了解到，人类为消灭草原上的鼠患曾经采用过各种技术手段，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生态防控渐渐成为主流方式。宫保创造的人工洞穴正是遵循这一理念。他在马沁县为狼打造的洞穴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不但招引来了一对狼，还成功产下来了几只幼崽。这个新入住的狼家庭对三江源地区的草场恢复也开始慢慢发挥起了作用。
3: 黄河源所在的青藏高原区，每一个物种的存在对生态体系来说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高原焚鼠虽然会伤害到林区的农田，但在草原上也起到了疏松土壤的作用，能够促进种子的萌发与生长。高原鼠兔如果灭绝，其他动物因为缺少食物也将难以生存。所以呢，如果简单的把某个野生动物归类为害兽，这是不科学的。当然，出于不同的原因，有时候某些物种会因数量失衡给生态系统带来损害，在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去维护生态体系的完整和健全，让高原的芸芸众生相互依存，焕发出无限的活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连疗法。
2: 是很酸的吗？
0: 专家带您摆脱颈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现代人的生活中，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导致脖子疼痛僵硬、旋转受限的情况屡见不鲜。推拿、按摩、贴膏药，人们应对的方法各种各样，但种种不适依旧来来去去，让人不堪其扰。本期节目，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他将给出一套独创的中医驱痛组合拳，并根据个人情况做出灵活组合，助您找对办法，对症施治，有效缓解颈部疼痛。
7: 我们打一个比方，现在这个颈肩疼痛啊，这个就像感冒一样常见。
8: 嗯，
7: 现在大家对感冒可能都不太害怕了，是吧？不太紧张，知道这个感冒有个一个礼拜就好了。其实脖子疼，哎，颈肩疼痛，这个我们叫做肌骨疼痛，肌肉骨关节疼痛，哎，它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恶劣的后果，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无非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疼，一个是不敢动，活动受限，低头受限，仰头受限，转不过来。所以说呢，不需要那么紧张。
8: 想问一下主任哈，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个颈肩的疼痛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怎么理解？
7: 这个中医呢，我们讲紧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强调阴阳平衡，那这个人就正常了，就健康了，就无痛了。
8: 是。
7: 那么阴阳不平衡，结果就是说，哎，下面的肌肉、骨骼，就是说筋骨的力线的一个失衡，筋骨力线失衡之后，气血就不通畅了。我们说的不通则痛，我们说这个筋是活的，骨头是死的，那你这个筋骨是不是平衡，那谁是主导啊？当然是这个筋啊。哎，筋它可以松一点紧一点，对吧？它可以来调节骨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平衡，所以说这个筋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古籍里面，筋就是肉之力也啊，
8: 肉之力也啊。
7: 对，
9: 老师，筋骨这个词我们经常听，但什么是筋骨呢？就是它，比如说在哪个位置长什么样，和我们说那个什么羊蹄筋儿、牛蹄筋儿的那个是很像吗？
8: 说到餐桌上去了哈，这个筋是那个筋吗？
9: 对啊，
7: 我们中医讲筋和骨嘛，那么骨以外的都可以认为是筋，就常见的我们说这个肌肉、筋膜、韧带。哎，包括肌腱，还包括一些关节囊，哎，骨头以外的软组织，我们可以统称为筋，哎，就是筋的这个范畴。
8: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治疗我们的肌骨的疼痛，关键在于这个筋，把筋给它疏通了，给它摆正了，我们的疼痛也就会烟消云散了。但是这该如何做到呢？有什么方法吗？
7: 这个要这个推出我的这个三联疗法。
8: 三联疗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看。
7: 这个是因为我的专业，我们把

0: 那个疼痛科学，哎，中医学，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放在里面之后，结合我的临床经验，哎，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这是一套方法，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穴位按摩，第二个呢就是皮针的治疗，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动作锻炼。
1: 是说我们三种疗法要同时并举，是不是三位一体去治疗？
0: 对，是这样。就如果你这个症状很轻，没那么重，那么其实可能穴位按摩就缓解了，哎，我们就不用动针了。那么如果这个症状重一点，按摩之外觉得还是这个差点火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给他来一个加强版，皮针治疗啊。皮针治疗之后，哎，紧接着这个疼痛缓解之后马上跟上去啊，趁热打铁，动作锻炼，运动过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就是有先手有后手，它就能够让这个效果越来越好，越动越松。
1: 所以说这个三联疗法呢，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全部全套去使完，根据我们不同的状况可以从中去选取。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最严重的情况的话，三联击下来是不是病痛基本上就能够大大缓解了？
0: 对，因为我们说大部分的这种肌肉骨关节疼痛都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是严重的，我们说这种结构性的损伤，比如说颈椎病，我们说了有一种最严重的，比如说压迫脊髓了，这种引起这种重大的这种健康问题，那个可能就需要进一步的更激进的干预。
2: 脊柱关节部位出现疼痛以及活动受限，在中医看来就是身体的筋骨力线失去了平衡，导致气血不通。要想找回失去的平衡，就要通过调筋来帮助关节稳定，力线回归正确位置。骨头正了，气血通畅了，疼痛就能缓解。李树明医生今天带来的这套组合拳，重点就是调筋。组合拳分三步，环环相扣，各有侧重，可以选一招直击痛点，也可以齐上阵，相辅相成，深入止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招，就是穴位按摩。这可不是简单的哪里痛按哪里，这里面大有门道。只要您能按照专家的讲解找准穴位，没准一招就能缓解疼痛。就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1: 那我们就无比期待了啊，怎么样通过三联疗法三大招帮我们来瞬间的去改变疼痛的感觉呢？那我们就先针对我们的颈部疼痛好不好？
0: 这个呢就是跟我们低头就有关系了。就是我们颈部有好多块肌肉，肌肉外面有一件衣服叫做筋膜。这个每一个肌肉都一个挨一个，那么你老一个姿势久坐低头的话，那么这个筋膜和筋膜之间那种空隙里面啊，就会堆积很多酸性物质，它就无法排走，因为你老一个姿势不动嘛，对不对？就像这个一潭死水一样堆在那个地方，那么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这种炎性的一个刺激，让你感觉到很僵、很酸、很痛，那么俗称我们叫筋膜炎。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如果是再进一步发展，它会向周围延伸，我们说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哎，会往下走，有的甚至也会往前胸啊，也可能会有，憋闷的感觉，甚至会有这个往肩膀上走，也会有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前胸、后背、肩膀、胳膊都归颈椎管，
1: 都是和颈椎的问题
0: 对
1: 紧密相连的。
0: 这个也是可以提出，就是说同样的片子，每个症状都不一样，这个是疼痛的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也是疼痛很虚伪的一个地方，就是一样的片子，症状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都小朋友要打屁股针的时候，小朋友不一样啊，有的小孩他这个针拿出来，他就开始哭，
1: 是，
0: 有的打完了他也不怎么哭，同样都是要扎一下屁股，同样一个刺激，一个信号传上来，他的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疼痛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体验，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说呢，每个人对疼痛的认知，他的判断，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可大可小。这种体验放在我们这个脖子痛这个里面，就是说片子和你的疼痛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1: 对，所以说你可以反过来讲，可能我的疼痛非常的强烈，但未必意味着我的病症本身很

0: 对对，哎，我们经常发现有的时候片子很重，症状很轻，
1: 啊，
0: 有这样的，反过来，
1: 对，
0: 疼得很重，哎，拍个片子一看，哎，问题不太大，
1: 啊。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为老低头引起来的，除了疼痛僵硬之外，时间再一久还会发生一些形态上的改变，
1: 对，
0: 那个叫什么呢，叫做富贵包啊，就出来了。
1: 是
0: 因为你老低头的话，这个地方经络越来越不通畅，气血越来越不通，那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很聪明的，它要做出改变，它会认为这个地方气血虚了，不通怎么办，要薄弱了，它要保护它，它会用它的办法去保护你这个脖子后面，就是用脂肪
1: 啊，
0: 好像盖了一层大被一样，
1: 对，
0: 去保护它。他认为那个地方容易受凉，容易受寒，哎，就在我们讲中医讲大椎穴那个位置上，其实就是颈椎胸椎结合部
1: 啊。所以说那今天我们就直面这个疼痛，现场来体会一下我们的第一大招，就是穴位按摩。我们有请依林来现场感受一下好吗？
2: 好，
1: 来，有请。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4: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0: 对，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3: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0: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3: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依林已经做好准备了哈，主任，我们说这个颈部的穴位按摩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当然这个脖子是亲生的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这要说在前头，是不是？
0: 对，
1: 好，所以说一般的话您第一步先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要判断什么吗？
0: 对，我们要判断看这个脖子，我们讲了一个是疼，对吧，一个是活动受限，我们要看看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好，来，您开始问诊。
0: 咱们做几个动作啊，低头，哎，低头啊，我看到低到什么程度，
1: 低到最低，是不是？
0: 对，低到你就是你动不了了，哎，
2: 我觉得现在我
0: 紧绷了，
2: 对，我现在这后面这开始有点就是
0: 绷了，是吧？
2: 绷得慌，紧，就有点酸了，
0: 那就可以了。好，好，然后我们仰头啊，
2: 仰头是我最怕的动作，就是它会咯噔咯噔咯噔，
0: 对吧？哎，
2: 对，就是现在我已经疼了，
0: 就可以了，到不舒服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向右侧转，转头，对，转到你觉得有点费劲了，哎，的确是有问题，这个脖子啊。正常应该到九十度的啊，
1: 可以吗？
2: 不行，我就是这个，
0: 九十度。你看，你大概是不到九十度啊，
1: 然后向左边转，可以吗？
0: 转转，
2: 就这个位置吧。
1: 也是到不了
2: 九十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下巴和肩是，
1: 哎，对
0: 对，
2: 那还差很大，
1: 嗯，
0: 对吧？
2: 就这个位置，
0: 嗯，这个就算我们说明显的这种活动受限，哎，对吧？哎，那么下面我们就要通过穴位按摩，来看看能不能改善这个症状。
1: 好，
0: 来目视前方，
2: 目视前方，
0: 对。有点痛，是吧？对，
2: 疼，
0: 哎，这个地方是比较紧张啊，我们这个筋呢就比较僵硬啊。对，我们看看这一侧啊。

0: 这个哪一侧更痛？
1: 右边更痛。
0: 好嘞，好。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家里最好有我们用刮痧板啊，刮痧板最安全啊。如果没有刮痧板，我们就近啊，我们就勺子也行，勺子柄，因为这个伊林呢，它主要是就是说仰头受限，
2: 嗯，
0: 对吧？哎，我们来做这个动作啊，我们可以就是就拨一下，就在拨这个筋。看看我们这个图啊，
2: 这个叫什么地方，主任？
0: 这个叫做胸锁乳突肌。
2: 胸锁乳突肌，
0: 对，
2: 啊，
0: 来，你把头转一下，哎，很看清楚啊。伊林他比较瘦，这个地方一转过来，哎，这个绷紧的肌肉就是胸锁乳突肌，
2: 就像是那一根一根筋一样，是不是？
0: 对，我们两边各有一根，
2: 都能摸到吧？
3: 能能。
4: 对，一摸就摸到，很轻松就能摸到。
2: 对
0: 对，我们这个按摩呢，都可以按摩，但是呢，我们用效果最快的就是按摩它这个肌肉的指点。啊，指点它跟骨头的交界处，就是它的下端，
2: 嗯，
0: 就是看我们指的这个位置上啊，
2: 怎么样去按呢？
0: 可以像拨这个琴弦一样啊，
1: 嗯，
0: 是不是很痛，对吧？
1: 是，
0: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啊，这样是吧？
1: 哦，疼疼疼，
0: 对
1: 对，
0: 哎，
2: 伊林是什么感觉？
1: 哦，很疼，酸痛的那种，
0: 哎。我们试试这个刮痧板，哎，这应该就有很酸痛的感觉，对吧？
1: 嗯，是的，
0: 哎，就这个地方，
1: 哦，
0: 对吧？好。
1: 嗯，
0: 或者我们可以自己上手就可以啊，哎，就这样放松一点就可以了哈。
2: 好，
0: 我们拨十下啊，
2: 拨十下，好，
0: 下两下，三下，
2: 能看到伊林的表情在忍着那个酸爽的感觉是吗？是很酸的吗？
0: 是，好了，好了啊，
1: 我出汗了，
0: 对，紧张了，
1: 哦，紧张，
2: 这个我们就算是。
0: 对，我们可以应该就它就松弛一些了，
2: 嗯，
0: 来，我们继续来低头，好，后仰，嗯，仰一下，
2: 哎，
1: 比刚刚好吗？
2: 从我这看角度幅度真的变大了，
0: 对，
2: 下巴快完全冲前了，
1: 哦，疼，
0: 对吧，哎，
2: 你有感觉吗，叶林？就是
1: 我感觉好像刚才我是很慢的，现在就是好像比较自然的就能够往
2: 上，很轻松的就仰过去了，也没有多想，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效果能维持几天呢？
0: 就没事就揉一揉，
1: 哦，没事就
0: 揉一揉，它就会松。实际上为什么我说揉前面，实际上因为我们老低头啊，
1: 嗯，
0: 低头什么后果呢？结果就是说我们后面这个肌肉被拉长了，
2: 对，
0: 那前面这个肌肉你老也不用它，它变短了，
1: 哦，
0: 哎，短了怎么办？短了这个电线杆子就往前倒，
2: 嗯，
0: 你看我们的头都是前倾的，对吧？哎，那这样怎么办？把这个短的给它恢复它的长度
2: 啊，
0: 哦，就可以了。
2: 拨揉颈前大筋的话反而会有奇效，
0: 对
2: 啊，
0: 哎，因为前面这个肌肉它是这种费用性的一个萎缩，
2: 嗯，
0: 它不动了，老也不用它，对吧？
1: 对，
0: 短缩之后我们给它揉揉让它松开
2: 啊，
0: 哎，两边就前后平衡了，
1: 嗯，
0: 平衡之后哎，这个颈椎就位置就容易摆正，
2: 嗯
0: 啊，
2: 伊林现在再试一下仰头看还那么有效吗？看看，
0: 嗯，
2: 还是很轻松，是不是？
1: 嗯，对，
0: 哎，这个就正常了，基本上我们说这个你这个眼睛啊可以就是平这个天花板
2: 啊，哇，
0: 对，平天花板
2: 是不是感觉非常神奇？
1: 是的，
2: 大概比如说一天拨一次还是几天拨一次？
0: 我们可以一天拨个几次是可以的，三四五次是可以的，
2: 嗯，
0: 最好我们说你看不见啊，你就照着镜子拨，因为要这个很安全，
2: 嗯，
0: 啊，很安全，
2: 还是
0: 大家用这个就是安全第一啊。
2: 好，
1: 是的，
2: 穴位按摩的第一小招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啊，确实非常有效。还有别的穴位吗？
0: 对，当然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经典穴位，
2: 嗯，
0: 叫做后溪穴啊。
2: 后溪穴，我们来看一看。
0: 对啊。哎，后溪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上，就在我们的这个小手指这一侧啊，
2: 嗯。
0: 握空拳，一握拳之后啊，我们有一个这个横纹，你看有一个褶皱就出来了。
2: 对，
0: 啊，就在这个地方。
2: 哦。
0: 然后这个按摩呢有点特殊啊，这个按摩如果我们这样直接按呢，啊，它比较深。
2: 嗯。
0: 哎，不太好刺激它。然后呢，我们可以拿一根笔啊。
1: 啊。
0: 普通的笔就可以。
2: 一支笔。
0: 啊，放松下来就可以了，嗯，啊。对，我们会拨。拨让它有一点发麻的感觉
2: 啊，
0: 会串到这个指尖
2: 伊林什么感觉？
1: 是这个感觉，它里面有根筋在随着它来回波动，
2: 哎，啊，
1: 好像有股力量往指尖走，
0: 对吧？
1: 对，
0: 哎，就这样
2: 啊，
0: 这样最简单。我们还可以这个更有意思是左右互拨啊，自己
2: 就左右手的两个
0: 后
2: 溪穴相互，
0: 对，像我这样垫起来，
2: 嗯，
0: 哎，你自己可以这样来回动，但要放松下来
2: 啊。
0: 会有这种发麻的感觉，
1: 嗯 嗯，
0: 左右互搏，
2: 关关那边快磨出火来了，
0: 哎，对，
2: 是不是啊？
0: 对，小关这个手要不是要伸直，
2: 啊，
0: 就是完全放松，
2: 放松，
0: 哎，你弯着就可以了，
2: 自然的，
0: 对，
2: 啊，
0: 就是说找到那个发麻那种感觉，
1: 啊，会的，找到那根筋了，会突然间，
0: 找到了，对吧？
1: 对，
2: 的话会突然
0: 找到
2: 一下，
1: 对，
0: 就起效了，
1: 就起效了。
0: 好了，那我们现在再试试低头仰头。

0: 低头，我好像就是更放心低了，和仰刚才就是害怕。
1: 对，嗯，
0: 骨折，
1: 不会的啊，还是依然很棒，
0: 然后左右转那个变化，
1: 左右转一转啊，你看它转的多了，
0: 哎，好像好一些了，
2: 来试试这边，
0: 来，
1: 这边也好多了啊，还进，
0: 哇，好开心，
1: 为什么我们说手上的后溪穴会对我们的颈部的疼痛缓解有关系呢？
2: 这个我们讲后溪通督脉。
1: 那么什么是督脉呢？那么这个就是督脉，这是我们的脊柱啊，上面就是颈椎、腰椎。所以说呢，哎，通过我们刺激按揉后溪穴，那么这个督脉的精气就会变得更通畅。当然，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哎，得到一个缓解，疼痛就会马上改善啊，包括它的活动啊，转动、低头、仰头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
0: 就是督脉，你看这是一根脊柱嘛，像一根链条一样，上面就是颈椎、胸椎、腰椎啊。刺激按揉后溪穴，精气就会变得更通畅，颈椎的疼痛就会得到一个缓解。所以说后溪穴的这样的按揉和互搏哈，大概您建议每天做多少次？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说法？
1: 这个就更简单了，我们这个随时随地可以做了啊，有空就揉一揉，因为就是手上嘛，嗯，哎，手上，但是呢，就是这个要点，就是说一定要有这种指尖稍微发麻的感觉，
0: 指尖稍微发麻，
1: 对，我们讲要麻到或者串到这个指尖，这个时候就是要通畅的感觉，还是回到那句话，哎，通则不痛啊，
0: 嗯，好的，谢谢依林，谢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3: 谢谢哲人，
1: 对，哎。
3: 通过前面的节目，我们知道穴位按摩是颈部疼痛组合拳治疗的第一步。当抬头、低头或旋转头部受限时，我们可以通过按揉颈前大筋来缓解肌肉紧张的问题。颈前大筋位于胸锁乳突肌的指点，按揉这里能很好的放松，恢复肌肉力量的平衡。另外，按揉手部的后溪穴也很管用。 通过刺激远端穴位，也能有效缓解颈部疼痛的问题。当然，穴位按摩很适合轻症患者。如果您当前颈部已经出现中度疼痛，并伴随活动严重受限的情况，就要用到组合拳的第二步——劈针治疗。听起来也是针，但它跟针灸时常用的毫针的治疗效果可大不相同。
1: 好，这个针长什么样呢？我们先来现场看一看。这个就是皮针。那么皮针呢，它是古代的灸针之一。那么里面现在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我们的针灸针啊，普通的针灸针。那么它和这个针灸针呢，实际上是亲兄弟的关系，啊，长得也差不多。那么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针尖不一样，我们这个针尖呢比较扁平。
0: 哦，
1: 扁平的话呢。 给它的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更有效率的松解粘连，特别是当我们这个疼的时间比较久、疼的比较厉害的这种顽固性疼痛，嗯，那个里面呢多少会有一些组织的粘连，就是筋的粘连。那这个时候用我们这个皮针，哎，它这个针尖是扁的，它可以更好的、更有效率的松解粘连，然后同时减轻这个组织这个筋里面的这种异常的张力，这个效率是。
0: 比一般的针灸针要高，主任，我能试一下这个劈针吗？
4: 啊，可以啊。
0: 我还是挺好奇哈，各位，我看一看。哎，确实，我看我是不是看出了斗鸡眼啊？就是这个劈针的针头，确实是比一般的针要扁一点，要长，要宽一些感觉。但是就这样的宽的针头能够扎破东西吗？
1: 来试试我们这个基本功啊，扎瓶盖啊。
0: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
1: 扎透它。
0: 扎穿，我要用这个扁扁的针扎穿瓶盖啊！
1: 对对对，
0: 这么细的针，
4: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1: 不太可能吧？我试一下啊。哎，你看，果然这就是一个
0: 基本功不太好啊，这是一个弹射的问题，就是会把瓶盖弹飞。
1: 对，这个力度是当然需要训练的哈。
0: 您可以用这个针扎透瓶盖？
1: 可以。
0: 啊，但是主任，您看我好像把这个针扎弯了一点点，没事，是坏了吗？
4: 增加点难度，我们也可以扎进去，
0: 不用赔是吧？这个，好，您试试，
1: 哎，我们就我扶住他啊，哎，
0: 哇，就非常轻松的就把瓶盖给扎穿了。 刚才我真的还蛮使劲的，我是胳膊我都压下去了。
1: 对对，就是皮针，其实我们说从进皮的这个瞬间是几乎是没有疼痛的
0: 啊，
1: 因为我们讲什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嗯，
1: 当你手法很快的时候，这个病人其实是感觉不到什么疼痛的。
0: 我看到我们的关关同学好像已经满眼期待，是不是？
2: 因为我刚才注意力放到李主任身上，然后我尝试转过头的时候，我听到嘎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声音，我觉得我好想扎一针试试。
0: 我们来皮针治疗一下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0: 有请。主任，我们说到这个皮针的疗效，它很有用，背后的原理怎么理解呢？
1: 第一个，我们说了，它是一个阴阳的不平衡，筋骨立线的一个失衡，然后气血不通，不通则痛。那么扎这个针能够让这个不通变为通畅，
0: 嗯，
1: 改善局部的那种异常的那种阻滞。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个调这个筋啊，重建筋骨的立线平衡，
0: 哦，
1: 从根源上来矫正脊柱的立线。
0: 所以说现代呢，我们叫做这个立线的平衡，但是在古代可能有更加文艺的说法，是不是主任？
1: 嗯，对，横落胜加于大经之上，令之不通，视而泄之，谓之解结
0: 啊。
1: 就是这个横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痛点筋结，哎，那个压痛点，
0: 哎，
1: 它会刺激我们这个经络，让它不通畅，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啊。
0: 对，
1: 那么视而泄之，就是要找到那个筋结，然后把这个结给解开。嗯，就打个比方，我们系鞋带，系好之后，我们一拽，鞋带松开了。这个就是要扎针，皮针作用就是这样，把这个结解开，恢复气血的通畅，通则不痛。
0: 对，我们呢先以这个《黄帝内经》的引用呢，来让关关解开紧张的心结，是不是啊？
2: 是的，
0: 马上要进皮针了哈，主任。
1: 对，
0: 来，请开始您惯常的操作吧。
1: 我们低头啊，好，后仰，
0: 嗯，
1: 好，向左转，哎，有点抖啊，
0: 嗯，
1: 有点费劲，好，右侧转。
0: 右侧也费劲，
1: 是不是左边好像更费劲一点？
2: 哦，是的，现在这个样子更费劲一点。
3: 嗯，
1: 好，这边绷着，那我们把它松开啊，来回头，我们趴在这个地方。
3: 好的，
1: 我们这个针刺呢，跟针灸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不留针啊。好，趴好。
2: 我有点紧张，
1: 抓一下这个位置哈。好，放松。
4: 嗯，
1: 可以了，好
0: 啊。
4: 啊，
0: 完成了！刚才发生了什么？
4: 这么快吗？
0: 关关，你感觉到了吗？
2: 感觉到。
4: 睡着了吗？
0: 好突然。
1: 对。
0: 关关想，该不会是在敷衍我吧？挂号挂了这么久，医生就给我治好了。但是，你先不要想太多，你先感觉一下你的脖子转动，来，再试一下低头、抬头，左边和右边。
2: 哎，啊，哎，
0: 这么快速，这么大幅度的吗？感觉这还是我的脖子吗？是吧？
2: 他怎么就过去了呢？
0: 什么感觉，关关？
2: 啊，哎，我找不到词儿，我想想怎么，
0: 就是很突然啊，就好了。
2: 就是我想办法形容一下吧，
0: 嗯，
2: 就好像在里边给我注入了什么电流，
0: 啊，哦，就那
2: 不是扎针是电流，然后我就感觉从这儿到我的左半脑壳，
0: 嗯，
2: 再到这一个位置，它弥散开来
0: 啊，
2: 哦，然后接下来就好像这块糊着一块布，有谁帮我给扯走了一样
0: 啊，
2: 哦，然后接着大脑就有一片空白，感觉就没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又转的时候，嗯，我说实话。我没有任何心理预设，我就转到了这儿。
0: 嗯，
1: 这种感觉啊，实际就是我们说气血重新恢复通畅的感觉。
0: 嗯，
1: 这种感觉它是一个瞬间的。这个临床上很多病人啊，颈椎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后背心发紧，并且前胸会有一些胸闷的一些表现。
0: 是，
1: 嗯，胸闷气短。但这样病人呢，到了这个医院看心脏，
0: 嗯，
1: 查了半天，
3: 对，
1: 没什么大事儿。
4: 对，
1: 但是呢，症状很难受
0: 啊。
1: 哎，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颈椎病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颈椎治完之后也会很通畅。如果时间很长，我们会在这个后背也会给它扎几下皮针。
0: 对，
1: 因为我们后背呢有心脏的这个开关，
0: 哦，
1: 这个穴位。那其实我们西医讲，它这种颈椎病叫做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
3: 哦，对，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颈心综合征。哎，颈椎和心脏的一个综合征，就是颈椎的问题，它刺激了这种交感神经，
0: 嗯，
1: 交感神经就管着心脏， 哎，所以说颈椎病间接着引起了心脏的也不舒服。其实不光是心脏，还有胃肠，我们叫颈胃综合症，胃肠。哎，这个时候其实看似离得挺远的，但其实呢。

0: 颈椎病，他也管的这些，我们说这个心脏呀、胃肠，
1: 对，
0: 这些也是很常见的。
1: 而我们说这种批针疗法真的非常神奇，很快进针出针，可能就不到两三秒钟，弹指间，关关你看还沉浸在红货脖子自由的感觉当中，
0: 就往外摇头啊，就是你们说什么我都想
2: 我觉得你是不是很想去跳探戈？

0: 他这两下下来以后，感觉灵活度就怎么会突然之间就
1: 哎实现了我们的转头自由，是不是？
0: 对对，
1: 把这份喜悦带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0: 谢谢李主任。
1: 啊，真的是哈、啊，非常快速的弹指间，这个疼痛感就立刻就没有了。
2: 对。那么其实我们这个皮针为什么那么快呢？我经常跟病人打比方，我们就像这个打靶一样，你每一针都打在十环上，那么效果就非常快。
1: 嗯，
2: 因为你打准了十环了，所以也没有必要留针了。
1: 嗯，
2: 哎，进针就出针，这样病人他也放松，
1: 对
2: 对吧？哎，如果他就不需要一直那么紧张。
3: 按完扎完脖子不疼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您千万别着急收工，穴位按摩打通了气血，皮针解开了筋结，但这只是把路修好了，要想以后不塌方，还得靠长期的路面维护，那就是屈痛组合拳的第三步，动作锻炼。别以为动两下就行，每天要练多久，强度多大才到位，还有怎么让这套动作变成习惯，彻底断根儿。这科学锻炼其中的门道，来听李医生怎么说。
1: 哎，就到了我们的第三招，
2: 对，
1: 动作锻炼了，是不是？
2: 对，
1: 刘帅，有请。
4: 好。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2: 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连疗法。
6: 扎了吗？
1: 扎了呀，扎着呢。
6: 什么时候扎的呀？
5: 专家带您摆脱肩痛烦恼，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主任，我们的锻炼该配合哪些道具的帮助呢？
2: 锻炼的目的呢，就是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
1: 嗯，好。
2: 那么其实我们最简单的用毛巾就可以。
4: 这么简单吗？
2: 对，锻炼我们颈椎的肌肉力量
1: 啊。
2: 我们可以毛巾这样，哎，然后放在我们的后面
4: 啊、哦，后脑勺上，
2: 后脑勺上，哎，这样就可以。
4: 这样哈，
1: 嗯，
2: 然后哎，这样向后顶，跟它对抗。
1: 哦，毛巾向前拉，
2: 哦、
1: 头向后顶，
2: 对，做一个对抗啊、
1: 嗯，
2: 会感觉到你颈后面那个肌肉在使劲儿、啊。
4: 嗯，对，就是感觉后边有一股劲儿，还挺舒服的。
2: 跟它做一个对抗，
4: 对，
2: 啊、对抗，嗯。较个劲啊、
1: 嗯，较着劲，但是不能够太使劲，是不是？
2: 对对，
1: 感觉到就是我的颈部肌肉微微发热就好吗？
2: 对，哎、我们说也可以，这个15秒到20秒，
1: 十五秒一次。好，
2: 记住做的时候就不要憋气，正常呼吸啊，
1: 正常呼吸
2: 啊。
1: 感觉怎么样，刘帅？
4: 感觉挺舒服的，
1: 嗯，
4: 就是那个后边那个这个脊柱中间这有一股力量，
1: 嗯，
4: 这就是拉伸的那种感觉。
2: 对，然后我们。反过来做完后面做前面，我们讲阴阳平衡、哦、对吧？
1: 对，
2: 哎，我们这个中医处处讲这个阴阳的平衡、
1: 嗯、
2: 我们练前面的肌肉，这样好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这样放在这儿，
1: 嗯，
2: 然后你低头啊，练这个
1: 向上提拉，
2: 对，向上提拉、
1: 嗯、
2: 头的话也做一个对抗，我们做一个对抗哈、
4: 啊、哦，这样哦，也是哦，好舒服，哎，也是这块特舒服，就是
2: 对，实际上练我们前面这个肌肉力量、
1: 嗯、
2: 啊，让前后做一个平衡状态，
1: 等于说这种对抗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像是一种放松和激活，
2: 对，

0: 但实际上也要就是较一点劲，让你这个力量激活它。
1: 这个发力姿势一对了之后特舒服啊，
0: 就是我们这动作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 好，学习，这是第一个锻炼法，我们取名叫做毛巾操。
0: 对，嗯，
2: 做的这个频次啊、方式、时间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当然可能在家里做比较方便啊，我们可以早一晚做一做，特别是当你感觉到脖子很酸的时候，做一做这个动作。
2: 就是每次15秒，
0: 对，做2到3组，
2: 2到3组，非常的方便，而且没那么费劲，还很舒服。还有别的好的方法是吗，主任？
0: 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不用道具了，
2: 不用毛巾了，
0: 就是缩脖子。其实这个是一个拉伸。
2: 缩脖子怎么是拉伸呢？
0: 拉伸后面，其实我做一下啊，我们看，哎，这个手可以点住这个下颌，我们就往回缩，
2: 就是展示出我们的双下巴，
0: 对，双下巴，让后面其实感觉到绷紧了。然后很多病人他就不太会这个缩脖，我说这个可以，你先往前伸，再缩回来，哎，就有这种感觉了。
2: 先向前伸，再往回缩，
0: 往回缩，哎，感觉到后面这个被拉紧的感觉，
1: 是，跟刚才那感觉有点相似，就是感觉这样就特舒服了。如果那做对了的话，
0: 对，这个就是让调整你这个颈椎的姿势，让它摆正啊。
2: 这个关的这个伸和缩实在是有点幅度太大了啊，
1: 这差个壳了就。
0: 对，这个是一比较炫耀的一个。
2: 其实就这个缩脖法的话，大概每天做的频次是怎样？
0: 这个就可以更频繁的做了，对吧？想起来累了，工作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做，1小时可以做一次啊。
2: 好，这是我们的两个方式来锻炼到我们颈部肌肉，还有别的方法吗，主任？
0: 那么还有这个就需要我们把这个眼光从脖子上再微微离开一点，哎，考虑到它的上下的关系。那脖子下面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这个肩膀，是肩胛骨。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是说也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方法，我们说激活龙脉啊。龙脉什么呢？其实也是一个俗称，就是我们的脊柱啊。脊柱实际上当我们双手外展的时候，实际上是锻炼肩胛骨的肌肉。肩胛骨的肌肉有力之后呢，实际上你的颈椎就更稳定了。
2: 我们都要试一下，是不是？
0: 对，
2: 龙脉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脊椎。
0: 对啊，这个特别是适合刚才我说的有一类叫做交感神经型的。
1: 我就是，因为我已经压迫神经了，我就是交感神经。
0: 它就出现心慌啊、胸闷啊、后背心发紧啊，类似心脏病，但是它不是啊。
3: 对，
0: 它不是。
2: 好，您再说一下怎么样帮我们激活龙脉？
0: 我们就这样，先这样，也是先握拳，
2: 先握拳，
0: 然后呢夹在腋下，
2: 夹在腋下，
0: 哎，先向后顶。
2: 向后顶就行，
0: 将肩胛骨靠拢，然后呢，这是第一招，第二招打开拇指，
2: 打开拇指，
0: 拇指先沿着拇指的方向，大拇指的方向打开，这是一个加强版。
1: 好舒服啊，
0: 就会觉得很酸爽。
1: 对
2: 你们是哪里酸？
1: 我是那个两个肩胛骨中间，还有就是老疼的那缝那儿，特舒服。哎呀，太舒服了。
2: 子彤怎么样？
4: 我是两个肩胛骨，就是背后这个位置会有明显的感觉，
1: 真舒服。
4: 对，还有包括我肩膀这块也会有一些，
2: 对，
4: 然后实力对不对？
2: 但是关关呢，
5: 就是舒服。我现在甚至像这样，
2: 融合在一起是吧？
5: 对。
2: 依林还好吗？
6: 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是好像整个后背，尤其是后背的上半部，包括肩，一下子好像就收紧了，然后你再打开说哇，豁然开朗，轻松很多，就是这种感觉，是这样的，对吗？
0: 依林说的非常对，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那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龙脉我们激活了，其实我们讲阴阳对应啊，处处不离阴阳。那么身体前面是阴，后面是阳，
2: 是
0: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激活了龙脉，同时前面这个阴面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膻中穴有两乳之间，中医讲气会膻中，它是管全身气机的一个穴位。你这样一做，实际上对这个膻中穴也是一个刺激，一个疏通。来，疏通开之后，我觉得哎，这个胸中的这种气啊，觉得非常顺畅，
1: 就不憋闷了。
0: 对，
2: 锻炼的频率频次有什么建议吗，主任？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安全的一个动作。你经常做一做之后啊，当然我们说气儿顺了，哎，心胸开阔了，
1: 对，特清爽，
0: 对。然后呢，哎，反复做之后啊，我们说做完之后，其实你这个颈椎也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2: 对，
0: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会低头仰头有点僵硬，但是这个动作做完之后，我们说打开也要坚持10秒钟。
2: 十秒钟。
0: 我的病人其实10秒钟之后，很多做两次就出汗了。
1: 是，我也出汗了。
0: 他会，
1: 我也出汗了，
0: 后背就出汗了。做对的话，10秒钟就出汗。
2: 就是、
0: 出汗之后，你会觉得一下子这个

0: 脖子会非常的轻松，
1: 嗯，
0: 包括实际上你的上半身都会很轻松。
2: 是，
0: 对，
2: 我现在做完了，感觉不止刚才做那个毛巾操那个脖子啊，然后肩膀，然后感觉上半身，
1: 嗯，
0: 对，
2: 就都特别轻松，就特别的感觉就跟那个小说里打通了任督二脉那种轻松感，身都特轻松身上。
0: 刘帅因为他有症状，本身真的有症状，
2: 对对，
0: 所以他做完之后啊，这个更有那种感觉，轻松的这种开阔的疏通的感觉。
2: 对，
1: 然后每一回做的时候大概做几次这样的十秒钟的保持？
0: 是三组，三次，
1: 三次，
0: 三次，就
1: 三次为一组，一天做几组比较好？
0: 这个呢也是一天做个三五次是可以的，
1: 都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的，抽空就做。
1: 嗯
0: 啊，特别是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就是后背心发紧啊，心慌胸闷啊，排除了心脏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颈椎的一个刺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多做这个，第一个对症状好，第二个呢对颈椎也很好。
2: 嗯，
0: 第三个，因为这个疼痛啊，这个它有很强的这种虚伪性、迷惑性。嗯、哎，很多人认为一疼就害怕，一疼就慌，一疼就不敢动。那么其实你越慌越不敢动，它就疼得更厉害，
1: 是
0: 因为气血更不通了，哎，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怎么打开它，打破这个循环？那实际上就通过几个动作，哎，你会觉得这样做舒服，舒服之后啊，这个人就会放松下来，
1: 嗯，
0: 不紧张了，
1: 对，
0: 不紧张之后呢，哎，你又做又放松，这个变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哎，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了。
0: 对，你就知道哦，我这个疼的症状其实跟这个病啊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它只是一个紧张，只是一个焦虑，这样呢，对这一类病人，哎，这种症状的缓解，疼痛缓解效果非常好，啊，
1: 太好了，谢谢主任，谢谢刘帅，来，
2: 好，
1: 我们再回座位体会一下，谢谢。哎呀，我们的三联疗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啊，确实可以让我们能够很快地感受到颈部的疼痛就缓解了。但是我想说，可能更大的改变是我们本身对于疼痛的认知，是吗，主任？
0: 对，在我这个专业领域里面叫做肌骨疼痛，哎，肌肉骨关节疼痛里面，这种疼痛它只是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它和病不是一回事儿，它也不一定是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就是要去打个比方，疼痛是一把锁，那么我这个扎针穴位就是那把钥匙，
1: 嗯，
0: 它可以有好几把钥匙，但是这个扎针包括穴位包括锻炼这种钥匙呢，它是对病人最友好最安全的，
1: 没错，嗯，而要是打开的这道门的背后又是一方关于我们可以自在地转动我们的脖子去享受我们生活的一份好心情，一份难得的幸福，而这就是我们中医智慧的体现了。谢谢主任，谢谢您，谢谢崔嘉宾，谢谢，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
9: 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8: 掌握什么技巧能在高温铁板上烙出通透的春饼？
10: 多少度啊？
11: 200多度。
10: 200多度不会烫手吗？
8: 用什么秘制方法炖煮羊骨更美味？
9: 我感觉这个羊骨的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
8: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探寻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1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 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
1: 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0: 掌握什么技巧能在高温铁板上烙出通透的春饼？
1: 这个锅多少度啊？
2: 200多度。
1: 200多度不会烫手吗？
0: 用什么秘制方法炖煮羊骨更美味？
3: 我感觉这个羊骨的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这晚饭跟没吃一样。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探寻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嵊州，温柔婉约，低调闲适，一座古色古香的南方小城。但对于食客来说，想要了解嵊州的美味，还要听一听街头巷尾中那些美食的诉说。

0: 制作美味汤包，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儿？
1: 哦，这种类型的打火机可以点着是吗？
0: 春饼小吃人气爆棚，要掌握怎样的高超技巧才能徒手在200多摄氏度的铁板上烙出筋道弹牙的春饼？
2: 哇，烫爽！
0: 宵夜小店食客云集，凭借什么秘制方法才能让羊骨头炖煮入味，称霸宵夜王国？
1: 哇，好香啊，再吃一顿应该没事吧。
0: 嵊州人对于美食的挑剔，让他们更善于发现那些隐秘于世的美味。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的大街小巷，探寻市井中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嵊州小笼包，嵊州人引以为傲的一张美食名片。
1: 四五个人就能吃个七八笼，然后就叠得很高。
0: 他曾几度成为嵊州人走南闯北开展餐饮业的首选美食主角，挑剔的嵊州人更是让小笼包变换出了不同形态。
2: 嵊州汤包，
3: 汤包，
4: 我们嵊州人叫汤包，
5: 它特别薄，
1: 入口即化，
2: 小小的一只一只的。
0: 方丽丽的汤包店是嵊州众多小吃店中的一个，早上七点是她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6: 哇，这家店好火呀！哎，老板，您是老板吗？那个，我想点一份汤包。
1: 哦，可以啊，您
6: 没地儿坐吗？
1: 里面有位置，看一下。
6: 里边有啊，里边有。
0: 小店火热的人气也吸引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地食客。
6: 哎，他是不是给我上错了？这不馄饨吗？
1: 就是汤包，
6: 这就汤包。
1: 对对对，
6: 啊，你们这管这馄饨叫汤包吗？
0: 这嵊州人所称的汤包，与江南一带盛行的以馅料汤多为主要特点的汤包相比，真是大相径庭。而与嵊州本地人爱吃的小笼包相比，更是完全不同，不能称之为包子，只能说更像是馄饨。馄饨，我国最传统最多变的民间面食之一，西南地区的食客喜欢将它裹上辣油，叫做抄手，两广地区的食客则偏好清淡，称之为云吞。而到了嵊州人碗中，它却摇身一变，被当地人称作汤包。哇，
6: 这没什么肉啊，感觉
1: 都是皮
6: 啊，都是皮啊。
1: 对对对，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吗？
6: 它这个汤包啊，真的是入口又极化，
0: 热腾腾的汤包，表皮轻柔，带着汤汁入口，无需咀嚼便融化在口腔，鲜美醇香的滋味在口舌漫溢。想要了解嵊州汤包好吃的秘密，我还得从源头探索。
7: 985，还有一碗谁的？
0: 方丽丽，小店前厅后厨运转的核心，嵊州市黄泽镇灵溪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2: 我们那农村了啊，像我姑娘啦，读大学考上大学啊，不多的了。哦，我们农村呢，你

0: 女儿大学毕业在哪个厂里上班呀，哪个公司呀，怎样子的呀，是做门头的好像是不太好的样子。
1: 很显然，朝九晚五的安稳工作并不是方丽丽的期盼，一个经营美味的梦想在她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2: 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早上也就正常时间去上班，西装革履的出去，然后换上工作服，白天就在店里学，对，然后再西装革履的回家。
0: 听到过的别人在说啊，你家女儿好像在那个包子店里学包子什么的啊，做包子的，这我偷偷的去看了啊，气死了呀，跟她吵架了还。
1: 所幸方丽丽的这个小梦想并没有母亲想象中那样飘渺，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和乐观泼辣的性格总能为她赢得好人缘。
3: 慢点，
4: 老板能哈，现在个牛妹好姑娘，你腿筋好嘞，
3: 腿筋好。
1: 当地人所说的猪后腿筋又称担子肉，是位于猪后腿棒子骨前的肌肉组织，筋肉纤维交叉密布。丽丽说啊，用猪腿筋肉剁出的馅料口感会更加弹牙。嵊州汤包美味的诞生不仅需要优质的猪后腿筋肉，还少不了挑选适合制作汤包的面粉。
4: 老板，你他麻烦嘞。
3: 你
4: 高筋麻烦好了，我们今天弄点高筋，高筋的。
5: 哦，高筋面粉。
4: 做了打皮子。
5: 哎呦，这多少斤？
4: 50斤。
5: 我来。
4: 哎呦，
3: 小心啊！
4: 我也来一袋吧。
1: 一般来说，十袋25千克的高筋面粉，便是方丽丽店里一周的使用量。一个人进货，一个人搬运面粉，对于方丽丽来说，早已成为了她的日常。
5: 哎呦，不行了，快接一下！
4: 快！
5: 哎呦，我的天！丽丽，你每次扛面粉都自己扛啊？
4: 对，
5: 没人帮你吗？
4: 我觉得一个人可以的。
0: 后来我慢慢的回家嘛想了啊，就是自己的姑娘喜欢这样的工作嘛，我就随她了。讲起那个时候，我家姑娘也会掉眼泪的。我家丽丽，
1: 准备好优质食材仅仅是开始，嵊州汤包丝滑美味的秘密更蕴藏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这时方丽丽拿出的几样制作工具引起了我的好奇。
5: 丽丽，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4: 并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我们咱们早上吃的那个小汤包的皮子。
1: 像高筋面粉中少量多次加入碱水，能够中和面粉酸性，提高面粉的筋性。将面粉反复搅拌，揉成圆柱状的面团儿。
4: 好，我们现在先给它醒一下吧，
5: 醒一下，
4: 湿毛巾给它盖上。
1: 醒面5分钟后，面团表层水分充盈，便可再次揉面。
5: 哎，丽丽，
4: 哎，
5: 这得醒多少次啊？
4: 醒一般我们是也要4-5次，面粉和水以及和碱充分融合的一个必要步骤。
1: 经过反复醒面、揉面。面团中的纤维相互粘连，弹力十足。丽丽告诉我，要想做出丝滑鲜美的汤包，必须擀出厚度小于1毫米、薄到可以透光的面皮才行。怎样才能擀出这薄如蝉翼的面皮呢？
4: 用这个，
5: 这个，
4: 对，
5: 这叫什么？
4: 空心锤。
5: 空心锤，
4: 对。
1: 原来啊，我之前看到的3根棒子，分别是2根大小不同的竹杖和1根木杖。它们和空心锤一起组成了制作汤包皮的工具，这几种大小粗细不一的武器究竟有什么妙用呢？
4: 然后你可以转过去往那边推，就前后这个宽度能够让它均匀一点，一致一点。
5: 这就跟压路机一样，
4: 哦，
5: 把它压平。
1: 先用空心锤擀压面团，使面团渐渐延展，变成一张有桌面大小的面皮。
4: 那我们接下去就是要用我们的刚刚看到的非常长的几个木杖来进行擀皮了。我们先要用这根细一点的，
1: 将已成型的面皮由细到粗依次用木杖和竹杖卷起擀压。20几张面皮层层交叠，薄如蝉翼的汤包皮逐渐成型。
5: 那这个一会儿这个揭开这个面皮能直接用了吗？
4: 不行，我们还要再擀一下。

0: 用小擀面杖再擀一下。丽丽说啊，想要验证汤包皮的水分含量是否过关，需要用到一样特殊的东西。
1: 这张打火机点一下。
0: 这张。
1: 哇，大家看到没有？真的可以点着啊！原来由于制作工序复杂，汤包皮都是前一天下午制作好，准备第二天使用。所以为了方便储存，防止粘连，汤包皮的水分含量必须极低，用打火机一点便可以燃烧。精巧的汤包皮儿制作完成，我距离揭示嵊州汤包好吃的秘密还有一步之遥。
2: 看我挑多少啊？
0: 你挑这么点啊？
2: 对啊，
0: 这够谁吃的呀？
2: 足够足够，因为这个皮子它非常薄。如果说肉太多的话，肉还没熟，它皮子就已经熟了。等到肉熟，皮子就
0: 烂掉了。
1: 包好的汤包煮制时，掌握时间的长短和火力的大小非常重要。滚水下锅，3秒钟便要立即捞出。碗内加入食盐、酱油、葱花、虾皮，热腾腾的汤包浇入碗中，便可激发出别样的鲜美。
0: 这个汤包啊，它的皮非常非常薄，真的是吹弹可破，所以说进到嘴里之后呢，感觉轻轻一抿就会化掉。
1: 如今方丽丽的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她和母亲的矛盾也渐渐缓和。
3: 女儿已经决定了没怎样，我就过来帮她打理一下了什么的。现在好了，现在那个我也支持她了哦，也挺好的这样子。
1: 每日清晨，母亲便和方丽丽一起来到小店中，将灶火燃起，一颗颗小汤包下锅，香气弥漫，亲情的温度回升，温暖人心。
4: 要哭了，
3: 妈妈支持他呀，就这样。
0: 抱抱他，抱
4: 抱他，抱抱。来，抱抱。
3: 妈妈一直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啊。
1: 嵊州人从未停止过对美食的探寻，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极致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薛君莲依靠做猪头肉春饼的好手艺，把他的店做成了嵊州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
5: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哦，
6: 味道说起来，
7: 我从小吃到大的。
8: 开车过来吃，
9: 那每周都来吧。
10: 反正3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吃。
1: 运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
0: 哇，这大姐直接用手就能摊这个饼啊，太厉害了，不怕烫吗？哎呦，迫不及待了，大姐。这就迫不及待了，你是看的我也想要。
11: 飞去的啊，我直接不要啊。
0: 阿姨给我做一个啊。
2: 啊，好的。
0: 给我做一个啊。
1: 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
0: 非常的香，
12: 你们要两个。
0: 本来我就赶路饥肠辘辘的啊，吃了一个就饱了，太香了。
1: 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
0: 阿姨，我能跟你学学怎么做吗？
13: 可以的呀。
0: 可以啊。
13: 要先学春饼的，先学那个猪头怎么做。
0: 哦，得学先学猪头是吧？
13: 对。哎，老朱。
0: 哦，知道。行行。
13: 徒弟来了，徒弟。
1: 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替薛阿姨包揽了小店内大部分的粗活累活。
13: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0: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14: 先取毛。
0: 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1: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这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6: 这样子，
0: 哦，用这铲子刮。
6: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是这样子被搞掉了。
1: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0: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哦，
6: 用那个石头。
0: 啊，用石头。
6: 这样子挡。哎呦，这样子挡。
0: 用石头。哎，
6: 石头挡。
1: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0: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6: 哇，师兄啊，
0: 我受了。
1: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简单焯水煮出血沫，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无需加入任何调料，清水炖煮的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
0: 阿姨，哎，我这个猪头做好了，
13: 做好了，
0: 看看行吗？
13: 行。哎
0: 呀，这不简单啊，这个，我现在能跟你学学这个，
13: 学葱饼啊，
0: 做葱饼了哈。
13: 好。先看一下啊，那、
0: 嗯，哎呦嚯，哎这真不烫吗？这个，它怎么会不烫
13: 呢？不小心的时候要烫的。哦，
0: 不小心，那我可能得烫一下。
1: 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我看的手痒也跃跃欲试。
0: 抓住一个，然后呢？
13: 抓住一个啊，
0: 然后呢？
13: 不能烙，外面没有的，把它上来，下面几个，要不要那个手指头要拿出来的？
0: 行吗？
13: 太少了。
0: 少了。
13: 少了要烫手的。
0: 少了烫手的。
1: 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我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让我败下阵来。
0: 哎呀，好难呀、啊！真的，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第一步抓面我都抓不起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行。
13: 看似简单的，
0: 我必须要学会，今天必须要学会。
1: 成功驯服了手中的面团，我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13: 我先来一张。
0: 好。他这个熟得很快啊。
13: 对啊。
0: 这个锅多少温？多少度啊？
13: 200多度。
0: 200多度，我感觉我要烫手。
13: 停！
0: 不行！啊，好难啊！这个，
1: 在经验丰富的薛阿姨手中，面粉的粘度、体积以及对铁板温度的感受早已刻在心底，总能拿捏精准。而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13: 那个手啊，也要碰到这个，它不烫的。
0: 你的手指能感觉到锅是吧？
13: 对呀、啊。
0: 哦，那我感觉不到锅呀，我的手指，
13: 干、
0: 我的手指一直在面上面，我感觉。哦，
13: 那是不行
0: 的。这不行是吧？
13: 这做不好，让我做也做不好。
0: 那这次咱们啊，勇于尝试一下，我把手摁下去，把手指摁到锅上，我试一下啊。
13: 不烫吗？学不会了。
0: 不烫学不会，真的吗？
13: 好，现在温度很低的。
0: 大拇指要用上是吧？
13: 哎呀，用的，这拿这样呢？
0: 这样啊。
13: 啊。
0: 哇！烫手。
1: 看来啊，想要学会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给大家展示展示 啊，这张呢是我做的，这张呢是阿姨做的，可以明显的看出，你看侧面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个明显比阿姨这薄很啊、要厚很多，而且呢这个饼呢，你看这个均匀程度，阿姨这是整张的一个饼，我这个都已经烂得快，脚都快断了啊。不过就算这样，这张饼也已经是我做的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张饼了，其他的我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已经拎不起来了。
1: 两张麦香浓郁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
7: 臭豆腐加油哦，好，还有猪头肉，
0: 猪头肉要的啊，
7: 我加点辣椒，再加点这个梅干菜，好，
0: 来，这人第一个饼，
7: 好，
0: 我这是专门打工的，
3: 你看你

0: 喜欢再来啊。
1: 薛阿姨与叶叔叔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成就了猪头肉春饼的鲜美滋味，让我不得不相信，往往街头这些最熟悉的烟火气和最传统的手艺，才是这座城市的味道灵魂所在。夏季的夜晚，行走于嵊州市的大街小巷，街边的宵夜档总是有着各自独特的佳肴好滋味。闯荡宵夜江湖，唯有凭借实打实的绝佳风味才能取胜。
0: 哇，好香啊，再吃一顿应该没事吧。走吧走吧，不行了，忍不住了，走吧。哎，你好。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这是啊，
2: 刚出锅的羊骨头。
0: 哦，羊骨头。
2: 哎呦，
0: 太好了，正合我意啊。哎，给我来一碗吧，好吧。
2: 好嘞。
1: 于永江用他的话来说，自己与羊有着不解之缘。
2: 两个男烧羊眼，外围了一个烧羊眼，其实我对羊也有缘了。
1: 于永江的羊骨头店开在临街马路边，只做晚餐和夜宵生意，却总是出奇的火爆。
3: 香，
4: 赞赞赞，
3: 香
2: 啊！羊骨头来了，
0: 太香了，这看着啊，根本忍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我感觉这个羊骨头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这晚饭跟没吃一样啊。
1: 吃羊骨头的乐趣在于啃食过程中的摸索，看准骨头结构，头一摆，手一扯，将鲜美软嫩的羊肉从大骨上撕下，夹着羊油的醇香瞬间裹住了舌头。
0: 老板，这羊骨头太好吃了，我吃两碗了。哎，能跟你学学怎么做的吗？就请教一下。啊，
2: 明天早上我要去抓几只羊回来。
0: 行，那你明天早上我来这儿找您。
2: 好的。
1: 在距离嵊州市区约20千米的甘霖镇，于永江承包了一小片山林，用来放养他的山羊。
0: 哎，于大哥，这怎么还领个狗啊？
2: 这个牧羊的。
0: 牧羊的呀？
2: 对。
0: 这是牧羊犬啊。
2: 是的。
0: 那这狗怎么牧羊啊？
2: 就是每天下午回去的时候把它赶回去的，它会。
1: 甘霖镇以山地丘陵为主，植被覆盖率高，树木繁茂，非常适合放养山羊。
2: 我们整天放在山上让它们跑的。
0: 哦，这种放养的这种羊，它这个肌肉练得很紧实。
2: 对对对。
1: 但于大哥发现，茂盛的树木限制了人的活动，羊群进入树林后便四散开来，很难再看到它们的身影，牧羊很是困难。在2019年，于大哥突发奇想，从朋友家抱养了一只牧羊犬吉吉，想试试让它帮忙放羊。没想到牧羊犬吉吉的牧羊天分让它刮目相看。
0: 你看，我们现在一只狗站在这儿，一群羊在我面前，它们根本就不敢过来。
2: 走，赶回家吧。哦，
0: 哇，这牧羊犬果然名不虚传哇！
1: 每天早晨，吉吉便帮于大哥赶羊上山，到了傍晚又会一只不差的把山羊们带回来，这可解决了于大哥翻山越岭牧羊的大难题。
0: 哎呀，你真乖，吉吉，你能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吗？你来，从那边笑一笑。
1: 放羊养羊，自给自足，这使得于大哥店里羊肉的新鲜品质有了充分的保障。一份香气四溢的羊骨头，除了食材新鲜之外，更重要的是于大哥有着独家的制作技艺和秘方。新鲜的羊骨洗净剁成小块，更有利于羊骨入味。为了让食客更容易吸到美味的骨髓，于大哥会事先将羊棒骨剁开缺口，
2: 到时候煮熟的时候呢，骨髓可以吸得出来。
0: 哦，不能给它头堵死是吧？
2: 对。
0: 哦，大概切个4-5厘米一块是吧？
2: 对。

0: 啊，我来来一刀。哇，反过来这个骨头给我震了我手一下。
1: 处理好的羊棒骨进入冷水，泡出血水。
0: 这水得给它泡多久呢？
2: 每隔一小时泡一次血水，就是你看现在多红了。
0: 对对对，啊、现在看出来了，它上面就有血沫在上面。
2: 是啊。
0: 要每个小时换一次，换几次？
2: 总共换50次。
0: 5次啊？
2: 对。
0: 哦，那
2: 就是把那个骨头里面的血水完全泡出。
1: 在于大哥看来，仅仅用冷水浸泡还不足以去膻。泡过水的羊骨头还要冷水下锅再焯一遍水才行。锅中加入黄酒煮沸，撇掉浮沫后捞出羊骨头，这样做可以进一步去除羊膻味。焯水后的羊骨头便可以上锅炖煮了。加入姜片、辣椒、蒜、酱油、黄酒等调料之后，于大哥拿出的一个小布包引起了我的好奇。
0: 这能不能打开给我看？
2: 这个不行吧？
0: 为什么不行？为啥不行呢？
2: 我们祖传的嘛，就是传内不传外的呀。
0: 哎，把我当外人，大哥，咱俩还是不够亲啊。没事。
1: 尽管祖传调料包的秘密无从知晓，但羊骨头炖煮时散发出的浓郁卤香，着实令我胃口大开。丰富的羊油脂与各种香料亲密接触，3个多小时的炖煮让羊骨头醇厚的滋味到达顶点，盛出一碗香气四溢，让人难抵诱惑。
0: 哇，真的太香太香了，我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样的香味啊，简直可以说是人类味道之极限了。
1: 一碗羊骨头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大快朵颐之时，口腔充盈着美妙鲜香的滋味。再从斩断的骨头缺口处使劲吸一口滑腻醇香的羊骨髓，味蕾瞬间就能得到大大的满足。
3: 这吸完了，
4: 夹不起来了。
1: 对嵊州的宵夜爱好者来说，宵夜不仅仅是三餐之外的犒赏，更是烟火缭绕中豪迈性格的彰显，也是对家乡滋味的恋恋不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

0: 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嵊州传统的家乡风味几经变化却不改本色，被保留在街头巷尾、屋瓦回廊之间。方丽丽打算将汤包店扩建，为此她的母亲也经常会来店里帮忙。薛君莲已经收了近100名徒弟，她最大的愿望便是将家乡的春饼制作手艺传承下去。于永江在老家的新店刚刚开张，每日更加忙碌，所幸有吉吉帮忙看管羊群，可以让他省心。嵊州美食的好滋味就这样流转于一张张餐桌之上，香飘于千家万户之间。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总会打开人们记忆的大门，故乡的老味道萦绕在每一位嵊州人的心间。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伊比利亚原羊在山顶上养育幼崽，金雕捕食兔子。小斑普妈妈赶走了石雕，却希望女儿早日独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高山地区，这片地势最为险峻的山脉是风的发源地，这里栖息着史前时代尤为受到尊崇的动物，它们高傲又强大的外表总会唤起人类的赞叹，大量的洞穴壁画说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伊比利亚原羊，他们只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人类常常迷恋他们壮健的外形和有力的羊角。雄性的羊角会随着时间越长越大，越来越强壮。当为交配而竞争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武器。交配一般发生在秋天，而现在正值春季。在那之前，雄性原羊将远离雌性，独自生活。雌性原羊不需要如此强有力的羊角。

如今正是繁育时节，伊比利亚原羊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防御战术。在难以到达的山峰，一大批雌性原羊聚在一起，诞下幼崽。它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托儿所。这里有将近50只幼崽，难得能够拍摄到托儿所内部的景象。幼崽们快乐地嬉闹，雌性原羊会一直待在崎岖不平的山顶，直到幼崽们长得足够大，可以觅食植物的时候。现在它们还只能喝奶。一些羊妈妈在山顶照顾所有的幼崽，其余的成员则在附近区域觅食。他们轮流照看孩子们。在这一阶段，羊妈妈们非常警觉，总是打起12万分的精神。有三个小家伙总是在一起，看上去密不可分。他们忽略了近在脚下的危险，稍有不慎，他们

许多西班牙和葡萄牙家族的文章都会使用这一大型猛禽的形象，因为这是力量和敬重的象征。

这就是金雕。他们的翼展长达两米，敏锐的视线和顽强的意志使其颇有威严感。春季，金雕可以猎杀年幼的伊比利亚原羊，但他们更愿意将兔子作为猎物。这只雄性金雕精准地飞向三只小原羊所在的山峰。几只兀鹫已经察觉到它的行动，兀鹫不知道如何猎杀，它们往往以腐肉为食，这已经不是它们第一次尝试偷走金雕的猎物了。金雕在空中划过，飞越土地肥沃的山谷。

远在2000米之外，他成功锁定了几只兔子的位置，绝佳的机会。

几只兀鹫一直紧盯着金雕。对于兀鹫来说，兔子实在够不上一顿正餐，雄性金雕却不在意这一点，它护着自己的猎物，避开那些兀鹫觊觎的目光。在春季，它的伴侣本应该和雏雕待在鸟巢里，然而没有，鸟巢空空如也，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找不到雌雕的任何踪迹。不过金雕总是难以预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它还在落日的余晖中继续进食。

在山谷的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悄无声息的动物，与其说安静，不如说它鬼鬼祟祟。数百年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为其着迷。它的行踪非常隐秘，令人难以察觉。斑驳的皮毛深受欧洲骑士的青睐，被用于家族和骑士团的徽章上，他们也经常出现在雕刻和各种手稿中。

这就是小斑驳。它看上去威胁不大，不过对于更小的动物来讲就很难说了。小斑驳的身长不足一米，体重不超过3000克，它通常独自生活，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夜间活动。凭借敏锐的嗅觉，它正在追踪啮齿动物。

或是无脊椎动物。即使在爬树的时候，它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有谁在暗中观察着他？是他的女儿，如今体格已经快和他一般大了。他总是跟在母亲的身后。他在一年之前出生，如今需要母亲保护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很快，他将独立。他出人意料地捕捉到了一些截肢动物。目前他不会错过母亲行动中的任何细节。他们并不是森林中唯一的居民，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是石雕，有两只，是一对伴侣。这些猎食者是小斑蹼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脾气很糟糕，他们可以嗅到蹼的气味。小斑蹼妈妈也能闻到石雕的味道，他们看到了彼此，气氛逐渐变得紧张。小斑蹼妈妈抢占有利地形，盘踞在那里，她的女儿则目瞪口呆。她慢慢靠近他们，虽然两只石雕在数量上占优，但他们也倾向于避免和保护幼崽的小斑蹼发生冲突。他确认石雕已经离开，不过现在尚未恢复和平。小斑蹼向母亲靠近，却受到了威胁。也许是紧张的气氛促使小斑蹼妈妈做出决定，将女儿逐出领地。夜色蔓延，过了一会儿，小斑蹼小心翼翼地返回。他不能理解母亲对自己的攻击行为。小斑蹼妈妈正在继续捕食，他一次又一次地驱逐女儿。安静的獾成为这一诡异时刻的见证者。小斑蹼祈求留在这里，不过母亲毫不留情，这就是野外生存的方式。

小班普困惑不已。又一次被撕咬，连獾都被震惊了。

小班普放弃了。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即将到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他。太阳就要出来了，小班普、石雕和獾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清脆的鸣叫响彻

0: 伊比利亚野狼让许多动物闻风丧胆，头狼的权威尤其不可撼动。小绵羊开始下山学着吃草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有些动物对声音非常警觉。这里生活着一种动物，它们的足迹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现存的文明。它们几乎已经成为残暴的标志，它们是勇武有力，也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的形象被应用在各式各样的与战争和武力有关的装备和装饰中。这就是伊比利亚野狼。这些暴徒曾一度濒临灭绝，然而过去的数十年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的数量正在缓慢恢复。对于伊比利亚野狼来说，由九头野狼组成的狼群可以算相当庞大了。和多数狼群一样，这只狼群有一对头狼夫妇率领。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头狼我们称其为女王，具有特别强烈的个性。伊比利亚野狼是顶级猎食者，令所有动物闻风丧胆。他们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具有稳定的等级制度。狼群的身体语言丰富多样。女王正在观察一头年轻的雄狼，看上去是她的儿子。这个小家伙正在她面前虚张声势。

们向彼此靠近。雌狼把它扑倒在地，女王竖起尾巴，这是树立威权的信号。小公狼躺下来，表示臣服并祈求宽恕。公狼头领要求伴侣停止惩罚，不过女王仍在继续。公狼坚持意见，女王决定纪律训练到此为止。小公狼走向母亲寻求认可，不过他的父亲阻止了他，把他推到一边，最好不要再让冲突加剧了。狼群再次恢复了平静，而这才是常态。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多久，在这片山脉的不远处居住着另一个狼群。这个狼群由一头年迈的公狼率领，它被称为八耳朵。刚刚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两个狼群的未来。八耳朵的一部分领地被一场山火摧毁，他们日常的许多猎物已经逃到其他区，如今这些恶狼需要扩张领地。一天清晨，他们决定出征。对他们来说，万物都是崭新的，他们查看所有的事物。在这片森林中，他们嗅到某种不安的气息，他们正处在女王所在的狼群的领地。不过八耳朵的狼群喜欢这里，因此雌性头狼标记了领地。八耳朵的狼群越界了，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领地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原羊的托儿所传来了消息。小原羊隐藏在一处高不可及的多石山峰，已经过了数周，如今他们要开始吃草了，因此他们必须下山前往植被茂密的山腰处。

从现在起，托儿所解散了，母亲们各自照料自己的孩子。亲密无间的三人帮分开了，不过其中两只还会时不时地见到对方。幸运的是，他们的母亲还保持着联系，决定在同一地区度过这一阶段。

们都很欣赏对方。然而不再天天守在一起，有件事吸引了其中一个小家伙的视线，我们叫他闹闹。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成年雄性，这两只雄性是这一地区体格最大的原羊。小家伙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长着这么大的角，很快他们就会找到答案，最终他们将不再畏惧。到目前为止，两位母亲带着孩子分头行动。闹闹观察母亲如何吃叶子，他首次尝试。他现在已经能够进食植物，但在未来的几周中，乳汁仍是他营养的主要来源。

他的密友我们叫他静静，如今正在母亲身边休息。偶尔的走访总是十分愉悦。年轻的小斑蒲正在外出觅食，它等不到晚上了。这类动物常常如此，它饥肠辘辘，而且没有母亲在旁边相助了。它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降临，也许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因为有些生物在天黑的时候出动。小林鸡鼠是小斑蒲最常见的猎物之一，

现在气味非常强烈，距离一定很近。他回忆起母亲是如何猎食老鼠的，他是如此安静，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是时候行动了。

在野狼女王的狼群中，头狼夫妇暂时离开队伍，女王怀孕了，他们正在寻找一处可以产崽的巢穴，他们非常兴奋。

们被发现了，鹿群嗅到了他们的气味，兀鹫一直在观察，

们失败了。头狼夫妇缺席的影响显而易见。狍子的体格更小，相对更容易捕捉。在森林中，头狼夫妇突然停止搜寻育儿的洞穴。公狼闻到了他不喜欢的气味，女王也闻到了。这是八耳朵的狼群留下的记号，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嗅闻并标记区域。女王义愤填膺，又忧心忡忡。在不远处，女王狼群的成员们成功捕获了一只狍子。头狼夫妇不在的时候，曾经在几天前

他击退了其他成员。头狼夫妇回来了，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预料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位年轻的公狼已经经受过一次母亲的惩罚，他倔强地站着。女王非常生气，她马上做出回应，她的儿子毫无畏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过仅仅持续了数秒，年轻的公狼夹着尾巴再次祈求宽恕，

0: 和早些时候一样，雄性头狼走过来，再次平息了风波。母狼走开了，它竖起尾巴提醒大家，它才是女王。金雕捕获了一只小圆羊，为了保住猎物，它必须与兀鹫作战。小蒲已经学会了独立生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对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类标志性的动物来说，战火也从不停息。雄性金雕又外出猎食了，雌性金雕已经好几周没有出现了。它精准地飞向了两头伊比利亚原羊和他们的幼崽所居住的山区。我们称为静静的幼崽跟着母亲在一片开阔的区域闲逛。

他的朋友闹闹则在附近发现了什么。他自己在一边玩耍，母亲正在照看着他。

另一头雌性继续在开阔的区域进食，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女儿分开了。金雕经过此地寻找猎物，兀鹫一如既往地观察着事态的进展。闹闹的母亲发出警报，他们跑进森林寻求保护。金雕继续搜寻，他发现了和母亲分开的静静。对金雕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

死亡瞬间降临。金雕想要带着他飞走，不过小元羊太重了。母亲无能为力，兀鹫将这具尸体视为进食的好机会。为了免受兀鹫的侵扰，金雕想把小元羊拽到更加隐蔽的地方，不过这非常困难。

呼唤比自己体格更大、更加强壮的雌性金雕，不过它仍旧毫无踪影。闹闹惊讶地听着，他的母亲意识到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雄性金雕停止拖拽小圆羊，天空中传来一声强有力的叫声。一只年轻的金雕降临了，这是他的女儿，他们一定是在另一个巢穴养育他，可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年轻的金雕发出叫声求助，因为他被雾鹫吓到了。不过他的父亲只是望着地平线方向，因为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是雌性金雕，它比雄性更强壮，体格也更大。不过雾鹫并没有离开，有母亲在旁边，年轻的金雕至少可以平静下来，开始进食。一些雾鹫开始降落，金雕母亲震慑他们。他可不允许他们偷走女儿的猎物。

年轻的金雕继续安静地进食，在他吃完之前，父母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真是紧张的一天啊。

晚间，年轻的小班普开始了他的探索课程。似乎他已经在此处安顿下来，这里离他母亲的领地并不远。数周之前，他被母亲赶走，从此开始独立生活。这里有水源，茂密的森林中有丰富的食物，堪称完美。他听到了一些声响，是石雕，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过他不再害怕，即使是要与敌人正面对抗，他也不会放弃这一区域。他在树上发现了什么？是一个鸟巢，附近并没有成年鸟类，似乎这里已经被遗弃了。然而鸟蛋还在巢中，这可是美味的餐食。他吃掉一些，然后安静地离开。他留下的那些鸟蛋很可能让石雕捡个便宜。很快他回来了，这次多了一个伙伴，这是不久之前他结交的一只年轻雄性小斑蹼。他打头阵，小心翼翼地攀爬。他向雄性展示着食物，留他独自慢慢享用。鸟蛋被整个吞了下去。他刚刚一岁多，这只年轻的小斑蹼似乎已经找到了伴侣。1000多年以前，这类生物令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感到困惑，因为它们具有高度敏锐的感知和近乎隐形的活动轨迹。年轻的小斑蹼将会传承古老的血统，巩固其作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迷人的野生动物之一的形象。秋天降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个叫做闹闹的孩子长大了一点。在这一季节，伊比利亚原羊又重新聚到一起，他们在高海拔的开阔地带集结。他跟着母亲，直到明年春季下一个生育季节到来之前，他们将一直待在一起。见到如此多的雄性，他感到非常惊讶。交配的季节到来了。在所有的雄性中，有两只原羊格外壮硕，也许他们就是他从出生的山峰上下来时看到的那两只。不过如今他们看上去很不一样，他们的毛色更深，像战士身上的油彩一样。

他还观察到这些雄性的行为很奇怪。这是交配仪式，两只大圆羊都不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触碰他的母亲。两只雄性圆羊都想和他的母亲交配，不过只有一位会获得允许。闹闹不喜欢他的母亲受到纠缠。我们把这只毛色深一些的圆羊称为阿黑，他的主要对手是右手边这位，我们叫他阿红。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育季真正到来，两只雄性圆羊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母亲无法在他们两个之间做出决定，然而只有一位能成为他的伴侣，因此阿红下定决心，他发起了战斗。

0: 红试图将阿黑推下悬崖，用尽一切手段击败他。现在轮到阿黑了，不过阿红放弃了，与阿黑打斗就像在朝着墙壁冲锋一样。闹闹满怀期待，阿黑赢得了战斗，将阿红赶得远远的。胜利者希望获得他的奖赏，闹闹的母亲现在欣然接受。伊比利亚原羊的交配只持续一小会儿，不过之后还会进行。闹闹有几个小时独处的时间，理解消化刚刚看到的事物。象，它们体型庞大，体贴，爱好社交，它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拥有长达一生的牢固纽带。但是，大象家族如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山脉的另一区域，紧张的气氛也在加剧。由于担心巴尔多狼群的入侵，女王的狼群又变得非常不安。这次他们无需再使用嗅觉，因为他们可以看见对方狼群的成员。由于山火，这些外来的狼正在扩张他们的领地，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女王的狼群径直冲向入侵者，尽可能击溃对方。然而，巴尔多狼群的其他成员正在靠近。与此同时，女王的狼群正在努力驱逐外来者。 了。他直接向女王狼群的雄性头狼发起攻击，他要咬断对方的脊柱。

挖耳朵并不仅仅满足于击败对手，他想要更多。不过女王发动反击，直接向巴尔多狼群的雌性头狼发起攻击。

八耳朵狼群寡不敌众，他们要战败了。

最终巴尔多的狼群撤退了，双方狼群都有成员受伤，女王狼群的雄性头狼也受了重伤，不过他们成功保卫了领地。女王用她的气味标记领地，一切都恢复正常。今天伊比利亚野狼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强壮、凶猛和坚韧不拔的形象，而千年以来，这也被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们所铭记。伊比利亚原羊的顽强和活力曾令史前时代的人类震惊，如今仍继续得到彰显。神秘狡猾

难以觉察的小斑蒲继续像幽灵般在森林中游荡，这是美丽的谜一般的魅影。而金雕在许多地方的文化中是意志和力量的象征，他们将继续翱翔于天空，书写令人难忘的传说。

0: 们是伊比利亚野生世界的明星，而现实往往比传说更加精彩。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礼之大不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常说长大成人，但怎样才算真正的长大成人呢？是18岁的法定成年，还是懂得独立的瞬间？是不再需要父母的护佑，还是真正懂得责任与担当的那一刻？在今天，成人礼是为青春加冕，而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早已经用一场隆重的仪式为明星立志，为责任和担当宣告。冠礼可以说是华夏礼仪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它到底承载着哪些关乎成长、责任和传承的深意呢？我们将用两集的节目分别呈现男孩的冠礼和女孩的基礼。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礼乐东方，一同去赏析冠礼明制的浪漫与庄重。首先欢迎本场节目的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谷曙光，欢迎谷老师。
1: 每一段成长都需要仪式见证，每一位少年都将奔赴万里星光，从此眉目有山河，心中有乾坤，冠礼我们来了。
0: 欢迎谷老师。也让我们欢迎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教授梁燕老师。
2: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行礼仪是扛起责任，冠基之礼是古人给青春许下的一场隆重的入职大典。
0: 欢迎梁老师。今天很高兴啊，演员兰溪也来到了礼乐东方的现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礼仪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大家知道我呢，也是从一部古装剧里面的角色沈眉庄开始了解的。那么这个角色，她虽是一个深闺女子，却一身傲骨，知礼守节。今天很高兴来到礼乐东方，可以近距离的和二位老师学习我们中国传统的礼仪，以及更多的了解礼仪是如何成就一个人的。谢谢。
0: 欢迎三位老师，也欢迎今天

0: 选项 B 衣服，选项 C 玩具，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好，大部分的现场观众都选择了 A 绿灯，兰西觉得会是什么？
1: 首先我会去掉第三个答案，我觉得肯定不是玩具，
0: 跟玩具没关系哈。
1: 对，
0: 我也先去掉这个。
1: 是，然后剩下的两个答案我还是更倾向于 A， 就是发型。
0: 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小片发上之旅去寻找答案。
2: 我是阿旺，3岁，古时候我们这个年纪被称作垂髫，髫是我们额前自然下垂的头发，它们在保护着我们脆弱的头顶。和我同龄的阿婉是我最好的朋友。
3: 我就是阿婉，今天我8岁了，头发梳成两个小犄角，就叫总角。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玩耍长大的朋友就是总角之交。
4: 转眼15岁，头上的犄角没了，头发被梳成发髻，表示我已经长大了。我要专心攻读诗书，时刻准备扛起责任。
3: 我是15岁的阿婉。古语说，女子十有五年而饥，饥就是簪子。我已到了行及饥之礼的年纪，这根簪子便是我长大成人的标志。从此束住过往，开启新章。以后的日子，但求步步安稳，岁岁欢喜。
4: 我是20岁的阿旺，马上要行冠礼了。加冠之后，我就正式成为一个大人了。我现在身子骨还不是很强壮，所以叫弱冠。
5: 从垂髫的撒欢，到总角的嬉笑；从束发苦读，到及笄成礼。而今冠礼将至，这一顶冠不是束缚，是给青春的加冕。撑起的是少年身，传承的是华夏礼仪。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奖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跟发型有关系。《诗经》里说：“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小时候梳着两个小羊角的时候，那是最开心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光。从垂髫到总角，从束发到加冠，可以说古人用发饰来标识自己的年龄。古老师，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说古人这个发型和年龄的关系。
6: 我们说啊，垂髫指的是3岁到8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那个时候呢，头顶上呢好像有一个小锅盖，是吧？很生动，很形象。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头就讲：“黄发垂髫，鬓已染自乐。”这是垂髫。然后到了总角呢，大概是8岁到13、14岁这个年纪，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头发呢要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分去，然后两边呢，系两个小丸子，我们开玩笑两个小犄角，就像哪吒那样的头型，这个是叫总角。那么总角再进一步呢，就到了束发之年。这个束发之年呢，就是15岁。古人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古人轻易是不剪头发的。那头发到了15岁越来越长了，现在这个时候也不是两个小

0: 小丸子了，就把它整个呢给它梳起来，用一个簪子给簪起来，这就是束发之年。那个王维的诗里就说少年十五二十时，你看为什么他讲十五二十时啊，这就是人生的节点啊。十五是束发，而二十呢就进一步到了弱冠的时候了。为什么是弱冠呢？就他还没有到彻底的强壮，彻底的成熟，似乎呢还有一点弱弱的，是吧？我们中国人呢讲这个含蓄之美啊，弱冠这个里头呢也保有着我们特有的一种含蓄蕴藉在里面。可是这个时候呢，头发就要像成人那样整个给簪起来了，可以加冠了，可以戴帽子了，也就意味着正式成年了。
1: 古代男孩叫行冠礼，那女孩成年那个叫行畸礼。
2: 畸礼，刚才我们也看小片的时候也看到，那女生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她要把头发竖起来，用一根簪子把头发竖在头顶上，可以待字闺中，可以嫁人了。所以这个畸礼呢，也是我们古代的女子来去作为成人礼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仪式。
0: 《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初见面，大家注意没有，贾宝玉的发型是什么？一头小辫子，
2: 哎，
0: 后面还有一个大辫子，
2: 是，
0: 所以可见呢他这个发型是多变的，他不一定，有的时候怎么漂亮怎么来也是可以。
2: 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小啾啾，但是实际上啊他还有三个小啾啾，还有多个小啾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宋代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留存下来的这个图画里边啊，其实这个总角的它的形式啊还是非常的多见的。
1: 谢谢，谢谢老师的解读。一个人从垂髫自乐到翩翩少年，可以说发型里面也藏着年龄的密码，而且也用发型来标注自己的人生阶段。《礼记》里面说到，成人之者，将则成人礼焉也。在古代呀，冠礼可以说有一个非常浪漫且隆重的仪式。古代男子行冠礼的时候呢，要加三次冠。那请问大家，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加冠的过程，最为贴切的是什么呢？ A. 步步高升， B. 改头换面， C. 锦上添花。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现场很多观众朋友选了 C， 觉得是锦上添花，还有观众朋友选了 A， 觉得是步步高升。哎，我觉得都是一些很吉祥的一些寓意，好像都可以吧。
3: 我觉得 A 和 C 确实是意思有点相近
1: 啊，
3: 但我想既然是要行三次冠礼，那它不会是重复的发生，它一定会一次比一次就更有更多深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还是会选择 A 步步高升。
1: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秀演《三家观》。

0: 谢谢谢谢各位演员。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步步高升。哎呀，这一段仿佛带我们穿越回古代啊哈。兰溪看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1: 就是非常明显的能感受到，就是男孩一点一点成长，完全不同的三个阶段吧。比如说第一位穿这个白色的这位男生，我感觉他出场的时候虽然比较沉稳，但是刚才伴舞的那些呈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的欢快的，对，然后表情也很天真烂漫。我刚刚一直在跟谷老师感慨，我说我觉得以前古代的男生女生他们的童年都特别的短暂，感觉每一个阶段就是过得好快，然后到后面就一点一点感觉到他们也遭遇了生活的一些锤炼，自己的一些成长，去抗争，一直到最后可以自己顶门立户去扛很多事情，成为家里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主心骨的感觉，挺感慨的。
0: 仿佛看到了一个男孩的一个成长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加关分别加的是什么，这样我们请梁老师上台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2: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在宋代的时候看到的这个三加关的三套服饰。那首先呢，我们看这一套，它其实是一个服巾，就是它是一个像头巾一样。那这个头巾呢是前边的两角，那系过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后面打了一个结，然后剩下的它可以自然的垂到后面的这个部分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型，这是首加关哈。然后另外一个服装上我们看一下，来，我们手打开可以，好，他穿的是一个上下连服，上衣下长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身衣的形制，这里面有十二服，代表着十二个月份。
0: 你说哦，这样算一服
2: 对
0: 是吧？
2: 啊，对，
0: 这样算一服，这样算
2: 对。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束带，这个束带呢叫身，所以你想这个身你能想到什么词？绅士，对不对？所以绅士这个词其实是跟我们古代的这个服制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绅士系在衣服外面的丝质的大带，它也是礼制的一种体现。礼记里就记载，身份不同，身的长度也不一样，比如士大夫阶层的身长达三尺，用来束腰的同时也显示身份地位。那么后来身逐渐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称，我们熟悉的乡绅、近绅这些词就是这么来的。好，这是出家官。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那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东坡巾加一个皂衫的这样的一个形制，这个皂是形容一个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词，是一个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服装。那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帽子，这是二加冠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形制。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不是看上去更加
0: 更有阳刚之气，
2: 对，应该是说它的整个的形制规制更加的严谨。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它戴了一个

0: 长角的幞头。那它的整个的这套形制呢，其实是一个工服，也就是长角的幞头加工服加葛带还有罩靴。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服装的它的层次递进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啊，它其实并不是从我们宋代开始的，我们在周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非常清晰的三家官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周代的时候它是一个资部官，能够有管理权。在周代的二家官，我们用的是皮弁，就是用白色鹿皮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它一定是跟打猎有关的，跟军事有关的。二家官那它代表的就是军事权。那三家官的时候，在周代它戴的是雀弁，就是类似于冕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承嗣祖先，能够参与到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权制里边。
1: 谢谢，谢谢梁老师的解读。确实，三次加官就是三次蜕变啊，代表着长大成人，代表着身份的变化，代表着肩上有了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2: 我们再通过这三家官，也就是说三次的递进，就看出来你的身上不但是要自己能养活自己，而且呢有家庭的责任，有宗族的责任，有祭祀祖先的责任，还有对国家的一份责任。所以这个担子就重了，真的是长大成人，其实这个官礼之重要啊，真的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甚至于古人说，不行官礼就不能够出仕。秦始皇他当时啊继这个秦王位的时候只有13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总角之年吧。但是他后来真正亲政是行了冠礼之后，也就是说他22岁才亲政的。如果没有这个冠礼，对不起，好像你做皇帝都不够名正言顺。
1: 三次加官，三种服饰，也是三种境界，三门课程。第一门课教大家学做人，第二门课教大家懂担当，第三门课教大家要讲传承。其实我很好奇的是啊，除了帽子的不同，其实男生也会用到簪子。可能很多人现在觉得簪子好像跟女生的关系更大一点，其实在古代男生束发也用簪子。
3: 我也一直认为这个簪子好像是专属于女生的这个专利，但其实我们回到以前的朝代还真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包括其实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簪子的插法也有很多的说法。像是影视剧中男演员头上的簪子呢，有横向左右插，也有纵向前后插。横着插簪子呢叫卯酉簪，是子丑寅卯的卯；纵向插簪子叫子午簪。在元代以前的道士中，子午簪呢是比较常见的。总体来讲，不管你用哪种的这个形态去插簪子，我们要保证这个冠不能歪不能掉，因为冠礼它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庄重的礼仪。
1: 谢谢，谢谢。
4: 庄重而美好的冠礼，让我们看到古人从稚嫩到成年的华丽蜕变。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古人花样繁多的帽子里暗藏着怎样的礼仪和规矩。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请问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有一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请问这里的纶巾是什么材质做的？ A 丝绸， B 麻布， C 棉布，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回答完毕，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手幅与礼仪的短片共同去寻找答案。
4: 多人看《三国演义》会沉醉于金戈铁马、英雄豪情，却不知三国人物头上的冠巾藏着一套完整的中华礼制密码。古人称头部的冠饰为首服，读懂首服也就读懂了华夏礼仪的内核。平民以素布裹髻，简约质朴，而丝质的冠巾清雅飘逸，专属于文人雅士。
5: 子义兄，看我帐下军士是否雄壮啊？
4: 儒将或谋士头戴冠巾，运筹帷幄之中尽显温良谦恭的儒雅风度。刘备早年织席贩履，一身布衣，头裹布巾。
6: 我漂流半生，苦苦寻找志同道合之人。
4: 后来身份显贵，加以帝王冠冕，首服的更迭是人生境遇的变迁，也是王者礼制的体现。文武朝班，官服各异，文官戴的是进贤冠，这帽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冠上有梁。你可别小看这几道梁，它可是古代官场最直观的职级表，梁的数量越多，官阶就越大，所以这帽子也叫梁冠。在古人的礼仪里，冠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辞官或是谢罪，第一步就得免官，这官帽一摘就等于交出了权力，可见这官在古人心里有多重要。武将则戴和冠，冠上插着禾鸟的羽毛，这种鸟生性刚烈，至死不退，象征着武将死战到底的勇猛。在古人眼里，冠盔不仅是护身战具，更是军人的性命与尊严。所谓君子死，冠不免，战场上冠盔绝不能掉，若主动摘冠就代表认输归降，要是丢盔卸甲，那更是败局已定。冠在人在，冠存理存，这就是中国武者最硬核的气节。最讲究的当属帝王的冕冠。你看汉献帝头上这顶，前后都有垂下来的类似小门帘的串珠，这个叫流，它象征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道德义务，也是礼仪的体现。帝王十二流，诸侯九流，随身份变化，流的数量依次递减，礼序分明。
7: 国舅受此一戴，莫非其中有谋乎？
4: 衣冠不仅是为了彰显尊贵，更是为了敬畏天地，恪守礼法，是朝堂礼制至高无上的体现。头顶方寸藏着千年的规矩，古人说冠正心才正，衣整礼才成，它不仅是文人的风雅，王者的敬畏，武将的骨气，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体面。衣冠有度，举止有方，这就是咱老祖宗留下的东方礼仪之美。
1: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开始下单吧。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丝绸。
2: 冠呢，它不但是这个美颜的神器，还是遮羞的神器。
1: 遮羞怎么来解读？
2: 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杜甫啊，有一次啊，他去参加朋友之间的这个 party， 啊，结果那天呢风比较大，结果差点把杜甫的帽子冠就给吹掉了。他赶紧就用手去扶他的这个冠，生怕他的帽子被吹掉。为什么呢？我们的老杜啊，作诗太辛苦了，有两句诗怎么说？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头发已经差不多地中海了，是吧？用簪子也簪不住了，如果风把我的帽子给吹掉了，我多丢人啊，所以这很重要。他后来就写了两句诗，叫休将短发还吹。

0: 貌，笑欠旁人未正观。就也就是说，哎呀，南希老师，你看看我这个帽子还正不正，有没有被风给吹歪，是不是？如果歪了的话，我有点不好意思呀。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对、而且这个帽子歪了或者斜了、其实也是一种失礼的表现、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像谷老师说的，就是帽子或者是头饰，就是男子身份非常重要的象征啊，是一点也不能乱。那对于女生来讲，其实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头饰也会特别重，但是其实老师就会说，头饰重了，我们的步伐就会稳了。哎，一稳了以后，我们行走的这个姿态呢，就会更加的庄重，所以其实是要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很多的影视剧的角色里面，男生都会要佩戴玉佩，
0: 对对对。
2: 那么这个玉佩一走路就会环佩叮当响，那么其实这个玉佩的作用就是用它的响声来控制你行走的节奏。那么女生的头饰呢，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来约束自身的一个更好的礼仪姿态。
1: 所以呢，这个冠服它其实更多也是一种礼仪风华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也常会用衣冠这两个字去评价一个人，或者说是去欣赏一个人。接下来请问，诗经当中说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这里的楚楚指的是什么意思？ A 体态修长， B 服饰整洁， C 容貌俊秀。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回答完毕，大部分的同学都选择了 B，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服饰整洁。诗经当中说呀，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楚楚讲的就是衣着亮丽整洁，原本是衣裳楚楚，后来形成了成语衣冠楚楚。而且头上的冠呢尤为重要，因为它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和直白的一种呈现，所以古人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头饰。
0: 衣冠楚楚原本是一个中性或者褒奖的词儿，但后来变得偏负面了。我们有一个成语啊，叫弹冠相庆。哎，这个成语啊特别有意思，它在历史上还产生过反转，本来呢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成语，但是后面哎，它反转了。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啊，汉代啊有一个很清廉的官员叫王吉，他呢因为为官清廉，后来就升官了。升官了以后呢，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做贡禹，就非常高兴，因为好朋友升官了嘛，我是不是也会跟着走运呢？这个贡禹回到家里去，就把他的官帽给拿出来，把官帽上的灰尘给拂拭掉，弹冠相庆，就是这么来的。就我为好朋友升官而感到高兴，言下之意呢，我是不是也会跟着走运呢？你看这个词很正面呀，是吧？到了宋代，它的意义发生了反转。就是因为我们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三苏里头的老苏，他有一篇文章叫《管仲论》。我们知道，先秦时候春秋的管仲是齐国的贤相啊。这个齐国的贤相管仲去世了以后，按照道理说，国内上下都要哀悼，感到悲痛的。可是齐国呢恰恰有三个奸臣，他觉得管仲死了以后啊，他们很高兴呀、就觉得管仲这个忠臣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也弹冠相庆管仲终于死了。你看这个词就发生了反转，意思跟原来就不一样了。于是呢，之后我们再用弹冠相庆的时候，往往这个意思啊就不一样了。
1: 谢谢，谢谢老师的解读。
3: 古人形制各样的帽子里，原来藏着这么多礼制的密码。接下来，我们将近距离探秘帝王的冕冠为何要用一个小。

0: 小帘子遮挡视线。
1: 说到这个古代的棺呢，今天我们也想请吴老师来现场感受一下。哎呀，我是参加东坡居士的西园雅集来了啊。大人您好，大人您好。
2: 哎，不敢不敢，草野之人。
1: 今天让您这样办上，主要是想请您跟我们讲讲身后这些棺它不同的一些含义到底是什么。
2: 这几个棺讲起来还真的是大有学问。这个是叫斩脚斧头啊，宋代的皇帝和官员戴的都是这种帽子。
1: 对，这比较常见。
2: 这个帽子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帽翅特别长。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看到的尺寸比它实际现实中的尺寸还要短一些。那为什么要那么长呢？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威严和仪式感。大臣之间啊，不可随意交头接耳，我们得保持距离。
1: 对，
2: 你不能咬耳朵。
1: 其实也是一种礼仪的表现。
2: 是的是的。后面这三个棺呢全都是王棺了。我们先从这里说起。这个棺呢叫通天棺。你看听了这个名字，这就是皇帝戴的。
1: 那我们也请梁老师和兰溪一同来到舞台上，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
3: 整个的这个通天冠啊，其实就是比后面的这个冕哈，它是更日常一些，但是呢其实也是这种比较大的朝会和比较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帝王去戴的。
1: 它后面也很漂亮。
3: 是的是的。
2: 我就想到咱们最近央视热播的那部历史剧《太平年》，太平年里头的吴越王钱俶，他的上朝的帽子就跟这个类似。而且呢你戴上这种帽子以后啊，你感受到了重量，就给你时时刻刻一个提醒啊，就你的头是不能随便动的。
4: 对，哎，没有办法随便动。
2: 重要。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皇帝或者一个王那个头摇头摆尾的那个不符身份啊，跟地位不相称的。
1: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帝王哈都正襟危坐。
2: 是的是啊，
1: 很威严的那种样子。
2: 后面的这两顶啊其实都是冕旒啊。
4: 什么叫冕旒？
3: 这个就是冕旒。
1: 这个就是旒。
2: 对，
3: 这是旒。
2: 旒就是古代帝王帽子前后下垂的玉串。这两个虽然同为冕旒，但又有所不同。可以先从这边的这顶稍微低阶的一顶冕旒讲起。大家看这个前面是九个旒，诸侯王戴的，顶级的在张涛老师这边。十二旒，王维的诗就写到万国衣冠拜冕旒，那个大唐的皇帝气象万千，万国来朝。那么他在大型的朝会上戴的就是这种九五至尊的冕旒。
3: 而且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有一个五彩色的这个珠，有黄色、青色、白色、红色和黑色，也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五色里面的颜色。
2: 为什么帝王戴的冕冠是十二旒呢？这十二旒又代表什么？这十二旒既象征一年十二月的时空秩序，也呼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五色的宇宙观。
3: 前面我们看到就是下长，它外面有一个兽，然后上面有十二章纹。你看这个数字哈，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男生穿的，我说他有十二个符。你看我们这个都是跟十二这个数字有非常强的关联性。
4: 刚才在那坐着的时候，我就问古老师，我说我一看这两顶王冠啊，非常的贵重，但是戴上以后，这个东西它首先就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对吧？古老师说是为了要强调我们帝王的一个身份的神秘感。
2: 我们想象一下，就真实的人如果戴上了这两个不同。感觉是不是这个威严感神秘感会更强一些？
4: 是的。
2: 但其实它还不只是这么简单，这十二旒还隐喻着帝王的治国哲学。十二旒遮挡视线称为避宁，它 他在无形中告诫帝王要有水至清则无鱼的政治智慧，就是不要苛求别人，应该包容别人的小过错，抓大放小嘛。这也是以一表里的一种体现。再一个细节，大家看这个冕冠，它两侧各有一颗珠玉，它名为冲耳，是用来提醒帝王不要听信谗言。我们常说的充耳不闻就来自于此。我又想起来，你看《三国演义》里头的曹操，那后来封了魏王的，演义小说里都认为他有篡位之心啊，可是他终身他都不敢戴这个帽子，他自己知道他戴这个帽子就是僭越，所以曹操虽然是封了魏王，也只能是戴九流的帽子。
1: 谢谢三位老师。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奖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所以我们说冠礼明志不仅仅是一场礼仪，其实更直接的表达就在于他的官，对吧，梁老师？
3: 古人呢视官如命哈，我们知道这个孔子的弟子子路在鲁哀公15年的时候，那他在这个魏国去为了救一个人跟士兵有一个打斗，在打斗的这个过程中哈，我们知道这个帽子啊，它有一个系起来的这个带子叫缨，这个就斩断了，斩断了之后呢，这个子路就说我要把这个帽子先系起来，然后先把这个冠给正了，然后呢被士兵斩杀了。
2: 子路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特别形象，就也就是说在古人的心目当中，头可断血可流，但是帽子要戴好。古人形容那个丢盔卸甲，那就意味着失败了，是吧？还有就古代这个皇帝的冠千万不能造，你如果要私造皇帝的冠，那就等同于谋反，那是要诛九族的。
4: 对，
1: 所以这个冠是象征嘛，
2: 对吧？性命攸关 啊，
1: 性命攸关，
2: 真的是性命攸关啊！
1: 今天我们说冠礼明志，这个冠礼啊，在古代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今天，其实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传承。冠礼就是我们长大成人的开机键，也是老祖宗跨越千年给我们投下的信任的一票。冠礼明志虽然说仪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现在的成人礼也各有千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支棱起来的那股精神咱们得接着呀。
2: 我就想起来我非常喜欢唐诗当中的两句话，爱君方若冠，为父少年行，也就是说大家若冠了，可是呢我们依然要少年感满满，然后四海少年游，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每一个弱冠的少年都是未来可期。
3: 冠在，礼仪在，冠正人心正。所以在中国古代我们有句话叫衣冠上国，以衣表礼。所以可见哈，我们守的从来不只是我们华丽的服饰，我们是守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气节和我们的精神。
4: 古人对于在成人礼上有一句祝词叫做顺耳成德，这其实就是我在生活中一直不停地跟自己默念的一句话，我们要不断修养美好的品德，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谢谢三位老师。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长大成人的那一天，读懂责任，找到方向，奔赴每一寸光亮。有礼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把这个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乐器，在这一个作品当中贯穿我的三个段落 ABC。 在这个稳健的鼓点当中，我们的演员要在这个台子上用他们的步伐走出一个人成长的三阶段。
1: 我们在设计步伐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他的那种活跃感啊、青春感到沉淀感到一步一步的这种成长的岁月感去入手啊，去来做一种意象化的表达。那纯意象其实光靠舞蹈也是看不懂，哎，我们就用了一个具象的三家官的服装的穿的这种礼带的礼节，然后会在舞台上既有意象又有具象同时幻化在舞台上，同时让它交错在一起，给观众一个层层递进的感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春晚，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300多年前，一个凛冽的清晨，寒风呼啸着卷过辽西的旷野，一阵喧嚣打破了寂静，数以万计的士兵与民夫正在连绵的山脊上艰难行进。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将强悍的东湖部落向北驱逐了千余里，而现在一项比战争更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随着夯土的声音不断回荡，石块被一块块地上土抬，在山势最高的脊线上，一道石墙的轮廓正在显形，顺着山谷向远处延展。与之同时，一位将领站在山坡上远望，他的甲胄被晨光照亮，目光顺着墙体走向，望向北方。他叫秦开，辽西走廊上长城的故事从他开始。

0: 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中国大地长期处在分裂与竞争之中，诸侯并立，边界频繁变动，战争不再只是会战，而成为持续的对峙。在这种格局下，一种新的防御形态开始出现，以城障相连，以山河为依托的长距离防御体系，这便是最早的长城。最初的长城并非一条连续的线，而是各国在边境要冲修筑的城墙、障塞与关隘。但在辽西走廊上，长城的意义更为特殊，这是一条夹在山海之间的狭长走廊。向北是广袤的草原，向南是富庶的中原。谁控制了辽西走廊，谁就扼住了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当不同的生存方式在这条咽喉要道上反复碰撞，一种强有力的秩序变得不可或缺。燕长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在辽宁省西部的建平县山岭间，一条由乱石堆砌而成的现状遗迹若隐若现，当地人称它石龙。这些石块层层叠垒，有的已倾斜，有的深埋土中，但整体走向仍贴着山势蜿蜒。考古证明，这是战国时期燕国长城的外泄。现实中的石墙断片，让2300多年前的那段边地历史重新可见。长城的故事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而是在战国就已经深深刻在了辽西的山岭之上。当时的辽西并不如今日般安静，东胡骑兵沿着山口南下，常年侵扰边地，村落被迫迁徙。
1: 我们知道长城这条线所在的呢，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那么400毫米降水量，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一条生死线。一年的降水量低于400毫米，它就只能放牧，没办法种庄稼。所以说呢，长城以南是农耕，长城以北呢是放牧。
2: 草原地区的它是游牧业，游动性比较大，农业工作它的抗灾的能力比较强一点。这两个经济之间呢也存在着很高度的互补性，北方的游牧群体有时候经常要骚扰南方。
0: 秦开就是在这样的边境局势中被推到前线，年轻时他曾被迫作为人质送往东湖。两年的经历让他理解了游牧骑兵的速度与优势。回归燕国后，他被燕昭王任命为大将，率军沿归水

0: 雨水推进，依托山谷、河道与险隘布阵，一步步击退东湖，迫使其北退千里。战后，为了巩固胜利，燕国在边界上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派秦开督造燕长城，使边境第一次具备可防、可守、可治理的形态。2300多年过去，昔日的夯土石墙大多已隐入山林，但在后人为他铸造的这尊雕塑中，我们依然能读懂那种守望的姿态。他目光所向，越过河流与楼宇，望向曾经的北方边地。历史的晨雾早已散去，但秦开仍屹立在这片土地之上。随中有着关外第一线的称号，在这里清晨的渤海上，渔船的马达声混杂着海浪的拍击，构成了这里日复一日的节奏。这段海岸线上，历史曾经留下过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足迹。2000多年前，一支庞大的巡行队伍自西而来，他们沿着辽西走廊抵达海岸，在此停驻、祭祀、观海。队伍的主人是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绥中纸毛湾展开调查，夯土台基、空心砖、排水设施以及体量巨大的夔纹瓦当相继出土，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逐渐显露轮廓。考古学界由此确认，这里正是《史记》所记载的秦始皇东巡所建的碣石宫遗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6年后，他沿着燕地旧道一路东行，穿过辽西走廊，在海岸建起碣石宫。临渤海而观潮汐，刻石祭宫，宫殿台基面向大海，海中巨石并立，如门柱相对。碣石宫的背后，则是巍峨连绵的燕山，山上有逶迤起伏的长城。
1: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为什么就非要不远千里跑到辽西走廊的尽头，对着大海修这么一座碣石宫呢？实际上不仅仅是秦始皇去为了观海景啊，或者求长生啊，不是这么简单。在那个时代啊，你能走到哪里，你的行政力量就能覆盖到哪里。当时秦始皇呢，就是想向这个天下宣誓，从咸阳到渤海之边，都是我大秦实实在在的郡县所统。
0: 当年的始皇帝，或许正如今天的渔民一样，曾站在同样的岸边，眺望着这片翻涌不息的渤海。秦始皇东巡后，北方局势骤变，匈奴南下入侵河套。秦始皇调30万大军，由蒙恬统领北上。蒙恬越黄河夺河套，迫使匈奴撤至阴山以北300里。战事结束后，他奉命修筑长城，以秦、赵、燕三段旧墙为基础，断处接续，缺处加固，使其贯通为线。燕长城在

0: 辽西的旧走向，也因此被纳入秦长城的东段。秦与燕的防线由此合为一体，辽西走廊成为秦代边境的关键节点。
1: 秦的长城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明代是另一说了，最有军事价值的长城，它真能管用。居高临下虎视的北方，你来试试。

0: 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分界线。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展板为大家介绍的是汉代长城，它是一道尊台形式的长城，在西汉时期为防御匈奴入侵。
0: 汉代人并不把自己修筑的防线称作长城，而是叫做障塞。他们沿用了战国、燕国与秦代留下的旧墙，在关键地段加筑墩台、障城，这些防御体系后来被统称为辽墩固塞。在王朝建立初期，正是依托这条旧有防线，汉朝得以稳固北疆，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2: 在汉代的平原农业区，咱们一般说五亩之宅，数之以桑，也就是说一家五口人守着几亩地就能吃饱喝足。但在草原上你还真不行，当时草原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至少得有6000到8000亩的这样大的草场，然后养上几百只羊，才能维持一个草原家庭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一旦草原上闹个雪灾啊、旱灾啊、自然灾害，牲口死了一大批，怎么办啊？活不下去啊，只能南下掠夺。
0: 这时期的长城不仅是抵御外敌的军事屏障，更是开发边疆的坚实依靠，它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提供了最关键的地缘支撑。继秦始皇之后，辽西地区再迎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公元207年秋，曹操北征乌桓，大破白狼山。班师途中，他沿路来到碣石海岸。曹操登台望海，在此写下《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诗中的山水是击败乌桓后的从容，也是他衡量天下格局的所在。
3: 当时官吏啊、民众啊，进入辽西走廊和三郡乌桓杂居共处的啊，就有数十万人。这样的一支力量，实际上是曹操南征不得不顾忌的因素。他其实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辽西走廊它是便于不同的民族、不同族群之间的往来迁徙，甚至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条件下结成某些军事政治的集团，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进程。
0: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再到曹操，这片土地不断被权力、军事与雄心反复丈量，这片山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疆政治与文化想象的重要起点和防线。正是这些早期的防线为后来的明代长城奠定了基础。长城的故事在这里刚刚开始。这是明代修筑的辽东边墙遗迹之一，在这里山势突然收紧，丘陵层叠，这一带也是明代修筑边墙最艰难之处。明王朝为了更有效地防守北部边疆，将长城划分为9段，每段设有重镇，总称九边。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镇、宣福镇、大同镇、山西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9个边防重镇，9个边镇共同构成北方防线。
4: 我们历朝历代的统一进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规律，基本上都是由北往南而统一的。

0: 这样的一个统一进程，这就决定了辽西走廊这样的一块区域就成为控制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制高点。
1: 辽东镇为九边之首，辽东都司所在地为辽阳，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为广宁，两座城市共同承担着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职能。辽东镇下设25卫，每卫辖5个千户所，这25个卫、125个千户所如同一张细密的网，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在辽东镇的125座所城中，这座前所古城是如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四方四正的城池扼守着走廊的咽喉，尤其是保存完好的西门瓮城，设计精妙，三面迎敌。一旦敌军攻门，守军便可居高临下，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史料记载，前所古城曾拥有耕地485顷，在明代戍边的军人3分守城7分屯驻，战争耗费巨大，唯有粮食自给才能在漫长的对峙中立于不败。这种军民合一的制度使长城防御与百姓生活密切相连。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咱们现在来这个敌楼，就是叶家楼，就是当初和戚继光、戚家军来修守朝城来的时候，我们就驻守这个敌楼。
2: 夕阳西下，绥中县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叶德宏再次登上祖辈们曾经驻守的敌楼。村子里的叶家人都是当年戚继光义乌兵的后裔。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北方防务时，部分士卒与家眷随军迁入辽西，他们在长城脚下落脚生息，这里逐渐形成一个个军户村落。这道名为陀螺叶饼的美味，便是当年的士卒们效仿家乡粽子的做法制作而成。它抚慰了戍边将士的胃，也让异乡逐渐变成了故乡。敌楼上的砖石纹理依旧清晰，有卷草、云纹、缠枝莲，这些来自南方工匠的雕饰，在北方的山峰中保存至今。
1: 咱这个长城是属于这个防御工事，属于战备用的东西，你何苦雕上花，那不多余吗？咱就从这一点看出，他就是说以这个长城为家了，就当这个家一样，把它装饰的美观一点，既能做防御工事，也能当家用。
2: 明代隆庆年间，长城边墙多有坍塌，敌楼残破，营堡之间互不呼应。戚继光奉命总理冀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士，镇守北方。到任后，他对长城展开大规模修筑，他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
3: 戚继光呢，把这个长城边墙分为三等，三等边墙是啥呢？两侧高起的是砖墙，这样是

0: 一等边墙，二等边墙呢是内侧是那个薄石，然后外侧呢是那个砖墙，这样是二等边墙，石墙就是三等边墙。但是在我们石家庄是啥呢？这三等边墙我们全有，就是比较齐全。
1: 为了构筑起坚固的防线，戚继光还在当时推动了一场关键的材料革命——青砖的出现。要得到坚固的青砖，需要先把粘性极大的河泥反复摔打后，送入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三天三夜，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工艺虽然繁杂，但造就了长城的坚固。
2: 长城呢，在很多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砖上有一种印模砖，它记录修建这段长城烧制砖和修建这段长城的单位，同时呢，它也有这个质量保障的和质量追究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戚继光整修的辽西边墙保存度极高，许多段落至今依旧坚固，是他让辽西长城在明代达到体系化、可持续守备的状态。在西沟村所在的绥中县，自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三条长城齐汇于锥子山，以锥子山顶为中心，辽东镇长城从这里向东抵达丹东的虎山，从这里向南经山海关直至渤海岸边老龙头，从这里往西经北京的慕田峪、八达岭，一直到达嘉峪关。蜿蜒盘旋着的三条巨龙聚首锥子山，虎踞龙盘，气势磅礴，是中国长城难得一见的奇观，形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壮丽画卷。沈阳蒲河的清晨，是在大集上升腾的烟火中醒来的，美食、人流与琳琅满目的商品交织在一起，汇聚成集市中最滚烫的活力。这样的热闹场景，在明代辽西走廊的长城脚下早已出现过。明初，军队需要大量战马，而辽西与辽东一带的朵颜三卫、兀良哈与女真诸部，又需要从中原获得盐、布匹、铁器与粮食，马市因此应运而生。
3: 当时呢，在那个地方建立马市，和这个长城是有关系的。波斯就是叫马市，其实它是一个集贸啊的这个中枢，是一个贸易的中转地。北面呢，就是游牧民族，马是很重要的标识，但其实它不仅是马，它还交易很多东西。
1: 明代永乐四年，广宁马市开市，有南方带来的布匹、盐、陶器、铁锅，也有蒙古与女真带来的貂皮、人参、蜂蜜、蘑菇、海东青，各族之间的交换再次完成。从生活用品到山货皮章，几乎无所不包。马市不仅是贸易，更是一种治理方式。对草原部族而言，户市让他们的物产有处可售；对明朝而言，马市既稳边也稳人心。通过马市，冲突可以减少，生活可以安定，边地得以转化为交流的空间。因此，长城在辽西不仅是一条抵御的线，也是一条联系的线。它 让不同的人群有秩序的相遇，促成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

0: 城。
1: 长城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长城内外的一个文化交流，给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民族交流交融，它并不是说将一切拒之之外，而是说在这个长城地带呢，也进行了很发达的这种文化交流和贸易交流，以及民族的一个交融。
0: 星城的初春透着一种岁月沉淀下的厚重，当晨光勾勒出城楼的剪影，古老的街道开启了崭新的一天。今日的安宁容易让人忘却这里曾是辽西走廊上最坚硬的一颗钉子。这座四方四正、城高十米的古城，在明末的版图上名为宁远。1626年冬，它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铁闸。面对后金铁骑的反复冲锋，都师袁崇焕据城而守，城头的红衣大炮发出雷鸣，将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阻挡在城墙之下。数日激战后，后金军久攻不克，被迫撤退。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记载，为宁远一城不下，努尔哈赤此役受伤，不久去世。宁远大捷让摇摇欲坠的明王朝防线在辽西走廊的中段得以奇迹般稳固。然而城墙的坚固终究没能抵挡住历史的洪流，仅仅18年后，战争的重心从这座孤城一路南移，最终汇聚到了山海关长城防线的东端，直指京师的最后一道门户。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山海关东北侧，长城在此跨越河谷，因城桥下有九个泄水孔道，故名九门口。这里距离星城100千米，是护卫山海关的绝险之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员在清理河道淤土时，一片长达70余米、铺砌整齐的石床显露出来。巨大的石条以燕尾榫紧密咬合，缝隙间浇筑铁水加固，如同一整块天然巨石横亘在河谷中央。巨大的条石在水中咬合，化作城桥，构筑起这道可驻守、可控水、可调度的立体防线，形成一套立体而精密的工程结构。这处罕见的水下防御工事，印证了明史中那个反复出现的地理名词“一片石”。正是这块坚硬的石床，在1644年的那个春天，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1644年4月，李自成率大顺军逼近山海关，在一片石附近与吴三桂部激战，双方在河谷、山岗之间反复争夺，阵地数度易手。就在对峙最紧张之时，多尔衮率8旗军从东北方向赶至，于南水门、北水门和中水门3路突入河谷战场，大顺军腹背受击，局势瞬间逆转。宁远没能永远安宁，而一片石却见证了江山易主。随着清军由此破关入主中原，辽西走廊的战火终于熄灭，只留下山分一片石、水合九门口的诗句，铭刻着那个王朝更迭的惊心动魄的瞬间。
2: 我们想一想，吴三桂清军入关，当时山海关的城墙塌了吗？没塌呀。九门口的防御工事坏了吗？也没坏。长城啊，这个关防啊，依然是坚不可摧，但明朝最终还是灭亡。辽西走廊上这段往事给我们后人的教训就在这里，山河之固，在得不在险，没有了政治上的清明，再险要的关隘，最后呢，也是一堆没有任何用处的那种石头而已。
1: 如果说燕、秦、汉、明时期的长城代表着一个朝代治理边疆的意志，那么在近代中国的山河破碎与风云际会中，长城则化作了另一种形态，那是由无数身躯拼接而成的抵御外侮的血肉防线。从918的沈阳街头，到锦州的义勇军大旗，再到后来的长城抗战，长城被注入了滚烫的魂魄。它证明了，只要这种对土地、对家国的坚守还在，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永远不会断绝。
3: 在近现代的历史上，随着这种列强的进入，他对于中华民族的欺凌，那么长城就成为了中华民族进行抗争，包括进行抗战的脊梁。它也能够让我们民族的共同体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高度的团结凝练到一起，进而有我们的伟大的共和国，有我们畅想不衰的国歌。
1: 在绥中锥子山脚下的西沟村，杨德满有着双重身份。拿起锄头，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背起相机，他就是这段长城最忠实的记录者。以前常有外地摄影师来拍长城，杨德满给他们带路，看多了镜头里的壮美河山。2015年年底，他咬牙买下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
4: 我在家，我坐在炕上，我都看着长城上什么样。主要还是就是有朝霞的时候，爱起晚霞，爱起彩虹。
1: 对于杨德满来说，镜头里的长城不仅仅是风景，更是家园。他用那台用了多年的老相机，贪婪地定格着长城的每一个瞬间。在他的镜头里，长城不再是冰冷的防御工事，而是有着呼吸和体温的生命。
4: 这一年四季吧，就是开车拍花，夏天拍云海，秋天拍红叶，冬天拍长城雪景，这一年四季都挺好。
1: 总也看不够，这是最朴素的告白。像杨德满这样的长城儿女还有很多，他们或许说不出宏大的历史意义，但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寻护与记录，在绵延的长城沿线刻下了属于普通人的深情注脚。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1987年12月，中国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7月24日，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正式审议通过，长城保护体系进入全新的阶段。截至目前，辽宁省长城的总长度为1235.989千米，位居全国第五位。丹东段、绥中段、兴城段、建平段、锦州段五个辽宁省重点区段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从割裂到融合，从防御到守望，在这片土地上，长城见证了中华文明如何在一个多民族交汇的走廊地带，通过冲突与交流，最终走向多元一体。古老的城墙或许会风化，但它所凝结的文明秩序与精神力量，却如这山间的风，穿过岁月，生生不息，永远守护着这片家园。在辽西走廊上，属于长城的故事仍在继续。

0: 先天下之幼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他是黑夜如白昼，凶狠异常；他行动敏捷，擅长轻功；他没有双翅，却能在林间滑翔。在黑夜中，他们还有哪些神秘而又高强的本领？敬请关注《猎手暗夜突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农的传人，进农的传承。

盗洞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宫大墓之谜》上集。

0: 2002年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里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广荣，他们走在里河的岸边，发现的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2: 当地的群众说，有这个盗墓的经常在这一片这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是日常的巡逻中也加强了重点，才停到那个位置嘛。后来呢是跟河北人也去过。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土那地址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面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他这下边是空的。
0: 遮盖物下面赫然出现一个可疑的洞穴，经过短暂的辨认分析后，二人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盗洞，而且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古河道边，盗墓者如此处心积虑，黝黑的盗洞深处会隐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呢？又是什么人的墓穴会建在河道岸边？叶县历史悠久，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于商代，西周属应国管辖，到了春秋楚国灭应，建立叶邑。据考古人员考证，叶县里河一带分布着上千座墓葬。据当地民间传说，汉代时期此地乃昆阳之战的主战场所在，叶县境内分布着众多古代墓葬。据传昆阳之战中，刘秀麾下的阵亡将领大多安葬于此。文物部门的调查显示，此区域内的汉代墓葬数量达数十座，为何这些墓葬如此靠近河岸呢？里河古称里水，发源于邻近的方城县，因源出山涧，清澈甘醇而得名。里河由西向东流经叶县，经叶邑故城北城垣外与东城外的烧车河合流。随着里河河道的南移，加上烧车河水量的汇流，不断回旋侵蚀着交汇处的河岸。改道后的河岸距离墓葬区越来越近，一些近岸的古墓穴逐渐被冲刷显露出来。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叶邑故城开始从只言片语的史书上走进现代人的视线。
1: 后来我们又发掘了2号墓、3号墓，当时就说这个墓葬啊，也根据了应该是春秋时期的这个楚国的贵族墓葬。
0: 发掘刚刚开始，消息便不胫而走，隐匿于黑暗之处的盗墓贼总能在第一时间捕获最有价值的信息。他们的脚步追踪而至，很快在相距不远的里河岸边发现了目标。
1: 说他们发现了之后，把这个墓葬打下了一个盗洞。
0: 在对盗洞状况进行细致分析后，工作人员迫切希望了解洞内状况， 所以决定冒险进入。向盗洞内部望去，借助手电筒的光线，可见众多青铜器残片遍布其中。如此众多的墓葬堆积，其壮观景象令人震惊。目测之下，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顶口映入眼帘，其口径大约在50至60厘米之间。敏锐的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重大发现。在震惊之余，他们也不禁担忧墓葬可能遭受的损失程度。叶县文物局立即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并与公安部门联合启动了24小时的巡查和保护工作。这场与盗墓贼争抢时间的战斗持续了3个月之久，直到2002年3月底，针对这座被盗古墓的抢救性发掘拉开序幕。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里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墓室西壁南段有一个因滑坡而造成的豁口，多处裸露，使勘探工作进展迅速。很快探测出墓口南北长8.7米，东西宽6.2米，墓口南半部开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0.4米。发掘人员描绘出墓口的位置，并在图纸上标注出被盗掘区域。当盗掘区域比对之后，在场的人员心都凉了半截。
3: 这也就是说，他的盗洞达到哪里，这个文物就被洗劫一空，基本上到达了墓室的应该是中部。
0: 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不久便有所收获。
4: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戟、三戈戟、镂空铜矛。
0: 这几件青铜兵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种类和造型极为特殊。
4: 这几件东西从来没有出土过，就是同类型的兵器从来没有出土。所谓的月戟，我们去看这个月戟，就是它的外形有点像月，但实际上它也是三个棱。三个戟呢，就是因为它是像三个戈组合在一块儿，这个名字呢是我们给它起的，但是这个东西具体在当时叫什么不知道。
0: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5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3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2条纠缠呈8字形的盘舌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5: 这个最上面的就是一个虎，一个刻画的非常的栩栩如生，眼睛啊，张嘴，然后它爪子，它的尾巴。
0: 虎脚踩一条盘蛇，虎尾蛇身外侧与一只凤鸟的翅膀及尾部相连接。
5: 虎尾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一个凤鸟。我们要一般的就是说凤凰啊，说我们说就是一种非常祥瑞的这样一个神鸟。
0: 穹顶身两侧面各是一组侧式夔龙纹浅浮雕，夔龙的后爪踩着一条凸起的盘蛇。
5: 盘龙纹，哎，这是龙的爪子，哎，这是龙尾，这是龙头。
0: 穹脊部是一组俯视夔龙纹，夔龙及虎皆有弯曲的利爪。
5: 虎纹、夔凤纹，然后这个是盘龙纹， 然后它细部还有一些小的纹饰，我们看这里就是一个蛇纹。
0: 虎、凤与蛇纹皆为透雕镂空式，其余均以云雷纹衬底。
5: 因为这种神兽啊，它们一般都是生活在我们想象中的天空中，所以它有这个云雷纹做相伴，所以这样一个雕刻的非常精美图案，然后有这么多神兽啊、凤鸟，就正好就代表了这件器物它的威严。
0: 这件装饰繁复、像花瓣一样华丽精美的器物，竟然是一件杀伐战场的兵器吗？这件罕见的兵器叫什么名字呢？
5: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0: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此类青铜兵器数量罕见，一般出自高级别的朝廷重臣或封国诸侯之墓。
5: 它整个这种纹饰啊，这种魁鸟纹呐，还有这样一些细部的雕刻呀，应该还是这个南方的工艺，还是楚文化的因素。那像这种器物的出土啊，整个不中原地区肯定很少，然后呢，包括在楚国的这个领域里面，像这种雕刻非常精美的这种各种动物图案的这样一种仪仗器的，应该是非常少了。
0: 这个地处中原的墓室里，为什么会出土这么一件楚国的精品器物？沿着这条线索，考古人员把时间的坐标追溯到风云变幻的春秋时期。崛起于南方的楚国显露出问鼎中原的野心，楚人北上的车轮沿夏路驶出南阳盆地，直达中原南境的邺邑。从这里放眼望去，楚人似乎看到北上的通道一片坦途，水路交通发达的邺地通往富庶的中原各地，于是楚人视此地为生息之北门，战略意义重大，遂发动攻势，将邺邑打造成为楚国在北方最为关键的城池与军事要塞。《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邺在楚国，方城外之壁也。”这段历史似乎解释了这件楚系青铜器的出土，但这个墓室的楚人会是怎样的身份，能用得起如此奢华的兵器呢？
5: 就当时这个出土的时候啊，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件这个实用器，对它的刃部的检测之后，都认为它是这个一种实用的。后来经过后期的这个清理啊、修复之后啊，发现它上面的纹饰特别的精美，这些个东西都是非常这个一个神秘。后来我们通过综合的考察，

0: 认为呢，这个可能就不是实战用的了。因为啥呢？因为像实战用的话，如果每一件兵器就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么精美的纹饰的话，在制作时间上肯定是就不可能了。因为当时战争非常频繁，这个兵器是不断要更换的。
1: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钺，一种古代兵器，由釜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钺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这是殷墟出土的古文字王字，写法就像行文于早期的釜钺。为什么王字要写作釜钺之行？因为在商周时期，钺往往作为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以及砍杀敌人首级的刑具。使用它的人是具有最高指挥权的军事将领或政治领袖，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由此可见，钺是代表王权的信物和体现国家法律尊严的器物。
0: 所以这件我们推测就是一个代表身份的，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权杖。这下面应该有柄，因为我讲这个木头可能保存不太好。所以符合兵器它的出现应该纯粹是代表了这个墓葬主人他的威严，他的贵族的这种庄重的身份，它就是一个装饰性的代表这个权威的一种利器。
1: 出土的这些罕见的青铜兵器因造型奇特而一度困扰着工作人员。这些作为楚国特有的武器为何会出现在北方的墓中？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毛峰，毛叶边缘呈莲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常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
1: 这个镂空的长毛不太常见，但是像兵马俑里边的毛是很常见的，它这个长度会比平时的毛会长度要大一截。
0: 矛是古代兵器常见的武器，而这件矛却不同于商周时期的普通铜矛。穹中脊两侧有镂孔，双叶边缘莲弧曲刃，这个造型让考古人员很快联想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曾出土的两件矛形车位，就是在古代战车车轴外侧安装的两片锋利矛形刀，称为冲车或削车。除了这件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割形脊，椭圆形管状长穹顶端为柳叶形矛峰，穹两侧平行横出，长短两列，各三个割头，其中最短的割头与三个长割头

0: 君衔于兽口中，恰似兽吐长舌，穹连接处有虎首兽装饰，穹身以凸起的云雷纹为底，中部是两对盘螭纹，再是折线，象征副歌的隔绳纹，近穹口横出一个末端上卷的扁支钮，且表面有三个穿孔，长23.3厘米，宽22厘米。戟是戈和矛的合体，也就是在戈的头部再装矛尖，具有可钩、可啄、可割和可刺击等多重功能，是商周以来主要的格斗兵器。其先进的性能多被用在车战上，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胜败的作用。战国时期，戟的多寡是一国战斗力强弱的表现，人们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一国军队的强大。春秋晚期，在长江流域的楚、隋、吴、蔡诸国，还出现了3米左右的柄上连装两个或三个戈头的戟，称为多戈戟。这种青铜戟直刺有力，横钩不易脱落。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保存完整的长柄三戈戟是最典型的代表，这就大大提高了戟的杀伤能力。这件六戈形戟也许是受战功赫赫的多戈戟的影响浑铸而成。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戟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天，工作人员在现场清理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
1: 出土了两件，一个大子弹头一样，就跟那高射机枪那个大子弹头一样，一头是尖的，另外一头有中孔，当时认为是玉器，非常光滑，用手摸上去亮飕飕的。
0: 这件像子弹头一样奇怪造型的器物随着兵器出土，
2: 这个东西实际上到最后出土的时候呢，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
0: 因为通体圆润光滑，曾一度被发掘人员当作是玉器。很快附近又清理出一件带一小弯钩的类似器物，这种奇怪的子弹头且空管形制的玉器却从未出现过，它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是和几件器物一起出土，考古人员不经意间将管口和几件兵器的管口比对，却惊奇地发现，这个管口竟然和月形戟、六戈戟的管口尺寸相吻合。而此时，省里的考古专家也对这两件器物做了研究鉴定，它并非玉器，
1: 它还是铜器。表面这么光滑呀，是因为墓葬里面的其他矿物质对它进行这个一种浸润，形成一种保护膜。
2: 说青铜器，青铜器说青颜色，实际上它是一种锈。它当时那个埋藏环境就跟铜器不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说它就出现了一个这种现象，那就跟新的一模一样。
0: 原来这个光滑如玉的青铜器叫尊，是戈、戟、矛、钺等长柄武器的臂杆末端所安装的配件，大多数为青铜材质，也有骨质或木质的。这类青铜兵器一般由戈头、臂和末端的尊三部分组成，使用时将戈头与臂绑扎在一起，再在臂触地的一端装上尊，上面的圆孔就是用来穿钉将尊和臂固定起来。青铜尊的下部做成了锥状，是为了便捷地插在地中。
2: 它实际上和三件礼仪型兵器是一套，它就是一个

中间应该是木柄，它把两头的月脊上面的这个脊身脊头和底下的这个插入土中的这种固定的这种东西，它把它拆下来，中间。

0: 为数并不多，但种类丰富，形制特殊。璀璨夺目的兵器不仅凝聚着楚人的智慧，也彰显着楚国强盛一时的国力。除此之外，还有这几件不起眼的铜戈，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1: 他这个墓葬里面出了两个，一个说车戈，一个说这个是奏戈。
2: 那个车戈就是站在车上近距离交战时候用的，奏戈就是应该是步兵，就是他们配的。
0: 这些形制复杂、功能多样、质地精良的兵器，彰显着墓室主人在战场上刀枪剑戟、金戈铁马的显赫战绩。刀光剑影的瞬间，似乎将场景带入了春秋时期千乘万骑、遍地狼烟的战火之中。楚人将邺邑当作北上争霸的重要给养供给地和前沿指挥所，倾尽国力，装备精锐楚师，驻扎重兵良将，以800年的积累蓄势而发，势在问鼎中原，却最终未能逃脱被秦所灭的宿命。随着楚将项燕的自刎殉国，楚国800年的霸业被淹没进历史尘烟。2000多年后，这些青铜兵器却带着历史的斑斑锈迹重现于世。精美器物接二连三，大幕之下器物不断，却谜团频现。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里河边的发掘现场清理工作还在继续。此时盗洞中抢救出来的那只青铜鼎已经清理出完整的模样，按照商周时期的铸造习惯，大型的青铜器上很可能会铸刻上主人的信息，人们希望能从这只青铜重器上找到铭文。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体组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孔子家语至思记载，从车百乘，积粟万钟，垒鹰而坐，列鼎而食。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用来盛装肉食，商周以来被古代统治阶级用来名尊卑别上下，贵族等级愈高，使用鼎数愈多，享受的肉食品亦愈丰富。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依次递减，不得逾越。因此根据陪葬鼎的数量，可以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级别。
1: 一个墓如果说没有完全被盗的话，它的礼器是非常完整的，就是一套完完整整的礼器制度。这个墓就是唯一，它就是我的最遗憾的就是它的礼器，我们只能判断出来七件平底垂铃纹鼎，但是它的其他的组合不清楚。
0: 而这只鼎出土于盗洞之中，因为盗墓贼的盗扰，墓室中不少青铜器已经破碎或被盗走，无法估测出礼器的数量和组合，墓主人的身份级别一时难以判断。但是大鼎让人惊叹的体量和精美的装饰，却无声地彰显墓主人的

0: 夫妻一般就是叫束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通体，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1: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顶口折檐，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0: 像中原这种，就像这种口沿这个部分，一般大部分都是素面的，就不会在这个面上还做了这么精致的这种图案。兽头一个一个小兽头对称的。
1: 口沿下装饰一株凹槽式凸起盘螭纹，层次丰富，线条密集。下箍凸起桃索纹，
0: 然后呢，在这些细部又有雕刻的非常细致的这种花纹，我觉得这种细节的东西可能在北方的器物里面很少见。
1: 身顶的下腹共是有四周垂铃纹，上两周垂铃上细线式盘螭纹绵延不绝，下两周是凹槽式凸起盘螭纹。这只体型庞大但轮廓轻盈的大鼎，不仅器身布满了精美秀丽的纹饰，鼎腹还攀附着六只固守翘尾、造型夸张的夔龙。
0: 然后在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1: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气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顶足根部以飞棱作鼻，足根和下蹄端是浮雕盘螭纹。
0: 我们这个中原的这种青铜礼器一般都是非常的沉稳，就是厚重。楚国这个地方嘛，因为它是楚制鼎，它这个体量比较大，第二它那个做工是非常的这个精美的，它一定是在这就是王后一级的王室一级的墓葬里面出现。
1: 墓室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魏国申西之北门呢？在距离墓室不到2000米处，便是叶县的旧县镇。旧县镇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叶邑，古城墙遗址如今清晰可见。
2: 这个地方就是叶邑城的北城墙，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在城墙上面。这个叶邑城啊，城市非常大，它是周长是将近9公里，18里地。这个土龙就是城墙，城墙绵延不绝，大概的形状相当于一个长方形，南北长约是3公里，东西宽约是2公里。这个叶邑城的城墙啊，有一部分这个依据着当时的自然地势，就是有自然土岭的依靠土岭，没有土岭的就是用人工夯筑城墙，夯筑墙体，形成了一个城垣，一个闭合的城垣。
1: 叶县地处伏牛山区到黄淮平原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特殊的历史。早在8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部落居住，境内有裴里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10多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南北通衢下路贯穿古城，叶邑是下路上连接南北的重镇。
2: 叶邑城被称之为中南北文化的结合部，是名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这样说，各个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和这个京襄大地的，这是资源流、人才流，这个包括物资流，都要向这边 金庸汇龙，金庸汇集。
1: 叶翼下为豫州地，周为应侯国，春秋早期成为楚国的领地。
2: 当时说记载是扶车前胜啊，为啥要扶车前胜啊？为啥说他是楚国方城之外的四座大城之一？他这个城里面驻扎的军队是非常多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是北城墙，打开城门了之后，过了离合，就进入中原腹地。向南边去，打开城门了之后，那就是通往这个南阳盆地，通向这个楚国的首都。要实现楚王的抱政治抱负，要统一中国，当时楚王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这个中原腹地，叫饮马黄河，稳定中原。
1: 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叶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叶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临水岸边，风土之下，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下集。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史记中的陈启世家、楚世家有以下记载：23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奇，袭惠王，叶公功败白公，白公自杀。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叶公曾率叶地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武。左传记载，襄公8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为臣，襄公10年率师就政，襄公12年率师亲送。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

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楚公子真是春秋晚期楚庄王之子，人和物的时代坐标能否吻合呢？考古专家将这只鼎与不同时期的楚系鼎做比对。这是春秋中期的楚系克皇生鼎，树腰处有一圈单绳凸弦纹，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的树腰处为双绳凸弦纹。春秋中期的生鼎下腹一般装饰两株垂铃纹，以单层平雕宽带的形式表现，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下腹则出现了多层次的装饰，不仅有四圈垂铃纹，在垂铃纹的基础上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细线式盘螭纹，下部是凸起式盘螭纹，更加繁复。通过比对，考古专家判断这只鼎应该是在春秋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产物，和公子真的年代接近，而且墓室内出土大量显示墓主人卓越军功的仪仗兵器和车马器。考古人员猜想，这座墓葬的主人难道会是楚公子真吗？而一个楚国的王子虽战死沙场，能将他葬于他乡吗？

0: 他年过八旬，身患癌症，却在动手术之前分秒必争，只为完成一幅特殊的画。
1: 我想这一张图也可能是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边的一个句号。
2: 一个亡命徒把任务交给了另一个亡命徒，
0: 他深入密林，多次遇险，就苦中作乐，在绘画中揭开了大自然的和谐奥秘。
1: 你就觉得你拥抱里边平常的那些世俗的烦恼纠葛都不用想，都不在了。
0: 今天读书栏目邀请中国植物科学画画师第三代领军人物曾孝濂，听听这位画师队伍里的亡命徒的故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啊，我想请大家先看一幅画，滇重楼。他是一位老先生啊，年过八旬了，在患了肺癌的情况下手术之前绘的。今天呢，我们就把这幅画的作者曾孝濂先生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分享他的自传。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曾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据说画这幅画之前，那个时候您刚好确诊了，就是患了肺癌。
1: 对。
0: 然后呢，92岁的植物学家李恒，在您要到北京
1: 为科研的著作画插图的啊，他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文，要发表在植物学一个顶级的刊物，就是《自然》杂志。
0: 自然杂志。
1: 那他一来就讲，我有一篇东西要在《Nature》上发表。缺图，跟我赶一下。我说行啊。我想这一张图也可能是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边的一个句号，因为我在昆明已经请教过胸外科的主任，就做了手术还能不能画还是个问号。我想到北京做检查也得10天，抓这个时间一定要给他做完。有的人就不理解，你们这些老人怎么在这个份上明天就要到北京做手术去了，这种情况下也不问身体也不问个好。我说他要是客套，他就不是李恒。他要我工作，一个是我的职责，一个是他信得过我。我要是拒绝，我就不是我，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们昆明植物所的这种人际关系的一种常态。

0: 而且他也了不起啊，那个时候他是92岁，对吗？
1: 对，
0: 还在写论文，
1: 哇，
0: 还在工作。
1: 他这个老太太是有名的，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玩命徒，他也不生气。
0: 你们是不是都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工作的玩命徒啊？
1: 他是玩命徒，他曾经到云南一个边疆多龙江考察，那个地方还没有专家学者在那儿过冬，条件非常艰苦，他要在里边过冬，就是把冬天的植被生态状况详细的记录下来，还要采标本，临走是写了遗书的。所以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不要命嘛。
0: 一个亡命徒把任务交给了另一个亡命徒，都要到北京去做肺癌手术了，还把手术之前那十几二十天检查的时间分分秒秒利用起来，完成了这样一幅作品。
1: 这个倒是。
2: 20世纪60年代，疟疾疫情肆虐，曾孝濂加入以研发抗疟新药为目标的523项目，进入热带雨林担任绘图工作。此后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丛林里度过。
3: 当时我们考察队画画就我一个，我们每天早上出发上山，如果这个地方有画的东西，我一个人就留下来，然后大部队沿路回来4-5点钟汇合。
0: 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
1: 对，
0: 有危险吗？
1: 曾经有一次差点被眼睛蛇咬，我是下河去抄起水来洗把脸，水里正好一条眼睛蛇磕了我很近，后来另外一个同事看见了，说蛇蛇蛇，他那个腹部是扁的，背面有一个眼睛，腹部是黄白黄白的，就是攻击人的时候他会变得很扁，他的舌头是分叉的，如果我不离开有可能会攻击我。
0: 哇，太危险了。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尤其是热带雨林
1: 对，
0: 说什么蚂蟥啊，就吸血的这种，您碰到过这样的这种危险没有？
1: 那家常便饭。
0: 家常便饭。
1: 有一次爬很粗的树，就发现上面枝干上有2只蚂蚁，深黄色带红，见了我就回头，哎，我说它还怕我不成？反正我是采样嘛，到有风的地方要掰那个小枝条，大枝条你掰不动。掰了就扔下去，下边人家收起来，要去化验看看它的成分。正在掰就看见树干上那是火红的蚂蚁排着队，起码有几十路纵队，树干就红了一下。我一想就可能那两个是报信的，还没想清楚就开始了，那个咬了就跟小蜜蜂蛰了一样。
0: 这所有的蚂蚁往您身上爬上？
1: 对啊，开始手背、胸部、腹部一咬，开始就是一只手扒着树干一咕噜咕噜，不管用，赶紧胡乱再搬几个样品抱着树干就下来，它还在咬着呢，嘴咬的，它有6个角撑着，咬的地方是辣辣的，第二天就是一片红肿，还算好，没有太大的危害。最怕的就是在杂草丛、山坡上那种叫旱蚂蟥。旱蚂蟥你就防不胜防了。一个数量多，一个它到你的身上你没有感觉，它会从领口啊或者说裤腿钻进来，钻进来它咬人也不疼，然后咬完了走了就是渗血。我是一般要在林子里面画5-6个钟头，你选了一块比较开阔的一个大岩石坐着，周围尽量那个小灌木少一点，但是你画的时间长了它会知道这有人的，慢慢的过来了，过来你根本顾不上，你主要还是要工作嘛。开始是有点害怕畏惧，后来就想想没有畏惧哪来的敬畏，我们认识大自然是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物种，从它的特殊意象中去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奥妙，这些小插曲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0: 那您看您画个画还要面对这么多的风险和危险。
1: 对啊，
0: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哦，其实现在我们的照相技术都很发达了嘛，为什么还要用手来画？
1: 在很多地方也有人是用照片的，但是对科学性要求很高的植物它不能完全取代手工的绘画。
0: 为什么？
1: 比方我们说刚才说的滇铜楼，它和别的铜楼的区别是它雄蕊的药格 会生出雄蕊之散，大概十几个雄蕊，而且这个雄蕊呢，它是辐射状长在雌蕊的周围，角度是不一样的，它的雄蕊它不会是排着队给你照的，它是一圈，角度不同，那么照相机因为位置的变化，它找不到规律，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除非你把它掰开，平面的，可以照得很清楚，但是那个就很不自然了。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科学化就是要找出这些植物和别的植物不同的特点。像我们李恒老师，他要在 Nature 上发表，你发表新种啊，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
0: 啊，所以其实植物科学化它更讲究的是科学性，就是它把它的特点提炼出来，然后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
1: 对。
0: 那每天画画的话，您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刻？
1: 最开心的就是我的画快完成的时候，一天的劳动就完成了。周而复始，每天都这样，特别开心。因为你一个人在那个比较野的林子里边，你就成了大自然的一个分子了，你就觉得你融到里边，平常的那些世俗的烦恼纠葛都不用想，都不在了，跟这些树木花鸟一起感受这个大自然的和谐。可能年纪大了机会不多了，要不然我还想去。
4: 他毕生绘制着自然万象与草木枯荣，植物被充满创造力的目光重新凝视。
1: 你在画它的时候，你就会忘记所有东西，真正的进入了一个纯净的境界。
4: 他用一甲子的时间诠释着万物有灵的艺术美感，普通的画笔被用来描摹生命的尊严。
1: 大树有大树的威风，小草有小草的尊严。
4: 今天读书栏目邀请中国植物科学画画师第三代领军人物曾孝濂，走进他笔下的花鸟山川。
0: 我们继续和曾孝濂老师一起聊他的自传《自然而然》。曾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您看您这一生啊，就是做了这一件事儿，就是画这个植物科学画。那么我想问问啊，您早期并不是学这个植物科学画的，对吗？
1: 对呀。
0: 然后怎么就开始了植物科学画的这种绘制啊？
1: 1958-59，中国植物志作为国家的大项目，一个系统工程，几百个科学家参加，那我就被赶上了嘛。
2: 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科学巨著，全书80卷、126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0000多种中国植物。曾孝濂被选去画植物标本，画植物科学画不仅要画得准确，更要表现出植物的生命力。那时，曾孝濂与164位同事走遍祖国各地，为中国植物画像，这一画就是近半个世纪。
1: 我们164人为国家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和他配套的还有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然后还有各个省的省志，全面启动。
0: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1: 他国家要建设，要摸清家底啊。你有什么植物？有什么动物？你没有这个弄清了，你的动植物资源，你怎么来掌控？怎么来保护？怎么来开发利用？当时我们碰到一点具体问题，就是说，我们工作量很大，有的研究人员看了别的单位，可以用一些简便的办法来提高效率，比方说用一个硫酸纸把标本透下来，直接散墨，省了很多时间。但是我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它一个干标本已经变形了，脱水了，你这样描起来是没有生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去找我们老所长，我们老所长叫吴正义，是个院士。我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等于是贬低了对我们的要求，也小看了我们的职业。大树有大树的威风，小草有小草的尊严，我们愿意做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老所长非常支持，不用硫酸是可以，你怎么做？我说我每画到一个蜡叶标本是没有脱水的，它的姿态

0: 是要复原的，不管是器官的准确，它的姿态的准确。如果我做不到，我会到植物园去找类似的植物，把它的叶片的特殊关系记录下来，回来再参考写生的那个形态来画我的干标本。当然时间要多，但是呢质量肯定是要保证的。吴社长不仅支持我，还讲了一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职业不分大小，个人的能力也有大小，但是不要轻看自己的职业。他引用了一句《战国策》里边的话：“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1: 所以就像您说的那样，植物科学化它是要很完整地展现这种植物它的原本的那个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很有挑战。你比如说您要画一朵花，要画很长的时间去画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花就蔫掉了。
0: 对，
1: 所以我听说您有一个特权，在你们所里面唯一一个可以随时去采摘鲜花的人。
0: 也对也不对，因为要看任务，不关注我，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天刚亮摘一朵，因为这个花很宝贵嘛，在野外画，有很多光圈会变嘛，早上太阳出来颜色也会变。那我们要拿到一个室内比较稳定的光源，它还在不断的张开，我可能采的时候是认为是最唯美的时候，但是你画得慢，你跟不上，到中午已经变形了，
1: 所以得争分夺秒。
0: 对，
1: 这个过程其实是高度专注的。
0: 对，
1: 高度专注的过程里面，您觉得您得到的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0: 最大的乐趣就是忘了，什么都忘了，因为会忘记所有东西，真正的进入了一个纯净的境界。
2: 曾孝濂创作发表超2000幅植物科学画，参与过数十部科学著作的绘图工作。退休后的曾孝濂仍然每天绘画8到9个小时。
3: 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再活10年。
2: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馆内一幅巨幅画作引来众多国内外游客的观览，画中展示了37种中国原产植物，鲜艳的色彩，传神的笔触，让每一位观者都赞叹不已。但没人知道，这幅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是一位八旬老人用半年的时间完成的。
1: 那幅画我们去看一下，长是2.5米，对吗？
0: 对。
1: 画这幅画费劲哦，那个时候你已经80岁了，当时是怎么一个状态画出这样的一幅画？
0: 这就是幸运嘛，因为老了老了还能碰到这种好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啊。我当时压力有一点，因为这个任务很急，就是时间的原因，不能构图，不能详细打稿，那是每天非常谨慎。那段时间每天工作不少于11个小时，
1: 就这么画不少于11个小时。那您那个时候眼睛还行吗？
0: 我还行，我带了一个头戴式的放大镜，
1: 像孙悟空有一个金箍的影子。
0: 对对对，一个紧箍咒。我也去了园博会展馆，放得很大，将近8米，高3米多。哇，我站在那一看，我画只有2米嘛，放那么大，画画的毛病都出来了。赶紧我又去借了个楼梯，在那儿补一补修一修，但是很愉快，有为园博会做了一点点工作。
1: 我们现场放了几幅您画的这个植物插画，最上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0: 玉龙蒿。
1: 这个是？
0: 这是我们有名的云南山茶。
1: 云南山茶。那个呢我认识，那个是苦瓜吧？
0: 对。
1: 这幅呢？
0: 这个叫寄生花，它因为你看它没有叶子嘛，
1: 没法光合作用。
0: 它不需要光合作用。它的根系扎进这个其他植物的根系里边，从它们里边吸取养料。这个植物比较少见啊，
1: 所以就是您这本书也叫自然而然，每天跟大自然打交道。您回顾这样的一个人生，您自己最深的体验是什么？
0: 最深的体验就是我这个老头儿命好，天天高高兴兴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小时候是爱好，工作时候是职责，退了休是 机械难改，也是一个癖好。老了垂暮之年就是精神支柱，你不让我做，我可能现在就蔫了，就不行了。
1: 您的一生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年轻人其实是蛮有启发的，比如说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这个很激烈的竞争啊，然后也有些年轻人选择躺平啊，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人说几句？
0: 这个题目太大了，有点不敢回答。这个词儿是我这两天才学的。那么意思的理解就是，卷就是一种对现状的一种困惑。但是我倒反要问，为什么一定要卷？我都不知道。如果说你有一个雄心壮志，那你管别人干什么？你自己按照你的标准，按照你的客观条件，超越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不一定要非要和人比啊。在我这个行业里边，别人做不到的我能不能做到？我做到了，我很充实。这是对我来说是个新问题，我得好好的学习思考。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4: 下节更精彩，请您继续收看读书

0: 我是姥姥，但同时也是我自己。姥姥呢，对子女呢有一份责任，也有一份牵挂。但作为自己呢，要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1: 她叫杨丹凤，是一位来北京照顾外孙的老漂。每天清晨，她会在将外孙送到学校后，来到老萨这个老年萨克斯演奏团队中学习萨克斯。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收获了一份难得的放松和休闲。
2: 哎呀，把你都挡了。
3: 人乖的乖，对，正了声音，主要是声音。
4: 杨阿姨，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的？
0: 可以说是4年前吧。那时候听这声音就特别喜欢这个声音，就想学。原来是就比如说就给姑娘带孩子就没有这份时间，孩子上学了以后啊，有这份时间了就开始学这个了。
4: 哎，我看你们萨克斯的这个团体吧，还有不少跟您同龄的人哈，叔叔阿姨在一起。
0: 对，
4: 就之前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都后期到这学萨克斯认识的。
4: 哎，你觉得你练这个之前和练这个之后，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心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愉悦的心情，就好像，哎呀，每天我好像有事可做。那我一拿起萨克斯，一切的烦恼啊，可能是哎，全都忘了，就享受在音乐当中了。
1: 自从4年前加入老萨这样一个老年萨克斯演奏团体，杨阿姨的生活空前丰富起来。不仅每天都有排练，还会受邀到各大活动庆典上去演出。没有演出的时候，大家也经常会一起聚餐、旅游。这些活动大大缓解了12年前杨阿姨初到北京的不适。
4: 阿姨家其实是在齐齐哈尔，是吧？
0: 对。
4: 那就是从女儿怀孕就开始来北京了。
0: 对呀、
4: 啊。现在外孙是读几年级？
0: 读6年。
4: 您觉得带外孙就是最辛苦的是哪几年？
0: 最辛苦就是我不能出门，我每天都在家守着。
4: 是是是，
0: 我的性格那是就在外头跑跑颠颠的那种性格啊，
4: 能看出来。其实还是很，
0: 要给我捐在家里的，我真受不了。哎呀，这3年给我熬的，好像是，就是感觉好像判了3年刑。
4: 那就跟孩子朝夕相处，天天住在一个屋檐下，有没有有矛盾的时候？
0: 没有，我就是早上给他们送一下孩子，因为他们走得早，他们下班回来又晚，我只是送一下接一下。中间呢，我回来呢就收拾收拾，搞搞卫生，准备准备晚上饭。中间和女婿都特别好，他们是就是觉得我给人带孩子不是应该人分的，他们总觉得要亏欠我
4: 啊。所以我觉得这份理解是不是也给你一种安慰
0: 啊？对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就觉得好像妈在带孩子挺辛苦的，他们能多干点就多干点。
1: 不光是杨阿姨，老萨这个团体里有不少都是随子女来到北京的老漂，在帮助子女育儿持家的同时，也在这样一个公园里

0: 找到了一方能够自由呼吸的天地。
1: 孩子在这儿刚结婚，
2: 哦，
1: 准爷爷准姥爷。
3: 我现在也是姥姥，从小呢给外孙女儿看起来了，现在已经上学了。
4: 大外孙女儿有八岁了，我孙子现在七个月。
5: 两个孩子姥爷，
2: 你好，
3: 姥姥。小外孙女八岁了，
2: 啊，
3: 从辽宁来。
0: 说话间，到了该给外孙准备晚饭的时间了。今天上学前，杨阿姨的外孙专门提到，晚上想吃杨阿姨包的水饺。
6: 这个超市还挺方便，就在小区里面。
2: 对，小区里。
7: 卖肉的人在不在？卖肉的人在不在？哎，你这个肉，这点肉馅有多少？有半斤吗？啊，你帮我称一下看看有多少，意思就是这些。行，可以。
8: 四块一收四块。
7: 你找我哈。好嘞。
6: 虽然是自己的闺女，就是两代人生活在一起，各自生活习惯还是要磨合的，是不是？
2: 对，有时候 说哪句话就语气重一点儿，哎呦，我就感觉心里好不舒服。但过一时候我忘了，他也忘了，
6: 不搁心里。你看，
2: 对，我就觉得应该帮他们嘛。他们工作都忙，又没有时间，都是自己孩子，你觉得也不能，也不想让他们太辛苦了。咱们闲着，那就。耍空能干就干点，
6: 发挥点
2: 余热，能帮就帮一把，还有这个能力能帮他们就尽量帮他们吧。因为
6: 当父母的都是这样，
2: 不是因为他们现在呀，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了。哎，
6: 可能跟你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2: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同等的水平了。现在也不行啊，现在年轻人都在拼呐、啊、拼呐、啊，也不想让他们太辛苦。
6: 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哎呦，她说我这身体好，对于你来说就是一只绩优股。”那个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
2: 姑娘他们都这么说啊。说妈，你现在你要是身体好了，哎，那就是我们身体好。
6: 对，
2: 要你要是有毛病的时候，那我们就麻烦了。就跟现在就是，你该出去玩就玩的，该干嘛干嘛。
6: 是的，
2: 就只要我们在家，什么都不用你管。
6: 对，
2: 哎，这他们一回来，或者是周六周日啊，那我也放假了。双休了，我说我也双休了。
6: 平时你晚上，就比如说早上六点起，晚上几点睡？
2: 晚上我睡得晚，十多点钟。我晚上要去跳舞。
6: 您除了这个萨克斯，还有别的爱好吗？啊，跳舞，还有什么？
2: 摄影，
6: 还摄影呢？
2: 对，这六周天，我就背相机就走了。有时候下午和姐妹约出去逛逛街。
6: 啊、哦，还有姐妹逛街呢。
2: 啊，跳舞的有一个圈子嘛。
6: 哦，
2: 就出去就逛逛街。
6: 您圈子不少，还有萨克斯圈子。
2: 对，
6: 跳舞圈子，
2: 摄影
6: 圈子，
2: 对，圈子倒挺多的。
6: 对，所以你看，你哪有时间孤单呢？哪有时间无聊啊？根本就没有，
2: 真是没有，
6: 太充实了。
2: 这些爱好吧，就把自己捣成的，就闲不下来，就是。
6: 是的。
2: 因为没事住了，好像还挺闹腾。
0: 生活的美好从不拘泥于形式，杨阿姨在带孙辈的琐碎里，也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出新的精彩。
6: 杨阿姨，最后我要拿出五个关键词来让你选一下哈，看你选哪个。爱的接力，宁静的生活，摆渡的人，一起创造，自洽，你选哪个？
2: 我看一下吧，我来这个吧。
6: 摆渡的人哈。
2: 哦，
6: 好，我们来看看。老漂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帮子女度过一条艰难的生活河流，这条河流象征着现代社会家庭生活系统的一个巨大困境，一个大多数年轻夫妻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就能跨过的难关。老漂撑着船，努力将子女们送到对岸。这个话呢，是来自于一本叫做《银发摆渡人》的书。那我现在把这个书也送给你，
2: 谢谢。
6: 要感谢像您这样的叔叔阿姨对年轻子女的这种帮助，
2: 谢谢，
6: 特别伟大，特别伟大，
2: 谢谢。

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大家好，我是丁苑苑。在北京的双井啊，有一间非常特别的中信书店。这家书店呢，一直秉持着品质工作、优雅生活的无边界理念，早已经成为了周边都市白领们的心头号。不仅经常举办作者分享、读者互动的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还专门设置了舒适的阅读区，让您可以在书香与咖啡香的交织中享受一段惬意的时光。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一片书海当中为您揭晓本期 CMG 央视好书上榜图书。

姚鄂梅的海燕，迎面走来的林海燕是县城里再普通不过的失败者，高考落榜，工作平淡，婚姻磕绊，她像一只被雨水打湿翅膀的鸟，一次次扑腾着想飞，又一次次被生活按回原地。她笨拙社恐，与世界格格不入，可作者并不把林海燕塑造成一个悲情角色，而是让她在失败中展现出一种倔强。书中最打动人的是他那些没有寄出的信，给哥哥写没有活成他期待的样子，给冷战的丈夫写想靠近又怕受伤，文字承载着他的苦闷，是他无声的呐喊，也记录着他一次次艰难的自我救赎。海燕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拒绝煽情，回避情绪出口，她不是逆袭的爽文，而是千万普通女性的生存样本。他们或许飞不高，姿态也不够优雅，却始终没有收起翅膀。海燕的挣扎不是孤立，要想看清女性命运背后更深层的枷锁，柯蓝的《命若朝霜》如同一面历史的放大镜，带我们看清《红楼梦》中那些女性命运背后的清代法律。你会发现林黛玉所感受的风刀霜剑，不仅是寄人篱下之心酸，更是外嫁女无权继承的法律残酷。尤二姐的悲剧根源在于私娶不为妻的宗法制度，连名分都没有，注定被践踏。作者也写到一些艰难中的微光，像探春借算盘打破性别偏见，赵姨娘与巫祖做无力者的无声抗争等。不与清代法治印证，便难真正读懂红楼。这本书就为您补上这关键一课。看完了历史的凝重，让我们换个心情，看看古人生活里的乐趣。蔡丰明的《玩物采珍》就像一扇通往过去的任意门，推开它，您会发现游戏从不是玩物丧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命本能，是流动的文化血脉。书中呢介绍了很多游戏，比如围棋棋盘上的气与势，藏着道家阴阳相生的宇宙观。酒令不只是助兴的玩笑，文人雅士要临场作诗引经据典，简直是移动的才华擂台。书里呢还藏着皇帝的孩子气，唐玄宗组建500人的皇家斗鸡部队列队上场厮杀，明朝宣宗皇帝为斗蟋蟀密诏苏州知府征集上千支猛将，还有清明的秋千、端午的斗草、元宵的灯谜，都藏着中国人最鲜活的生活智慧。雅趣不止在游戏里，更在一盏茶汤中。如果要用一种味道讲述一个时代，那宋代的茶一定是绕不开的。宋茶那些事就以古话诗词为线索，解码茶如何浸透宋朝的机理。比如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细究清清甘洁，论茶比治国还要用心。苏轼夸僧人千诗是三昧手，只因他能在茶汤上点出花鸟鱼虫，

0: 再看古画，刘松年的《碾茶图》里文人墨茶的专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茶餐前的烟火气，还有李清照、陆游等名家的茶诗，都在诉说茶的风雅。从制茶、斗茶到点茶、分茶，从文人茶会到市井茶摊，宋代茶文化堪称高峰。难怪陈寅恪说，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时。这盏宋茶里正藏着雅俗共生的生活智慧。从茶汤的氤氲里走出，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画布。雅各布的对话就像一本绝妙的艺术密码本，带着我们贴近35幅名画，用放大镜聚焦那些被忽略的细节，破解艺术家埋藏的心事。您看伦勃朗的这幅《夜巡》，混在民兵中的发光的小女孩，她的面孔竟是她病重的妻子沙斯基亚，因为画家留不住爱人，就把她画进光影里。
1: 还有梵高的《囚犯放风》，
0: 囚徒里那个倔强的面孔是他自己，这也是画家的一种自嘲和签名。当然，高墙上的两只蝴蝶是黑暗里不肯熄灭的渴望。正如作者说的那样，画家用细节讲故事。书中大量的高清局部图和关键词导览，让普通观众也能成为细节侦探。一道墙上的裂痕、一地纽扣等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元素，都是打开人性与时代的钥匙。上榜的这五本书是五道穿透生活褶皱的微光，照见的正是我们烟火人间最本真的模样，那份尊严、那份热爱、那份坚韧。愿微光不灭，照亮彼此。我们来读读杨红樱献给故乡的情书《成都往事》。书中一道麻婆豆腐能拆解出麻辣烫香、酥嫩鲜活八重滋味，一条九思巷藏着《论语》“君子有九思”的千年风骨。从郫县豆瓣的红油香，到文殊院桃酥的油纸包，成都的烟火气在字里行间翻滚升腾。但这本书远不止于美食，它更写透了人与城的精气神儿。作者以20世纪60-70年代至90年代的成都为画卷，描摹出梁母母、小满等鲜活的人物群像，他们坦荡豁达，在时代浪潮中守着为自己活的心安理得的本色。成都往事用地道成都话讲地道成都事，这不仅是城市记忆的打捞，更是本土文化的温情传承。品味过人间烟火与城市记忆，让我们转向塑造未来的力量——教育。佐伊·韦尔的《世界如我们所教》正是一份面向未来的行动宣言。作者指出，当教育沦为分数的竞技场，当课堂与世界严重脱节，变革已刻不容缓。书中他倡导的问题解决式学习，并非小修小补，而是一场彻底的重构，让学生直面身边真实问题，如校门口污染的河流，或者家中闲置的旧手机。在跨越学科的学习中锻炼责任感、系统思维与创造力。尤为可贵的是，书中提供了14步流程等方法，帮助师生将理念落地，最终培养出不仅能够应对考试，更能为世界带来最多益处、最少伤害的行动者。这本书提醒我们，教育不是在为未来做准备，教育本身就是未来。我们如何施教，便将塑造怎样的世界。然而，理想的未来教育蓝图下，现实校园中仍有不容忽视的隐痛亟待关注，这就是校园霸凌。作家李艳艳的《隐形的孩子》就聚焦于此。书中深刻剖析多起校园霸凌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并探索那些被轻视的嘲笑、孤立与暴力如何一步步蚕食孩子的心灵。为何高达57.95%的受害者选择沉默？为何仅有27.2%的家长能察觉异样？ 作者从家庭教育的缺失、社会环境的催化，写到法律与教育体系的盲区，更发出灵魂叩问：我们的沉默是否成了纵容霸凌的帮凶？这不仅是一部揭露现实的警示录，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呼告。就像多年前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疾呼，今天这本书同样在呐喊：关注校园霸凌，救救孩子。最后，让我们从当下的关切飞向古老瑰丽的想象世界，翻开这套余春娥、方毅联袂创作的《手绘山海经》。这部书啊，分为五册，从神人英雄意欲远国到鸟兽鱼虫奇之怪业怪物异兽，把《山海经》里的奇幻世界拆解得细致入微。这部书的创作团队学养深厚，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余春娥严谨地梳理古籍，解决版本矛盾；清华美院的方毅则用鲜活的笔触，让文字中的神异形象跃然纸上。书中呢，讲了272个《山海经》的原创故事，手绘了272幅玄幻的插图，像衔袍送身的白鹿传说，五口却不死的环兽的记载，带虎出行的君子国等等等等，每个故事都是破解华夏神话的密码，能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中感受古人磅礴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化根脉。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猎狗幼崽与兄弟姐妹们嬉戏打闹，在玩耍中演练着捕猎技巧。然而西树草原上危机四伏，他们的成长更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小象尚未站稳，便要跟上象群迁徙的队伍，斑马幼崽刚会站立，就要竭力奔跑求生。即便是身手不凡的猎豹或者狐狼，也需要时刻警惕潜伏的狮群与游荡的猎狗，他们从不放过任何让对手绝后的机会。动物们凭借代代相传的本领，在这片土地上为生命写下序章。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成长》。
1: 在非洲最荒野的地方，只有最强壮、最快、最聪明、最有战术和最顽强的动物才能赢得将他们的基因传下去的权利。但这场战斗并没有在下一代出生时结束，让他们的后代活到成年将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每种动物都有一套非常特殊的技能，并配备了无可挑剔的防御武器，这些武器将清除任何可能阻止其后代继续生存下去的危险。但是他们会成功吗？生存从来无法保证，但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就是作为非洲平原生物的意义，在野外世界成长。辽阔的非洲平原上天亮了，随着最近开始的降雨，平原上的生命又能再次呼吸到期待已久的雨水的气息。草木闪耀着翡翠般的绿色光泽，已庆贺枝繁叶茂的季节。但要庆贺的不仅仅是草木，还有新的生命。随着下一代的到来，大大小小的生物都在迎接季节的变化。这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个教与学的机会，因为非洲平原的起起落落继续挑战着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各种生命。如果他们想在野外生活，他们就要给他们的后代，那些年轻动物的头脑中传授很多知识才行，因为他们既是新手又十分鲁莽。在最茂密绿色灌木丛的深处，隐藏着非洲野犬。这些年轻的非洲野犬因其独特的颜色而被称为彩绘狼，它们像是一个个会弹跳的能量球，正在高草丛中练习它们的突袭和捕食能力。它们现在可能看起来还不太像，但很快它们就会成为非洲最高效狩猎团队的一员。非洲野犬拥有非洲平原上所有大型食肉动物中最高的捕猎成功率，从出生开始的每一刻，整个群体都和最新成员之间保持持续不断的亲密互动。他们之间关系的牢固性将决定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如何成功地度过成年期。当野犬群出门狩猎，尽最大努力确保吃顿饱饭时，野犬群总是会委派一个成员，通常是一个下属，来照顾幼崽们。但在任何地方，孤身都是非常危险的。一大群雄狮靠得太近，让他感到不安，于是他发出警报，幼崽们纷纷躲进了洞穴里。当警报解除后，他们再从藏身之处出来，继续嬉戏打闹。

成年野犬们终于打猎归来了，不过他们也不是空手而归。他们收紧自己的腹部，从胃里反刍出来猎物的肉，给野犬群里这些最小的小家伙们大快朵颐。

小家伙们一旦吃饱了，游戏时间又一次开始了。

练习打斗能增强肌肉，磨练猎杀技能，以及密切彼此间的关系。对于这些犬类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幼崽还很小时，野犬群需要不断的搬家和更换巢穴，以免其他捕食者捕捉到它们的气味。但重要的是，野犬群成员要谨慎行事。非洲是巨兽的家园，大象如有孩子在身边，一大群食肉动物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受了惊吓的野犬不停地搬家，在他们的新巢穴里，成年野犬们又一次带回来丰盛的大餐。幼崽们在成年野犬的保护下尽情享用。对一群幼崽来说，一天里没有比吃饭更好的时候了。当食物随便吃的时候，很快就出现一场尖叫声此起彼伏的交响乐。他们个个精力充沛，有长辈精心地协调着。不久后，幼崽们也安顿下来休息了。它们很安全，营养也很好，它们离成为优秀的猎手又近了一步。但这里不只有它们，一头孤独的大象越过野犬哨兵巡逻的边界，且看到他们十分不高兴。虽然野犬不敢拿下像他这么大的大象，但众所周知，野犬群可以拿下一头幼象，而大象永远不会忘记，即使到了成年，他们仍然保持警惕。

但因为洞穴里有幼崽，野犬巡逻队坚守住了阵地，大象落荒而逃了。摄像头跟着这头公象回到象群，令他焦虑的原因找到了，一个神奇的秘密，象群添丁加口了。对于一头在母亲子宫里待了将近两年的小象，阳光对他的眼睛来说还是相当刺眼的。他的第一场战斗已经打响了，他的母亲也就是族长和姐妹们在试图扶他站起来，他的脚颤抖着，但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过重力不帮他。对于一个一出生体重就接近100公斤的动物来说，站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他要生存，他必须成功站起来，他的母亲会在那里帮他。就像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即使是最大的哺乳动物，也是从喝妈妈的乳汁开始新生活的。它需要时间来掌握高度灵巧的象鼻的使用方法。象鼻上的肌肉比整个人体的都多。象群在一片凉爽、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做片刻休息，但在野外，时间不等人。新生幼象的到来，肯定会吸引该地区食肉动物的目光。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象群必须继续赶路。

象是出了名的喜欢水，但对一头幼象来说，野心往往大于能力。泥巴水也许很诱人，但对于未经训练的新生幼象来说，这可能是一次致命的冒险。

在象群长辈的帮助下，他毫发无损地走出了泥塘，象群继续赶路，右象吸取了教训，现在他的做法更加谨慎了，他紧紧地跟在妈妈后面。

但不久他又没有忍住深水的诱惑，不过在他身旁的母亲和姨妈救了他，溅起的水花怎么能伤到他呢？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他们在长途跋涉，寻找食物和一个安全过夜的地方。

0: 在族群的呵护下，小象兴致勃勃地探索着世界，另一边的野犬妈妈也带着新鲜的美味返回巢穴。然而他们的对手猎狗已经闻到了猎物的气味，野犬妈妈必须做出决断，它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食物，还是放弃战果保全族群？这些脆弱而懵懂的幼崽们能否掌握活下去的真正本领？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成长。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象群不时停下来，让新生幼象休息，但这只是暂时的福利。如果它要长成一头非洲最大的陆地动物，很快它就需要加快步伐了。谢天谢地，一头小象总有一个重量级的警卫陪着，这可以保证它在学习如何驾驭野外世界时是安全的。

回到野犬群，两只成年野犬成功捕到了猎物，但他们的胜利成果从来都是无法保障的。狡猾的食腐动物正在前行，寻找容易偷走的东西。由于只有两名野犬群成员在猎杀，很容易受到攻击。他们吃得很快，同时留意着威胁。胡狼是他们最不用担心的。他们最具攻击性的对手猎狗已经闻到了他们猎物的气味。野犬必须谨慎行事，否则就有失去生命的危险。

他们的野犬群也许要挨饿了，但整个野犬群能全身而退，总比失去两位成员要好得多。这一次，他们力量悬殊，必须撤退。天亮了，动物们开始骚动。初升的太阳标志着新的一天和新的机会的到来。

一只猎狗妈妈和它的幼崽躺在一起，不同寻常的是，它生了三只幼崽，分娩过程非常危险，经常导致雌性猎狗死亡。但这位母亲很坚强，她的三个孩子也很坚强。当她的幼崽还很小的时候，她会把它们藏在一个远离家族其他成员的巢穴里，直到它们大到和年长的幼崽们一起能保护自己为止。这个巢穴也让它们远离共享这些猎场的其他食肉动物。两周后，他的幼崽已经足够大了，可以离开产房跟家族年长的幼崽们一起玩了。练习打斗可能颇具攻击性，但他们现在已经足够能保护自己了。幼崽的毛色主要是黑色的，并将保持这种颜色到一岁左右。这种适应性有助于他们隐藏自己，尤其是当他们的母亲出去觅食的时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猎狗并不完全依靠食腐获取能量。他们练习打斗，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还能让他们成为非洲最凶猛的猎手之一。但在开阔地里，并不只有他们。狮子和猎狗是著名的死敌，狮子抓走玩耍的猎狗幼崽并不罕见。

但在家族的安保方面，有许多双眼睛盯着幼崽，以确保入侵者不敢轻举妄动。保护幼崽的安全通常意味着母猎狗自己必须冲在最前面，

他感觉到了危险，从幼崽身边走开，去查看草丛中是否潜伏着任何威胁。家族成员在继续关注自己的事情，但他们非常紧张和警惕，以防出去侦查的猎狗妈妈遇到任何麻烦。一头母狮在家族活动区的附近徘徊，寻找机会。母猎狗本能地奔跑起来，把母狮引开，尽可能让它远离家族和它的幼崽。这一招真高明。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幼崽们一如既往地喧闹着，尽管生来就有牙齿，但他们靠母亲营养丰富的乳汁生存到一岁为止。与许多其他哺乳动物不同，猎狗的乳汁中含有足够的营养物质，猎狗妈妈可以离开幼崽长达一周，而不会让它们挨饿。躲在巢穴里的幼崽是安全的，而母亲准备冒险去寻找食物了。对猎狗来说，食物可以有多种来源。它们从不回避腐烂的尸体，它们强大的消化系统可以轻松地进行分解，但它们肯定不是唯一在寻找残羹剩饭的食腐动物。黑背胡狼永远不会离死尸太远。就像苍蝇一样，猎狗必须不断地把它们赶走。它们的数量虽然多，但想从胡狼身边把尸体完整弄走，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们一动，胡狼就会上去撕扯点什么走。但一点一滴都很重要。胡狼来偷残羹剩饭是有原因的。藏在一个废弃的大白蚁堆里，他的一窝幼崽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的父母出去打猎，为他们寻找食物去了。胡狼每天需要吃大量的肉，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挑食。当一群羚羊飞奔而去，

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们从出生起就要面临种种挑战。小胡狼在黑夜中扑击昆虫，演练着日后的捕猎技巧。猎豹幼崽的未来也充满未知，猎豹妈妈既要照料孩子，又要外出捕猎，每天不得不面对两难抉择。斑马和角马的草原生活则充斥着更多的挑战和危险。草原上伺机而动的捕食者们无不将它们视为肥美大餐。来自猎狗的威胁尚未解除，又一危机接踵而至。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成长。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像野犬一样，母狐狼也会反刍肉给幼崽吃，直到它们长大后自己能捕猎为止。他花了很多精力来确保他的幼崽健康成长。

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另一只胡狼妈妈正在寻找新的巢穴。当它的幼崽还小的时候，它必须每天晚上这样做，以避免被潜在的掠食者发现。一旦找到新的巢穴，在探索该地区时，幼崽们会靠近它们的母亲。胡狼妈妈强烈的母性本能将使它们在了解新家的同时免受伤害。尽管胡狼有时会在白天狩猎，尤其是有饥饿的幼崽要喂养，但它们主要是在夜间活动。当父母出去狩猎时，精力充沛的幼崽就忍不住从巢穴中出来，四处打探，

独自活动对他们建立信心和独立性很重要。他们很快就要离开妈妈，开始自己觅食了。为小狐狼们捕猎像蝉甲虫这种威胁较小的生物带来了绝佳的机会。它们营养丰富，是这些年轻狐狼练习捕猎的完美猎物。它们响亮刺耳的鸣叫声也使它们成为容易被攻击的目标。每天幼崽们都在磨练他们的捕猎技能。

但夜很黑，危机四伏。幼崽们听到附近有猎狗的叫声，迅速冲进洞穴中，时间掌握得很好。天亮了，幼崽们都还活着，并渐渐长大，每一天的每一次呼吸就意味着他们离成年的一天又近了一步。

当一只猎豹路过时，胡狼看到了一顿潜在的免费晚餐。他们跟着猎豹的足迹走，但很快发现他显然不是在捕猎，他有别的心事，寻找幼崽。

回到幼崽的身边后，猎豹妈妈在搂着幼崽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们正在休息恢复体力，然后继续他们的旅程。猎豹身体精瘦，非常健壮，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20公里，但无法坚持太久。每次冲刺后，猎豹妈妈必须让自己的体温降低，否则就有可能会过热，这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还会危及附近灌木丛中藏身的三只幼崽的生命。幼崽身上的斑点有助于伪装，使它们在妈妈狩猎时免受伤害。有三只饥饿的幼崽，这只雌猎豹需要确保自己每天都能成功猎杀一次。

尽管他的速度很快，但他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速度，这意味着他又要少吃一顿饭了。他们必须继续寻找，他去更高的地方寻找，希望找到一个更容易到手的目标。现在受饥饿的驱使，他需要尽快捕到猎物。什么都没发现，他要继续往前走。但就在这时，当幼崽们在一旁观看时，妈妈中大奖了。幼崽们从树上下来，从藏身之处出现，快速地向妈妈和她的猎物奔去。幼崽们获得了成长所需的营养，但它们必须要快点吃。一头娇小的猎豹和它的幼崽们经常会面临来打探的猎狗的威胁。快吃，趴下。

妈妈和幼崽们摆脱了危险，肚子也填饱了。妈妈和宝宝们给彼此梳理，同时加强了他们已经牢不可破的亲子关系。他们吃饱后休息了，这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成功的一刻。

生活在西树草原各处的野犬家族也正在寻找类似的成功时刻，只是他们有更多的嘴要吃饭。幸运的是，与猎豹不同，他们不仅是耐力大师，而且还是狩猎大师。他们发现了一匹孤独的斑马，猎狗认为风险有点高，他们继续往前走了。

0: 非洲大陆上的水源日渐枯竭，群体动物间的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争夺池塘，两头河马首领展开了激烈争斗，然而内部冲突还未平息，新的危机接踵而至。巢穴之下，一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正在抱团求生。镐猛体长不足半米，却是草原上最团结的猎手。在非洲大陆最南端，不同的掠食者正在轮番上演着各自的围猎与绞杀。上千只海豚正汇集成超级群体，将沙丁鱼群围困在气泡网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族群》。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在非洲最荒野的地方，只有最强壮、最快、最聪明、最有战术和最顽强的动物才能赢得将他们的基因传下去的权利。但这场战斗并没有在下一代出生时结束，让他们的后代活到成年将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每种动物都有一套非常特殊的技能，并配备了无可挑剔的防御武器，这些武器将清除任何可能阻止其后代继续生存下去的危险。但是他们会成功吗？生存从来无法保证，但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就是作为非洲平原生物的意义，在野外世界成长。令人眼花缭乱的平原斑马标志性的图案，在金色和绿色的景观中给视觉提供一个缓冲。随着最近雨水的来临，许多小马驹已经降生，并正在学习生存技能，成为非洲最具标志性的动物之一。尽管未经训练的人认为它们都长得差不多，但每匹斑马的花纹都是独特的，使其与其他斑马区别开来。这也有助于小马驹在斑马群中识别它们的母亲。斑马宝宝靠母乳生存长达一年时间，但从几周大的时候开始，它们就会吃一些草来作为辅食。重要的是，像斑马这样的迁徙动物，它们在出生后很快就能行走。它们在出生20分钟内就能站起来，并踢腿，

们的条纹不仅仅是看起来漂亮，还有更多的用途。它能创造一种被称为情绪眩晕效应的伪装，在这种伪装下很难区分每一匹斑马。对一个来打探的掠食者来说，斑马群看起来像一个整体，而不是一群个体。寄生虫是一个躺在沙地中打滚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样不仅去除掉寄生虫，还能在过程中去除一些死皮。作为食草动物，它们靠草摄取身体所需养分。与反刍动物不同，它们的消化系统在消化草方面没有那么有效，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吃很多草。它们对食物的持续需求，使它们处于被捕食的高风险中，这意味着它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捕食者相遇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到的，在干旱的环境中，水就像金子一样珍贵。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抓住每一个机会喝上一小口。但这片水域有一种古老的掠食者出没，他们明白水主宰一切，所以他们聪明地等待猎物自己上门来。他们就是尼罗鳄。斑马死里逃生，但鳄鱼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敌人，狮子也在这些土地上出没。避开它们是不可能的，所以斑马能做的就是保持高度警觉。有时它们很幸运，有时就没那么幸运了。但威胁并不总是来自外部。生活在一个群体中，尤其是一个由数千匹斑马组成的群体，可能会很紧张。激烈的竞争可能会因为一丁点食物而大打出手。没有哪匹斑马想被这些蹄子踢到，通常撤退、承认失败比头部受到致命一击要好得多。

尽管有骚动，但斑马群其他斑马的生活仍然照旧。即使是最具攻击性的打斗，在斑马群中也是司空见惯的。每一匹斑马，包括幼崽，都知道要避开。对幼崽来说，离他们的母亲最近是最安全的。母亲会用她有力的后腿踢走任何靠近的危险。

为耐力而生的这些野犬对一对角马紧追不舍，这一次饥饿迫使他们不顾大型有致命武装猎物带来的风险了。

但他们必须再一次承认失败。这两头角马背靠背，而野犬被刺穿的风险太高。

角马回到了延绵数百公里的角马群中。对于平原上的掠食者来说，生活已经够艰难的了，但在众多前行等待的眼睛盯着下出生的一只小角马，意味着它的成年之旅充满了危险。角马使用不同的策略来确保他们的新生宝宝成功地活到成年。他们都在同一时间分娩，这意味着在一个单一的角马群中就可以有数百头小角马同时融入到大角马群中。这些新生儿是浅棕色的，几乎完全没有体味，这有助于他们藏在草丛中，躲过遍布灌木丛中的许多食肉动物的眼睛，免遭伤害。小角马要待在妈妈身边，它们吃母乳，一直吃到一岁多，

小角马从他们离开母亲子宫的那一刻起，一生下来就几乎完全发育好了，他们几分钟内就能行走。作为迁徙物种的新成员，小角马需要保持警惕，要生存就必须能和角马群一起奔跑。刚刚落地几个小时，他们就好像已经走了很多年。这些都是靠本能驱动的生物，

角马是严格意义上的食草动物，以短草为食，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经常出现在专吃长草的斑马群周围。角马宝宝在出生后的短时间内就能像成年角马一样快速冲刺，不过他们是被迫这么做的。一只新生角马是附近任何捕食者都容易得手的目标，它们是饥饿的狮子群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当角马数量大增的时候。

随着降雨的移动，角马群也必须迁徙。角马是高度依赖水的生物，不能冒险陷入干旱之中。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将会淘汰弱者，像这只年轻的角马几乎没有动摇的余地，但幸运的是妈妈一直不会远离它。

野犬幼崽现在已经长大成熟，加入了野犬群，增强了它们强大的捕猎力量。但即使是成年了，年轻的它们仍喜欢嬉戏不断。嬉戏打闹让它们更亲密，像一台保养良好的机器一样团结协作。

当上一代沿着前辈的脚印开始他们的旅程时，下一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的所有教训、所有知识和所有生活的智慧，都将与一代又一代分享。就像发条一样，年长的猎手们就位，并再次在非洲平原上将成功狩猎的细节悉心传给下一代猎手。在夕阳西下时，

0: 野犬们重新集结，他们一天的狩猎并不成功，但他们坚定地站在一起，在黑夜继续努力之前进行休养。在整个平原上，稀树草原等待着新的一天。当丛林中的幼崽们蹦蹦跳跳地玩耍时，他们的父母和族群将继续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他们能继续在非洲大平原上将该物种传承下去。
1: 旱季如期而至，非洲大陆上的水源日渐枯竭，群体动物间的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争夺池塘，两头河马首领展开了激烈争斗，然而内部冲突还未平息，新的危机接踵而至。在非洲大陆最南端，不同的掠食者正在轮番上演着各自的围猎与绞杀。尖鸟俯冲，鲨鱼追猎，上千只海豚正汇集成超级群体，将沙丁鱼群围困在气泡网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族群》。

0: 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
1: 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0: 掌握什么技巧能在高温铁板上烙出通透的春饼？
2: 这个锅多少度啊？
3: 200多度。
2: 200多度不会烫手吗？
0: 用什么秘制方法炖煮羊骨更美味？
1: 我感觉这个羊骨的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这晚饭跟没吃一样。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探寻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嵊州，温柔婉约，低调闲适，一座古色古香的南方小城。但对于食客来说，想要了解嵊州的美味，还要听一听街头巷尾中那些美食的诉说。

0: 制作美味汤包，怎样用三根棒子擀出薄如蝉翼的汤包皮儿？
1: 哦，这种类型的打火机可以点着是吗？
0: 春饼小吃人气爆棚，要掌握怎样的高超技巧才能徒手在200多摄氏度的铁板上烙出筋道弹牙的春饼？
2: 哇，烫手！
0: 宵夜小店食客云集，凭借什么秘制方法才能让羊骨头炖煮入味，称霸宵夜王国？
1: 哇，好香啊，再吃一顿应该没事吧。
0: 嵊州人对于美食的挑剔，让他们更善于发现那些隐秘于世的美味。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嵊州的大街小巷，探寻市井中传统地道的嵊州老味道。

0: 嵊州小笼包，嵊州人引以为傲的一张美食名片。
1: 四五个人就能吃个七八笼，然后就叠得很高。
0: 他曾几度成为嵊州人走南闯北开展餐饮业的首选美食主角，挑剔的嵊州人更是让小笼包变换出了不同形态。
2: 嵊州汤包，
3: 汤包，
4: 我们嵊州人叫汤包，
5: 它特别包，
1: 入口即化，
2: 小小的一只一只的。
0: 方丽丽的汤包店是嵊州众多小吃店中的一个，早上七点是她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6: 哇，这家店好火呀！哎，老板，您是老板吗？那个，我想点一份汤包。
1: 哦，可以啊，您
6: 没地儿坐吗？
1: 里面有位置，看一下。
6: 里边有啊，里边有。
0: 小店火热的人气也吸引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地食客。
6: 哎，他是不是给我上错了？这不馄饨吗？
1: 就是汤包，
6: 这就汤包。
1: 对对对对。
6: 啊，你们这管这馄饨叫汤包吗？
0: 这嵊州人所称的汤包，与江南一带盛行的以馅料汤多为主要特点的汤包相比，真是大相径庭。而与嵊州本地人爱吃的小笼包相比，更是完全不同，不能称之为包子，只能说更像是馄饨。馄饨，我国最传统最多变的民间面食之一，西南地区的食客喜欢将它裹上辣油，叫做抄手，两广地区的食客则偏好清淡，称之为云吞。而到了嵊州人碗中，它却摇身一变，被当地人称作汤包。
6: 哇，这没什么肉啊，感觉
1: 都是皮
6: 啊，都是皮啊。
1: 对对对，吃了就这个感觉嘛。
6: 它这个汤包啊，真的是入口又极化，
0: 热腾腾的汤包表皮轻柔，带着汤汁入口，无需咀嚼便融化在口腔，鲜美醇香的滋味在口舌漫溢。想要了解嵊州汤包好吃的秘密，我还得从源头探索。
1: 985还有一碗谁的？
0: 方丽丽，小店前厅后厨运转的核心，嵊州市黄泽镇灵溪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2: 我们呢，农村呢啊，像我姑娘呢，读大学考上大学啊，不多的了。哦，我们农村呢，你家女儿大学毕业在哪个厂里上班呀？哪个公司呀？怎样子的呀？是做门头的，好像是不太好的样子。
0: 很显然，朝九晚五的安稳工作并不是方丽丽的期盼，一个经营美味的梦想在她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7: 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早上也就正常时间去上班，西装革履的出去，然后换上工作服，白天就在店里学，对，然后再西装革履的回家。
2: 听到过的别人在说啊，你家女儿好像在那个包子店里学包子什么的啊，做包子的，这我偷偷的去看了啊，气死了呀，跟她吵架了还。
0: 所幸方丽丽的这个小梦想并没有母亲想象中那样飘渺，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和乐观泼辣的性格总能为她赢得好人缘。
8: 慢点，
7: 嗯，老板能好，现在个牛妹好姑娘，
8: 哎，
7: 腿筋好嘞，
8: 腿筋好。哎，
0: 当地人所说的猪后腿筋又称蛋子肉，是位于猪后腿棒子骨前的肌肉组织，筋肉纤维交叉密布。丽丽说啊，用猪腿筋肉剁出的馅料，口感会更加弹牙。嵊州汤包美味的诞生，不仅需要优质的猪后腿筋肉，还少不了挑选适合制作汤包的面粉。
7: 老板，你趟麻烦嘞。
8: 哎哎哎，你麻烦嘞。
7: 高筋麻烦好嘞，我们今天弄点高筋，高筋的。
6: 哦，高筋面
7: 粉。用来打皮子。
6: 哎呦，这多少斤？
7: 50斤。
6: 我来。
7: 哎呦。
6: 哎呦，呜呼！
8: 小心啊！
7: 来，我也来一袋吧。
0: 一般来说，10袋25千克的高筋面粉，便是方丽丽店里一周的使用量。一个人进货，一个人搬运面粉，对于方丽丽来说，早已成为了她的日常。
6: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快接一下！
7: 快！
6: 哎呦，我的天！丽丽，你每次扛面粉都自己扛啊？
7: 对。
6: 没人帮你吗？
7: 这。我就一个人可以的。
2: 后来我慢慢的回家嘛，想了啊，就是自己的姑娘喜欢这样的工作嘛，我就随她了。讲起那个时候，我家姑娘也会掉眼泪的。我家丽丽，
0: 准备好优质食材，仅仅是开始。 嵊州汤包丝滑美味的秘密更蕴藏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这时方丽丽拿出的几样制作工具引起了我的好奇。
6: 丽丽，你这给我准备了三个竹棒子是要教我什么武功吗？
7: 并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我们咱们早上吃的那个小汤包的皮子。
0: 像高筋面粉中

0: 粉和水以及和碱充分融合的一个必要步骤。
1: 经过反复醒面、揉面，面团中的纤维相互粘连，弹力十足。丽丽告诉我，要想做出丝滑鲜美的汤包，必须擀出厚度小于1毫米、薄到可以透光的面皮才行。怎样才能擀出这薄如蝉翼的面皮呢？
0: 用这个，
2: 这个，对，这叫什么？
0: 空心锤。
2: 空心锤，
0: 对。哦，
1: 原来啊，我之前看到的三根棒子分别是两根大小不同的竹杖和一根木杖，它们和空心锤一起组成了制作汤包皮的工具。这几种大小粗细不一的武器究竟有什么妙用呢？
0: 然后你可以转过去往那边推，就前后这个宽度能够让它均匀一点，一致一点。
2: 这就跟压路机一样，
0: 哦，
2: 把它压平。
1: 先用空心锤擀压面团，使面团渐渐延展，变成一张有桌面大小的面皮。
0: 那我们接下去就是要用我们的刚刚看到的非常长的几个木杖来进行擀皮了。我们先要用这根细一点的，
1: 将已成型的面皮由细到粗依次用木杖和竹杖卷起擀压。20几张面皮层层交叠，薄如蝉翼的汤包皮逐渐成型。
2: 那这个一会儿，这个揭开这个面皮能直接用了吗？
0: 不行，我们还要再擀一下，用小擀面杖再擀一下。
1: 丽丽说啊，想要验证汤包皮的水分含量是否过关，需要用到一样特殊的东西。
3: 这张
0: 打火机点一下。
2: 这张？
0: 对。哦。
2: 哇，哇，大家看到没有？真的可以点着啊！呜。
1: 原来由于制作工序复杂，汤包皮都是前一天下午制作好，准备第二天使用，所以为了方便储存，防止粘连，汤包皮的水分含量必须极低，用打火机一点便可以燃烧。精巧的汤包皮制作完成，我距离揭示嵊州汤包好吃的秘密还有一步之遥。
0: 看我挑多少啊。
2: 你挑这么点啊？
0: 对啊，
2: 这够谁吃的呀？
0: 足够足够，因为这个皮子它非常薄。
2: 嗯，
0: 如果说肉太多的话，肉还没熟，它皮子就已经熟了，等到肉熟，皮子就
2: 烂掉了。
1: 包好的汤包煮制时，掌握时间的长短和火力的大小非常重要。滚水下锅3秒钟便要立即捞出，碗内加入食盐、酱油、葱花、虾皮，热腾腾的汤包浇入碗中，便可激发出别样的鲜美。
2: 这个汤包啊，它的皮非常非常薄，真的是吹弹可破，所以说进到嘴里之后呢，感觉轻轻一抿就会化掉。
1: 如今方丽丽的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她和母亲的矛盾也渐渐缓和。
4: 女儿已经决定了没怎样，我就过来帮她打理一下了什么的。现在好了，现在那个我也支持他了哦，也挺好的这样子。
1: 每日清晨，母亲便和方丽丽一起来到小店中，将灶火燃起，一颗颗小汤包下锅，香气弥漫，亲情的温度回升，温暖人心。
4: 妈妈一直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啊。嗯，
1: 嵊州人从未停止过对美食的探寻，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极致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薛君莲依靠做猪头肉春饼的好手艺，把他的店做成了嵊州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
5: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
6: 我胃口好极了。
7: 我从小吃到大的。
8: 开车过来吃。
9: 他每周都来吧。
10: 反正3天里面1天肯定要过来吃。
1: 运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 铲起一脚接下，迅速层层叠放。

0: 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
1: 哇，这大姐直接用手就能摊这个饼啊，太厉害了，不怕烫吗？哎呦，迫不及待了，大姐。这就迫不及待了，你这看的我也想要。
2: 飞去了啊，我直接不要啊。
1: 阿姨给我做一个啊。
3: 啊，好的。
1: 给我做一个啊。啊。
0: 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
1: 非常的香。
4: 你们要两，
1: 本来我就赶路饥肠辘辘的啊，吃了一个饼，对吧？太香了。
0: 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
1: 阿姨，我能跟您学学这怎么做吗？
3: 可以的呀。
1: 可以啊。
3: 要先学春饼的，先学那个猪头怎么做。
1: 哦，得学先学猪头是吧？
3: 对。哎，老朱。
1: 哦，知道。行行。
3: 徒弟来了，徒弟。
0: 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替薛阿姨包揽了小店内大部分的粗活累活。
3: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1: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5: 先取毛。
1: 先取毛。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0: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这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5: 这样子。
1: 哦，用这铲子刮。
5: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是这样子被搞掉了。
0: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1: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哦，
5: 用那个石头。
1: 啊，用石头。
5: 这样子打。哎呦，这样子打。
1: 用石头啊。
5: 石头打。
0: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1: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5: 哇，师兄啊，
1: 毛生了。
0: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简单焯水煮出血沫，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无需加入任何调料，清水炖煮的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
1: 阿姨，哎，我这个猪头做好了。
3: 做好了，
1: 看看行吗？
3: 行。
1: 哎呀，这不简单啊，这个我现在能跟你学学这个
3: 学春饼啊，
1: 做春饼了哈。
3: 好，先看一下啊。
1: 哎呦呵，哎，这真不烫吗？这个它怎么会
3: 不
1: 烫？
3: 不小心的时候要烫的。
1: 哦，不小心，那我可能得烫一下。
0: 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我看的手痒也跃跃欲试。
1: 抓住一个，然后呢？
3: 抓住一个啊。
1: 然后呢？
3: 不能烙，外面没有的，把它上来，下面几个要不要那个手指头要拿出来的？
1: 行吗？
3: 太少了。
1: 少了。
3: 少了要烫手的。
1: 少了烫手的。
0: 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我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让我败下阵来。
1: 哎呀，好难呀，真的第一步就把我难倒了。第一步抓面我都抓不起来。再来一点不行。
3: 看似简单的
1: 我必须要学会，今天必须要学会。
0: 成功驯服了手中的面团，我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3: 我先来一张。
1: 好。他这个手很快啊。
3: 对呀。
1: 这个锅多少温多少度啊？
3: 200多度。
1: 200多度，我感觉我要烫手。
3: 停！
1: 不行！啊，好难啊这个。
0: 在经验丰富的薛阿姨手中，面粉的粘度、体积以及对铁板温度的感受早已刻在心底，总能拿捏精准。而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3: 那个手啊。也要碰到这个，它不烫的。
1: 你的手指能感觉到锅是吧？
3: 对。
1: 哦，那我感觉不到锅呀，我的手指，
3: 干吧。
1: 我的手指一直在面上面，我感觉。哦，
3: 那是不行。
1: 这不行是吧？
3: 这做不好，那我做也做不好。
1: 那这次咱们啊，勇于尝试一下，我把手摁下去，把手指摁到锅上，我试一下啊。
3: 不烫吗？学不会了。
1: 不烫学不会，真的吗？
3: 好好好，现在温度很低的。
1: 大拇指要用上是吧？
3: 哎呀，用的，这拿这样呢？
1: 这样啊。
3: 啊。
1: 哇！烫手。
0: 看来啊，想要学会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张呢是我做的，这张呢是阿姨做的，可以明显的看出，你看侧面可以看出来我这个明显比阿姨这薄很啊，要厚很多，而且呢这个饼呢，你看这个均匀程度，阿姨这是整张的一个饼，我这个都已经烂得快，角都快断了啊。不过就算这样，这张饼也已经是我做的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张饼了，其他的我都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因为已经拎不起来了。
0: 两张麦香浓郁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
6: 臭豆腐加油啊，还有猪头肉，
1: 猪头肉要的啊，
6: 我加点辣椒，再加点这个梅干菜。好，
1: 来，这是第一个饼。我这是专门打工的，
7: 你太厉害了，
1: 喜欢再来啊。
0: 薛阿姨与叶叔叔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成就了猪头肉春饼的鲜美滋味，让我不得不相信，往往街头这些最熟悉的烟火气和最传统的手艺，才是这座城市的味道灵魂所在。夏季的一晚，行走于嵊州市的大街小巷，街边的宵夜档总是有着各自独特的佳肴好滋味。闯荡宵夜江湖，唯有凭借实打实的绝佳风味才能取胜。
1: 哇，好香啊，再吃一顿应该没事吧。走吧走吧，不行了，忍不住了，走吧。哎，你好。什么东西这么香啊？这是啊，
8: 刚出锅的羊骨头。
1: 哦，羊骨头。哎呦，太好了，正合我意啊。给我来一碗吧，好吧。
8: 好嘞。
0: 于永江用他的话来说，自己与羊有着不解之缘。
9: 两个呢，烧羊鱼，我为了一个烧羊鱼，其实我对羊鱼有瘾了。
0: 于永江的羊骨头店开在临街马路边，只做晚餐和夜宵生意，却总是出奇的火爆。
6: 香
5: 香，
10: 赞赞赞，
6: 香
8: 啊！羊骨头来了，
1: 太香了，这看着啊，根本忍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我感觉这个羊骨头入口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这晚饭跟没吃一样啊。
0: 吃羊骨头的乐趣在于啃食过程中的摸索，看准骨头结构，头一摆，手一扯，将鲜美软嫩的羊肉从大骨上撕下，夹着羊油的醇香瞬间裹住了舌头。
1: 老板，这羊骨头太好吃了，我吃两碗了。哎，能跟你学学怎么做的吗？就请教一下。
8: 明天早上我要去抓几只羊回来。
1: 行，那你明天早上我来这儿找您。
8: 好的。
0: 在距离嵊州市区约20千米的甘霖镇，于永江承包了一小片山林，用来放养他的山羊。
1: 哎，于大哥，这怎么还领个狗啊？
8: 这个牧羊的。
1: 牧羊的呀？
8: 对。
1: 这是牧羊犬啊。
8: 是的。
1: 那这狗怎么牧羊啊？
8: 就是每天下午回去的时候把它赶回去的，它会。
0: 甘霖镇以山地丘陵为主，植被覆盖率高，树木繁茂，非常适合放养山羊。
8: 我们整天放在山上让它们跑的。
1: 哦，这种放养的这种羊，它这个肌肉练得很紧实。
8: 对对对。
0: 但于大哥发现，茂盛的树木限制了人的活动，羊群进入树林后便四散开来，很难再看到它们的身影，牧羊很是困难。在2019年，于大哥突发奇想，从朋友家抱养了一只牧羊犬吉吉，想试试让他帮忙放羊。 没想到牧羊犬吉吉的牧羊天分让他刮目相看。
10: 你看，我们现在一只狗站在这儿，一群羊在我面前，他们根本就不敢过来。

0: 走，赶回家吧。哦，
1: 哇，这牧羊犬果然名不虚传哇！
2: 每天早晨，吉吉便帮于大哥赶羊上山，到了傍晚又会一只不差的把山羊们带回来，这可解决了于大哥翻山越岭牧羊的大难题。
1: 哎呀，你真乖，吉吉，能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吗？你来，从那边笑一笑。
2: 放羊养羊，自给自足，这使得于大哥店里羊肉的新鲜品质有了充分的保障。一份香气四溢的羊骨头，除了食材新鲜之外，更重要的是于大哥有着独家的制作技艺和秘方。新鲜的羊骨洗净剁成小块，更有利于羊骨入味。为了让食客更容易吸到美味的骨髓，于大哥会事先将羊棒骨剁开缺口。
0: 到时候煮熟的时候呢，骨髓可以吸得出来。
3: 哦，不能给它头堵死是吧？
0: 对。
3: 哦，大概切个四五厘米一块是吧？
0: 对。
3: 哎，我来一刀。哎
1: 哇哇！反过来，这个骨头给我震了我手一下。
2: 处理好的羊棒骨进入冷水，泡出血水。
3: 这水得给它泡多久呢？
0: 每隔一小时泡一次血水，就是你看现在多红了。
3: 对对对，啊，现在看出来了，它上面就有血沫在上面。
0: 是啊，
3: 要每个小时换一次，换几次？
0: 总共换五次水。
3: 五次啊？
0: 对。
3: 哦，那还是
0: 就是把那个骨头里面的血水完全泡出。
2: 在于大哥看来，仅仅用冷水浸泡还不足以去膻。泡过水的羊骨头还要冷水下锅再焯一遍水才行。锅中加入黄酒煮沸，撇掉浮沫后捞出羊骨头，这样做可以进一步去除羊膻味。焯水后的羊骨头便可以上锅炖煮了，加入姜片、辣椒、蒜、酱油、黄酒等调料之后，于大哥拿出的一个小布包引起了我的好奇。
3: 这能不能打开给我看？
0: 这个不行吧？
3: 为什么还不行？为啥不行呢？
0: 我们主材的嘛，就是材内不材外的呀。
3: 哦，哎，把我当外人，大哥，咱俩还是不够亲啊。没事。
2: 尽管祖传调料包的秘密无从知晓，但羊骨头炖煮时散发出的浓郁卤香，着实令我胃口大开。丰富的羊油脂与各种香料亲密接触。三个多小时的炖煮让羊骨头醇厚的滋味到达顶点，盛出一碗香气四溢，让人难抵诱惑。
3: 哇，真的太香太香了，我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样的香味啊，简直可以说是人类味道之极限了。
2: 一碗羊骨头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大快朵颐之时，口腔充盈着美妙鲜香的滋味，再从斩断的骨头缺口处使劲吸一口滑腻醇香的羊骨髓，味蕾瞬间就能得到大大的满足。
4: 这七碗了，
5: 夹不起来了。
2: 对嵊州的宵夜爱好者来说，宵夜不仅仅是三餐之外的犒赏，更是烟火缭绕中豪迈性格的彰显，也是对家乡滋味的恋恋不舍。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嵊州传统的家乡风味几经变化却不改本色，被保留在街头巷尾、屋瓦回廊之间。方丽丽打算将汤包店扩建，为此她的母亲也经常会来店里帮忙。薛君莲已经收了近百名徒弟，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将家乡的春饼制作手艺传承下去。于永江在老家的新店刚刚开张，每日更加忙碌，所幸有吉吉帮忙看管羊群，可以让他省心。嵊州美食的好滋味就这样流转于一张张餐桌之上，香飘于千家万户之间。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总会打开人们记忆的大门，故乡的老味道萦绕在每一位嵊州人的心间。

盗洞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灵宫大墓之谜》上集。

0: 2002年春节将至，河南平顶山叶县大大小小的乡村里都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人们都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可是这些天，叶县长村附近的李河岸边，一位放羊的村民却经常看到几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河岸边。年关已至，这几个陌生人跑到这荒野河边干什么呢？
1: 当时呀，我们两个巡查同志，一个叫严小盘，一个叫张光荣，他们走在李河的岸边，发现着有一些地方啊和平常不太一样。
2: 当地的群众说，有这个盗墓的经常在这一片这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是日常的巡逻中也加强了重点，才停到那个位置嘛。后来呢是跟河北人也去过。
0: 二人不敢大意，巡逻中他们不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终于走到河岸边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异常。
2: 走到这个地点了之后呢，发现下边他那个封土的地点弄出来的有土，有新土。上面用那个是玉米蛇皮袋，下边用那个手棍给他做的很好一个隐蔽，一倒来发现他这下边是空的。
0: 遮盖物下面赫然出现一个可疑的洞穴，经过短暂的辨认分析后，二人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盗洞，而且洞口经过精心伪装。巡查人员立即报案，叶县公安局和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古河道边，盗墓者如此处心积虑，黝黑的盗洞深处会隐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呢？又是什么人的墓穴会建在河道岸边？叶县历史悠久，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于商代，西周属印国管辖，到了春秋楚国灭印，建立叶邑。据考古人员考证，叶县李河一带分布着上千。

0: 速入藏。据当地民间传说，汉代时期此地乃昆阳之战的主战场所在，叶县境内分布着众多古代墓葬。据传昆阳之战中，刘秀麾下的阵亡将领大多安葬于此。文物部门的调查显示，此区域内的汉代墓葬数量达数十座，为何这些墓葬如此靠近河岸呢？李河古称李水，发源于临近的方城县，因源出山涧，清澈甘纯而得名。李河由西向东流经叶县，经叶邑故城北城垣外与东城外的烧车河合流。随着李河河道的南移，加上烧车河水量的汇流，不断回旋侵蚀着交汇处的河岸。改道后的河岸距离墓葬区越来越近，一些近岸的古墓穴逐渐被冲刷显露出来。2002年，在烧车河东岸的陡坡上，考古工作人员当即对这些冲刷显露出来的墓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叶邑故城开始从只言片语的史书上走进现代人的视线。
1: 后来我们又发掘了2号墓、3号墓，当时就说这个墓葬啊，也根据了应该是春秋时期的这个楚国的贵族墓葬。
0: 发掘刚刚开始，消息便不胫而走，隐匿于黑暗之处的盗墓贼总能在第一时间捕获最有价值的信息。他们的脚步追踪而至，很快在相距不远的李河岸边发现了目标。
1: 说他们发现了之后，把这个墓葬打下了一个盗洞。
0: 在对盗洞状况进行细致分析后，工作人员迫切希望了解洞内状况，遂决定冒险进入。向盗洞内部望去，借助手电筒的光线，可见众多青铜器残片遍布其中。如此众多的墓葬堆积，其壮观景象令人震惊。目测之下，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顶口映入眼帘，其口径大约在50至60厘米之间。敏锐的工作人员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重大发现。在震惊之余，他们也不禁担忧墓葬可能遭受的损失程度。叶县文物局立即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并与公安部门联合，启动了24小时的巡查和保护工作。这场与盗墓贼争抢时间的战斗持续了3个月之久，直到2002年3月底，针对这座被盗古墓的抢救性发掘拉开序幕。墓口的探测在岸边陡坡上展开，他们首先清理掉地表上的附属物，找出墓葬的边缘。由于李河常年向南冲刷，墓葬一方的上部填土已被冲走，北壁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他们首先要钻探出理想的生土层和回填土。墓室西壁南段有一个因滑坡而造成的豁口，多处裸露，使勘探工作进展迅速。很快探测出墓口南北长8.7米，东西宽6.2米，墓口南半部开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0.4米。发掘人员描绘出墓口的位置，并在图纸上标注出被盗掘区域。当盗掘区域比对之后，在场的人员心都凉了半截。
1: 这也就是说，他的盗洞达到哪里，这个文物就被洗劫一空，基本上到达了墓室的应该是中部。
0: 发掘清理顺着盗洞边缘开始推进，让发掘人员欣慰的是，清理工作开始

0: 不久便有所收获。
1: 在西南角上发现了一部分兵器，有月戟、三戈戟、镂空铜矛。
0: 这几件青铜兵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种类和造型极为特殊。
1: 这几件东西从来没有出土过，就是同类型的兵器从来没有出土。所谓的月戟，我们它这月戟就是它的外形有点像月，但实际上它也是三个棱。三戈戟呢，就是因为它是像三个戈组合在一块儿，这个名字呢是我们给它起的。但是这个东西具体在当时叫什么不知道。
0: 这件青铜器长19.7厘米，宽18.5厘米，穹口长径3.4厘米，短径2.8厘米，整体呈现花瓣一样非凡的造型，装饰精美的纹饰。半环形的器身内侧有五行平行弯曲的装饰凹槽，一侧横出三个类似戈尖的齿峰，中部两条纠缠成八字形的盘蛇将穹部与脊体相连接，穹顶端一只张口欲扑的伏虎。
2: 这个最上面的就是一个虎，一个刻画的非常的栩栩如生，眼睛啊，张嘴，然后它的爪子，它的尾巴。
0: 虎脚踩一条盘蛇，虎尾蛇身外侧与一只凤鸟的翅膀及尾部相连接。
2: 虎尾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一个凤鸟。我们要一般就是说凤凰啊，说我们说就是一种非常祥瑞的这样一个神鸟。
0: 穹顶身两侧面各是一组侧式夔龙纹浅浮雕，夔龙的后爪踩着一条凸起的盘蛇。
2: 盘龙纹，哎，这是龙的爪子，哎，这是龙尾，这是龙头。
0: 穹脊部是一组俯视夔龙纹，夔龙及虎皆有弯曲的利爪。
2: 虎纹、夔凤纹，然后这个是盘龙纹，然后它细部还有一些小的纹饰。我们看这里就是一个蛇纹。
0: 虎、凤与蛇纹皆为透雕镂空式，其余均以云雷纹衬底。
2: 因为这种神树啊，他们一般都是生活在我们想象中的天空中，所以它有这个云雷纹做相伴，所以这样一个雕刻的非常精美图案，然后有这么多神树啊、凤鸟，就正好就代表了这件器物它的威严。
0: 这件装饰繁复、像花瓣一样华丽精美的器物，竟然是一件杀伐战场的兵器吗？这件罕见的兵器叫什么名字呢？
2: 这种我们叫复合兵器，这种东西在中原发现的非常少。中原就是一般的单个的，要么就是矛，要么就是戟，要么就是戈，就这种复合兵器也有。这种一般出现都是在南方地区。
0: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此类青铜兵器数量罕见，一般出自高级别的朝廷重臣或封国诸侯之墓。
2: 它整个这种纹饰啊，这种夔鸟纹呐、还有这样一些细部的雕刻呀，应该还是这个南方的工艺，还是楚文化的因素。那像这种器物的出土啊，整个不中原地区肯定很少。然后呢，包括在楚国的这个领域里面，像这种雕刻非常精美的这种各种动物图案的这样一种仪仗器的，应该是非常少了。
0: 这个地处中原的墓室里，为什么会出土这么一件楚国的精品器物？沿着这条线索，考古人员把时间的坐标追溯到风云变幻的春秋时期。崛起于南方的楚国显露出问鼎中原的野心，楚人北上的车轮沿下路驶出南阳盆地，直达中原南境的邺邑。从这里放眼望去，楚人似乎看到北上的通道一片坦途，水路交通发达的邺地通往富庶的中原各地，于是楚人视此地为深西之北门，战略意义重大，遂发动攻势，将邺邑打造成为楚国在北方最为关键的城池与军事要塞。《左传·昭公18年》记载，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邺在楚国。”

0: 方城外之壁也。这段历史似乎解释了这件楚系青铜器的出土，但这个墓室的楚人会是怎样的身份，能用得起如此奢华的兵器呢？
1: 我当时这个出土的时候啊，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件这个实用器，对它的刃部的检测之后都认为它是这个一种实用的。后来经过后期的这个清理啊和修复之后啊，发现它上面的纹饰特别的精美，这些个东西都是非常这个一个神秘。后来我们通过综合的考察认为呢，这个可能就不是实战用的了。因为啥呢？因为像实战用的话，如果每一件兵器就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么精美的纹饰的话，在制作时间上肯定是就不可能了。因为当时战争非常频繁，这个兵器是不断要更换的。
0: 经过综合比对，文物考古人员给这个器物定名为月形戟。月，一种古代兵器，由斧发展而来，主要用于砍伐和近距离攻击。月除了其实际用途为兵器之外，还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义。这是殷墟出土的古文字王字，写法就像行文于早期的斧钺。为什么王字要写作斧钺之行？因为在商周时期，钺往往作为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以及砍杀敌人首级的刑具。使用它的人是具有最高指挥权的军事将领或政治领袖，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由此可见，钺是代表王权的信物和体现国家法律尊严的器物。
1: 所以这件我们推测就是一个代表身份的，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权杖。这下面应该有柄，因为我讲这个木头可能保存不太好，所以符合兵器它的出现应该纯粹是代表了这个墓葬主人他的威严，他的贵族的这种庄重的身份，它就是一个装饰性的代表这个权威的一种礼器。
0: 墓中出土的这些罕见的青铜兵器因造型奇特而一度困扰着工作人员，这些作为楚国特有的武器为何会出现在北方的墓中？

0: 除去厚厚的锈迹，一件精美的镂空毛形器物赫然出世。这件毛的中脊自上而下有两列三角形镂孔，穹下端有对穿方孔，柳叶形毛峰，毛叶边缘呈莲弧曲刃形，六个突出的节尖左右对称，双面薄刃，通长45.9厘米，叶刃最宽处7.6厘米，短径2厘米。
1: 这个镂空的长毛不太常见，但是像兵马俑里边的毛是很常见的，它这个长度会比平时的毛会长度要大一截。
0: 矛是古代兵器常见的武器，而这件矛却不同于商周时期的普通铜矛。穹中脊两侧有镂孔，双叶边缘莲弧曲刃，这个造型让考古人员很快联想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曾出土的两件矛形车位，就是在古代战车车轴外侧安装的两片锋利矛形刀，称为冲车或削车。除了这件矛形铜车位，考古人员还清理出这种青铜六割形脊，椭圆形管状长穹顶端为柳叶形毛峰，穹两侧平行横出长短两列各三个割头，其中最短的割头与三个长割头均衔于兽口中，恰似兽吐长舌，穹连接

0: 深处有虎首兽装饰，穹身以凸起的云雷纹为底，中部是两对盘螭纹，再是折线，象征副歌的革绳纹。近穹口横出一个末端上卷的扁支钮，且表面有三个穿孔，长23.3厘米，宽22厘米。戟是戈和矛的合体，也就是在戈的头部再装矛尖，具有可钩、可啄、可割和可刺击等多重功能，是商周以来主要的格斗兵器。其先进的性能多被用在车战上，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胜败的作用。战国时期，戟的多寡是一国战斗力强弱的表现，人们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一国军队的强大。春秋晚期，在长江流域的楚、隋、吴、蔡诸国，还出现了3米左右的柄上连装2个或3个戈头的戟，称为多戈戟。这种青铜戟直刺有力，横钩不易脱落。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保存完整的长柄三戈戟是最典型的代表，这就大大提高了戟的杀伤能力。这件六戈形戟也许是受战功赫赫的多戈戟的影响浑铸而成。发掘人员在清理时发现，这件戈戟矛锋刃均为钝刃，加上其整体制作工艺复杂，不利于批量生产，且实用性较低，人们猜测这个戟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武器，可能是仪仗器。这天，工作人员在现场清理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
1: 出土了两件，一个大子弹头一样，就跟那高射机枪那个大子弹头一样，一头是尖的，另外一头有中孔，当时认为是玉器，非常光滑，用手摸上去亮飕飕的。
0: 这件像子弹头一样奇怪造型的器物随着兵器出土，
2: 这个东西实际上到最后出土的时候呢，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
0: 因为通体圆润光滑，曾一度被发掘人员当作是玉器。很快附近又清理出一件带一小弯钩的类似器物，这种奇怪的子弹头且空管形制的玉器却从未出现过，它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是和几件器物一起出土，考古人员不经意间将管口和几件兵器的管口比对，却惊奇地发现，这个管口竟然和月形戟、六戈戟的管口尺寸相吻合。而此时，省里的考古专家也对这两件器物做了研究鉴定，它并非玉器，
1: 它还是铜器。表面这么光滑呀，是因为墓葬里面的其他矿物质对它进行这个一种浸润，形成一种保护膜。
2: 说青铜器，青铜器说青颜色，实际上它是一种锈。它当时那个埋藏环境就跟铜器不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说它就出现了一个这种现象，那就跟新的一模一样。
0: 原来这个光滑如玉的青铜器叫鑚，是戈、戟、矛、钺等长柄武器的臂杆末端所安装的配件，大多数为青铜材质，也有骨质或木质的。这类青铜兵器一般由戈头、臂和末端的鑚三部分组成，使用时将戈头与臂绑扎在一起，再在臂触地的一端装上鑚，上面的圆孔就是用来穿钉，将鑚和臂固定起来。青铜鑚的下部做成了锥状，是为了便捷地插在地中。
2: 它实际上和三件礼仪型兵器是一套，它就是一个 中间应该是木柄，它把两头的月脊上面的这个脊身

0: 机头和底下的这个插入土中的这种固定的这种东西，他把它拆下来，中间的木柄他并没有放进去。
1: 至此，我们可以还原出月戟和六歌戟这两件非同寻常的仪仗兵器的原型。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这座墓因为被盗扰，所出兵器为数并不多，但种类丰富，形制特殊。璀璨夺目的兵器不仅凝聚着楚人的智慧，也彰显着楚国强盛一时的国力。除此之外，还有这几件不起眼的铜戈，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2: 他这个墓葬里面出了两个，一个说车戈，一个说这个是足戈。那个车戈就是站在车上近距离交战时候用的，足戈就是应该是步兵，就是他们配的。
1: 这些形制复杂、功能多样、质地精良的兵器，彰显着墓室主人在战场上刀枪剑戟、金戈铁马的显赫战绩。刀光剑影的瞬间，似乎将场景带入了春秋时期千乘万骑、遍地狼烟的战火之中。楚人将邺邑当作北上争霸的重要给养供给地和前沿指挥所，倾尽国力，装备精锐楚师，驻扎重兵良将，以800年的积累蓄势而发，势在问鼎中原，却最终未能逃脱被秦所灭的宿命。随着楚将项燕的自刎殉国，楚国800年的霸业被淹没进历史尘烟。2000多年后，这些青铜兵器却带着历史的斑斑锈迹重现于世。精美器物接二连三，大幕之下器物不断，却谜团频现。泥土之下还有什么奇迹等待发现？

0: 里河边的发掘现场清理工作还在继续。此时盗洞中抢救出来的那只青铜鼎已经清理出完整的模样，按照商周时期的铸造习惯，大型的青铜器上很可能会铸刻上主人的信息，人们希望能从这只青铜重器上找到铭文。这是一只体量巨大的束腰垂铃纹升鼎，通高60厘米，重约54千克，升鼎无盖，窄平折沿，双耳弧形外撇，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粗壮的三蹄足稳固地支撑着庞大的器身。孔子家语至思记载，从车百乘，积粟万钟，垒鹰而坐，列鼎而食。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用来盛装肉食，商周以来被古代统治阶级用来铭尊卑别上下，贵族等级愈高，使用鼎数愈多，享受的肉食品亦愈丰富。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依次递减，不得逾越。因此根据陪葬鼎的数量可以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级别。
1: 一个墓如果说没有完全被盗的话，它的礼器是非常完整的，就是一套完完整整的礼器制度。这个墓就是唯一，它就是我的最遗憾的就是它的礼器，我们只能判断出来七件平底垂铃纹鼎，但是它的其他的组合不清楚。
0: 而这只鼎出土于盗洞之中，因为盗墓贼的盗扰，墓室中不少青铜器已经破碎或被盗走，无法估测出礼器的数量和组合，墓主人的身份级别一时难以判断。但是大

0: 让人惊叹的体验和精美的装饰，却无声地彰显墓主人的实力。
1: 福气一般就是叫书腰嘛，这么大的一个铜鼎，然后它这个造型，它的腹部还是内收的。
0: 束腰垂腹的造型显示出典型的楚系风范，鼎口折檐装饰着繁复细致的浮雕盘螭纹。
1: 像中原这种，就像这种口沿这个部分，一般大部分都是素面的，就不会在这个面上还做了这么精致的这种图案。兽头，一个一个小兽头对称的。
0: 口沿下装饰一株凹槽式凸起盘螭纹，层次丰富，线条密集。下箍凸起桃索纹，
1: 然后呢，在这些细部又有雕刻的非常细致的这种花纹，我觉得这种细节的东西可能在北方的器物里面很少见。
0: 升顶的下腹共是有四周垂铃纹，上两周垂铃上细线式盘螭纹绵延不绝，下两周是凹槽式凸起盘螭纹。这只体型庞大但轮廓轻盈的大鼎，不仅器身布满了精美秀丽的纹饰，鼎腹还攀附着六只固首翘尾、造型夸张的夔龙。
1: 然后它上面它的耳朵，你看，它这个做的时候都是一个小部件，然后做好之后，最后又聚结在这个器身之上。
0: 这六只正攀附而上的夔龙，动势中充满张力，龙首突目圆睁，鼻部上卷，口外獠牙内卷，双脚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双足蹬气腹，跃跃欲试。尾部上卷弯曲成对称的枝杈，蓄力而发的气势呼之欲出。鼎足根部以飞棱作鼻，足根和下蹄端是浮雕盘螭纹。
1: 我们这个中原的这种青铜礼器一般都是非常的沉稳，就是厚重。楚国这个地方嘛，因为它是楚制鼎，它这个体量比较大，第二它那个做工是非常的这个精美的，它一定是在这就是王后一级的、王室一级的墓葬里面出现。
0: 墓室主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楚国的王侯墓吗？翻开史料，考古人员开始搜寻更精确的人物画像。叶帝何时属楚？又曾有哪位楚国王侯在此重镇汉武国申西之北门呢？在距离墓室不到2000米处，便是叶县的旧县镇。旧县镇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叶邑，古城墙遗址如今清晰可见。
2: 这个地方就是叶邑城的北城墙，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在城墙上面。这个叶邑城啊，城市非常大，它是周长是将近9公里，18里地。这个土龙就是城墙，城墙绵延不绝，大概的形状相当于一个长方形，南北长约是3公里，东西宽约是2公里。这个叶邑城的城墙啊，有一部分这个依据着当时的自然地势，就是有自然土岭的，依靠土岭；没有土岭的，就是用人工夯筑城墙，夯筑墙体，形成了一个城垣，一个闭合的城垣。
0: 叶县地处伏牛山区到黄淮平原过渡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特殊的历史。早在8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部落居住，境内有裴里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10多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南北通衢下路贯穿古城，叶邑是下路上连接南北的重镇。
2: 叶邑城被称之为中南北文化的结合部，是名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这样说，各个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和这个荆襄大地的

0: 资源六，人才六，这个包括物资六，都要向这边进行汇拢、进行汇集。
1: 叶翼夏为豫州地，周为应侯国。
0: 春秋早期成为楚国的领地。当时说记载是“覆辙前胜”啊，为啥要覆辙前胜啊？为啥说他是楚国长城之外的？
1: 四座大城之一，他这个城里面驻扎的军队是非常多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是北城墙，打开城门之后，过了离河，就进入中原腹地。向南边去，打开城门之后，那就是通往这个内阳盆地，通向这个楚国的首都。要实现楚王的政治抱负，要统一中国。当时楚王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这个中原腹地，叫饮马黄河。
2: 稳定中原。楚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天下的政治愿景，北上中原，占据了邺地长达半个世纪。究竟是哪位楚国的王侯得以在邺地安葬，并享有此等荣耀呢？临水岸边，风土之下。 真相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墓主人身份愈加扑朔迷离，还有怎样的秘密深藏其中？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下集。

翻开史书细细查找之下，两个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一位是妇孺皆知的叶公沈朱良，此叶公即叶公好龙之叶公。高级段子手史学家刘向以叶公见龙而走来讽喻那些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人，却不负责任地抹黑了叶公的形象。史记中的陈启世家、楚世家有以下记载：23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奇，袭惠王，叶公功败白公，白公自杀。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叶公曾率叶地之军讨伐叛军，救出楚王，因军功卓绝，被封为楚国令尹、司马。他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功绩。经叶公多年苦心经营，叶成为楚国北境军事重镇和楚军北上的重要补给站。被抹黑千年之久的叶公，其实是春秋末期楚国大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叶公的生卒和墓地有着明确的记载，他的陵园位于旧县村西北1.5千米处。这座叶公陵墓千年来一直被历代后人修葺膜拜，显然这个墓穴不可能是叶公之墓。排除了叶公，那么另外一位则是位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楚公子真。左传记载，襄公8年，楚庄王公子真率师围陈；襄公10年，率师救郑；襄公12年，率师亲宋。这位在楚国北境纵横驰骋的少年英雄，却37岁战死沙场，英年早逝。死后的墓葬并无记载，这个王侯级别的墓室，难道会是楚公子真的墓穴吗？楚公子真是春秋晚期楚庄王之子，人和物的时代坐标能否吻合呢？考古专家将这只鼎与不同时期的楚系鼎做比对，这是春秋中期的楚系克皇生鼎，树腰处有一圈单绳凸弦纹，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的树腰处为双绳凸弦纹。春秋中期的生鼎下腹一般装饰两周垂铃纹，以单层平雕宽带的形式表现，而春秋晚期的王子无鼎

下腹则出现了多层次的装饰，不仅有四圈垂铃纹，在垂铃纹的基础上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细线式盘螭纹，下部是凸起式盘螭纹，更加繁复。通过比对，考古专家判断这只鼎应该是在春秋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产物。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连疗法。
2: 是很酸的吗？
0: 专家带您摆脱颈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现代人的生活中，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导致脖子疼痛僵硬、旋转受限的情况屡见不鲜。推拿、按摩、贴膏药，人们应对的方法各种各样，但种种不适依旧来来去去，让人不堪其扰。本期节目，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他将给出一套独创的中医驱痛组合拳，并根据个人情况做出灵活组合，助您找对办法，对症施治，有效缓解颈部疼痛。
2: 我们打一个比方，现在这个颈肩疼痛啊，这个就像感冒一样常见。
3: 嗯，
2: 现在大家对感冒可能都不太害怕了，是吧？不太紧张，知道这个感冒有个一个礼拜就好了。其实脖子疼，哎，颈肩疼痛，这个我们叫做肌骨疼痛，肌肉骨关节疼痛，
3: 哎，
2: 它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恶劣的后果，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无非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疼，一个是不敢动，活动受限，低头受限，仰头受限，转不过来。所以说呢，不需要那么紧张。
3: 想问一下主任哈，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个颈肩的疼痛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怎么理解？
2: 这个中医呢，我们讲紧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强调阴阳平衡，那这个人就正常了，就健康了，就无痛了。
3: 是。
2: 那么阴阳不平衡，结果就是说，哎，下面的肌肉、骨骼，就是说筋骨的力线的一个失衡，筋骨力线失衡之后，气血就不通畅了。我们说的不通则痛，我们说这个筋是活的，骨头是死的，那你这个筋骨是不是平衡，那谁是主导啊？当然是这个筋啊。哎，筋它可以松一点紧一点，对吧？它可以来调节骨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平衡，所以说这个筋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古籍里面，筋就是肉之力也啊，
3: 肉之力也啊。
2: 对，
4: 老师，筋骨这个词我们经常听，但什么是筋骨呢？就是它，比如说在哪个位置长什么样，和我们说那个什么羊蹄筋儿、牛蹄筋儿的那个是很像吗？
3: 说到餐桌上去了哈，这个筋是那个筋吗？
4: 对啊，
2: 我们中医讲筋和骨嘛，那么骨以外的都可以认为是筋，就常见的我们说这个肌肉、筋膜、韧带。哎，包括肌腱，哎，还包括一些关节囊，哎，骨头以外的软组织，我们可以统称为筋，哎，就是筋的这个范畴。
3: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治疗我们的肌骨的疼痛，关键在于这个筋，把筋给它疏通了，给它摆正了，我们的疼痛也就会烟消云散了。但是这该如何做到呢？有什么方法吗？
2: 这个要这个推出我的这个三联疗法。
3: 三联疗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看。
2: 这个是因为我的专业，我们把这个疼痛科学，哎，中医学，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放在里面之后，结合我的临床经验，哎，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这是一套方法，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穴位按摩，第二个呢就是皮针的治疗，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动作锻炼。
3: 是说我们三种疗法要同时并举，是不是三位一体去治疗？
2: 对，是这样。就如果你这个症状很轻，没那么重，那么其实可能穴位按摩就缓解了。
3: 嗯，
2: 哎，我们就不用动针了。那么如果这个症状重一点，按摩之外觉得还是这个差点火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给他来一个加强版，皮针治疗啊。皮针治疗之后，哎，紧接着。这个疼痛缓解之后，马上跟上去啊，趁热打铁，动作锻炼，运动。

0: 过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就是有先手有后手，它就能够让这个效果越来越好，越动越松。
1: 嗯，所以说这个三联疗法呢，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全部全套去使完，
0: 对，
1: 根据我们不同的状况可以从中去选取。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最严重的情况的话，三联击下来是不是病痛基本上就能够大大缓解了？
0: 对，因为我们说大部分的这种肌肉骨关节疼痛都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是严重的，我们说这种结构性的损伤，比如说颈椎病，我们说了有一种最严重的，比如说压迫脊髓了，这种引起这种重大的这种健康问题，那个可能要需要进一步的更激进的干预。
1: 嗯，
2: 脊柱关节部位出现疼痛以及活动受限，在中医看来就是身体的筋骨力线失去了平衡，导致气血不通。要想找回失去的平衡，就要通过调筋来帮助关节稳定，力线回归正确位置。骨头正了，气血通畅了，疼痛就能缓解。李树明医生今天带来的这套组合拳，重点就是调筋。组合拳分三步，环环相扣，各有侧重，可以选一招直击痛点，也可以齐上阵，相辅相成，深入止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招，就是穴位按摩，这可不是简单的哪里痛按哪里，这里面大有门道。只要您能按照专家的讲解找准穴位，没准一招就能缓解疼痛，就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1: 那我们就无比期待了啊，怎么样通过三联疗法三大招帮我们来瞬间的去改变疼痛的感觉呢？那我们就先针对我们的颈部疼痛好不好？
0: 这个呢就是跟我们低头就有关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颈部有好多块肌肉，肌肉外面有一件衣服叫做筋膜。
1: 嗯
0: 啊，这个每一个肌肉都一个挨一个，那么你老一个姿势久坐低头的话，那么这个筋膜和筋膜之间那种空隙里面啊，就会堆积很多酸性物质，它就无法排走，因为你老一个姿势不动嘛，对不对？就像这个一潭死水一样堆在那个地方，那么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这种炎性的一个刺激，让你感觉到很僵很酸很痛，那么俗称我们叫筋膜炎。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如果是再进一步发展，它会向周围延伸，我们说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会往下走，有的甚至也会往前胸啊，也可能会有，憋闷的感觉，甚至会有这个往肩膀上走，也会有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前胸、后背、肩膀、胳膊都归颈椎管，
1: 哦，都是和颈椎的问题
0: 对
1: 紧密相连的。
0: 这个也是可以提出，就是说，同样的片子，每个症状都不一样，这个是疼痛的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也是疼痛很虚伪的一个地方，就是一样的片子，症状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都小朋友要打屁股针的时候，小朋友不一样啊，有的小孩他这个针拿出来，他就开始哭，
1: 是，
0: 有的打完了他也不怎么哭，同样都是要扎一下屁股，同样一个刺激，一个信号传上来，他的反应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疼痛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体验，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说呢，每个人对疼痛的认知，他的判断，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可大可小。这种体验放在我们这个脖子痛这个里面，就是说片子和你的疼痛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1: 对，所以说你可以反过来讲，可能我的疼痛非常的强烈，但未必意味着我的病症本身很重。
0: 对，我们经常发现有的时候片子很重，症状很轻，有这样的反过来，
1: 对，
0: 疼得很重，拍个片子一看，问题不太大。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为老低头引起来的，除了疼痛僵硬之外，时间再一久还会发生一些形态上的改变。
1: 对，
0: 那个叫什么呢？叫做富贵包啊，就出来了。
1: 是
0: 因为你老低头的话，这个地方经络越来越不通畅，气血越来越不通，那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很聪明的，它要做出改变，它会认为这个地方气血虚了，不通怎么办，要薄弱了，它要保护它。它会用它的办法去保护你这个脖子后面，就是用脂肪
1: 啊，
0: 好像盖了一层大被一样，
1: 对，
0: 去保护它，它认为那个地方容易受凉，容易受寒，就在我们讲

0: 中医讲大椎穴那个位置上，其实就是颈椎胸椎结合部
1: 啊。所以说那今天我们就直面这个疼痛，现场来体会一下我们的第一大招，就是穴位按摩。我们有请依林来现场感受一下好吗？
2: 啊，
1: 来有请。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4: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0: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3: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0: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3: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依林已经做好准备了哈，主任，我们说这个颈部的穴位按摩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当然这个脖子是亲生的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这要说在前头，是不是？
0: 对。
1: 好，所以说一般的话，您第一步先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要判断什么吗？
0: 对，我们要判断看这个脖子，我们讲了一个是疼，对吧？一个是活动受限，我们要看看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好，来您开始问诊。
0: 咱们做几个动作啊，低头，哎，低头啊，我看到低到什么程度。好，
1: 低到最低是不是？
0: 对，低到你就是你动不了了，哎，
2: 我觉得现在我
0: 紧绷了。
2: 对，我现在这后面这开始有点就是
0: 绷了，是吧？
2: 绷得慌，紧就有点酸了，
0: 那就可以了。好，好，然后我们仰头啊。
5: 仰头是我最怕的动作，就是它会咯噔咯噔咯噔，
0: 对吧？哎，
5: 对，就是现在我已经疼了，
0: 就可以了，到不舒服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向右侧转，转头，对，转到你觉得有点费劲了，哎，的确是有问题，这个脖子啊。正常应该到90度的啊，
1: 可以吗？
2: 不行，我就是这个，
0: 九十度。你看，你大概是不到90度，
1: 对，然后向左边转，可以吗？
0: 转转，
2: 就这个位置吧。
1: 也是到不了。
2: 90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下巴和肩是。
1: 哎，对
0: 对。
2: 那还差很大，
1: 嗯，
0: 对吧？
2: 就这个位置，
0: 嗯。这个就算我们说明显的这种活动受限，哎，对吧？哎，那么下面我们就要通过穴位按摩，来看看能不能改善这个症状。
1: 好，
0: 那目视前方。
2: 目视前方。
0: 对。有点痛，是吧？
2: 疼，
0: 对，
2: 疼。
0: 哎，这个地方是比较紧张
1: 啊，
0: 我们这个筋呢就比较僵硬
1: 啊。
0: 对，我们看看这一侧啊，这个哪一侧更痛？
2: 右边更痛。
0: 好嘞，好。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家里最好有我们用刮痧板
1: 啊，
0: 刮痧板最安全啊。如果没有刮痧板，我们就近啊，我们就。勺子也行，勺子柄，因为这个依林呢，它主要是就是说仰头受限，
1: 嗯，
0: 对吧？哎，我们来做这个动作啊，我们可以就是就拨一下，就在拨这个筋，看看我们这个图啊，
1: 这个叫什么地方，主任？
0: 这个叫做胸锁乳突肌，
1: 胸锁乳突肌，
0: 对，
1: 啊，
0: 来，你把头转一下，哎，很看清楚啊，依林它比较瘦，这个地方一转过来，哎，这个绷紧的肌肉就是胸锁乳突肌，
1: 就像是那一根筋一样，是不是？
0: 对，我们两边各有一根，
1: 都能摸到吧？
6: 能，
7: 对，一摸就摸到，很轻松就能摸到。
1: 对，
0: 对，我们这个按摩呢。都可以按摩，但是呢我们用效果最快的就是按摩它这个肌肉的指点啊，指点它跟骨头的交界处，就是它的下端，
1: 嗯，
0: 就是看我们指的这个位置上啊。
1: 怎么样去按呢？
0: 可以像拨这个琴弦一样啊，是不是很痛，对吧？
2: 是，
0: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啊，这样是吧？
2: 哦，疼疼疼。
0: 对
2: 对，
0: 哎，
1: 依林是什么感觉？
2: 很疼，酸痛的那种。
0: 我们试试这个刮痧板，哎，应该就有很酸痛的感觉，对吧？
2: 嗯，是的。
0: 哎，就这个地方，对吧？好。或者我们可以自己上手就可以啊，哎，就这样放松一点就可以了哈。
1: 好，
0: 我们拨十下啊，
1: 拨十下，好，
0: 下两下，三下，
1: 能看到依林的表情在忍着那个酸爽的感觉是吗？是很酸的吗？
0: 是，好了，好了啊，
2: 我出汗了，
0: 对，紧张了，
2: 哦，紧张了，
1: 这个我们就算是。
0: 对，我们可以应该就松弛一些了。来，我们继续来低头，好，后仰，仰一下。
1: 哎，
2: 比刚刚好吗？
1: 从我这看，角度幅度真的变大了。
0: 对，
1: 下巴快完全冲前了。
2: 哦，疼。
0: 对吧？哎，
1: 你有感觉吗，依林？就是
2: 我感觉好像刚才我是很慢的，现在就是好像比较自然的就能够往
1: 上，很轻松的就仰过去了，也没有多想，是不是？
2: 这个效果能维持几天呢？
0: 就没事就揉一揉
2: 哦，没事就
0: 揉一揉，它就会

0: 松。实际上为什么我说揉前面，实际上因为我们老低头啊，低头什么后果呢？结果就是说我们后面这个肌肉被拉长了。
1: 对，
0: 那前面这个肌肉你老也不用它，它变短了。
2: 哦，
0: 哎，短了怎么办？短了这个电线杆子就往前倒。
1: 嗯，
0: 你看我们的头都是前倾的，对吧？哎，那这样怎么办？把这个短的给它恢复它的长度
1: 啊，
0: 就可以了。
1: 拨揉颈前大筋的话，反而会有奇效。
0: 对，哎，因为前面这个肌肉它是这种费用性的一个萎缩，它不动了，老也不用它，对吧？
2: 对，
0: 短缩之后我们给它揉揉，让它松开
1: 啊，
0: 哎，两边就前后平衡了。平衡之后，哎，这个颈椎就位置就容易摆正。
1: 嗯
0: 啊，
1: 叶林现在暂试一下仰头，看还那么有效吗？看看
3: 啊，
1: 还是很轻松，是不是？
2: 嗯，对。
0: 哎，这个就正常了。基本上我们说，这个你这个眼睛啊，可以就是平平这个天花板
1: 啊。哇，
0: 对，平天花板
1: 是不是感觉非常神奇？
2: 是的。
1: 大概比如说一天拨一次，还是几天拨一次？
0: 我们可以一天拨个几次是可以的，三四五次是可以的。
1: 啊，
0: 最好我们说你看不见啊，你就照着镜子拨，因为要这很安全啊，很安全。
1: 还是
0: 大家用这个就是安全第一啊。
1: 好，
2: 是的。
1: 穴位按摩的第一小招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啊，确实非常有效。还有别的穴位吗？
0: 当然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经典穴位，叫做后溪穴啊。
1: 后溪穴，我们来看一看。
0: 对啊，哎，后溪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上，就在我们的这个小手指这一侧啊。握空拳，一握拳之后啊，我们有一个这个横纹，你看有一个褶皱就出来了。
1: 对
0: 啊，就在这个地方。
1: 哦。
0: 然后这个按摩呢有点特殊啊，这个按摩如果我们这样直接按呢，它比较深，哎，不太好刺激它。然后呢，我们可以拿一根笔啊。
2: 啊。
0: 普通的笔就可以，
1: 一支笔、
0: 啊、放松下来就可以了、嗯、啊。对，我们会拨拨，让它有一点发麻的感觉
1: 啊、哦，
0: 会串到这个指尖
1: 儿。伊林什么感觉？
2: 是这个感觉，它里面有根筋在随着它来回波动，
1: 哎、
2: 好像有股力量往指尖走，
0: 对吧？
2: 对，
0: 哎，就这样。
1: 哦，
0: 这样最简单。我们还可以这个更有意思是左右互搏啊，自己
1: 就左右手的两个
0: 后
1: 溪穴相互，
0: 对，像我这样垫起来，
1: 嗯。
0: 哎，你自己可以这样来回动，但要放松下来
1: 啊、
0: 嗯，会有这种发麻的感觉。
2: 嗯 嗯，
0: 左右互搏。
1: 关关那边快磨出火来了，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小关，这个手要不是要伸直
1: 啊、
0: 嗯，就是完全放松。
1: 放松
0: 哎，你弯着就可以了，
1: 自然的。
0: 对啊，就是说找到那个发麻那种感觉。
2: 啊，会的，找到那根筋了，会突然间会有、
0: 哦哦、对吧？
1: 筋的话会突然
0: 找到
1: 麻一下，
2: 对，
0: 就起效了，
2: 就起效了。
0: 好了、
2: 嗯，
0: 那我们现在再试试低头仰头，
2: 低头。我好像就是更放心低了和仰，刚才就是害怕，
0: 对，嗯，
2: 骨折，
0: 不会了啊，
1: 还是依然很棒。
0: 然后左右转一
1: 转，变化，
0: 左右转一转啊，你看它转的多了，
1: 哎，好像好一些了。
2: 来试试这边，
0: 来这边也好多了啊，啊这边，
2: 哇，好开心。
1: 为什么我们说手上的后溪穴会对我们的颈部的疼痛缓解有关系呢？
0: 这个我们讲后溪通督脉。那么什么是督脉呢？那这个就是督脉，这是我们的脊柱、
1: 哦、
0: 上面就是颈椎、胸椎、腰椎。所以说呢，哎，通过我们刺激按揉后溪穴，那么这个督脉的精气就会变得更通畅，当然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哎，得到一个缓解，疼痛就会马上改善、
1: 哦、
0: 包括它的活动啊，转动、低头、仰头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
1: 就是督脉的位置几乎和我们的颈椎是重叠的。
0: 对，督脉你看这是一根脊柱嘛，像一根链条一样、嗯、上面就是颈椎、胸椎、腰椎啊。刺激按揉后溪穴，精气就会变得更通畅，颈椎的疼痛就会得到一个缓解。
1: 所以说后溪穴的这样的按揉和互搏哈，大概您建议每天做多少次，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说法？
0: 这个就更简单了，我们这个随时随地可以做了 啊，有空就揉一揉，因为就是手上嘛，
1: 嗯，
0: 哎，手上。但是呢，就是这个要点就是说一定要有这种指尖稍微发麻的感觉，
1: 指尖稍微发麻，
0: 对、
1: 啊、
0: 我们讲要麻到或者串到这个指尖，这个时候就是要通畅的感觉。还是回到那句话，哎，通则不痛啊。
1: 嗯，好的，谢谢伊林，谢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2: 谢谢主任。
0: 对，哎，
4: 通过前面的节目我们知道，穴位按摩是颈部疼痛组合拳治疗的第一步。当抬头、低头或旋转头部受限时，我们可以通过按揉颈前大筋来缓解肌肉紧张的问题。颈前大筋位于胸锁乳突肌的指点，按揉这里能很好的放松，恢复肌肉力量的平衡。另外，按揉手部的

0: 透析学也很管用，通过刺激远端穴位也能有效缓解颈部疼痛的问题。当然，穴位按摩很适合轻症患者，如果您当前颈部已经出现中度疼痛并伴随活动严重受限的情况，就要用到组合拳的第二步，劈针治疗。听起来也是针，但它跟针灸师常用的毫针的治疗效果可大不相同。
1: 好，这个针长什么样呢？我们先来现场看一看。
2: 这个就是皮针，皮针呢，它是古代的九针之一。那么里面现在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我们的针灸针啊，普通的针灸针。那么它和这个针灸针呢，实际上是亲兄弟的关系啊，长得也差不多。那么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针尖不一样，我们这个针尖呢比较扁平。
1: 哦，
2: 扁平的话呢，给它的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更有效率的松解粘连。特别是当我们这个疼的时间比较久，疼得比较厉害的这种顽固性疼痛，那个里面呢多少会有一些组织的粘连，就是筋的粘连。那这个时候用我们这个皮针，哎，它这个针尖是扁的，它可以更好的更有效率的松解粘连，然后同时减轻这个组织这个筋里面的这种异常的张力，这个效率是比一般的针灸针要高。
1: 主任，我能试一下这个皮针吗？
2: 哎，可以啊。
1: 啊，我还是挺好奇哈，各位，我看一看。哎，确实，我是不是看出了斗鸡眼啊？就是这个皮针的针头，确实是比一般的针要扁一点，要长，要宽一些感觉。但是就这样的宽的针头，能够扎破东西吗？
2: 来试试我们这个基本功啊，扎瓶盖。
1: 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
2: 扎破、扎透它。扎穿，
1: 我要用这个扁扁的针扎穿瓶盖啊！
2: 对对对，
1: 这么细的针，
2: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1: 不太可能吧？我试一下啊！哎，你看，果然这就是一个
3: 基本功不太好啊！
1: 这是一个弹射的问题，就是会把瓶盖弹飞。
2: 对，哎，这个力度是当然需要训练的哈。
1: 您可以用这个针扎透瓶盖？
2: 可以。啊，
1: 但是主任，您看我好像把这个针扎的弯了一点点，
2: 没
1: 事，这是坏了吗？
2: 增加点难度，我们也可以扎进去。
1: 不用赔是吧？这个，啊，您试试。
2: 哎，我们就我扶住他啊，哎，
1: 哇，就非常轻松的就把瓶盖给扎穿了。刚才我真的还蛮使劲的，我是胳膊我都压下去了。
2: 对对，就是皮针，其实我们说从进皮的这个瞬间是几乎是没有疼痛的
1: 啊，
2: 因为我们讲什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当你手法很快的时候，这个病人其实是感觉不到什么疼痛的。
1: 我看到我们的关关同学好像已经满眼期待，是不是？
4: 因为我刚才注意力放到李主任身上，然后我尝试转过头的时候，我听到嘎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声音，我觉得我好想扎一针试试。
1: 我们来劈针治疗一下好不好？
4: 好，太好了，
1: 有请。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劈针的疗效，它很有用，背后的原理怎么理解呢？
2: 第一个，我们说了，它是一个阴阳的不平衡，筋骨立线的一个失衡，然后气血不通，不通则痛。那么扎这个针能够让这个不通变为通畅，改善局部的那种异常的那种阻滞。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个调这个筋啊，重建筋骨的立线平衡，从根源上来矫正脊柱的立线。
1: 所以说现代呢，我们叫做这个立线的平衡，但是在古代可能有更加文艺的说法，是不是主任？
2: 对，横落胜加于大经之上，令之不通，视而泄之，谓之解结。
1: 啊，
2: 就是这个横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痛点筋结，哎，那个压痛点，
1: 哎，
2: 它会刺激我们这个经络，让它不通畅，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啊。
1: 对，
2: 那么视而泄之，就是要找到那个筋结，然后把这个结给解开。就打个比方，我们系鞋带，系好之后，我们一拽，鞋带松开了。这个就是要扎针，皮针作用就是这样，把这个结解开，恢复气血的通畅，通则不痛。
1: 对，我们呢先以这个《黄帝内经》的引用呢，来让关关解开紧张的心结，是不是啊？
2: 是的，
1: 马上要进皮针了哈，主任。
2: 对，
1: 来，请开始您惯常的操作吧。
2: 我们低头啊，好，后仰，好，向左转，哎，有点抖啊，有点费劲，好，右侧转。
1: 右侧也费劲，
2: 是不是左边好像更费劲一点？
4: 是的，现在这个样子更费劲一点。
2: 好，这边绷着，那我们把它松开啊。

0: 来回头我们趴在这个地方。
1: 好的，
0: 我们这个针刺呢跟针灸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不留针啊。好，趴好。
2: 我有点紧张，
0: 拉一下这个位置哈。好，放松。嗯，可以了。好
3: 啊。
4: 啊，
3: 完成了。刚才发生了什么？
4: 这么快吗？
3: 是关关，你感觉到了吗？
2: 感觉到。
4: 睡着了吗？
3: 好突然。
0: 对，
3: 关关想，该不会是在敷衍我吧？挂号挂了这么久，医生就给我治好了。但是你先不要想太多，你先感觉一下你的脖子转动，来，再试一下低头抬头，左边和右边。哎，这么快速，这么大幅度的吗？感觉这还是我的脖子吗？是吧？
2: 他怎么就过去了呢？
3: 什么感觉，关关？啊，
2: 哎，我找不到词儿，我想我想怎么，
3: 就是很突然啊，就好了。
2: 就是我想办法形容一下吧，就好像在里边给我注入了什么电流，
3: 啊、哦，就那一下
2: 不是扎针是电流，然后我就感觉从这儿到我的左半脑壳，再到这个位置它弥散开来，
3: 啊、
2: 哦，然后接下来就好像这块糊着一块布，有谁帮我给扯走了一样，
3: 啊、
2: 哦，然后接着大脑就有一片空白，感觉就没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又转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没有任何心理预设，我就转到了这儿。
0: 这种感觉啊，实际就是我们说气血重新恢复通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它是一个瞬间的。这个临床上很多病人啊，颈椎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后背心发紧，并且前胸会有一些胸闷的一些表现。
3: 是，
0: 胸闷气短。但这样病人呢，到了这个医院看心脏，查了半天，
5: 对，
0: 没什么大事儿。
4: 对。
0: 但是呢，症状很难受。
3: 啊。
0: 哎，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颈椎病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颈椎治完之后也会很通畅。如果时间很长，我们会在这个后背也会给它扎几下皮针。
3: 对，
0: 因为我们后背呢有心脏的这个开关，
3: 哦，
0: 这个穴位。那其实我们西医讲，它这种颈椎病叫做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
5: 哦，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颈心综合征。哎，颈椎和心脏的一个综合征，就是颈椎的问题，它刺激了这种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又管着心脏，哎，所以说颈椎病间接的引起了心脏的不舒服。其实不光是心脏，还有胃肠，我们叫颈胃综合征，胃肠。哎，这个时候其实看似离得挺远的，但其实呢，颈椎病它也管着这些，我们说这个心脏呀、胃肠，
3: 对，
0: 这些也是很常见的。
3: 而我们说这种皮针疗法真的非常神奇，很快进针出针，可能就不到两三秒钟，弹指间。关关，你看还沉浸在红货脖子自由的感觉当中，
2: 老爱摇头啊！就是你们说什么我都想。
4: 我觉得你是不是很想去跳 Tango？
3: 我像在场地中间看一场网球比赛一样，是不是？
2: 我现在才觉得以前我的脖子好像不是我的，刚才这两下下来以后，感觉灵活度。就怎么会突然之间就
3: 哎实现了我们的转头自由，是不是？
2: 对对对，
3: 把这份喜悦带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2: 谢李主任。
3: 啊，真的是哈，非常快速的弹指间，这个疼痛感就立刻就没有了。
0: 对，那么其实我们这个皮针为什么那么快呢？我经常跟病人打比方，我们就像这个打靶一样，你每一针都打在十环上，那么效果就非常快。因为你打准了十环了，所以也没有必要留针了。哎，进针就出针，这样病人他也放松，
3: 对
0: 对吧？哎，如果他就不需要一直那么紧张。
6: 按完扎完脖子不疼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您千万别着急收工，穴位按摩打通了气血，劈针解开了筋结，但这只是把路修好了，要想以后不塌方，还得靠长期的路面维护。那就是屈痛组合拳的第三步，动作锻炼。别以为动两下就行，每天要练多久，强度多大才到位？还有，怎么让这套动作变成习惯，彻底断根儿？这科学锻炼其中的门道，来听李医生怎么说。
3: 哎，就到了我们的第三招，
0: 对，
3: 动作锻炼了，是不是？
0: 对，
3: 刘帅，有请。
0: 好。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0: 还有

0: 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
1: 扎了吗？
2: 扎了呀，扎着呢。
1: 什么时候扎的呀？
3: 专家带您摆脱肩痛烦恼，敬请收看。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主任，我们的锻炼该配合哪些道具的帮助呢？
0: 锻炼的目的呢，就是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
4: 嗯，好。
0: 那么其实我们最简单的用毛巾就可以。
5: 这么简单吗？
0: 对，锻炼我们颈椎的肌肉力量
4: 啊。
0: 我们可以毛巾这样，哎，然后放在我们的后面
5: 啊，后脑勺上，
0: 后脑勺上，哎，这样就可以。
5: 这样哈，
4: 嗯。
0: 然后哎，这样向后顶，跟它对抗。
4: 哦，毛巾向前拉，
0: 哦，
4: 头向后顶，
0: 对，做一个对抗啊，
4: 嗯，
0: 会感觉到你颈后面那个肌肉在使劲儿，啊。
5: 嗯，对，就是感觉后边有一股劲儿，还挺舒服的。
0: 跟他做一个对抗，
5: 对，
0: 啊，对抗，嗯，较个劲啊，
4: 嗯，较着劲，但是不能够太使劲，是不是？
0: 对对，
4: 感觉到就是我的颈部肌肉微微发热就好吗？
0: 对，哎，我们说也可以，这个15秒到20秒，
4: 15秒一次，好。
0: 记住做的时候就不要憋气，正常呼吸啊，
4: 正常呼吸
0: 啊，
4: 感觉怎么样，刘帅？
5: 感觉挺舒服的，
4: 嗯，
5: 就是那个后边那个这个脊柱中间这有一股力量，
4: 嗯，
5: 这就是拉伸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我们反过来做完后面做前面，我们讲阴阳平衡，哦，对吧？
4: 对，
0: 哎，我们这个中医处处讲这个阴阳的平衡，
4: 嗯，
0: 我们练前面的肌肉，这样好，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这样放在这儿，
4: 嗯，
0: 然后你低头。啊，练这个
4: 向上提拉，
0: 对，向上提拉，
4: 哦，
0: 头的话也做一个对抗，我们做一个对抗哈。
5: 哦，这样哦，也是哦，好舒服，哎，也是这块特舒服，就是
0: 对，实际上练我们前面这个肌肉力量，
4: 嗯，
0: 啊，让前后做一个平衡状态。
4: 等于说这种对抗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像是一种放松和激活。
0: 对，但实际上也要就是较一点劲，让你这个力量激活它。
5: 这个发力姿势一对了之后特舒服
4: 啊。
0: 就是我们这动作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4: 好，
0: 学习，
4: 这是第一个锻炼法，我们取名叫做毛巾操。
0: 对，
4: 嗯，做的这个频次啊、方式、时间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当然可能在家里做比较方便啊，
4: 嗯，
0: 我们可以一早一晚做一做，特别是当你感觉到脖子很酸的时候，做一做这个动作。
4: 嗯，就是每次15秒，
0: 对，做2到3组，
4: 2到3组，非常的方便，而且没那么费劲，还很舒服。还有别的好的方法是吗，主任？
0: 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不用道具了，
4: 嗯，不用毛巾了，
0: 就是缩脖子。其实这个是一个拉伸。
4: 缩脖子怎么是拉伸呢？
0: 拉伸后面其实我做一下啊，
4: 嗯，
0: 我看，哎，这个手可以点住这个下颌，
4: 嗯，
0: 我们就往回缩，啊，
4: 就是展示出我们的双下巴。
0: 对，双下巴，让后面其实感觉到绷紧了。
5: 嗯，
0: 然后很多病人他就不太会这个缩脖，我说这个可以，你先往前伸，再缩回来，
4: 嗯，
0: 哎，就有这种感觉了。
4: 先向前伸，再往回缩，
0: 往回缩，哎，感觉到后面这个被拉紧的感觉，
5: 是，跟刚才那感觉有点相似，就是感觉这样就特舒服了。如果那做对了的话，
4: 嗯，
0: 对，这个就是让调整你这个颈椎的姿势，让它摆正啊。这个
4: 关关的这个伸和缩，实在是有点幅度太大了啊。
5: 这差个壳了就
4: 呱呱呱呱。
0: 对，这个是一比较炫耀的一个
4: 其实就是这个缩脖法的话，大概每天做的频次是怎样？
0: 这个就可以更频繁的做了，
4: 嗯，
0: 对吧？想起来累了，工作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做一小时，可以做一次啊。
4: 好，这是我们的两个方式来锻炼到我们颈部肌肉，还有别的方法吗，主任？
0: 那么还有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把这个眼光从脖子上再微微离开一点，
4: 嗯，
0: 哎，考虑到它的上下的关系。那脖子下面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这个肩膀，是肩胛骨。
4: 嗯，
0: 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是说也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方法，我们说激活龙脉啊。龙脉什么呢？其实也是一个俗称，就是我们的脊柱啊。
4: 哦，
0: 脊柱实际上当我们双手外展的时候，实际上是锻炼肩胛骨的肌肉。
4: 嗯，
0: 肩胛骨的肌肉有力之后呢，其实你的颈椎就更稳定了。
4: 我们都要试一下，是不是？
0: 对，
4: 龙脉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脊椎。
0: 对
4: 啊，
0: 这个特别是适合刚才我说的有一类叫做交感神经型的。
5: 哎，我就是，因为我已经压迫神经了，我就是交感神经。
0: 它就出现心慌啊、胸闷呐、后背心发紧啊，类似心脏病，但是它不是啊。
5: 对，
0: 不是。
4: 好，您再说一下怎么样帮我们激活龙脉？
0: 我们就这样，先这样，也是先握拳，
4: 先握拳，
0: 然后呢夹在腋下，
4: 夹在腋下，
0: 哎，先向后顶。向后顶，
4: 向后顶就行，
0: 将肩胛骨靠拢， 然后呢，这是第一招，

0: 第二招，打开拇指，
1: 打开拇指，
0: 拇指先沿着拇指的方向，
1: 啊，
0: 大拇指的方向，打开，这是一个加强版。
2: 哦，哦，好舒服啊！
0: 就会觉得很酸爽。
2: 对，
1: 啊，你们是哪里酸？
2: 我是那个两个肩胛骨中间，还有就是老疼的那缝儿那儿，特舒服。哎呀，太舒服了。
1: 子彤怎么样？
3: 我是两个肩胛骨，就是背后这个位置。会有明显的感觉，
2: 真舒服。
3: 对，还有包括我肩膀这块也会有一些，
1: 对，
3: 然后实力对不对？
1: 但是关关呢，
4: 就是舒服。我现在甚至像这样，
1: 融合在一起是吗？
5: 对。
1: 依林还好吗？
6: 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是好像整个后背，尤其是后背的上半部，包括肩，一下子好像就收紧了。然后你再打开说，哇，豁然开朗，轻松很多，就是这种感觉，是这样的，对吗？
4: 依林说的非常对，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
6: 对，
4: 那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龙脉我们激活了。其实我们讲阴阳对应啊，处处不离阴阳。那么身体前面是阴，后面是阳。
1: 是。
4: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激活了龙脉，同时前面这个阴面，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
1: 嗯。
4: 膻中穴两乳之间，中医讲气会膻中，它是管全身气机的一个穴位。
2: 嗯，
4: 你这样一做，实际上对这个膻中穴也是给也是一个刺激，一个疏通。哎，疏通开之后，我觉得哎，这个胸中的这种气啊，觉得非常顺畅，
2: 就不憋闷了。
4: 对，
1: 锻炼的频率频次有什么建议吗，主任？
4: 这个其实也是很安全的一个动作。
1: 嗯，
4: 你经常做一做之后啊，当然我们说气儿顺了，
1: 嗯，
4: 哎，心胸开阔了，
2: 对，特清爽，
4: 哎、对。然后呢，哎，反复做之后啊，我们说做完之后，其实你这个颈椎也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1: 对，
4: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会低头仰头有点僵硬，但是这个动作做完之后，我们说打开也要坚持十秒钟。
1: 哦，十秒钟。
4: 我的病人其实十秒钟之后，很多做两次就出汗了。
2: 是，我也出汗，
4: 他会，
2: 我也出汗了，
4: 后背就出汗了。
1: 哦，
4: 哎、做对的话，十秒钟就出汗，
1: 就是、
4: 出汗之后、出汗之后你会觉得一下子这个脖子会非常的轻松。
1: 嗯。
4: 包括实际上你的上半身都会很轻松，
2: 是，
4: 对，
2: 我现在做完了，感觉不止刚才做那个毛巾操那个脖子啊，然后肩膀，然后感觉上半身，
1: 嗯，
4: 对，
2: 就都特别轻松，就特别的，感觉就跟那个小说里打通了任督二脉那种轻松感，身都特轻松，身上。
4: 刘帅因为他有症状，本身真的有症状，
2: 对对，
4: 所以他做完之后啊，这个更有那种感觉，轻松的这种开阔的疏通的感觉。
2: 对。
1: 然后每一回做的时候，大概做几次这样的十秒钟的保持？
4: 是三组，三次，
1: 三次，
4: 三次就
1: 三次为一组，一天做几组比较好？
4: 这个呢，也是一天做个三五次是可以的，
1: 都没问题，
4: 没有问题的，抽空就做。
1: 嗯，
4: 啊、特别是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就是后背心发紧啊，心慌胸闷啊，排除了心脏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颈椎的一个刺激。
1: 嗯，
4: 那这个时候呢，你多做这个，第一个对症状好，第二个呢对颈椎也很好。
2: 嗯，
4: 第三个，因为这个疼痛啊，这个它有很强的这种虚伪性、迷惑性。哎，很多人认为一疼就害怕，一疼就慌，一疼就不敢动。那么其实你越慌越不敢动，它就疼得更厉害，
1: 是
4: 因为气血更不通了，哎，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怎么打开它，打破这个循环？那实际上就是通过几个动作，哎，你会觉得这样做舒服，舒服之后啊，这个人就会放松下来，
1: 嗯，
4: 不紧张了。
1: 对，
4: 不紧张之后呢，哎，你又做又放松，这个变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哎，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了。
4: 对，你就知道哦，我这个疼的症状其实跟这个病啊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4: 它只是一个紧张，只是一个焦虑，这样呢，对这一类病人，哎，这种症状的缓解，疼痛缓解效果非常好，啊，
1: 太好了，谢谢主任，谢谢刘帅，来，
2: 好了，
1: 我们再回座位体会一下，谢谢。哎呀，我们的三联疗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啊，确实可以让我们能够很快地感受到颈部的疼痛就缓解了。但是我想说，可能更大的改变是我们本身对于疼痛的认知，是吗，主任？
4: 对，在我这个专业领域里面叫做肌骨疼痛，哎，肌肉骨关节疼痛里面，这种疼痛它只是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它和病不是一回事儿，它也不一定是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就是要去打个比方，疼痛是一把锁，那么我这个扎针穴位就是那把钥匙。
1: 嗯，
4: 它可以有好几把钥匙，但是这个扎针包括穴位包括锻炼这种钥匙呢，它是对病人最友好最安全的。
1: 没错。嗯，而要是打开的这道门的背后，又是一方关于我们可以自在地转动我们的脖子去享受我们生活的一份好心情，一份难得的幸福，而这就是我们中医智慧的体现了。谢谢主任，谢谢您。

日行千里的骏马为何会埋没于草里之间？一篇借马喻人的文章又何以写进千百年来怀才不遇者的失意与不甘呢？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

0: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余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辗转流连与怀才不遇。也正是那段岁月，让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悲叹。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进典籍，也走进课堂。那么，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石破天惊的开篇，究竟隐藏着韩愈怎样的人生际遇呢？《马说》这篇文章又给千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怎样振聋发聩的启示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我们要了解韩愈

0: 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叔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烈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烈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域，自矜无匹愁，先驱入世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可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世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啊？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可饮离泉流。他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物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才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地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待会儿去读马说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句话究竟颠覆了我们怎样的思维方式呢？
0: 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韩愈这篇马说我们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很好懂。那么韩愈在同时代的文章可不是这样的，韩愈同时期的文章啊，基本上都是骈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在《古文观止》里面有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

故郡、洪都新府、新分义诊地接衡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你看看我读这几句，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背。这个骈文呢，它都是对偶的，四六句，有的时候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有的时候是六个字六个字，有的是四六四六，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说一个意思。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说的都是南昌这个地方。而韩愈打破了这种文风，他用非常简单的质朴的语言，把自己要表达的情感直接说出来，所以后来啊，他成了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这种古文运动所开创出来的一种文风就不同于骈文。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占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

0: 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并，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1: 人们常以为先有良马才有相马之人，然而韩愈却道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打破了我们常规的逻辑认知，振聋发聩地指出，世间缺少的从来不是人才，而是那双能够识别人才的眼睛。这种不平则鸣的生命呐喊，不仅是文人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更是一种气盛言宜的文字力量。然而观点既立，韩愈却并未停笔，他笔锋陡然一转，继续追问：为何本该日行千里的骏马，最后却沦为槽枥之间的凡马呢？
0: 到了第二段，韩愈呢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这个世界缺少伯乐而不缺少千里马，千里马是怎么样被埋没的。他开始分析这个原因，他说啊：“马之千里者，一时或尽速一旦，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里面有几个词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第一，马之千里者，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句法结构，就是把一个名词的修饰词放在这个名词的后面，本来就

千里马嘛，现在我换一种表达，叫马之千里者。那这种表达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说千里马，它很普通，这种表达没有一种力度。现在我说马之千里者，我就强调了这个千里，突出马的才能。所以这种表达手法非常的巧妙。韩愈对自己啊要求非常高，他说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叫陈言勿去。陈言就是陈旧的语言，一定要去除，而要怎么样，自己创造那个最新鲜的最伟大的词汇。一时或尽速一旦，很多人为这个一时到底是念一时呢还是一旦呢争论不休。我查阅了一下初中的语文课本，初中的语文课本呢约定俗成，大家都读旦，一旦就是十斗，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20斤。这个千里马它既然是千里马，跟一般的凡马不一样，它的不一样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它连吃饭都比一般的马要吃得多，这是它的一个生理的特性。它一时，一时就是一餐，或就是有时，尽速就吃完小米。它一餐有的时候啊要吃这个小米120斤，你看这个马的食量很大，它日行千里，它吃的就多。可是呢，驷马者，驷在中国古代它是一个多音，你作为这个名词的时候，它是一食一餐饭，你作为这个吃的动词的话，也是我食什么。可是作为一种后面接一个宾语，作为一个使动用法，它要破读，这是古代汉语里的一个现象，叫破读，所以把这个食就破读为驷。驷马者这个字就从一般的意义转化为喂养的意思了，叫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最遗憾的是，这个喂马的人有驷马者，他不知道这是一匹千里马，他不知道这匹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然后不能够按照千里马它的生理特点去喂养它，导致这匹马怎么办？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韩愈这个语气啊，大家要体会到，这驷马也，这个驷啊跟我们今天的驷不一样，这个驷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这匹千里马虽有千里之能，它即便有千里的才能，因为这个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去喂养它，所以导致这匹马食不饱，它就吃不饱。要注意这里又是念食了，食就是吃的意思，是一般意义。力不足，它吃不饱就没有力气，于是它才美不外现，这个见要读成现，显现出来。才是指它的才能，美是指它的优点，它的才华，他所有的优点都没有，不能外现，表现于外，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这个长马就是一般的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食不饱，力不足，你想把这个千里马和长马和一般的凡马普通的马等量齐观，也不可能做到，就是因为他吃不饱啊，他没有力气啊，你让他干跟普通的马一样的活，他可能都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喂养方法去对待他，所以他怎么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呢？所以最后韩愈非常感慨地说，用一个反问句，非常有气势，叫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就是你怎么能够要求他能够日行千里呢？这第二段韩愈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愚蠢的不能够善于识马的这些奴隶人，这些喂马者不能够按照千里马的特性去喂养它，导致它食不饱，力不足，它的才华，它的优点都不能够表现于外，所以人们就不知道它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这是分析了前面我们所说的韩愈一开始在第一段当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是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所以为什么韩愈说伯乐很重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这第二段就是为了解释韩愈在第一段所提出的观点，具体的分析它的原因。那么这一段

0: 我需要大家不仅要了解它的意思，更要注意读韩愈的文章要读出一种气势。后来啊，到清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呢、啊，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曾国藩呢、啊，他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家书，他都要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要读像韩愈、像欧阳修等人的一些文章，你要高声朗读。他说你只有高声朗读，你才能够以昌其气。你看中国人经常用这个词气，这个气来形容文章里的一种韵味。当然这是从孟子来的，孟子说一个人呢、啊，我之言我善扬无浩然之气。怎么养浩然之气？就是你必须要知言。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韩愈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啊，可能没有那么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尚，可是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字里行间去品味韩愈的在文字里面所投入的一种生命精神，你的气才能得到一种濡染，一种提升。那我们可以再来感受一下啊，我可以用这个吟诵，用一般的朗读你还体会不到，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三个字三个字，节奏非常快，所以力度非常大。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马至千里者，也是或紧速也淡，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注意啊，下面三个字三个字了，舍不薄烈不泽，才美不外显，且悦于长马等不可得，俺求岂能千里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也许啊，观众朋友们对我这种吟诵这种审美风格不一定能接受，毕竟是过了好几百年了，因为古人吟诵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这种中古音，用方言去模拟那个中古音，大家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要给大家吟诵呢，这个目的呢是让大家感受韩愈不平则鸣的灌注在文字之间的这种气势，大家如果有所感受就可以了。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三个字三个字这种排比的句法，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泽，才美不外泄，且悦于长马等不可得啊！你不要联系起来读，你不要说且悦于长马等不可得，你连起来就感受不到那种气势。所以曾国藩就告诫自己的儿子啊，你读韩愈的这个文章啊，你一定要大声高声朗读，这样才能够以昌其气，你才能够感受这个文字中间的这种气。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马说中反复使用的排比句式赋予了文字怎样的力量呢？
0: 所以你完全被韩愈的这种情感所淹没。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韩愈不仅道破了人才被埋没的现实，更剖析了被埋没的根本原因。未养者不知其能，驱使者不以其道。他以三重排比层层推进，气势如江河奔涌，把满腔愤懑倾注于字里行间。经典之作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他们早已穿透了时代的壁垒，至今仍能让我们为之震颤。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获得怎样的人生启示呢？
0: 第三段呢，又是一个排比的句法，策之不以其道，四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前几天我们家孩子要加入这个共青团，加入共青团呢要有一个演讲，就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他要写一篇演讲稿。他说爸爸怎么去写演讲稿，我说写演讲稿一定要有排比，当然你要有自己的主要观点，但是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你的语言文字你的句法结构要有一种气势，这个气势怎么形成，就用排比。所以我说你可以多读一读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特别是像韩愈的。

0: 看这里，侧之不宜其道，侧本来就指马鞭的意思，这里是名词做动词，之当然是指千里马呢，侧之，鞭策这个马不宜其道，这个道在我们汉字里的意思很丰富，当然在这里呢，就是以一种正确的方法，你鞭策千里马，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可是呢，这些驷马者，这些喂马的人呢，侧之不宜其道，不按照对待千里马的那个正确的方法去鞭策他，就像我们今天教育孩子也一样，老百姓说一句话嘛，叫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这个有的孩子他是一点就透，你不用天天唠唠叨叨的跟他后面说，你越说他越烦，反而起到一个反作用，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慢一点，你多说几句，多提醒他几句。四志不能尽其才，这个地方又是读四啊，就是喂养他，是跟一般意义不一样，所以要破读，尽管喂养他，可是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他的才能，这个才就通我们的才能的才。明知而不能通其意，驷马者，喂马的人让这个马经常去嘶鸣，可是却不能够了解这个马的鸣叫声当中的情意，它的意思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马的知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是排比对吧，侧之、驷之、鸣之，所以这三个排比句一说完啊，那个气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你完全被韩愈的这种情感所淹没，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怨愤，那种悲愤。作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作为一个25岁就中了进士，却徘徊10年，蹉跎了10年，得不到国家的重用，3次给宰相上书，最后的石沉大海，你可见他内心的怨愤。我们刚才介绍了2首诗，是不是可怜此地无车马呀，最后导致颠倒青苔落绛缨呐，他最后就像那个没有人欣赏的5月的流花一样，虽然开得很灿烂鲜明，结果没人欣赏，孤苦凄凉地落在那个寒凉的青苔之上。你结合这些韩愈的其他的文字，你再来读这篇文章，你就能够对这篇文章他内在的那个生命情感有所共鸣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纸辞赋道尽归隐初心，陶渊明为何决然弃官归田？一篇看似平淡的归乡辞赋又如何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归处？敬请关注千古华章2部第5集《归去来兮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2部，敬请关注。三重排比，层层铺展，如江河决堤，滔滔汩汩而下。韩愈以排山倒海的语势，把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的困顿，把人才被驱使、被辜负的悲愤写得淋漓尽致。再联想到韩愈诗中无人欣赏、零落青苔的流花，我们便触摸到了《马书》这篇文章滚烫的情感内核，那是一个怀才不遇者对命运最深沉的叩问。然而韩愈的笔并未就此停住，文章的最后他又会将目光落在何处呢？这跨越千年的笔墨又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0: 最后呢，就是能够看出这个驷马者喂马的人他的愚蠢了，他侧之不宜其道，驷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最后他还直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直策就是拿着马鞭子居高临下的对这个马说，临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你看韩愈没有说直策而对之曰，他用了一个临，临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临的经文，那个临的经文是一个人自上俯视一堆器皿，

俯身下看，他有一种居高临下，有一种高傲。这个人不仅自己愚蠢，他不知道自己愚蠢，他非常高傲地对这个马说，哎呀，真的是天下无马呀。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人才呀。明明是这个天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是这些愚蠢的驷马者，身居高位的这些人，不知道天下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却喊出了这样一句天下无马。所以韩愈最后说呜呼，发自内心的一种深沉的感叹，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大家注意，这里面用了两个其，这个两个其都是加重语气的。这个文言文当中啊，有很多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可能它没有实际的意思，就像我们读离骚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个兮，我们古代叫虚字，虚字没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它里面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所以你看这里面说其真无马也，这个其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反问，难道真的天下无马吗？不仅前面有一个反问，加强这种语气的这个反问语气词，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疑问词，也，其真无马也，难道天下真的无马吗？后面又来一个其，其真不知马也，这个其又是一种揣测，可能啊，恐怕呀，韩愈还说的比较谨慎，对吧？说可能啊，是你们真的不知道马呀，而且也是两个排比句，前面有三个排比句，后面有两个排比句，韩愈的文章的气势我们就能感受到。读完这篇文章，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作用？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什么作用？这是我们读完每一篇千古名文之后应该思考的。我认为啊，至少有两个方面给我们有一些启示。第一呢，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处在某一种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个体，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一个学生，读完这篇文章一定要想，我是不是一匹千里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匹凡马、长马、普通的马也没关系，但是呢，要努力的使自己成为一匹千里马，至少在你的某一个工作上面呢，某一方面啊，你要承担起你做人的责任。比如说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你是一名老师，你要对得起这三尺讲台。也许这不能够叫千里马，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愧对我们这一世的生命，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千里马，但是我们向往千里马，我们做好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就很好。第二个启示，就是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读完这篇文章你就要想一想，我身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下属啊、同事啊很有才，我却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大家如果读过这个易经啊，易经的第一卦叫乾卦，乾卦有一个爻非常有意思，九二爻，九二爻叫现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爻就相当于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刚刚表现出自己才能的人。他利见大人什么意思？就适于见到手握重权的人，能够知道他才能的人。所以我说第二个启示就是，我们有的同志，你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能力去提携、去帮助这些后生晚辈，我们要尽量的提供这个机会。我们知道这个苏轼的老师欧阳修，在这个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啊，如果不是欧阳修的提携和赏识，哪有后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苏轼啊。所以当年欧阳修做这个主考官，读到苏轼的那一篇文章，跟自己的同僚们都说啊，老夫当让他出一头地啊，欧阳修就有这样的胸襟。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启示。今天韩愈的马说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为什么你的狗有时看到你很兴奋，有时却很冷漠？狗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吗？狗究竟有没有思想？今天读书与您分享狗智慧，它们在想什么，告诉你所不知道的关于狗的心灵秘密。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起养狗，这可真是一个敏感话题。有人不喜欢狗，有人离不开它。从统计看，目前中国人养狗的总数已经有5000万只了，相当于美国的一半。随着中国老年人越来越多，将来宠物狗的数量只会是越来越多吧。那么人为什么非得养狗呢？有人说狗通人性啊，忠诚护家，还会报答主人，这么说简直成了半个人了。但是狗真的是这样吗？它真的通人性吗？咱们说的呀都是主观的感觉。今天我们就去读读书，看看专家怎么说。这本书叫狗智慧，他们在想什么。作者斯坦利·科伦就是一位专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还是一位训狗专家，所以他说的话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来读书中的第一个话题，那就是狗究竟有没有思想呢？来，我们读书。在古代啊，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认为狗是有思想的。古希腊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还说狗是真正的哲学家。不过呢，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开始觉得狗啊是低等动物，没有思想。笛卡尔就认为狗和别的动物是一样的，只是一台生物机器，只有欲望，不会思想，一切行为都是本能决定的。所以啊，说狗很忠诚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是它的本能。

这种想法持续了200年。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们又有了不同的看法。书中说，首先呢，狗脑和人脑太像了，狗脑也分区，分区图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狗的基因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75%。第二，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狗狗啊也能学习，也能认识自己，还能够通过图灵测试。那刚才说的这两点就可以证明，狗是会思想的，只是它思想的方法和人类不一样。那么，为什么狗的思想和人不一样？因为它们输入的信息不一样。人呢，是视觉动物。当人还是大猩猩的时候，生活在丛林中，想找果子吃，就得对颜色特别敏感。狗呢，则一直是靠捕猎为生，它对视力的要求不高，但是对移动物体的视力啊，要比人类好很多。比如说，狗在6米的地方，才能勉强地看清楚静止的图像，而人在23米外就能看清楚静止的图像。所以，狗在抓野兔的时候，野兔就站在狗面前，狗也看不到。可是野兔一跑，狗立刻就能抓住它。此外呢，狗在黑暗之中看东西的能力很强，人类大概只能有它的1/4。当然了，猫的夜视能力更厉害，人类只够得着猫的1/7。狗啊，大脑获得的信息主要不是通过视觉，而是通过嗅觉，它的嗅觉比人类强1000倍。当然，狗的听觉也比人强，它能听到一些我们人类听不到的声音，比如说主人很远很远的脚步声。但是在现实中呢，它们超强的听觉还会产生副作用，比如说会让很多导盲犬的听力受损，因为导盲犬总是在街上工作，噪音多，听力太好了反而容易受损。再说味觉，我们常说馋猫馋猫，但实际上狗的味觉比猫还要灵敏。狗与人的口味相近，但是对咸味的敏感度略差。狗还特别喜欢味精，狗比人更善于品尝水的味道。在美国，过去他们汽车用的防冻液中含有乙二醇，有一点甜味，许多狗就因为误食它而死。虽然本书作者没有明说，但显而易见，因为输入信息的不同，思维的方式当然也就不同。我们常说狗狗有第6感，一些重大灾难面前狗会提前预警，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说了这么多狗的特点之后，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狗通人性吗？狗会思考吗？这个问题看上去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很难找到证据啊。毕竟狗不会自己来说我通人性，我们只能通过观察来看它是否具有这个能力。有3个证据可以证明狗确实有思考能力。首先，狗会学习。书中说，狗也有一个思维成长的过程，和人类是一样的。狗宝宝出生前12天是影响它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如果受了打扰，它长大之后就会性格差、智力差。此后的20天，狗宝宝就开始适应外部世界，也就是它的转变期。接下来的4到12周是社会期，就是狗宝宝适应社会生活的阶段。此后呢，就是它的青春期，一直到半岁就进入了成熟期。那么，狗宝宝的成长是本能的结果，还是它学习的结果呢？目前的证据看，的确是学习的结果。你对不同品种的狗给予相同的训练，那么它们的个性就会越来越相似。此外呢，狗不仅向狗学习，还会向人学习。狗的学习能力啊，和人是一样的，在胎儿期就具备了。第二，狗完全知道自己是谁。人类有自我意识，这被认为

0: 是人有理性的证明，那么狗有自我意识吗？最好的方法呀，就是给它一面镜子，看能否区分出来镜中的影像是不是自己。国外还真有人做过这个实验，结果狗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很多人觉得狗没有自我就是个傻子。其实啊，实验者忽略了狗的眼睛不太好，看不清静止的东西，只要经过训练，狗很快就能明白自己和镜子里的自己之间的关系。第三，狗通过了图灵测验。图灵测验是什么呢？它原本是用来检测人工智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你面前站着一台机器人，和人类长得一模一样，那么你怎么来区分它究竟是人还是机器人呢？图灵啊，就想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找三个人一起来判断，大家各提几个问题，如果机器人回答的准确率超过70%，那么它就是人，相反，它就是机器人。一直到今天，我们想证明电脑是否已经具备了人工智能，仍然采用的是图灵测试的方法，所以科学家们也用图灵测试来测试狗。比如说出这么一道题，让狗把毛巾叼过来，狗啊很快就能理解毛巾是什么，然后再叼过来。经过几次测试，三个以上的测试者都同意狗确实会思考。所以读了书中这些看似没有用的知识，您再去观察狗的时候，也许就会有很多的新发现。即使您不养狗，读这样的书也有一个好处，它教给我们如何去观察，而不是总是站在自己的视角上匆忙地得出结论。学会这种科学方法，咱们会受益一生。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狗智慧》，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面对一个 case， 内部经常出现不同的意见，这时候如何处理啊？冲突的点如何进行转换，是这个故事带来的关键启示。

你要是都能说出来，我为你疯狂打 call。 如果一个问题说出几个南辕北辙的意见，你还打 call 吗？职场上啊，问题无所不在，面对一个 case， 内部经常出现不同的意见，这时候如何处理啊，就很考验领导水平喽。处理不好啊，事情不光啊没办成，还会打击部下的这样一种信心和积极性。有没有好的办法呢？今天就说一个采纳意见的办法，看看人家呀是如何让不同的箭都射向同一个靶子。慎道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啊楚国国君啊秦商王的老师。当时怀王被秦国软禁，楚秦商王在齐国做人质，楚国的大臣就去迎接啊他回来做国王。齐国一听，哎，这是我们的人质啊，当然不能你没条件的就接回去吧，所以齐国就对楚国说，哎，要人可以啊，但是你得给我500里土地。楚国呢就答应了。后来齐国就派人来楚国，就要这个当时答应的这个500里地。于是楚秦商王就召集大臣就这个事情来进行讨论。大臣子良认为啊，做人呢要讲信用，尤其是国君，你当初既然答应了齐国，那就按照约定办，否则以后就没人啊相信我们了。大臣赵长就坚决反对，他说我们本来啊就受秦国欺负，齐国这个时候就是趁火打劫，国君刚刚继位，哎，你上来就割让土地，这也太丢面子了，我们坚决啊不答应这种过分的要求。如果齐国来抢的话，请国君给我兵马，我愿意率兵啊进行抵抗，保卫国土。大臣景离，听这名字啊，就觉得又是另外一

一种意见。他说什么呢？说齐国这个割地的要求呢，我们是没法答应的。但是呢，我们呢，之前刚好跟秦国打了好几次仗，国力很衰弱，现在国君刚刚继位，国内的问题也很多，所以我们没必要直接啊跟齐国对抗。我们怎么样呢？可以去向秦国、赵国这些强国去求救。三个大臣，三种意见，看起来都很有道理。楚顷襄王就犯难了，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啊就去问申道。申道说呢，他们不是已经拿出了办法了吗？就让他们三个人啊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去办，分头去进行就可以了。楚顷襄王一听，还可以这种操作吗？这么神奇吗？于是就派啊子良到齐国去商量这个土地交割的这种事宜。那么派昭常呢，就率领军队去守卫边境，派锦鲤呢就到秦国求救。秦王一看子良过来，就十分高兴啊，谈妥了，就派人去接收土地。结果到了边境呢，就被昭常给赶了回来。秦王就很生气啊，认为呢楚国在耍滑头。子良就说呢，我是奉命前来进献土地的，昭常啊敢违抗王命，既然这样，就请齐国派兵啊去拿昭常就好了。齐王一听啊，就觉得楚国国内比较混乱，昭常啊不听楚王命令，于是啊就出兵啊去抢这个500里土地。就在齐王准备出兵的时候，锦鲤呢就从秦国请来了救兵啊，秦军啊就直接开到了齐国边境。秦国使臣啊就到了齐国啊，警告说呢，你齐国啊趁火打劫啊，这个做法呢太不仁义了，我们支持楚国啊，看谁敢要这个土地。齐王一看秦国帮着楚国出头，自问打不过秦楚联军，于是啊就选择退兵。这场因为啊楚顷襄王回国继位而产生的风波呢戛然而止。一个问题，不同的意见，冲突的点如何进行转换，是这个故事带来的关键启示。圣道抓住了意见对立转换的关键，把不同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举手投足间就解决了这个难题。纵使万人与你为敌，我还是依旧为你高举大旗。我为某某举大旗，是大家常玩的梗。为什么要举大旗呢？这体现出中华传统的做事智慧。简单说啊，举大旗聚资源。公司做得好不好，首先啊要看公司的文化价值。这话说的对不对呢？我们来看一个举大旗的故事。秦朝末年，刘邦从汉中出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拿下了关州，接着率领大军东出中原，准备与项羽争夺天下。大军走到洛阳附近的新城，有一个三老叫做董公啊，三老是当时啊掌管乡村教化的基层官吏。董公呢这个时候呢就追上了刘邦的队伍，要求觐见。刘邦为人恢弘大度，没有因为人啊出身比较低贱就看不起，于是啊就让人把董公啊带到自己的车前。董公跑过来说呢，大王与项羽争夺天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义，您啊是汉王，项羽是西楚霸王，二王相争，那么让人感觉到呢纯粹为了私人利益，这样不行，必须呢要师出有名。本来楚怀王是义帝，算得上是天下共主，现在啊项羽把人家从啊都城彭城赶走，接着呢又派人将他杀害，大王起兵就应该打着为义帝复仇的名义号召天下来讨伐乱臣贼子项羽，这样的话呢您就是正义的一方。刘邦一听啊，觉得董公说的有道理，我为义帝举大旗，让项羽与天下为敌，于是啊就让自己与士兵啊都穿上丧服为义帝发丧，同时向天下诸侯发出讨伐项羽的檄文，
说自己率领

义士，讨伐杀死异地的贼子，希望各地诸侯共同响应。如此一来，舆论纷纷啊倒向刘邦，项羽的处境十分尴尬，而刘邦呢就成为正义的一方，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刘邦在遇见董公之前，他出兵的理由就是说呢，项羽违背约定。当年他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定，先入关中者就立为秦王。后来项羽呢就把刘邦给放到了汉中，明显是违背的誓言。所以刘邦啊要出师攻打三秦，这个事情多少看起来是出于这样一种名利。而且刘邦呢已经拿下关中，这个时候你在东出中原，这显然就是要争夺天下嘛。董公的这个建议等于就是要睡觉啊送枕头，刘邦为楚怀王报仇，这个大旗一竖，使得啊项羽就被放在乱臣贼子的位置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吊民伐罪，为天下伸张正义，那整个层次和境界就不同了。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民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做事情要竖大旗，就是要师出有名，有名才有份，有份才有位，有位才有势，有势才有资源，才能出活，才能成功。竖大旗，这个旗要想竖得高，一定就是要上价值，讲愿景。价值观营销啊，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核心命题。一个企业不去竖大旗，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竖大旗就是讲师出有名，之所以能够有名分，还得是这个名是大家认同的东西，忠孝节义，这是大家所认同的。刘邦拿这个来打击项羽，就能够天下共情，上下同欲。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近些年啊，骑行运动成为了城市新风尚，但是在骑行过程中，道路环境瞬息万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快乐骑行，骑行头盔必不可少。今天我使用的这款骑行头盔功能十分强大，接下来我们就戴上它，与骑行运动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1: 这是一款智能骑行头盔，集尖端科技与舒适体验于一身，由轻巧坚固的头盔主体与便捷操控的闪控装置融合而成。头盔采用一体化流线型设计，重量仅有约280克，即便长时间佩戴，亦能确保头部无负担，自由畅享骑行乐趣。其核心防护层选用高品质聚苯乙烯泡沫材料，经过精密工艺打造，不仅提升了缓冲性能，能够承受更高的压缩与冲击载荷，还显著增强了头盔的耐冲击强度，为骑行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0: 作为我们骑行保护的好帮手，这款骑行头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被动防护机制。
1: 智能骑行头盔采用嵌入式主控系统，该系统如同头盔的智慧大脑，时刻监控着骑行者的安全状况。配合精密布置的碰撞传感器，能够精准捕捉到任何细微的震动与冲击。一旦骑行过程中遭遇意外，且撞击力度达到预设的安全阈值，传感器便会立即启动，将这一紧急信号迅速传输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在接收到信号后，会迅速进行数据分析与判断，

0: 会自动触发紧急求救程序，第一时间通过预设的通讯渠道向骑行者指定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外界的援助。它还配备了转向预警功能，使用者将头盔、闪控与手机蓝牙连接后，轻按闪控装置上的按键，头盔上的转向灯就会开始闪烁，起到警示后车的效果，夜晚骑行更加安全。
1: 在骑行中无需低头，手不离把，大大提升了安全性。不过，虽然有它的全方位保护，我们在骑行过程中依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享受骑行过程的同时确保自身骑行安全。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您看啊，我手上佩戴的这块国风元素的新手表是不是很时尚呢？不过它可不是一款只有颜值的装饰配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的特殊材质与纸十分相似，因此啊，大家一般称它为纸手表。
3: 超薄磁吸表采用与纸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提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两年续航。
1: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3: 一般的纸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看啊，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3: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1: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3: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1: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七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如今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邹佩。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一栋栋雄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了城市亮丽的风景线。然而，由于这些建筑层数多、进深大、空间结构复杂，即便是在白天，建筑内部也需要大量的照明。这也意味着每一栋新建大楼都需要增加更多的碳排放。如何降低建筑能耗，采用自然光照来改善照明，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

0: 这里是福厦高铁厦门北站，位于地下换乘中心的集散空间内，环境封闭，无自然光。如果采用电灯照明，需要安装大量的灯管，加上电费、材料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少说也要花去上百万元。
1: 为了降低能耗，研究人员呢研发出来了一种新型的智能阳光导入系统，可以直接将太阳光搬运进来，解决照明的需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呢是厦门北站的屋顶，在我身后是由82台智能采光机组成的采光矩阵，它们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输送到地下空间，来取代灯具照明。
2: 它是由这个36个高科技透镜组成了每个自动采光系统，这个光纤呢，你看到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石英光纤，它对光的透过率非常高，它可以把太阳光传输到很远的距离，然后而且损耗也很小。
1: 那它每天可以工作多长时间啊？
2: 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呢，最长可以工作到9个小时。
1: 这里呢，就是厦门北站的地下换乘中心。在这里呢，大约有7000平米的面积使用到的就是智能阳光导入系统。据测算，全年可以节约用电大约在72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560吨。那如果在阴雨天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照问题该怎么解决？
2: 整个厦门北站这套系统采用了一个智能动态补光系统，就是可以根据外面阳光强弱的变化，我通过调整 LED 的功率来补足整个这个室内的光照效果，使室内的整个的光照环境呢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0: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还可以运用在地铁、隧道、航站楼、商业地产以及博物馆、古建筑等各个领域，前瞻性的应用为我国未来各种大型建筑内部采光以及公共空间的照明开创了新的节能范式。
1: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科学创意和科技感的采光模式，它的应用为我们实现节能减排、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奇体验。
3: 伊比利亚原羊在山顶上养育幼崽，金雕捕食兔子。小斑蒲妈妈赶走了石雕，却希望女儿早日独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高山地区，这片地势最为险峻的山脉是风的发源地，这里栖息着史前时代尤为受到尊崇的动物，它们高傲又强大的外表总会唤起人类的赞叹，大量的洞穴壁画说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伊比利亚原羊，他们只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人类常常迷恋他们壮健的外形和有力的羊角。雄性的羊角会随着时间越长越大，越来越强壮。当为交配而竞争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武器。交配一般发生在秋天，而现在正值春季。在那之前，雄性原羊将远离雌性，独自生活。雌性原羊不需要如此强有力的羊角。

如今正是繁育时节，伊比利亚原羊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防御战术。在难以到达的山峰，一大批雌性原羊聚在一起，诞下幼崽。它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托儿所。这里有将近50只幼崽，难得能够拍摄到托儿所内部的景象。幼崽们快乐的嬉闹，雌性原羊会一直待在崎岖不平的山顶，直到幼崽们长得足够大，可以觅食植物的时候。现在它们还只能喝奶。一些羊妈妈在山顶照顾所有的幼崽，其余的成员则在附近区域觅食。他们轮流照看孩子们。在这一阶段，羊妈妈们非常警觉，总是打起12万分的精神。有三个小家伙总是在一起，看上去密不可分。他们忽略了近在脚下的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会跌入死亡的深渊。当然，这些风险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可能很快，他们就需要沿着悬崖奔跑来躲避猎食者的追击。他们最好尽快学会这项技能。这三个小家伙的潜在猎食者之一也生活在这片高山区。许多西班牙和葡萄牙家族的文章都会使用这一大型猛禽的形象，因为这是力量和敬重的象征。

这就是金雕。他们的翼展长达两米，敏锐的视线和顽强的意志使其颇有威严感。春季，金雕可以猎杀年幼的伊比利亚原羊，但他们更愿意将兔子作为猎物。这只雄性金雕精准地飞向三只小原羊所在的山峰。几只兀鹫已经察觉到它的行动，兀鹫不知道如何猎杀，它们往往以腐肉为食，这已经不是它们第一次尝试偷走金雕的猎物了。金雕在空中划过，飞越土地肥沃的山谷。

几只兀鹫一直紧盯着金雕。对于兀鹫来说，兔子实在够不上一顿正餐，雄性金雕却不在意这一点，它护着自己的猎物，避开那些兀鹫觊觎的目光。在春季，他的爸

本应该和雏雕待在鸟巢里，然而没有，鸟巢空空如也，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找不到雌雕的任何踪迹。不过金雕总是难以预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它还在落日的余晖中继续进食。

在山谷的森林中栖息着一种悄无声息的动物，与其说安静，不如说它鬼鬼祟祟。数百年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为其着迷。它的行踪非常隐秘，令人难以察觉。斑驳的皮毛深受欧洲骑士的青睐，被用于家族和骑士团的徽章上，他们也经常出现在雕刻和各种手稿中。

这就是小斑驳。它看上去威胁不大，不过对于更小的动物来讲就很难说了。小斑驳的身长不足一米，体重不超过3000克，它通常独自生活，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夜间活动。凭借敏锐的嗅觉，它正在追踪啮齿动物或是无脊椎动物。即使在爬树的时候，它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有谁在暗中观察着它？是他的女儿，如今体格已经快和他一般大了。他总是跟在母亲的身后。他在一年之前出生，如今需要母亲保护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很快，他将独立。他出人意料地捕捉到了一些节肢动物。目前，他不会错过母亲行动中的任何细节。他们并不是森林中唯一的居民，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是石雕，有两只，是一对伴侣。这些猎食者是小斑驳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脾气很糟糕，他们可以嗅到蹼的气味。小斑驳妈妈也能闻到石雕的味道。他们看到了彼此，气氛逐渐变得紧张。小斑驳妈妈强占有利地形，盘踞在那里，她的女儿则目瞪口呆。她慢慢靠近他们。虽然两只石雕在数量上占优，但他们也倾向于避免和保护幼崽的小斑驳发生冲突。他确认石雕已经离开，不过现在尚未恢复和平。小斑驳向母亲靠近，却受到了威胁。也许是紧张的气氛促使小斑驳妈妈做出决定，将女儿逐出领地。夜色蔓延。过了一会儿，小斑驳小心翼翼地返回，他不能理解母亲对自己的攻击行为。小斑驳妈妈正在继续捕食。他一次又一次地驱逐女儿。安静的欢

成为这一诡异时刻的见证者。小班普祈求留在这里，不过母亲毫不留情，这就是野外生存的方式。

小班普放弃了。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刻即将到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他。太阳就要出来了，小班普、石雕和獾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清脆的鸣叫响彻

0: 伊比利亚野狼让许多动物闻风丧胆，头狼的权威尤其不可撼动。小原羊开始下山学着吃草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有些动物对声音非常警觉。这里生活着一种动物，它们的足迹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现存的文明。它们几乎已经成为残暴的标志，它们是勇武有力，也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的形象被应用在各式各样的与战争和武力有关的装备和装饰中。这就是伊比利亚野狼。这些暴徒曾一度濒临灭绝，然而过去的数十年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的数量正在缓慢恢复。对于伊比利亚野狼来说，由九头野狼组成的狼群可以算相当庞大了。和多数狼群一样，这只狼群有一对头狼夫妇率领。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头狼我们称其为女王，具有特别强烈的个性。伊比利亚野狼是顶级猎食者，令所有动物闻风丧胆。他们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具有稳定的等级制度。狼群的身体语言丰富多样。女王正在观察一头年轻的雄狼，看上去是她的儿子。这个小家伙正在她面前虚张声势，

公狼头领要求伴侣停止惩罚，不过女王仍在继续。公狼坚持意见，女王决定纪律训练到此为止。小公狼走向母亲寻求认可，不过他的父亲阻止了他，把他推到一边，最好不要再让冲突加剧了。狼群再次恢复了平静，而这才是常态。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多久，在这片山脉的不远处居住着另一个狼群。这个狼群由一头年迈的公狼率领，它被称为八耳朵。刚刚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两个狼群的未来。八耳朵的一部分领地被一场山火摧毁，他们日常的许多猎物已经逃到其他区，如今这些恶狼需要扩张领地。一天清晨，他们决定出征。对他们来说，万物都是崭新的，他们查看所有的事物。在这片森林中，他们嗅到某种不安的气息，他们正处在女王所在的狼群的领地。不过八耳朵的狼群喜欢这里，因此雌性头狼标记了领地。八耳朵的狼群越界了，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领地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原羊的托儿所传来了消息。小原羊隐藏在一处高不可及的多石山峰，已经过了数周，如今他们要开始吃草了，因此他们必须下山前往植被茂密的山腰处。

他们向彼此靠近。雌狼把它扑倒在地，女王竖起尾巴，这是树立威权的信号。小公狼躺下来，表示臣服，并祈求宽恕。

从现在起，托儿所解散了，母亲们各自照料自己的孩子。亲密无间的三人帮分开了，不过其中两只还会时不时地见到对方。幸运的是，他们的母亲还保持着联系，决定在同一地区度过这一阶段。

他们都很欣赏对方。然而不再天天守在一起。有件事吸引了其中一个小家伙的视线，我们叫他闹闹。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成年雄性，这两只雄性是这一地区体格最大的原羊。小家伙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长着这么大的角，很快他们就会找到答案，最终他们将不再畏惧。到目前为止，两位母亲带着孩子分头行动。闹闹观察母亲如何吃叶子，他首次尝试。他现在已经能够进食植物，但在未来的几周中，乳汁仍是他营养的主要来源。

他的密友我们叫他静静，如今正在母亲身边休息。偶尔的走访总是十分愉悦。年轻的小斑蒲正在外出觅食，它等不到晚上了。这类动物常常如此，它饥肠辘辘，而且没有母亲在旁边相助了。它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昆虫是最为易得的食物，不过它们不能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夜幕降临，也许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因为有些生物在天黑的时候出动。小林鸡鼠是小斑蒲最常见的猎物之一，

现在气味非常强烈，距离一定很近。他回忆起母亲是如何猎食老鼠的，他是如此安静，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是时候行动了。

在野狼女王的狼群中，头狼夫妇暂时离开队伍，女王怀孕了，他们正在寻找一处可以产崽的巢穴，他们非常兴奋。

与此同时，女王狼群的其他成员决定在没有头狼夫妇带领的情况下独自外出觅食。一群

他们被发现了，鹿群嗅到了他们的气味，雾鹫一直在观察，

侯郎夫妇缺席的影响显而易见。狍子的体格更小，相对更容易捕捉。在森林中，侯郎夫妇突然停止搜寻育儿的洞穴。公狼闻到了他不喜欢的气味，女王也闻到了。这是八耳朵的狼群留下的记号，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嗅闻并标记区域。女王义愤填膺，又忧心忡忡。在不远处，女王狼群的成员们成功捕获了一只狍子。头狼夫妇不在的时候，曾经在几天前挑战过女王的年轻雄性反叛者，强制施行自己的规则。

击退了其他成员。头狼夫妇回来了，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预料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位年轻的公狼已经经受过一次母亲的惩罚，他倔强地站着。女王非常生气，她马上做出回应，她的儿子毫无畏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过仅仅持续了数秒，年轻的公狼夹着尾巴再次祈求宽恕，

0: 和早些时候一样，雄性头狼走过来，再次平息了风波。母狼走开了，它竖起尾巴提醒大家，它才是女王。金雕捕获了一只小圆羊，为了保住猎物，它必须与兀鹫作战。小蒲已经学会了独立生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对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类标志性的动物来说，战火也从不停息，雄性金雕又外出猎食了。雌性金雕已经好几周没有出现了，它精准地飞向了两头伊比利亚原羊和他们的幼崽所居住的山区。我们称为静静的幼崽跟着母亲在一片开阔的区域闲逛。

他的朋友闹闹则在附近发现了什么。他自己在一边玩耍，母亲正在照看着他。

另一头雌性继续在开阔的区域进食，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女儿分开了。金雕经过此地寻找猎物，兀鹫一如既往地观察着事态的进展。闹闹的母亲发出警报，他们跑进森林寻求保护。金雕继续搜寻，他发现了和母亲分开的静静。对金雕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

死亡瞬间降临。金雕想要带着他飞走，不过小元羊太重了。母亲无能为力，兀鹫将这具尸体视为进食的好机会。为了免受兀鹫的侵扰，金雕想把小元羊拽到更加隐蔽的地方，不过这非常困难。

它呼唤比自己体格更大、更加强壮的雌性金雕，不过它仍旧毫无踪影。闹闹惊讶地听着，他的母亲意识到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雄性金雕停止拖拽小圆羊，天空中传来一声强有力的叫声。一只年轻的金雕降临了，这是他的女儿，他们一定是在另一个巢穴养育他，可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年轻的金雕发出叫声求助，因为他被兀鹫吓到了。不过他的父亲只是望着地平线方向，因为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是雌性金雕，它比雄性更强壮，体格也更大。不过兀鹫并没有离开，有母亲在旁边，年轻的金雕至少可以平静下来，开始进食。一些兀鹫开始降落，金雕母亲震慑他们，他可不允许他们偷走女儿的猎物。

年轻的金雕继续安静地进食，在他吃完之前，父母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真是紧张的一天，

间，年轻的小班普开始了他的探索课程。似乎他已经在此处安顿下来，这里离他母亲的领地并不远。数周之前，他被母亲赶走，从此开始独立生活。这里有水源，茂密的森林中有丰富的食物，堪称完美。他听到了一些声响，是石雕，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过他不再害怕，即使是要与敌人正面对抗，他也不会放弃这一区域。他在树上发现了什么？是一个鸟巢，附近并没有成年鸟类，似乎这里已经被遗弃了。然而鸟蛋还在巢中，这可是美味的餐食。他吃掉一些，然后安静地离开。他留下的那些鸟蛋很可能让石雕捡个便宜。很快他回来了，这次多了一个伙伴，这是不久之前他结交的一只年轻雄性小斑蹼。他打头阵，小心翼翼地攀爬。他向雄性展示着食物，留他独自慢慢享用。鸟蛋被整个吞了下去。他刚刚一岁多，这只年轻的小斑蹼似乎已经找到了伴侣。1000多年以前，这类生物令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感到困惑，因为它们具有高度敏锐的感知和近乎隐形的活动轨迹。年轻的小斑蹼将会传承古老的血统，巩固其作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最迷人的野生动物之一的形象。秋天降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个叫做闹闹的孩子长大了一点儿。在这一季节，伊比利亚原羊又重新聚到一起，他们在高海拔的开阔地带集结。他跟着母亲，直到明年春季下一个生育季节到来之前，他们将一直待在一起。见到如此多的雄性，他感到非常惊讶。交配的季节到来了。在所有的雄性中，有两只原羊格外壮硕，也许他们就是他从出生的山峰上下来时看到的那两只。不过如今他们看上去很不一样，他们的毛色更深，像战士身上的油彩一样。他还观察到这些雄性的行为很奇怪。这是交配仪式，两只大原羊都不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触碰他的母亲。两只雄性原羊都想和他的母亲交配，不过只有一位会获得允许。闹闹不喜欢他的母亲。

受到纠缠。我们把这只毛色深一些的鸳鸯称为阿黑，它的主要对手是右手边这位，我们叫它阿红。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育季真正到来，两只雄性鸳鸯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母亲无法在他们两个之间做出决定，然而只有一位能成为他的伴侣，因此阿红下定决心，他发起了战斗。

0: 阿红试图将阿黑推下悬崖，用尽一切手段击败他。现在轮到阿黑了，不过阿红放弃了，与阿黑打斗就像在朝着墙壁冲锋一样。闹闹满怀期待，阿黑赢得了战斗，将阿红赶得远远的。胜利者希望获得他的奖赏，闹闹的母亲现在欣然接受。伊比利亚原羊的交配只持续一小会儿，不过之后还会进行。闹闹有几个小时独处的时间，理解消化刚刚看到的事物。象，它们体型庞大，体贴，爱好社交，它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拥有长达一生的牢固纽带。但是，大象家族如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山脉的另一区域，紧张的气氛也在加剧。由于担心巴尔多狼群的入侵，女王的狼群又变得非常不安。这次他们无需再使用嗅觉，因为他们可以看见对方狼群的成员。由于山火，这些外来的狼正在扩张他们的领地，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女王的狼群径直冲向入侵者，尽可能击溃对方。然而，巴尔多狼群的其他成员正在靠近。与此同时，女王的狼群正在努力驱逐外来者。

直接向女王狼群的雄性头狼发起攻击，他要咬断对方的脊柱。

巴尔多并不仅仅满足于击败对手，他想要更多。不过女王发动反击，直接向巴尔多狼群的雌性头狼发起攻击。

耳朵狼群寡不敌众，他们要战败了。

最终巴尔多的狼群撤退了，双方狼群都有成员受伤，女王狼群的雄性头狼也受了重伤，不过他们成功保卫了领地。女王用她的气味标记领地，一切都恢复正常。今天，伊比利亚野狼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强壮、凶猛和坚韧不拔的形象，而千年以来，这也被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们所铭记。伊比利亚原羊的顽强和活力曾令史前时代的人类震惊，如今仍继续得到彰显。神秘、狡猾、难以觉察的小斑蹼继续像幽灵般在森林中游荡，这是美丽的谜一般的魅影。而金雕在许多地方的文化中是意志和力量的象征，他们将继续翱翔于天空，书写令人难忘的传说。

0: 们是伊比利亚野生世界的明星，而现实往往比传说更加精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0: 2024年3月22日，河北景县的一块空地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这些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台有着22个轮胎的超大起重机上，似乎将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果然，随着一声号令，这台起重机缓缓地展开吊臂，平稳地将一台重达120多吨的风电机组机舱提升到了160多米，也就是相当于50多层楼高的塔筒上方。现场立刻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人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4000吨级轮式起重机的首次吊装。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1000吨级起重机的研发制造刷新了世界纪录。众所周知，一台机器无论大小都是由一个个零部件组装而成，而这台超大起重机上的零部件数以万计，很多核心部件的加工精度极高，稍微一点点偏差都可能会造成机器无法正常运转。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孟维就是这些核心部件的制造者，他是如何做到对数以万计形态各异的起重机零部件了如指掌，而且还能破解各种加工难题的呢？
1: 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数控车工首席技师孟维，从业20多年来，一直深耕于精密零部件数控加工领域，破解了重型机械研发过程中多项零部件的生产难题，拥有179项先进的数控加工方法，15次荣获全国机械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1等奖。用创新助力重型装备的发展，为我国重型机械研发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2: 我所负责的部分都是在一些看不见的位置，但是再复杂的大国重器也要从打好每一颗螺丝钉开始。
1: 那么孟维是怎样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大国工匠的呢？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他又经历了哪些逆境和挑战？1982年3月，孟维出生在徐州铜山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孟维就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动手能力。
2: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摆弄家里的各种工具，还会自己去尝试做一些电动玩具。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徐州发电厂附近，工厂附近会堆放一些卷曲的铁屑，我就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拿来玩。那时候虽然把它当作玩具，也会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时候其实对这些制造方面的内容就产生兴趣了。
1: 1998年，孟维初中3年级，他遇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孟维的父亲希望他能去技校学一门手艺，帮助家里分担压力，而孟维自己并不情愿。
2: 当时就是非常的不甘心，那年全班80%的同学都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技校，可以说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糟糕。
1: 1998年9月，16岁的孟维进入了当时的徐州工程机械技工学校学习车工专业。由于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孟维心里充满了失落，这让他一度非常排斥加工作业等一系列实操课程。
2: 第一次期末考试，老师布置的工件加工作业我没有完成，全班男生就我一个人实操不合格，感觉太丢脸了。当时也是突然醒过神来，感觉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1: 思想的转变让孟维在行动上也有了改变。他课上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课下经常一个人练习到很晚。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

0: 19岁的孟维以优异的成绩从技校毕业。第二年，孟维被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择优录取，成为了一名普通车床的操作工。可是刚一进厂，孟维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 刚进厂的时候，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干，觉得工作又累又枯燥，干着主要是没意思。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车间听到老师傅讲起老五吨研发的故事，才让我开始有了转变。
0: 老五吨指的是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制造的汽车起重机 Q51 型汽车起重机。1962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将 Q51 型五吨解放牌汽车起重机的试制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那时，汽车起重机的关键技术都由国外垄断，没有图纸，没有装备，一切从零开始。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匠们凭借手工打造了很多零部件，经历了近200个日夜，顺利完成了老五吨样机的总装和试车任务。
1: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还能做到如此巨大的突破，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当时我身边的老师傅也都继承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手工做的工件都非常的漂亮，磨的刀也非常的耐用，让我觉得技能工人也可以做得非常出色，工作也能这么有意义。
0: 从那时开始，孟维每天主动帮老师傅们搬运工件，给零部件修毛刺，跟着老师傅认真学习各项基本技能。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孟维的车工技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他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一次难得的机会，

0: 挑战全新领域却屡屡遭遇失败，他如何突破自我，成长为数控加工专业的排头兵？
1: 寸心精工，孟维上集。
2: 成文脉，旺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02年，徐工集团研制出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QAY25 全地面起重机。一年后，起重机的产量大幅度提升，孟伟所在的分厂也投入了几台数控设备，希望能以此提高生产效率。孟伟决定在专业领域做出转变。
5: 企业那两年新技术不断涌现，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我意识到还是要去接触点新的技能，再加上以前也学过一点点电脑编程，想着这些东西可能都差不多，我的师傅也很支持我做一个转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转到了数控车床工作。
0: 本以为数控编程和电脑编程大同小异，一接触后，孟维才发现两者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当时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在调试完成后，只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简单的加工程序。刚刚转到数控岗位的孟维，因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犯了不少错误。
5: 刚开始，由于对设备的不熟悉，编程的整数后的小数点会经常的漏。

0: 手术，就会导致撞刀，弓箭和刀具的，它就发生了碰撞，严重的情况就会造成刀具和弓箭的报废。那个时候撞刀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所以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我们班组的产量都是垫底的。
1: 更让孟伟感到懊恼的是，由于他工作中的一次疏忽大意，还给厂里带来了重大损失。
0: 有一次在机床开机的时候，我不小心碰到了面板上的两个按键，这台设备的30000多个参数一下子都被删除掉了，直接导致开不了机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特别害怕，担心因为这事儿单位把我开除了。
1: 这件事让孟伟非常自责，他意识到之前自以为对计算机的了解在数控设备上根本完全不够用。于是他每天埋头苦干，不停地练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孟伟逐渐熟悉了数控车床的加工模式，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升。最终从最开始分厂里产量垫底的工人，成长为一名排头兵。2004年，为了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教育部等六部委组织开展了第一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孟伟自信满满地报了名。勇于探索，他革新零部件加工工艺，争当制造尖兵。临危受命，他如何另辟蹊径，突破重载转接世界难题？寸心精工，孟伟下集近期播出。
2: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参加工作还不到3年，就能参加全国数控技能大赛选拔赛，这让孟伟既骄傲又兴奋。在他看来，这几年的工作自己干的也是小有成绩，参加比赛取得好名次应该不成问题。可没成想，一到赛场他傻眼了，竞赛中使用的设备和孟伟工作中常用的设备在程序设定上存在着一些差异。由于经验不足，孟伟依照常用的指令操作并没有成功。比赛一结束，他便焦急又忐忑地等待着成绩公布。那么参赛的结果到底如何？这次技能大赛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最后一分没得，灰溜溜地回来了。当时对我来说打击还是有点大，我回来的时候甚至想放弃这一块算了。当时我谱车的师傅就经常聊天安慰我，我记得他跟我说，你一件事做不好就是件件事做不好，那么你不如选择迎难而上。
1: 为了改变现状，只有中专学历的孟伟开始认真啃起了数控编程的专业课本，并四处寻访向专家讨教。经过不懈的努力，孟伟在2006年第二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江苏赛区选拔赛中获得职工组第一名。对他来说，技能大赛的夺冠不仅让他获得了荣誉，而且还有着更特别的意义。
0: 那个时候 竞赛带给我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

0: 有时候一次竞赛集中训练一个月，周围都是行业内的大师，我跟着他们一起也开拓了眼界，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在回到工作岗位以后，会把在竞赛中学到的、看到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应用到生产当中。
1: 以赛促学使孟维的技能水平迅速得到提升，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和竞赛中的优异成绩，让25岁的孟维从中级工一跃成为了当时整个徐工集团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技术上的不断精进，让孟维在工作中开始游刃有余，承担的工作也越来越复杂。2007年的一天，孟维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对小吨位起重机的一个零部件进行加工。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任务竟是一块极难啃的硬骨头。
0: 当时我们要加工的是起重机主腹壁上四件起到连接作用的销轴，这个销轴的长度大概有将近400毫米，同时它直径还非常小，最小的直径只有8毫米，这就要求这个刀具旋身会特别的长，对刀具的刚性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车削工艺上有几大难题，其中一个就是细长轴的加工。由于之前很少进行此类工件的加工，孟维一开始还是运用了常规的车削循环，但是在加工到部件最细的部位，经常导致刀具损毁崩裂，工件出现震纹，产品也就不合格。而更换刀具之后，就要重新按照程序再来一遍，机器又要面临空刀运行，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面对这个难题，孟维该如何解决呢？
0: 因为在车削加工中，它加持的两端的刚性都是比较好的，中间这一段是最差的，而削轴是细长的，所以它出现问题都会在中间这个位置上。于是我就尝试着把最细的部分先给它做出来，然后再换一把刀具去缩短刀具的旋身，把剩下的部分再给做出来，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原先加工一件大概要25分钟，后来加工时间直接缩短到了5分钟。那个时候还是3班倒，我记得那天我是夜班，一个人在车间同时开了2台设备，8个小时就干了200件活。第二天我的那些工友们看到都愣了，因为整个工段的设备都打开了，可能也做不了这么快。
1: 仅仅是调整了工艺的顺序，就把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倍，这个结果让孟维尝到了创新的甜头，也从此开启了他的创新研发之路。2008年，孟维有了自己的团队，孟维劳模创新团队。在他的带领下，团队陆续攻克多个生产难题，在多项数控加工方法上取得了创新。2014年，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省内高技术人才赴国外研修学习，在参观一个生产厂家时，眼前的工作模式给了孟维巨大的震撼和启发。
0: 他们已经不是单一的生产模式，而是混产模式，可以多个车型同时在固定生产线上运行，不需要来回切换设备。当时就感觉非常的震撼，一边是非常羡慕他们先进的设备，一边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达到这样的生产水平。
1: 这次国外研修之行给孟维带来的不仅仅是认知上的冲击，更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多年的生产经验与科技结合，走出自己独特的创新之路。很快，孟维就迎来了他的机会。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在这个契机下，孟维结合当时面临的生产困境，萌生了对生产初期的

0: 我们工件的合格率就非常的低，基本上干了3天的工作，半天都是打了水漂，这就导致工人加班现象非常严重。但是加班再多也解决不了这个合格率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想必须要更新我们的工艺方法了。
1: 然而改进工艺方法并没有孟维预想的简单。此时孟维所在的零部件分厂大部分设备临近置换期，同时整个厂区还面临着新址的搬迁和规划，而研发的过程中生产还要继续，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系统地将生产工艺优化。硬件设备的短缺加上生产压力带来的紧迫感，内外交困的局面让孟维倍感焦虑。他无法预知在改进工艺方法的过程中还有多少困难和挑战在等待着他。

苏轼的英雄梦从何而来？王安石又为何要立志匡扶天下、革新朝政？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年少励志。

0: 10岁的苏轼听完母亲讲的什么故事后，立下了济世之志，终身不改。王安石的家族又有着怎样的家风？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年少励志，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轼，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的诗词脍炙人口，他的故事传唱千年，他豁达的心胸、真挚的情谊、洒脱的性格，至今依旧透过其文墨鼓舞慰藉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很多人都知道苏轼天赋异禀，但可能并不知晓他的成就更多是得益于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左传隐公三年中载，爱子教之以一方，方就是道，一方就是道义。意思是说，如果疼爱孩子，就应当用道义来引导他，以正确的方法和高尚的品德去教育和影响他。苏轼在初入仕途之时，就曾经有着治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志。因为在他的心中，自小就有一个正直无私、勇担道义、要建功立业的英雄梦。然而，小苏轼的英雄梦从何而来？他又是用怎样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英雄梦的呢？本期书本旅行团组成寻迹团，开启一场寻迹先贤之旅。寻迹团带着疑问，找到了一位眉山当地的向导，他就是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研究员徐立。
1: 你看哈，我们三苏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苏祠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个祠堂里面啊，这是原来是苏家的故居，故居后来由故居改成。

0: 祠堂的，要不我们就走进去，一边走一边看。
1: 巡祭团所处的三苏祠正是苏轼一家的故宅。三苏指的是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父子三人不仅造就了一门三学士的佳话，也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席之位。如今的三苏祠主体建筑是一个三进四合院，为清代修葺重建，良好的社会风尚也为苏轼一门读书正业的家风形成提供了沃土。而大文豪苏轼为何在儿时就有一个英雄梦呢？这与苏家非义不娶、义字当先的儒家文化传承密不可分。苏轼的启蒙老师正是他的母亲程夫人。
0: 在苏洵游历在外的时候，在家里呢，母亲亲自教他们诗书。有一天呢，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叫《范庞传》。东汉末年是宦官把持朝政，在那个时段里面，有很多的正义的人士呢，就起来抨击这个宦官，其中就包括这个位卑官小的范庞。
2: 嗯，
0: 因为他的正义直言，对权贵的抨击呢，最后呢就给他诬陷了一个罪名，就判了一个死罪。在范庞临刑之前，他去见母亲的最后一面，他就跟母亲握着母亲的手说，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孩儿今天呢就要赴黄泉了，希望母亲呢不要过度的悲惨。范庞的母亲呢就握着儿子的手说，他说这个名誉长寿是不能兼得的，你今天呢能够与正义之士齐名，我会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呢感到骄傲。这个时候呢，苏轼已经是很激动了，就是可以说是眼里充满了泪花，就问他的母亲讲，他说我长大以后要做范庞那样的人，母亲你允不允许我做范庞那样的人。那么母亲呢就握着苏轼的手说，那么你能做范庞那样的人，母亲我就一定能够做范庞母亲那样的人。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一颗就是正义的火种，一颗勇敢的心就埋在了苏轼的心中。
1: 爱子教之以一方，母亲程夫人在幼小的苏轼心田中悄悄种下了正义与担当的种子。苏轼的弟弟苏辙就曾评价哥哥自小就奋力有当世志，让百姓安居乐业，为百姓谋福利，这正是苏轼的那个英雄梦。所以纵然苏轼在后来的仕途中坎坷沉浮，屡遭贬谪，但他始终初心不改。
0: 这个范庞传呢故事呢，就让苏轼呢将一颗舍身取义、正义凛然的火种呢埋藏在了苏轼的心间。这就是苏轼小时候的英雄梦。他长大以后呢，在这各个地方为官为政，他的那些所说的那些政绩，就是他英雄梦的体现。这个英雄梦不是我们说的很大的一件事情，而是体现在他的那些细微的小细节上。指他自己自身安危都顾不上的时候呢，他仍然在为百姓做事。
1: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踏足之处都践行着他的当世志，赢得了百姓的敬仰与爱戴。其实父亲苏洵和母亲程夫人对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教育与影响浸润在生活的点滴之中。
0: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吗？
3: 像是玩着像是玩的
4: 什么？
0: 对，它就是一个玩的地方。他跟他的小朋友一起玩那个什么凿地游戏，就是挖地的游戏。在挖地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块石头，像一块天然的砚台，就把这块石头呢就赶紧拿回书房去。这个天然的石头呢，他就缺了一块储水的地方。父亲就跟他说什么呢，你是要崇尚砚的品德，还是去追求砚外形的完美。苏轼谨记了父亲的这句话，所以说呢这一方不太完美的这个天然砚台呢就办

0: 垂髎术是整个的一生。
1: 巡祭团的同学们想起了苏轼所作的文章《天时验明》，记录的正是这个故事。祸主于德，祸全于行，均是二者故于安曲，养淳腐足，事故多有。意思是说，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象。如果两者都有，那我主要取什么呢？仰人鼻息，贵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言外之意就是，人要追求内在的高尚品德，而不应注重于外在的形象。这是父亲苏洵通过一方小小的砚台留给苏轼的处世一方。苏轼济世报国的初心源自母亲的故事与父亲的教诲，那么同样年少就心怀天下的王安石，他的改革之志又从何而来？王安石，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主张的熙宁变法是宋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深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句话出自我国儒家经典之作《礼记·大学》，意思是一个人的志向从自身修养开始，通过治理小家，国之大家，最终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这句话表示一个人应该有担当、有责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了熙宁变法，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安石有如此强烈的改革意志？为了探寻答案，巡祭团踏上了江西抚州的旅程。江西抚州古称临川，自古出才子，也被誉为才子之乡。王安石出世后九次回到临川老家，他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深的情感和眷恋。抚州寻祭王安石要从哪里入手呢？大家联系到了抚州王安石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小春。邹老师说，在抚州东乡区上池村能找到一些与王安石相关的遗存，他邀请大家一同前去。上池村位于抚州东乡区黎墟镇，始建于北宋，是王氏家族后裔聚居的地方。
2: 我们到了上池村了，上面这个写的是十一世纪改革家，
3: 那里有个对联：夜战瑶池惊动满天星斗，城破书海重整万里江山。这是跟王安石有关吗？
2: 据说这是王安石在很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写的一副对联，我们在正史里面是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的。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吧。
3: 好。
1: 走进村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王安石的雕塑。
2: 你看他的胡须都很长了，
3: 晚年
2: 相对要晚一点的时候，这个王氏宗祠就在对面，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
1: 边走边看，巡祭团成员们发现，上池村虽然面积不大，但处处都能看到与王安石相关的景物。跟随邹老师的指引，大家来到了一座祠堂。
3: 我们到王氏宗祠了。
4: 嗯，把门推开。
3: 他那里写的金国世家，而且一眼可以看到王安石的雕塑。
2: 这个两进的祠堂我们只能是估计哈，是晚清以后的。可以看一下，这里从他1042年中进士，
5: 21岁就中了进士。
3: 那么年轻的时候就中进士，那跟他的家族培养应该息息相关吧。
2: 哎，对，你说的是非常非常关注到的关键的，就是讲王安石这个家族啊，他是诗书传家。你比如我们看到这里下面叔祖王冠之啊，王冠之是他的祖父的弟弟，那么他就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王毅是他的父亲，在1015年考中了进士，然后后来的1042年是王安石考中进士， 他这个家族啊，就是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

0: 632年呢，总共是出了10位进士，包括这个我刚才讲的第一位进士王贯之，在这个做淮南提刑的时候，宰相啊给他介绍两个人到他手下做事，后来他发现这两个人做事的话呢徇私枉法，当时就以来严厉的处理。然后他父亲王毅也是一样，王毅啊在这个建安做主簿的时候啊，收税收不上来，他就讲我们自己衙门里面的官员他自己都不交税，那我们怎么能够把税收上来呀、啊、就从他下手把他抓来，结果的话呢这个税很快就收上来了。
1: 那我感觉就是说王安石他后面的那些变法就是跟他的一个整个家族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家族的就是熏陶下慢慢的也养成了这种性格，就是我们讲刚而不屈，一心为公。所以在他后来改革变法的时候，他也是不畏权贵的，无论碰到多大的阻力他都是很坚定的不变法，百折不挠。
2: 临川王氏的诗书世家与为官之风对年幼的王安石有着涵养培育之功，这也正是王氏家族对修身与齐家的诠释。除了王安石父亲一脉家族，在王安石年少时期他也经常到外婆家玩耍。巡迹团跟随邹老师来到了王安石母亲家族的聚居地岐山村。岐山村位于抚州金溪县，王安石的母亲一家属严陵吴氏的一支。王安石少年时常在这里玩耍。
0: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吴氏从这个浙港搬迁到这边来的。这个吴氏家族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书香门第，王安石的母亲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诗文才华，王安石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的熏陶之下成为一个呢就是热爱学习也善于学习的人。
2: 透过古村落中的一砖一瓦，巡迹团仿佛感受到王安石儿时在这里学习和玩耍的过往，大家也不禁联想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王安石童年的一个玩伴。
3: 我记得王安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方仲永》，里面提到过的方仲永是不是就在这里生活过？
2: 带着疑问，邹老师带领巡迹团来到了一片麦田。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可能是当时方仲永所生活的地方。你看他第二句话叫什么？势力根，是吧？他的家庭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
2: 商仲永是王安石创作的一篇说理散文，主人公方仲永5岁时就天赋异禀下笔成诗。商仲永一文中描述到一些同乡有人甚至还为此花钱求诗，方仲永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便每天带领着儿子四处作诗赚钱，不让他学习。方仲永的才华一日不如一日，最终长大后诗文天赋完全消失。
0: 从这个一个天赋非常好的人怎么样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平庸的人，那个大家去想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 我觉得可能是家里的原因吧，家境比较贫穷，所以没有钱供他读书。
0: 但凡是小康之家，非让自己的孩子为了赚这几个铜板钱就让他去写诗而不学习吗？
4: 不会。
0: 王安石啊在心里面呢、啊、他觉得这个社会他是需要改变的，所以他讲的富国强兵呢、啊、就是他的改革的一个追求嘛。
2: 商仲永全篇未见一个商字，但却处处体现着商。方仲永与王安石两人皆是从小就才华异于众人的孩子，仲永5岁作诗，无师自通，可当12、13岁时他作诗却不能与神童名号相称了。王安石考中进士回乡探亲，再次打听他的情况，得知仲永已经完全如同平常人。一对少年英才的童年玩伴，却因为家境不同、道路不同而彼此渐行渐远。王安石为此感触良深，便写下《伤仲永》一文。他想，如果百姓富裕，能让孩子专心读书，方仲永的人生也许就会不同。年少的时光与经历为王安石后续实现家国抱负埋下了坚实的基础。柳宗元拖着病体在柳州藻井兴学种柑，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蛮荒之地，韩愈则在潮州驱恶筑堤兴